0: 路上还分流千桐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沧豫高速宝仓段站口沿线的站口高阳站、大庄站、朝阳路站去往沧州方向，韩村站、沙河桥站、河间站、河间北站、高阳东站现在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沧豫高速宝富段的保定西站、顺平南站去往保定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那沿海高速沧州段现在受雾的影响，中捷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去往天津方向也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海丰站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另外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沪高速青县站附近160公里处往上海方向，京台高速吴桥服务区附近26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以上两个点位的时候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受到黄石高速有雾的影响，现在青县站、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沿线站口唐山北站、甄子镇站、清安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4，9:0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关于这个树胶的处理经验还有提醒吧。我们看，独爱秋晚说到了，说印象当中梧桐树应该是没有什么严重的树胶，但是呢、可能会掉一些毛毛虫啊等等东西、
1: 你看哈，就在您楼上这位老莫就说了，同样是他说我感觉法桐这个树胶是最难清理的、你看看，你说梧桐树没有，他说法桐有，他说有一次啊，我在树下停了2个星期，最后差点把全车都抛光了。
2: 哎呦嚯，那真是挺不好处理的。
1: 还有就是停的时间是不是过长啊、
2: 是因为这个树胶，还是说是那个梧桐树的这个种子果实里的那种粉末，
1: 还是说有虫子？
2: 哎对，还是说虫胶
1: 对
2: 形成的啊？
1: 不知道您这个情况，但是肯定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咱第一个时间不能停太长，如果必须在这儿停，咱们准备个车衣罩上。
2: 了解梧桐树的朋友有没有咱们这个专门的，比如园林部门或者说专业的植物学的朋友懂的啊？给我们来在评论区解答一下，因为两位朋友的评论都留在这儿，有的说没事儿，有的说还挺不好清理。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咱们交流一下，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好的，9:02早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网传地震自救短视频经核实存在不少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02酷评，一群成精的水果席卷短视频平台，AI 水果短剧拟人化演绎低俗的狗血剧情引发关注， AI 大幅降低了制作门槛，却导致粗制滥造回潮。稍后九九二视频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8:07来看即时新闻平台，好多朋友留言了啊，就说到关于这个树胶自己的判断经验。赵峰就说，一般我感觉刚下完雨之后的几天树胶基本上没有，也就是现在吧。你看前两天有一轮比较长的降雨啊，后来这两天空气也清新了，

0: 然后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早间8:16，咱们看看此时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有位朋友看到省会应该是中山路啊，中山路西二环区域西向东方向，这会儿啊比平时要堵，平时好像没有这么严重。我们看了看，现在是西向东啊，从城角街这儿差不多开始，一直到出了西二环之后，到接近时光街，中山路的主路，目前有一段排队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环路桥之后啊，再往南边行驶，接近南二环的位置有一段距离的排队压车。
1: 对，因为这块本身在东二环环路区域，平时就有车辆转换通行环路的需求，还有一部分车呢转到东二环行驶，现在北向南主路往南边走不太好走啊。
2: 还有呢，微信当中有位天天向上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关于信公路的一则路况哈，我们来听听。
3: 992到一个路况，信公路由西向东，在昆仑大街出口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现在应该是有4辆车，2辆的发生了刮蹭，现在已经开始压车了。
1: 哎，确实这个路口啊，现在压车的距离不短啊，从这个其实还没到就是昆仑大街这个位置就开始有压力，然后一直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仙台街了，过了天山大街了，
2: 超过仙山大街了，所以说这个距离还不短呢。虽然这个路段不是省会市中心啊，但是这周围有很多这个学校啊或者医院啊等等这些这个地点哈，大家注意避让。
1: 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特殊点位、事故点位之外，其他的路段主要都是常规的这个流量比较密集造成的压车。现在有一段西三环上需要额外提醒一下，西三环这个也是北向南方向，在快到新华路区域开始啊有压车的车流。前方的排队在差不多翠屏路的位置是这个源头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朋友们的留言互动帖吧。说到了这个关于树胶哈，我们都在说这个落到车上不好清理，哪种树需要有个提醒。有位朋友思路比较独特，尾号1609的朋友说，有的树胶是能吃的，我靠，这桃胶可以，果胶可以，
2: 是
1: 吧？
2: 不同的果树，
1: 咱可千万自己别试啊，
2: 对，咱别自己去这个路边去抠去。
1: 对，
2: 有些树看着是能吃，但是其实它不能吃。
1: 是，
2: 所以说这个分辨这个东西的任务，咱就别自己去承担了，咱去正正经的商店去买啊。
1: 然后秋晚就说到了，说刚才有位朋友说到这个关于这个鸟粪啊排泄物，就是腐蚀车漆那个，就是一旦你的车遭遇这种情况之后，一定要注意抓紧挪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有时候是个习惯，你发现有一波鸟常在您的这个车上这个方便之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鸟都来这儿，把您这都当成了卫生间一样。
2: 对，他们
1: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2: 说这个同类看到会跟风啊，有可能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公共的卫生区域，所以就都来了。哎，是不是有不同的车的颜
1: 色
2: 也会吸引鸟来这里去这个方便哈？
1: 感觉白色车应该是比较容易吸引，
2: 是亮眼吗？
1: 对，反正至少咱俩那车都是白的，然后就经常停到树下就会有这种遭遇啊。
2: 要不你上会儿班，我先下去挪个车。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经验啊，什么颜色的车容易遭遇这个情况，自己是什么颜色的，您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

0: 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2: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22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中奖听友吧。今天的开奖号码，刚才我们说到了8点时段的数字摇出来的是791。那么按照我们今天520特别专场的规则，2021-22这三天啊，倒过来这仨数，您的搭子也能中，就是197。但是今天的这个数有点特别，
6: 791这个数字只有一个人独中500元，
5: 没找搭子。
6: 对，还有呢，就是特别要提醒有另外一位朋友哈，他也在。一些他回复的数字里边有197出现，但是不符合规则不中奖，
5: 不是第一条、啊、
6: 不是第一条，不是首条。
5: 所以说咱们即时好运留言帖下边清晰明了的标注了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按规则来有效的参与留言、啊、
6: 下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开奖的时间呢是下午6点啊，大家6点之前包括现在都可以来发送一组3位数字啊到好运这个好运帖下面来留言就可以了。
5: 另外现在离高考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啊，进入到真正的倒计时阶段，那么在考试完了之后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报专业志愿。很多家长就揪心啊，焦虑啊等等，现在看到好多新词嘛，什么算电协同、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今年还多了38个本科专业招生，名字越新越怕给孩子选错，既怕错过风口，也怕追了热门却耽误了一生啊。
6: 别着急，英腾教育的高老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到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的追热门，只帮孩子们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5: 经英腾指导的孩子，家长主动会把亲戚朋友都介绍过来，认可度很高，也非常的专业。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助力了解详情，回复助力就可以来了解了。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香蕉女王复仇，蓝莓出轨了草莓、最近有一群成了精的水果席卷短视频的平台，这些呢都是来自水果 AI 短剧，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都已经破亿了。在这儿啊，像香蕉啊、樱桃啊、草莓啊、蓝莓等等常见水果被赋予了拟人化的身材、五官、表情、服饰等等，化身一些什么所谓的霸总啊、渣男啊等等这些人设，用极端化的人设来演绎出轨、复仇、身世之谜等等狗血的剧情。
6: 剧情荒诞到离谱，但是网友们呢刷了一集又一集，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字，爽。而这样的爽与乐呢是有代价的，沉迷于这一类猎奇狗血的短剧，认知呢就会开始偷懒了，大脑的思考能力萎缩，一步步的拉低思维水平。经过多轮治理，人类演员短剧市场好不容易形成了良性格局，却因为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导致粗制滥造回潮，把低俗的段子用水果外衣复制了一遍。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7: 是的，这种水果拟人短剧看似新鲜有趣，实则还是原来那一套低俗狗血内容，只不过套了个水果形象，换汤不换药。而且随着 AI 技术普及，极大压低了短剧制作成本，不用真人出镜，简单建模搭配狗血台词，就能快速批量产出剧集。没有专业剧本打磨，没有正向价值观引导，剧情清一色围绕出轨、复仇、勾心斗角展开，内容内核毫无新意，满是低俗套路。长期沉浸在这种低质内容里，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观众习惯了不用思考的快餐式娱乐，慢慢丧失深度思考能力，遇事不愿意理性分辨，思维逐渐变得浅薄固化，尤其影响青少年的三观塑造，让他们过早接触负面狗血人情世故，形成错误认知。 此前这里真人短剧经过持续整治已经逐步淡出观众视野，短剧行业也朝着健康优质的方向发展。而水果 AI 短剧借着新奇形式钻空子，让粗制滥造低俗跟风的不良风气卷土重来，不仅扰乱了短视频内容生态，也让长久以来的内容整治成果大打折扣。如今想要整治这类乱象，多方必须协同发力，平台要收紧内容审核标准，精准拦截低俗狗血水果 AI 短剧，建立内容分级机制，严控无营养猎奇内容推送。监管部门需要细化 AI 短剧创作规范，严查剧情低俗化、批量粗制滥造行为，同时重拳整治 AI 创作侵权乱象，明确素材使用边界，保护原创权益。创作者更要守住创作底线，摒弃流量至上思维，依托新技术打造积极正向的趣味内容。广大网友也应该理性追剧，主动抵制低质快餐娱乐。总之，科技应当服务于优质内容创作，而非沦为低俗内容泛滥的工具。唯有守住内容底线，清朗网络视听环境才能长久维系。
5: 早间8:27，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反映的路上的情况。阎万军等几位朋友都说，今天早间省会富强大街怀中路口啊，特别的有压力。以前这没有这么堵，但是现在早间车流通行会比较受影响。之前李冰超等几位朋友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早间的时候说富强大街怀中路口南向北信号灯时间可能偏短一些。这样我们把这个建议及时跟咱们的设施部门来沟通反馈啊。
6: 嗯，是的。还有呢，目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通行的路段，繁忙点最长的一段路段哈，出现在了还是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建设大街下桥口后方的队尾排队已经接近中华大街。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昨天520的时候和大家分享那个蔻驰包包合集，大家还记得啊？对，昨天也是卖爆了，特别受欢迎哈。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在521也返场来推这款优惠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款包，大家可以先回复数字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商城来逛一逛，我们还给您挂在首页上，它是足足将近30款样貌啊样式的包啊。
6: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这么集中的去推荐这个这么多的包包的合集，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去看一下。昨天下的节目我也自己选了半天。选了一个就是小巧一些的，就是平时休闲啊或者上下班不用背很多东西的时候，手机钥匙或者卡包放在这个里面，或者放一支小的口红啊等等的，都特别合适的，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包，所以我推荐大家先去看一看，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5: 不管您怎样的去穿搭，或者说有怎样的这个放置这个物品的需求，大的小的啊，时尚的啊，包括这个复古的都有，像水桶包、菜篮子包，包括托特包、马鞍包，就是比较精致小巧的，还有小的双肩包等等啊，都是蔻驰品牌的，将近30款一次给您逛全，就像云逛商场专卖店一样、啊、
6: 是的啊。商场福利力度是拉满的，整个商城啊，我们全场的蔻驰包包是低于599元起的，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专属福利价，现在这个阶段呢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满599元的款式参与折扣之后呢，到手只需要539，非常的合适，还可以参与抽奖。
5: 在我们520活动结束之后，这些的款式也会继续以这样同款的优惠价格来销售，唯一不同的就是啊，没有这个折上折的满减优惠，但是价格也不会涨也不会变哈。咱们的商城没有那些额外的套路，所以说趁着这两天520的活动没结束之前，就是最划算的一个时期了，大家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赶快来商城首页来抢单，活动倒计时还有2天。
4: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5: 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杨洋，早上好。
8: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通行的压力还处在一个化解的过程当中，不过北二环跟东二环整体的这个车流密集度已经是下降的差不多了。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跟西二环，还是有部分路段不太顺畅，像西二环从淮安路到中山路之间主路上的南北双向上都还是有点小拥挤的，尤其是往北方向走的车辆会更多一点。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东行方向，从石铜路桥面到中华大街桥面，以及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出口到潭固大街的桥面，还是要减速来慢行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在新石北路交口以及工农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 体育大街上往北方向，从淮安路压车是到了后方的东港路，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这一时段，在东行方向上的友谊大街到西二环之间这一段排队车辆还是不少的。目前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着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提前选择绕行平行的玉华路，目前从西二环往东进市区方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的高架桥依旧比较繁忙，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九中街桥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另外还有淮安路，主要是在东二环的桥面，西行建设区方向三股车流合流，所以这边通行环境还是比较的拥挤。从这个东二环桥面进市区的朋友们要注意相互交替礼让来通过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随着雾情的散去，目前省内高速的这个管控措施也是有所变化。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已经正常开启了，沧州辖区的各条高速目前主要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车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北京方向各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6: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5: 早间8:32，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看看我们听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留言专区的留言啊，大家留言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然后我们看一下你看有朋友小胖子就说到刚才说到这水果短剧啊，说这种短剧啊粗制滥造，有的时候我看第一集第一眼就知道结局是什么玩意儿了啊，但是呢果断的屏蔽掉，尤其不要给孩子们去看啊。
6: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大数据推给你的不是说你一直在看，而是说尝试性的先推给你这些内容，你马上滑过去，你这系统就会认定说，哦，你可能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以后就不会再给你推这些粗制滥造的，给你推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
5: 然后尾号5988这位朋友就说到，关于这个什么颜色的车容易招这个鸟的排泄物，他说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啊，我那车也是白颜色的，和别的我们同事的黑色的车停在一起的时候，我那车啊就感觉是洗手间，其他的车就感觉是客厅和餐厅，就没有人往别的车上，就没有鸟啊往别的车上排泄。我这儿就特别多
6: 啊。对，也有一个刚才有朋友说这鸟类也从众，就之前有第一批鸟在这儿方便过了，更多的鸟过来一看，哦，这一片区域这可以啊，他就来了。
5: 所以跟您单位的鸟啊搞好关系，平时多跟人交流交流啊，停车的时候互相打声招呼。当然您还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伙来聊一聊。
6: 你看靠天吃饭也说小区啊或者单位的绿化好吧也有烦恼，树胶多鸟多，确实是
5: 有位朋友大山分享了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大山说2017年，这都9年前了，有一年啊，那是当时春天，有公务去沧州市出差，回来的时候在黄石高速上，然后就遇到了什么呢，路边有那种可能是养蜂的蜂农，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蜂箱可能这个没有把蜜蜂给关好，然后他那车啊一路来回在那一段得撞了有上百只蜜蜂，然后那车玻璃都快报废了，就呼得特别严实，
6: 对，而且
5: 不好清理。
6: 这种情况下很多这个司机师傅会建议说马上到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去停靠，然后去清理一下，而不是直接用雨刷器去刮。
5: 对，
6: 因为一刮可能大面积就会抹平了，
5: 更匀了，
6: 是
5: 更看不清了。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
6: 是。
5: 但是他的这个可能比较有经验，这位驾驶员朋友啊，咱们还是一定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遇到这种这可以算是个突发情况，
6: 对，
5: 这不是一般的那种小的虫子遇上一个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酌情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处理一下。好的，我们的即时评论区继续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啊，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或者在即时客户端已经有客户端 APP 的朋友打开 APP 的首页，交通992权威资讯就是我们的头条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评论区了。
0: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 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36，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提醒一下，早间因为有雾受到影响的黄石高速现在开通了啊。007也告诉我们了，现在石家庄辖区高速各站口已经正常开启。目前就是沧州辖区因为受到雾的影响，有高速来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小车也可以走了。
2: 那再看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目前再来看一则这个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息哈，是在今天的上午早晨到上午的时间段，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是有雾的，能见度呢部分地区是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
1: 好的，那朋友们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咨询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及时的打卡留言，这样的话呢帮您解答的朋友的这个评论啊，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互相来看到，非常的方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早高峰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新闻。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呢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在过去一天的时间里，从双边会晤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当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

0: 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那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这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以及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3: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2: 早间的8:47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啊，省会市区各主干道的车流都在快速的回落当中哈。北二环包括这个西二环都已经恢复完全的畅通了，南二环跟东二环的一些缓行路段也逐渐走起来，没有长距离的压车了。
12: 长距离排队压车的地方呢，是出现在了中华大街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快要到北二环的位置，后方队尾已经接近到古城西路。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昨天呢，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了，有15家企业27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的主流产品啊普遍中选。
1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呢，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3: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13: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3: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早间8:53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跟我们来参与话题互动讨论。今天和大家一直在聊关于这个如何来应对树上的这个树胶或者是虫胶等等这些困扰。朋友们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都在这个评论区大家可以看到啊。
12: 对，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微信平台先看一看啊。在我们这个回复帖当中，您之前错过的一些留言都可以在文字上面重新的来看到或者回复给这位朋友来互动。
2: 另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啊，今天的晚高峰还会有500元的奖金红包等待着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520专场活动的第二天，这个活动依然可以找到您的幸运搭子啊，和您一起来发一组数字，您发一个正向的数字，搭子发一个反过来的数字，比如说123321这样发，这两个数不管摇出来哪个中奖都算获奖啊。
12: 对，就等于说是每一个时段有2组数字中奖的机会哈。回复好运这个词啊，进入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入到好运帖留言了。
2: 现在呢，夏天气温越来越高了啊，出门一到见到阳光之后，刺激性比较强，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疲劳、模糊等等症状。尤其是上了点年纪啊，50岁以上的朋友们更容易让自己的眼睛出现这种不适的感觉。千万别忘了保养咱们的眼睛。好视力眼贴特别心疼大家，为您开通了50岁的专场护眼的眼贴优惠。眼睛刚才说到的怕光、刺激干涩等等问题，只要年满50岁的朋友，现在马上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眼贴，多送您价值78元的眼贴，感受下效果。
12: 现在呢，前10分钟下单购买的朋友会加送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哈。现在呢，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就可以了，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购买。
2: 另外也有朋友看到今天停车的一个问题，他遇到这个情况也比较少见，但是确实不太好处理啊。刚才我们说到更多的是停在比如说树下遇到这个树胶啊，遇到这个鸟的排泄物或者遇到虫胶等等。有位 Michael 这位朋友说，我的车啊停在之前是这个管道下边，然后管道可能漏水，有这个水滴到这个车上，结果是那种带着水锈，因为漏的地方肯定是锈蚀了嘛，水锈腐蚀到车上之后怎么弄都去不掉，这个情况怎么办？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评论留言专区来给他解答一下啊。
12: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到的关于除树胶的一些方法，建议大家是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洗车店，去用专业的一些药水啊，或者说清洗方式去把它清洗掉，而不是自己自行的去做一些处理啊。
2: 没错，总之呢，保养咱们的爱车啊，大家呢多看一看朋友们的经验，科学的来保养啊，能够让大家的车延长咱们的使用寿命啊。
12: 是的，还有今天我们在这个爱商城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不管是我们的蔻驰的包包 包的集合，还是我们的家的护肤品啊，都是继续的有我们520的专区的优惠活动，满减打折的活动，还有两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来去选购，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微信平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从5月25号起，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以到相应的供热企业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1: 为了方便市民归还借阅图书，省会桥西区图书馆在闭馆期间可就近前往桥西区城市书房办理还书。此外，到期图书不产生逾期费用，可就近还书，也可开馆再还。
0: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苍宁东路站至东左路站区间右线顺利贯通，总长503米，线路呈微型坡设计。
1: 近期，邯郸市区丛台路、府河大街等14处路段将实施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实行临时借道通行，机动车道施工可借用非机动车道或便道通行，非机动车道便道施工时可借用机动车道通行，平交道口施工时机动车提前绕行周边路网，桥面施工时可借用桥下辅道通行。
0: 即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之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旅客可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1: 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生成绩将在今天下午18点公布，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考试成绩。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东二环和平路这个区域，由南向北的行驶方向，目前右侧车道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在和平路这个路段的北行方向主路部分上的行进速度会非常的缓慢，提醒走这一段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了。不过目前来看，这个缓行的距离还不算太长，因为事故刚刚发生不久。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东二环的主路北行方向，过了和平路桥这个位置，在右侧的车道上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已经是恢复顺畅了。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在东二环桥面西行进市区方向还是比较拥挤的，前方过了潭沽大街以后就好走一些了。还有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主路上东西双向也是要放慢车速来行驶的。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桥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这个两个区域当中也是要注意减速来慢行。再来关注一下纵向主干道上，在中华大街新凯路的交口处，目前南北双向都有压车，北向南还好，这个排队距离并不算太长，一个等时是完全可以通过的。往北方向去的话呢，目前车流排队的车辆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后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中山路的位置了。还有建华大街，目前在淮安路的这个交口北行方向上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通行都趋于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石家庄北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那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新源高速上的新乐站、机场站、正定高新区站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现在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海兴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黄花新城站、黄花北站、南大港站、吕桥站是双向禁止黄牌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速，目前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青县服务区附近151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那京哈高速宝山段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沿线站口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去往北京方向，卢龙站、抚宁站还有北戴河站都是去往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那受到雾的影响，现在沧州辖区内的黄石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沿线站口依然是在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24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
1: 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东部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0到27度。
0: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阴，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

0: 中雨，局地有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另外您在即时新闻搜索帮个忙呗，直接在我们24小时的互动帖留言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0: 很多朋友早早就来打卡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叫做雨季，他说打卡，好的，欢迎欢迎。好天亮，也是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小满胜万全，
1: 嗯，
0: 所想皆如愿，想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帮友们继续打卡赢车贴了。
1: 哈哈，那是我说的。
0: 我是你呀、啊、
1: 你看看后边是谁。
0: 我说呢，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呢。
1: 但有朋友确实也好多朋友都说了，今天啊到咱们这个节目时段已经是小满的节气了，朋友们，小满胜万全，真的是今天大家所想皆如愿，这是给大家一个祝福。我想啊，很多朋友所想的就是我能得到一个大帮的车贴，就是一个短暂性的小满足。那大家就继续来打卡赢车贴吧。
0: 哎，我首先就想着那首歌周深的小满足、
1: 刚人家也放了。好吧，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臭臭，我们对他印象很深，他是0点准时打卡，他说啦啦啦，凌晨好大家帮，祝大家做个好梦。车贴呢我已经有了、我上个星期六又中了特报团的车贴，他还没有联系我领取。
0: 双贴在手哈。传奇人物啊，
1: 双贴在手，走遍神州。
0: 他的名字叫做传奇，他说啊，今天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小满，他说地里的麦子啊已经是渐渐饱满了，祝农业大丰收。
1: 哎，说到这个我们也问一下大家，咱们都说小满没有大满是吧，在节气里头，但是节气里头有很多有小有大的，小什么大什么，就是瞬间回答咱们的24节气当中有没有这相对应的小大对应的，赶紧把这几个节气来发给我们，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0: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幸运星，他说哈、好运来车贴到，大家帮真热闹。
1: 好嘛，好运来车贴到，大家帮真热闹。您这宣传了几个活动，一个是得车贴，一个是咱们的992即时好运。因为你今天521嘛，其实还是一个表白日，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即时好运呢还是中奖几率要是翻倍的，朋友们哈，就赶紧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点进好运帖进行评论，咱们还是早8点18点然后开奖，如果你顺序完全一致的话就中奖了。那咱们现在的专场是好运搭子共 共享奖金，希望您邀请您的亲朋好友成为好运搭子参与活动。就怎么参与活动，比如说你发521，让你的朋友发125，如果今天真的521中奖了，那125也是中奖的，就赶紧哈，发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早上好，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的咱们的出租车驾驶室哈顶上那个灯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的时候可以就是这个招手来停车呀？
1: 嗯，
0: 他说到底看哪个灯，什么颜色，有专业人士出来给解释一下吗？我想问一下，我是谁？您是咱们的外地的朋友吗？
1: 嗯，
0: 还是咱们省会石家庄的呀？
1: 嗯，
0: 就很久没有打这个巡游出租车了，是吗？
1: 嗯，
0: 其实现在咱们石家庄的巡游出租车，咱们那个顶灯，如果它是空车的时候，它是红颜色的，显示空车两个字。
1: 嗯，
0: 如果说是哈车上有客人的话，它是绿色的，显示有客两个字。
1: 哎，
0: 有没有的有。
1: 对，好像是有一个变化，原来是那个绿灯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它是空车可乘。哎，大家从这个感官上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个字儿，它是有字儿，但是我明白这个朋友的意思，就是从感官上一觉得绿红，因为咱还有红绿灯的嘛，是吧，就是感觉好像红灯就不能走了，绿灯才是畅通的，所以我觉得绿灯我才能打车，你是有这种固有的印象。
0: 是呢，对，可能觉得哈绿色的时候呢我可以让你停下来，是吧，
1: 嗯，
0: 我绿色通道嘛，我可以顺利的上车，是这种心理惯性。
1: 对，
0: 但是呢就红灯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穿透力更强，
1: 嗯，
0: 就远远就看到哦这是一辆空车过来了，
1: 更显眼。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哎，您城市的咱们的出租车比如说空车灯是红还是绿啊，朋友们也跟我们再来反馈一下，如果您就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确定一下哈。说到这个红绿灯，大家也都在关注昨天一个事儿的进展。昨天为朱先生打来电话，他是开半挂车的，5月2号9点半是在澧县的一个路口被拍了闯红灯，他也把这个照片传给我们了，有3张，但是他认为啊是少了最关键的一张，需要有一张自己车头在线内的时候那个红灯已经是亮起的照片。
0: 嗯哼，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他开的是一辆半挂车，我们都知道半挂车的车身特别的长，而且他指出有一点，他说红灯倒计时的时候呢是从26秒钟开始的，他那个截图上有一张图确确实实，就是他的车身的2/3已经是跨过了停止线，的确红灯的倒计时呢显示的是26，他由此推断当我的车还没有越过停止线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黄灯。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黄灯的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我是可以通过这个路口的呀，况且如果说我的车头已经越过这个停止线了，而恰恰在这个瞬间它是黄灯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应该是顺势而为接着往前开。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小车可能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红灯问题了，恰恰它是半挂车，车身又特别长，等到红灯26秒开始倒计时的时候，他的车身还没有过去，有1/3呢还在停止线以内。
1: 嗯，
0: 当然另外两张图片比如说路口中间的以及即将到达对面的那个图片已经是红灯了，那两张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想第一问问朋友们，像这种情况该不该罚他，就是记6分啊罚款。另外呢也想通过咱们的节目问一下咱们当地的交警大队能不能比如说哎有没有这个视频呀，有没有动态的，
1: 嗯，
0: 可以做一个佐证，这个可不可以啊，算是一个有疑问的有瑕疵的这么一个违法记录，可以把它挂起来。
1: 对，咱们也问问经常走这儿的，他具体的违章地址是在澧县的澧高路和林区路这个交叉口，先问问大家那个红灯倒计时是从26秒开始的吗，这个算一个证据吗，另外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其实节目当中也沟通了澧县交警大队值班室，但是他们不想对我们来回复，但我们也把朱先生的车牌和电话都留给他们了，工作人员也说了会主动联系当事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回访了朱先生，但是他说还没有接到回复。
8: 没有，
9: 他们还一直没给你回电话呢，是吧？
8: 没有。
9: 那您再给他们那个就是62115523打个电话吧。
8: 打了一个他说给回的没回，或者你挂上电话以后我打了一个。
9: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士是吗？
8: 对
9: 啊，他也知道你这个事儿了是吧？
8: 知道
9: 啊，他说让人给你回是吧？
8: 对，
0: 嗯，无奈之下哈，我们的记者后来又是再次致电了澧县交警大队值班室，我们来听一下。
10: 你好，交警队。
9: 哎，你好，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上午给咱们打过电话，咱们还没有跟那个当事人朱先生联系呢，是吗？
10: 啊，我已经告诉咱们相关的领导了，已经。
9: 但是没有人给他回电话。
10: 我这边再给领导联系一下，问问这个情况。
9: 催一下吧，因为这个当事人他也多次给咱们这儿去过电话。上午我们这不是也给咱们来电话，咱们不是说给当事人回个电话吗？ 你不跟我们回没关系，但是你得给当事人回复一下吧，人家有复议的诉求，对吧？
10: 嗯，然后他现在又在联系你们那边是吗？哦，行，好嘞，我问领导的情况。
9: 催一下吧，让领导给当事人回个电话，是吧？你给人家哪怕说一下这个复议的途径和方式呢，对吧？
10: 行行，好嘞，哎。
0: 嗯，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姓梁，他说啊，黄灯本身不就警示你啊，不允许进入停止线以内吗？

0: 话也说回来呢，黄灯如果有些特殊情况你过了，它不会被拍。所以这位朋友纠结的就是这样，说我是黄灯起的时候我往前走的，只是因为车长太长。大家可以帮他算到算术题是吧？就是黄灯咱们最起码得有三秒吧？
1: 对，
0: 有吧？
1: 另外呢，他的车身有多长？
0: 对。
1: 另外呢，如果说三分之二的车身在这个红灯亮起哈、开始到几十的时候越过停止线，那算一算，按照一般的这个车速。通过这样的路口，大家哈，数学题谁好？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以能不能算出来，就是是不是黄灯闪的时候它在停止线以内，还说越过停止线了、
0: 对，速度时间距离车长咱都有了，大家帮着算一算，那是不是得特别特别慢才过不去，还是说真有可能过不去呢？当然话也说回来，我觉得这个从司机端和交警端两方面来说，咱们司机端呢，司机也自己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是特别着急，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他也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权利。刚才我们回访朱先生还是没有人给他回话，所以这个事儿就想咱们李县交警大队，如果哈您那儿有证据，比如有视频，哎，你拿出来让他看一看，心服口服，这个事儿不也就没了吗？
1: 对，
0: 所以你拍违章的目的，除了惩罚他，不是想教育他们下不为例吗？是吗？
1: 没错啊。其实啊，说到这个惩罚还有这个教育，在这儿呢，我们也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常识。为什么呢？就是有的，甭管是大车还是小车，驾驶人看到这个黄灯亮起的时候呢，他不仅不减速，反而是加速，他就想抢这几秒钟。其实啊，这种行为特别容易导致闯红灯，或者说与其他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发生碰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错误的行为。
0: 这个我们也再提示大家，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自己，就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闯过黄灯？
1: 抢黄灯，
0: 抢黄灯。我们就问问您呢，就是理由是什么？其实发现更多的人，他并不是说我真的我多等一个灯能有多长时间，最长一分多钟。你真的是抢时间吗？可能更多的他是一种心理，觉得我很聪明，我很机灵，或者我占了个小便宜，是到底是个什么心理？我们想问问大家，你闯过红灯吗？有没有朋友敢如实的回答一下？就是您为什么要闯？我们也想做一个小调查。另外，我们请场编辑啊，赶紧再来连线一下咱们李县交警大队，
1: 对，
0: 是吧？你查到没有？你主动的跟当事人联系，你不回复我们也可以，你给当事人联系一下，把这个事儿给他了结一下，是吧？如果说你有视频，对方就是错的，告诉他，他也就口服心服了。如果不是有一些瑕疵的话，该怎么复议怎么复议？
1: 好，我们再试一下，
0: 哎，您好，李县交警大队，咱们还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就朱先生那个大车闯红灯的这个事情，您不是说咱们这边会跟司机联系吗？他还没有接到回复。
2: 咱们已经就是把这个他说这个情况，咱们已经第一时间派这个相关部门了，咱们会核实以后会处理啊。
0: 您的核实就是说帮他调调这个视频呢，或者照片，再给他回复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咱们尽快催一催吧，稍微等一会儿吧。稍微等等吧，我再给你催一遍。
0: 从昨天到现在也有一天的时间了，咱看看，如果说难度不那么大，就你给他提示了，给他提供了，心服口服是吧？如果是他违法的话，如果是咱们有瑕疵，那就告诉他该怎么复议怎么复议，就这么简单。河北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行，好嘞，
0: 好吧，我们就已经给咱们打了一天的电话了。
2: 行，好。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教一下哈，你不妨先咨询记一下，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专业的科室。你看咱们半挂车一般来讲的话，它都是两个。
2: 不好意思，咱们这边电话不方便透，那个不方便透露太多。
1: 又来了，
2: 而且咱们这个
1: 又来了，
2: 你这个
0: 不是常识啊，
1: 我们已经频繁跟您沟通过好多次了，您还在怀疑我们的身份是吗？
2: 不好意思啊，电话不能长时间那个占用。
0: 这也是您的职责，也是问你。
1: 我们以前有曼曼警官，我们以前有董警官，我们以前有很多热情周到服务哈，就是全心全意啊为群众着想的各个地方的交警大队的警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吧？我们有句话俗语叫做不怕这个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哎，怎么讲，有一个问题您先记一下。其实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呢问给大家吧。其实啊，也借由咱们的一位听友问出来的，他指出说，你看大挂车它是有两个车牌，哎，那像不像，比如说闯红灯也好，抢黄灯也好，是不是按两辆车来算？其实啊，我们特别希望咱们的交警的大队的工作人员，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就是能不能给一个权威的、更准确的这么一个答复。
0: 对，
1: 比如说他这个半挂车也可能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最后排查这个视频，有可能比如说黄灯闪的时候，你这个车头你还没有越过停止线的，但是呢你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你后面这个牌照你也在这个停止线以内，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 约等于或者说四舍五入，
0: 嗯，
1: 就算你闯红灯了。
0: 对，他就是说，既然你。

0: 两个车连在一起了，就算一辆车，
1: 哎，
0: 还是算两个？就是你
1: 看，能，所以说李县交警大队，你能不能等我们把这个问题，就是讲完了，您记一下好不好？你看我们说的特别客气，想请教一下您，您就不容分说，就连记一下这个问题都不记吗？
0: 哎呀，而且说我们这时间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没有随便占用您，我们问的也是来自于交通参与者的一些疑问。这也是您的业务范围之一呀，借我们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多好。如果您不知道，您记一下，大家因此而引申的一些问题，你帮我们去问一下咱们的宣教也好，谁也好，再给我们回过来可以呀，不是考您是吧，也不是说让您非得马上答出来，你记录一下，这都是咱们的交通参与者所关心的问题，不由分说就挂了。哎，这你看这真的不是我们问的，小小哥说大挂车两个车牌算两个车吧，所以这是大家的一些疑问呀，还有回忆，我们听听说什么。
2: 这啥车没毛病，车头过去了，挂和车头的车牌号不一样，车头不罚他。
0: 嗯，
2: 但是那个挂过不去。
0: 嗯，
1: 哎，其实啊，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哈，其实是三张照片。我们昨天关键词当中呢，是第一辆照片，就是所谓的啊车身的将近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位置，它是越过了这个停止线。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红灯啊，两个字啊，来看一下。
0: 对，您来看一下吧。
1: 对，它是从后边啊，
0: 对，
1: 就是照的这个车身的尾部，从这个角度拍的。
0: 嗯，你看，对这个问题，大家昨天就讨论很热烈，今天也在讨论。其实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普及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但是李县交大队就直接把这个路径给斩断了。其实你不回复我们也可以，你回复当事人呢。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效率，已经一天的时间了，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那我们再等等，不是说再催办一下吗？咱们也看看这个效率怎么样啊。
1: 嗯，也为什么自强不息？他说我就抢过黄灯，就是不想再等一个等时了。其实啊，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没有那么的急。哎，不是说啊一定要有十万火急的事儿，
0: 嗯，
1: 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原因在作祟。他说，你看我抢过去了，就认为这是不是占了一个小便宜，啊？对对对，其实也不是说火急火燎的，就必须要把这几秒钟抢出来。
0: 嗯，
1: 但是呢，总觉得哎，你不抢，别人抢了，觉得自己亏了似的。
0: 你看燕赵的赵也说了，说抢黄灯呢，他是为了什么？为了下一个路口赶不上红灯。就有的时候就跟那个绿波带什么的设计的，
1: 哎，
0: 你赶红灯，老赶红灯，大家就会是这种心理。
1: 他就觉得就是一顺百顺似的。那如果说是你抢不到这个黄灯是吧，你过不去的话，你就感觉就是说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似的。
0: 嗯，就感觉就是这样是吧，其实也未必是那样子的。还有朋友说抢黄灯不能算闯红灯吧。哎，咱们一直说不拍不拍，但是呢不主张去抢黄灯，路口情况特别的复杂，会很危险啊。啊，好吧，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说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颜色。相濡以沫说了，邢台市的出租车空车俩字是绿色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那边打车就要看绿，省会呢就要看顶灯是红的才能够打哈。
1: 嗯，
0: 当然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答对这个节气了，小暑大暑，小寒小雪大雪，
1: 小
0: 寒
1: 大
0: 寒，对，
1: 就是没小满大满，
0: 就没有小满大满，所以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是吧，差不多就得了。
1: 哎，
0: 差不
1: 多。那你说是不是对应来讲的话，你看今天是小满节气，等大满节气就该收麦子了。
0: 嗯，
1: 是满了吗？
0: 满了
1: 是吧，
0: 芒种
1: 谷满仓。
0: 这个小满暑相连啊，芒夏满芒夏暑相连啊，对，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现在正是灌浆呢，小满将来就是大成熟，就芒种。
1: 哎，你看，你当然说你现在处在这个灌浆，但是比如说安徽啊、河南那边，基本上
0: 差不多熟了，
1: 就要饱满了，日渐饱满了。
0: 嗯，
1: 对，
0: 是的。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说到这出租车的顶灯，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几天呢，看到有出租车呢在后牌照两端装了小镜子，他说挺闪光的，他说这个是为了什么？按说咱们尤其是咱们的那个出租车，咱们的营运车，其实对这方面的要求应该更严。就他加装这个目的是什么，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也看到那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视频了。
1: 嗯，有装这个小镜子的，有装这个流氓钩的，还有那个装那种就是特别穿透力特别强的、极其刺眼的那种红灯的。
0: 嗯，
1: 啊，就是当成一个尾灯用。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后来加装的。
0: 嗯，
1: 严格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非法的这么一个车辆上的这种装置和设施。
0: 对，尤其是就是对人不利的是吧，就是他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装两个小镜子啊，就大家如果知道回复。周小雷，我们听听说什么。
3: 这个我是开这个大挂车的，
2: 有的那个红绿灯有倒计时的还好点，有的没有倒计时，你眼看到跟前了，他一变灯，真的刹不住，只能闯黄灯。
0: 哦。所以说呢，对，有如果有极个别的个例，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礼县这个路段是这样子的吗？
1: 嗯，
0: 它是黄灯闪不闪，有没有倒计时？还是绿灯闪不闪？就是它的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有经常过这儿的，我们再说一下礼县的礼高路和临淇路的这个交叉口，它的红绿灯是怎么设置的？都是几秒钟？有没有黄闪？有没有倒计时？知道的朋友先帮我们来旁证一下哈这个事情。
1: 嗯，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还有一位朋友刘管家，他说，992，他说这个国道的红灯，你等一个可不是一分钟，如果说等红灯，大概得七分钟。
1: 啊，
0: 七分钟，你的意思？所以说，
1: 怎么是七分钟啊？
0: 啊，怎么会是这样？您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就赶着那个尾巴要过去。
1: 哎，为什么是七分钟啊？
0: 我也
1: 怎么可能这么长呢？
0: 您是说
1: 这个灯如果过不去，下一个灯很有可能也过不去，然后加起来是七分钟吗？
0: 对，如果你看你要想抢这个灯，你说明是排在前头的，你不是排在后头的，那。绿灯亮起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走啊，怎么会等七分钟呢？我没太明白您这个算术是怎么算的啊。但不管怎么说朋友们，就是你看生命安危的事儿，闯红灯咱都得闯是吧，咱们的车上有伤员有患者的话，但如果就没有或者说有急事儿，咱也不在那两秒，咱千万要停下呀，咱们就真的别拿那个安全去当赌注，我们还是得说一下大家。
1: 嗯，好，其实啊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如果说是强行冲线，那很多的这个驾驶员认为哈，过了一半的这个路口就不算是闯红灯了，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身没有完全的越线，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继续行驶，那其实也是直接违反了红灯禁止通行的这么一个规定。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开车的朋友呢，在黄灯亮起的时候，第一他既想通过又想停车，导致了一种急刹。
0: 嗯，
1: 而且哈，就是刚才有的朋友包括开大车的朋友啊，黄牌大车半挂车，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惯性比较大，如果说一味的粗暴的简单的采取急刹，有可能会造成货物的移位甚至是车辆的失控，进而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说有些驾驶员我觉得还得因时因事而异。当然有一点是什么呢？有一点咱们还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过路口的时候不管这个路口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车辆通行，咱们都应该注意多观察，适当的减速通过，这样才行。
0: 对，
1: 而不是一味的加油门。
0: 路口是情况最复杂的。另外就是想告诉大家，咱们得有自知之明啊，我的这个车我有多大个儿，我有多长，我能不能过，安不安全，咱们首先自己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才行。还有郭秋刚说我是开大客车的，如果有路口有倒计时可以没倒计时啊，到那儿黄灯一闪，有时候踩刹车踩不住，哦，就有的地方是没有的，是吧？车上人还得来一个这个惯性。
1: 对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货物产生了一个位移，人也是一样。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所以有位朋友，他提了个建议，他说能不能给交管部门提个建议啊，他说所有的红绿灯这个路口啊全部配上倒计时，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个闯黄灯了。有的红绿灯啊没有这个倒计时的话，这样容易出现这个闯红灯的这种情况。但是问题也来了，你以为哈有了倒计时的话有人不抢那一秒半秒了吗？也不尽然，有的人正是因此形成了一个依赖，我就是抢着那一秒半秒的，我就偏要过去。
0: 对，就觉得更有依据了，你不是还要倒计时了吗？你不会马上就换。所以说啊，就是根上还在自己的这个思想支配的行为，是吧？你咋样都有人有理由。但也有朋友很诚实，爱吃糖果说，我一般在快到路口绿灯刚灭黄灯闪第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抢过去，如果黄灯已经闪第二下了，我就刹车了。那第一下咱也别抢了，行不行？
1: 好，首先有一点哈，至少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说交通违法行为里面没有说闯黄灯啊，这一项，只有闯红灯要记六分。那到底是罚款100还是200？昨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争论不休，有的说我现身说法就罚我100，有人说怎么为什么罚我200？
0: 是在不同的地方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处罚，但六分肯定很多是，
1: 都是六分，
0: 有罚100有罚200的，咱们这儿应该是100。我没闯过，但是好，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因为确实是 罚的分也比较多，虽然钱不多。
1: 嗯，昨天很多人也都很诚实哈，把自己闯红灯的截图跟我们晒了一下，对，大部分都是罚100。
0: 嗯，还

0: 安段预见性特别重要。
1: 哎，老司机啊，原来流行一句抢什么不抢什么，但是他那个抢呢，不是让你真的去抢，就指的是什么时候速度快点，什么速度慢点，红和绿，什么抢什么不抢，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也可以交流一下哈。你看陈晨这位朋友说了，我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车上有两个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位朋友说了，说能不能小满这个节气让我也满足一下，奖励一个大家帮车贴。有的有的朋友们继续在我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打卡就有机会。今天小满，我们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愿望。再给新朋友说一下，如果您还不知道怎么找的话，你就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吧，您评论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帮车贴，尤其是没有得到的朋友直接发车贴，我们就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是的哈，但是一定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来看一下四季如春，他说啊，现在下雨对小麦是有利的。好的，谢谢谢谢。还有朋友海峰，他说九点半的时候从北二环转西二环转弯处有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呢，希望大家一定要避让他一下。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孙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我是说那个前两天回老家，我姑姑家她养着蜂儿，然后她这个蜂蜜今年可能产量也高，然后还有不少，我说看看能不能给她帮着卖卖。
0: 嗯，这还有多少？
2: 家里边好像有还有五六百斤，应该是。
0: 五六百斤都是今年新酿的这个蜂蜜吗？
2: 对对对对对，都是今年新的，就那个槐花蜜。
0: 哦，槐花蜜。
2: 对，槐花蜜，
1: 槐花还是刚酿的，刚采的，是吧？
2: 对对对，他这个主要什么？这两个老人啊，岁数也大了。是，我这个姑父是去年他刚做了生死药，刚做了一个手术。
1: 哦。
2: 然后他不能干这个重力活，你看我们那边就是富平老家。
1: 哦。
2: 就是保定富平。
1: 嗯，知道。
2: 我们那是大山区。
1: 嗯。
0: 嗯。
2: 然后人家医生说也不让他干这个重活，也干不了重活。
1: 嗯。
2: 他这养这个蜂吧，就是自个儿家门口。他自己的蜂，然后养了几十年了，
0: 哦，养了几十年了啊、
2: 这个！对对对，他这个蜂蜜是说是什么叫蹦蜂蜜，就是类似于咱们家里边那个鸡蛋，什么洋鸡蛋、蹦鸡蛋，
1: 什么蜂蜜？
2: 那个、
1: 您家
2: 就蜂蜂这个
0: 蜂蜜，
1: 蹦蜂蜜，
2: 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2: 但是这个蜂跟那个普通那个蜂还不一样，
1: 嗯，
2: 就这个蜂蜜这个品质特别高。
1: 哦
0: 哦，槐花蜜，哎，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姑姑姑父这老俩，这养了多少蜂啊？
2: 他这个蜂应该是有个三四十箱，好像。
0: 三四十箱。
1: 哦，那不少。
2: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们不太懂啊，比如说三四十箱的蜂，哦，就是采槐花，我觉得是新型的小蜜蜂，我们一直在说，是吧？哈，就是能够这采下这个几百斤的这个蜂蜜，
1: 嗯，
0: 也这辛苦他们了。
1: 而且您说的是土蜂蜜，土蜂蜜，所谓笨蜂蜜，可能就是那个从品种上，从这蜂的品种上到整个的它这种散养上，肯定就是就在野外嘛。那多少钱？怎么卖呀？咱现在这个
0: 价格，很多朋友肯定关心。
2: 价格就是我那会儿也问过他，是在我们当地，他那就是一斤是二十。一斤二十，后来我都跟他说了，我说到时候给你打个那个，广播电台，就是人家要、你跟他便宜点就行了。
1: 嗯，
2: 他都是一斤啊十五，他那个包装有两斤装的，有五斤装的。
1: 嗯，
2: 就这个两斤装就是，一斤十五就是三十吧。
1: 嗯，
2: 那个五斤装的就按，应该是七十五就按七十。
1: 七十
0: 哦。
2: 对，在两种包装。
0: 嗯，就是带瓶的装好的是吧？
2: 这个对对对、
0: 嗯，
2: 这个蜂蜜这个品质。我也没法形容，我也不太懂这个。
1: 嗯，
2: 人家说这个程度啊、密度啊都高，
1: 嗯，
2: 就这个，反正是这个品质特别好，就是。
0: 嗯，我们想问问，就是老人家，比如说接电话呀，或者发微信什么的，方便吗？还是说到时候跟你联系啊？
2: 跟我联系吧，因为我也问过他，就是你要是他说发快递啊，成本太高，因为这个蜂蜜它比较重。
1: 嗯。
2: 然后那边就是因为是老我们这山区里边，你就是要你去买也不太可能。
0: 啊，对，而且如果说没有电商这个辅助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所以这个买家或者对这个卖家来讲的话，嗯，可能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嗯，
0: 那这样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2: 我的是183-183-9562。
0: 嗯
1: 嗯。
2: 2858-183-9562-2858。
1: 嗯，
2: 对。
1: 好，孙先生，
2: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就加我微信，就是说，咱们你看，咱们这只要是咱们石家庄片内的，就是有人需要这个，
1: 嗯，
2: 因为我经常回老家，就回去我拉过来， 我可以给人家送。

0: 过去。
1: 嗯，
0: 因为不是我这个比较自由，我也是跑网约车的，我哪都跑。
1: 哦，好嘞，
0: 我这个时间比较自由，就是直接可以给人家送、送过去。
1: 嗯，所以说这样做个中转，帮帮这个老家，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主要是，对，主要是他就等于是这老两口也六七十了，他这等于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1: 也不容易。
0: 说你种地，我们那种地也不行，这现在人家干不了重活，也不让他种地了。
1: 对，这样孙先生，您再问问老人哈，您刚才说对着不太懂，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对这个蜂蜜的品质还要求挺严的，你也知道有一些可能是用什么糖啊，有什么，他这个您问是不是纯的蜂蜜？
2: 嗯，
0: 对对，纯蜂蜜，
1: 这是纯的啊，这个您知道。
0: 蜂蜜这个品质，我都说
1: 啊，
0: 是你这个不用考虑。
1: 好，
0: 因为他在我们那个山区里边卖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他也养了几十年了，
1: 嗯。好，那我们知道了。那如果这样，孙先生，如果手头就拍过，比如说咱们那个蜂箱啊、蜂蜜的照片，
0: 有，
1: 哎，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也看一眼啊。
0: 好，
1: 好嘞。那您注意接收电话吧，可能有一些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再跟您联系，好吗？
0: 行，好的。
1: 哎，好嘞，再见。
0: 好，谢谢，好嘞。
1: 哎，好的。
2: 其实早年间啊，有职业的这个养蜂人，
1: 嗯，
2: 就是哈，就是追着季节走，就全国各地到处走。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近些年这样的职业养蜂人越来越少了。
1: 少了，原来在咱们城市边缘，你还能看到搭个棚子就在这儿住，哪有蜂蜜，真的是追花逐蜜，
2: 对，
1: 哪有就追到哪儿去，风餐露宿的，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蜂蜜其实保存期还挺长的，是吧？它哪怕吸出那个白色的结晶都没事儿。所以这个呢，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它特别甜，有的时候你就用一点来调东西就行，所以每家它可能用不了那么多。
2: 是呢，
1: 所以还得需要大家看看吧，或者有没有一些采购商批发商您觉得价格可以的，想帮帮老人的纯富平大山的槐花蜂蜜，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联络我们，或者直接拨打孙先生电话183-9562-2858183-9562-2858、
2: 蜂蜜的功效自然不必多介绍了，对吧？
1: 对，
2: 比如说有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药引子，或者说哈，这个早晨起来喝一杯蜂蜜水，
1: 对，
2: 是吧哈，这个
1: 特别温润，还润肠，
2: 润肠通便，
1: 对，
2: 对吧？对，或者说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来讲的话，觉得哈精神满满。
1: 你看有位朋友一生相随说，如果是纯蜂蜜，15一斤说真不贵。三河这边纯蜂蜜得30或者25。风雨生说了，槐花蜜要是纯的话，我也想要点儿。
2: 那这样吧，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意思，或者说想来跟这个孙先生再来沟通一下，您可以记一下他的这个电话，也是他的微信号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记一下183-9562-2858。再说一遍，183-9562-2858。
1: 好，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和孙先生联系了。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有朋友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西红柿蘸蜂蜜好吃。西红柿蘸白糖，西红柿蘸蜂蜜，
1: 那更甜是吧？
2: 不齁得慌吗？
1: 西红柿蘸白糖，那叫火山下雪。这个叫什么呢？蜂蜜。好多朋友啊，你看在帮个忙吧里边，好几位朋友都想买呢。还有一位朋友锦鲤护体说了，蜂蜜它是没有保质期的，所以就是保质期很长。

0: 如意、风雨声，还有一块砖，说我都正好有摆蜂蜜的想法。那我们通过九点大家棒的后台已经回复您孙先生的电话了，您可以直接来联系哈。或者说刚才没记住的朋友，如果只在听广播，我们告诉您是183-9562-2858，您可以联系孙先生，给您捎到省会，给您送货上门。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大龙，他说的是什么情况？
1: 现在下雨，只要不刮风就没事，是有好处的。千万不要刮大风。
2: 对，
0: 别刮大风就不会倒风，
2: 对
0: 是吧？
2: 麦子倒了之后就没法收了。
0: 哎，有位朋友叫海风，我们听听他说什么。
3: 9:22，9:30的时候，我从北二环往西二环转弯的时候，内侧车道有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很危险。
0: 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在西二环上走呢，大家得留心注意他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4: 就是我反映个问题啊，我有一辆这个车呀，在马路牙子上停着。停的时候，一个是在体育大街潭南路路北。马路上是不能停车，马路上是不能停车。马路北的台上停了两台车，早起呢，我上班来呢，也问过交警。台上可以停车，这时候呢，我被拍了，拍的是手机拍的那种，就特别专业，不像咱交警拍的那个是吧？他这个照片就照你底下车牌，我已经发给咱交通广播了。三张照片。到现在还停那么车，那么多车。还有一个，我在复兴大街棉河路，那是城乡交接处是吧？我停的车呢也在这个台上，它里边是停车场，外边是有15，我今天还看了看，有15米左右宽，栽了这个铁的这个我们叫土话叫马路蕨的，就是说警察这个一道黄一道黑，这个东西，我专业术语不知道叫嘛啊。我在这里边停着，现在也停那么多车，边儿也停那么多车，也被连着拍了两次，而且他这照片拍了特别特别专业，
0: 特别专业。
4: 专业就是说
0: 专业呢就对，我还以为您质疑不专业呢。
2: 专业不就对了吗？
0: 专业就对了，说明事实。
4: 对，但是
0: 拍得很清楚是吧？
4: 对了，对，就照你车牌清楚。边的周围的情况啊什么的，它特别只是个显示的这个地方，看不出这是哪儿，而且到现在还是停那么多车。
0: 您的意思是还停那么多车就贴牌觉得无效呗，还是说只贴了你的？
4: 我是说啊，该罚是罚，因为我也好几辆车啊，该罚停了不对就罚，不让停就停。尤其这个体育大街潭南路这个，我还问过交警说这个上面可以停车。我现在是怀疑啊，有种情况，唯一可能我多疑啊，就专盯着我这个车来拍。
0: 不是谁，你辗转了好多地方，然后你被盯上了，然后你从正定又到潭南，这不大可能吧？这个，
4: 你听我说啊，我中间还消了一个，我也咨询过别人的违章拍的照片是连，就是说你这个车停的位置是吧？大概轮廓，对不对？一看哦，这就是你违停了，不用说，就毋庸置疑的是违停了。而且我这个只是拍了个车，拍了个车牌。
2: 好，刘先生，我们倒是有几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4: 您问我。
2: 第一，就是您说的这几个地儿，潭南路也好，或者说这个棉河路这边也好，
4: 棉河路也好，对对对。
2: 没有停车位，没画着线。
4: 没画着线，确实没画着线，这我承认。
2: 那
4: 但是我问过交警了，他可以停。现在
2: 好，
4: 停那么多。
2: 第二问，你问的那个交警肯定。不是拍你照的给你贴条的那个交警。
4: 对，这我可以肯定，我也相信。
2: 所以说呢，你要问交警说啊，这儿能停吗？不是人家拍的，人家可能回一嘴说啊，没事你停吧，或者怎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刚才提到这个棉河路上那块是吧，你是说里边是个大的停车场，另外呢外边是马路，中间是马路，中间还隔了大概有十几米宽的这么一个空旷的地带是吗？
4: 有14，我目测有14-15米，
2: 而且
4: 围了一个东西，里边现在还停着车了。
2: 而且对，据你所讲的话，就是停车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停，好多人都在这儿停，难道说大家伙都被贴条都被拍了吗？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对，我是这个意思，而且现在还在停。
0: 那个停着不一定意味着这儿能停，就是说不是说被贴过、
4: 啊、
0: 明白吧，就是像您像您比如说被贴过条，哦我知道这儿不能停了，总有一些前赴后继的人他不知道他又停到这儿，可能也即将接到，所以这不足为惧，说有停着的是不是就能停，这不足为惧。另外就是交警说的咱这个观念就是没法去取证，我们有一个特别保险、
4: 啊、对允许停车或者怎么着，没有这个标志
0: 对、
4: 这个、我知道，
0: 特别保险的就是有停车位咱再去，这是最保险的。但是咱们怎么判断说我这不影响交通，别人也停着，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这个不太好说。
2: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棉河路那边相对来讲哈，正定那边我们都知道相对比较空旷一点，潭南路这边可是
0: 停
2: 道路资源特别的紧张，
0: 太窄
2: 了。你准确说一下潭南路哪一段啊，你说一下。
4: 碧景园的对过往东20米路北两个边现在还是停了两排车。
2: 那如果说车停上去的话，那个这个变道还有的走吗？就是
4: 中间闪的变道，一个是斜着车头冲北、
0: 哎、
4: 再一个斜着车头冲西，我说的是马路北，现在可以来看看，因为有一阵啊市里边整栋这个潭南路潭北路不是单行道吗、
0: 对
2: 对，
4: 楼这个快车道上不允许停车，但是慢车道可以停车了，再往西有停车位，再往东确实没有停车位，
0: 确实没有，但有停的。我能多问一句吗？您看您刚才说的、
4: 啊、
0: 觉得好像怎么有人专门盯着您，您这辆车上一共被拍了多少违停了？就今年
4: 四次
2: 、除了这个潭南路棉河路还有别的位置是吧？
4: 还有一个我当时
2: 消了处理
4: 了，我忘了、我处理过一次、
2: 嗯、
4: 而且这个都没消了，我就留意了，我说我跟谁也没仇啊，为什么盯上我呢？我自己也纳闷。
2: 我觉得吧，
4: 我就反映这个问题，
2: 不太可能，人家专门盯上你，盯上你干嘛呀？是吧？就像你说的，无冤无仇的。但是问题来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您停的这些地儿，您自己刚才也说了，确确实实没有停车位。
4: 对。
2: 所以说，而且我相信，除了被拍的这四次之外，其他的若干次没被拍的时候还多着呢。
0: 对。
2: 你回想一下，
0: 这是个概率的、几率的事。
2: 啊，没有，
4: 没有，
0: 你每次违停都被拍了，
2: 就这四次被拍了，
4: 不是
2: 停四次被拍四次。
4: 实话实说啊，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听您说。
5: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0: 我们继续来。
4: 谢谢。
0: 哎，没事。继续来问问刘先生，您说其实、
4: 您说，
0: 您其他的时间就没有违停过，都是停在停车位里，就这四次，结果就被拍上了。
4: 对。
0: 你保证吗？
4: 我跟您说，我保证。我跟您说啊，因为我这个车呀不常开，原来限号的时候啊，我又买了个这个车。现在呢也没处理掉，就偶尔开一次，很少开，只要一动就拍。
2: 不，我还想问问啊，咱们说个题外话，除了这个违停之外，您这个车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违法记录吗？
4: 没有，就前几年有一次漏检了。
2: 好，咱不说那些无关的。
0: 对，
2: 好，你的意思就是，你看我明白了，就是你之所以发出那个质疑来，就是说我就这四次没有停车入围，巧了。每一次没入位他都被拍了。
0: 哎，刘先生，你说你被盯上了，你觉得是被谁盯上了？是被交警人家天天跟着你，还是被？
4: 我也纳闷自己，这只是怀疑啊，咱没有证据啊，咱没有证据。
2: 好，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你提出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拍的这个角度啊，还是这个手法呀，包括这个局部还是全部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哎，他为什么拍这个车牌这么一个位置一个角度，而不是变换几个角度多拍几张，是那意思是吗？
4: 对，我还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质疑啊、嗯、我不是还有一辆车呀，跟这个车都在棉河路这儿停着，一停一个礼拜，有
2: 没事儿、
4: 啊、
2: 也没事儿，
4: 没事儿。
2: 你敢说一下那个车牌号吗？
0: 给他补上。
4: 当然敢说了，没问题。
2: 给你补个罚单，
0: 补上。
4: 还有、还有一个，在潭南路，我也经常冬天开着这个车来。
2: 好嘛，
4: 我知道潭南路不好停车嘛。我就冬天开车，我就到现在我就坐公交呀，骑电动车呀，是吧？不开了。我这个车停啊，就是警察发短信，在边上偶尔一停，他就发短信在潭南路，就一分钟就给你来了短信了。
0: 啊，
4: 我也开了一冬天车，就在滩南路路北这台上一次没有拍过。
0: 也但是你也知道了，会给你发短信不让停。
4: 不，马路上，我指的是马路上，滩南路马路上。
2: 好嘛，
0: 好。哎，张华警官也听咱们节目呢，您方便把您车号给他吗？让他看看是谁盯上您了，会不会是咱们的骑警，还是怎么回事？
4: 我昨天把我的那个中通那个车牌号，
0: 好，
4: 我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2: 哎，我们来
0: 看
2: 一下啊，
0: 我们看到了，
2: 是这个 GA07CD1 这个是吗？
4: 对，没问题，就这个车。
0: 啊，就这个车。
2: 行，好嘞，那我回头我们也劳烦咱们的张华警官帮您看一下，好吗？
0: 嗯，
2: 啊，
4: 好，谢谢你啊，非常感谢，我
2: 不客气，
0: 没事，
2: 好，好，咱们做个结啊。
4: 我开车出差一直在听咱们
2: 啊，您听我说啊，那个刘先生，咱们做个结啊，时间已经不短了。我觉得吧，与其说是啊，就是质疑这质疑那，咱不如说，第一，
4: 先改正，这是肯定的
2: 啊。对，好，态度特别好。首先向这一点啊，向您点个赞。
4: 没问题。
2: 还有一点，我倒觉得不妨呢，也向咱们这交管部门提一个建议，能不能不管道路资源紧张与否，最大限度的能不能就是方便大家停车？可划停车位的时候，干脆咱们就划上停车位。
0: 对
2: 啊，这是一个建议，
0: 这是后话。
4: 哎，
2: 好吗？
4: 对了
0: 。啊，那咱先这样啊。好嘞，
4: 啊，
0: 先这样，再见。好嘞，这位朋友挺有意思的，就觉得哎，怎么就这么寸啊？你是不是被谁盯住了？有朋友说呢，被谁盯住了？然后卫星定位还定位着你的车吗？这不太可能。还有朋友说了，说像这种拍的，有可能是骑警，看这个角度，可能是骑警拍上的。
2: 好，朋友们，大家伙听得已经很明白了，您觉得像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拍不该拍？该您就发一个该，不是活该的该啊，就应该不应该的该。你说不该的话你就说不该，
0: 哎，或说个不是吧，就是他真的被人盯上了吗？因为你看他都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疑问，怎么偏偏我就这几次违停就盯上我呢？谁跟着我呢？这是谁呀？跟人无冤无仇的是某一个车还是咱们的交警？
2: 我就四次没入位还被拍了四次，点儿太正了。
0: 就他所说的，您觉得该不该被拍违停？该就发该，不该就发不该啊！咱们看看更多朋友的意见是什么。因为有的朋友说应该较个真儿，有的朋友说有点矫情，所以我们看更多朋友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首回市区通行情况还是非常比较好的。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的繁忙点位，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前方过了建设大街以后就完全的恢复顺畅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稍显压车，与红灯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二环路上这一时段是非常顺畅的，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压车点位，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九哥说了，他说应该你该和应该的该，那个这两该有啥区别？
0: 没是一个字儿，但是咱不能那么咒人家是吧？就是是应该不应该，不是活该不活该。
2: 金希他说现实版的悬疑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说哎，能不能把那辆经常违停但是没被拍的这个牌照也报一下呀？
0: 人家朋友大义灭亲呐，为了自己弄明白这个事儿，回头那个车又被盯上了。还有一位朋友说这种情况该多罚，明知故犯，这罚的还不多吗？但是他还真不明白，他认为不妨碍交通，他认为别人也都这样呢。
2: 但说句实话啊，我倒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很空旷的一些郊区啊旷野，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停车位，我相信大多数人肯定也都停过车，是吧？那种情况我倒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啊，另当别论。但是对于这个繁华路段市区停车资源特别紧俏的这样的路段，比如说潭南路，咱们石家庄的人都知道潭南路那么窄，
0: 而且很繁华，是吧？对，有居民区啊，餐饮啊，
2: 机动车啊，自行车啊，行人啊，这个人流量车流量都特别大，这个我觉得实属不该。
0: 对，
2: 不该停啊，不该违停，不是说
0: 不该
2: 贴条啊，
0: 叫个啥呢？说绵河路本来路也窄，而且两边有施工，他在路边上停车肯定也妨碍交通，这是咱们了解情况的朋友所说的哈。好吧，朋友们，您对这个事儿怎么评价？您有过几个违停？咱们说的年度有过几个违停？人家四个了，就觉得有外界原因，他感觉被盯上了。
2: 佳佳他说，潭南路上有禁停标志，
0: 啊、
2: 嗯，还有一位朋友木易也在说，这个潭南路北侧有一溜划线的可以停，没有划线的都属于这个违法停车。他说你看别人停，别人拍了也被罚款了。对对对，就是未必就是啥，就是盯上你了，跟你过不去。
0: 嗯、哎，其实交警我觉得对于这个停车的管理现在还是很人性化的，我们感觉，如果你真的不影响，是吧？哎，应该还真是不至于这样。可能是不是人家盯上你啊，也是盯了你好久了，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老这样，我给他贴一次吧，会不会这样？问问大家，我特别想调查一下，有没有连刚才咱们说的闯红灯哈、嗯，有没有违停都没有过的？我就没有过违停、嗯，因为这个违停吧，大家总还觉得属于稍微可以理解、可原谅的那种。他确实停车，他、嗯、紧张资源，他不像闯红灯，那你就是真的，你就违反规则，特别严重、特别危险。总觉得这个吧，我们还可以试着去共情、去聊、理解一下。但是有没有人家真的特别守规矩？我连一次违停都没有被拍过，有没有朋友们？如果有的话，就在帮个忙吧，里边咱们举个手。
2: 嗯，
0: 我们肯定车贴要从里边再选、嗯、因为这么规矩的朋友我们真的是给您要点一个赞了啊！
2: 对对对、
0: 嗯、
2: 还有位朋友一束阳光，他说关键是自己知道是违停，这还有什么质疑的呢？
0: 那为什么光盯我光贴我不盯别人？风味长衣范叶良说，违停大哥，我从2002年第一辆车到现在第三辆，除了在北京长安街上有一次违停吓人、
2: 嗯、
0: 被拍了，没有第二次违停过、
2: 嗯、
0: 他说你啊停车太随意了大哥，太有侥幸心理了、
2: 嗯、
0: 大哥
2: 违停大哥是吧、忽然让我们想起来那天那个四二哥、
0: 嗯嗯、
2: 四二哥那是个好人呢、啊、是吧，是个大善人，是不是哈？帮我们找到了一位就是啊就想回老家的哈，在路上的风餐露宿的这么一位老人、
0: 嗯、
2: 啊哎那个四二哥那个关系司还在吗？
0: 应该我估哎呀在寻人里呢，会不会那个找到了就撤掉了呀？
2: 对对对，有可能，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两相做一个对比哈、嗯、啊当然也许咱们这个违停大哥其实也是一位好心人，也许可能哈就是助人为乐的这种事儿做了很多，但是关于违停这事儿呢他也想较个真儿，
0: 对
2: 啊没事，咱们已经把车牌号呢告诉咱们的彰化警官。
0: 对，这位是刘大哥，刘大哥这回说话偏不偏？朋友们，你站不站他？你也可以给我们来评价一下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预计的是今天早晨到上午还是会有雾的。我们提示出行的朋友，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雾的，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了。
2: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寻人哈、啊，那个四二哥那个照片还
0: 在，哎，太好了，
2: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哈，这个。面善心善的咱们这位哈四二哥。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东部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7度。
2: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阴，其他大部分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还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哎、
2: 嗯，
0: 说到那个小镜子的事儿，我们听一下哈，有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情况，听听说什么。
7: 那小镜子不光出租车上有安的，私家车上也有安的。他安上这个目的就是后面假如说后面开远光一照，这个小镜子反光就是低着后面关照远光的。
2: 嗯嗯，
7: 但是我观察过他这个其实开远光照他、嗯、他也没太大效果。
0: 您开过吗？您的意思您试过、
2: 嗯、
0: 啊？对，但是这样关键他一个是有没有作用，再一个允不允许、
2: 嗯、
0: 还有赵勇也说到这个情况，
8: 后排装小镜子这个我认为它是可以帮助乘客
0: 什么、啊、
8: 下车前看看是否安全开门。
2: 不是
0: 看不到，看不到，不是那儿
2: 指的，不是那大镜子上面那个小镜子、
0: 嗯、
2: 是指后排照两边的那个小镜子。
0: 对、嗯、哎，我们的那个记者呀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小短视频，大家可以发个关键词镜子，您看一看，您看一看就知道，排照两边各有一个圆圆的小的镜子，这是做什么的？只是为了反远光吗？还有朋友说是不是为了躲避电子摄像头抓拍的，所以这个大家帮着来看一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对哈。你车上装这个的话，一个是于安全，再一个又在牌照这么重要的位置，可能不太妥当。
2: 嗯、
0: 朋友们看看这个视频，您认为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装？也希望朋友们给我们来转发一下，提示更多人，给我们的记者点个赞吧。哎，张华警官打来电话，
2: 哦、
0: 查到了那位。
2: 哎，
0: 师傅啊，看他真的是被追踪了吗？
2: 张华警官你好。
9: 哎，你好。
2: 你看，刚才有朋友开玩笑说，哎呦，这是一桩悬案、谜案啊，这个谍案。你看，当事人这个刘先生也在想，我就一共四次没有入位停车，结果呢就被拍了四次，是不是被谁给盯上了？嗯，张华警官，你
9: 这个没有什么，
2: 开玩笑，开玩笑。对，您帮大家分析一下啊，也解读一下。

0: 下。
1: 这是刚才我们一个同志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跟我说了，说之后呢，我就跟咱们导播要了一下这个同志的车号，然后我给他简单查了一下，他确实有三条违停的违法记录，
0: 对，还没处理呢。
1: 没有处理，两条呢是去年，一个是10月23号在邯郸路，一个是12月22号在棉河道，还有一个是今年的5月12号也是在棉河道，
0: 对，
1: 一共三个，
0: 对，
1: 三个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个一是邯郸路，咱大家都知道这个邯郸路很窄，
0: 对，
1: 它所谓的台上能够停车，那个它是，这个2025年10月23号的第一次采集的是13:53.08，第二次采集的是14:22.29。
0: 哎呀，时间太久了。
1: 对，这是第一个，超过15分钟了。
0: 对，
1: 应该是给他发短信了。提醒了。那么12月22号在棉花道那个是第一次采集是13:37.59，第二次采集是13:58。
0: 也超过15分钟了，
1: 20多分钟。然后呢，2026年5月12号在棉河道第一次采集是13:53.28，第二次采集是14:16.02。这也是27，16，这
0: 23分钟。
1: 23分钟了。
0: 对，
1: 这也超过了咱们15分钟。棉河道他刚才所谓的差15米。我敢保证，绝对没有，
0: 没那么宽是吧？
1: 没有，
2: 好的。
1: 所以说这三个，没有任何人针对您啊，您就是违停了。
2: 对，他还说，哎，看着那个拍照的这个角度，他说也没有周围环境，就是车牌和这个位置。就您大概判断，这应该是咱们的，比如说骑警吗？还是哦，骑警，
1: 骑警的采集的。
2: 那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人，他可能还觉得我跟谁也无冤无仇，
1: 会
2: 别人给我去拍，不是举报的是吧？应该就
1: 是
2: 拍的。
1: 好嘞，举报的。
2: 好吧，
1: 这个没问题啊。
2: 好，
1: 再一个，您看您那个，就是那个邯郸路那个，您那很明显，那你那个停那个地方
0: 不对，
1: 怎么能够停车呀？
0: 是的，是的。
1: 您看您后边那个黑车两厢的，您看您两个车的距离，最多有3米，
2: 对，
1: 恐怕3米都不到，很近，你肯定是妨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了。
2: 对，那这路况大家都熟悉，很窄的路。
1: 对呀，邯郸路上嘛。
2: 所以说
1: 没有人这个争议啊，您确实就是违停了。
2: 不是被针对了，就是自己违停了，就是被看到了寸了。好嘞，也谢谢张警官。你看有位朋友叫青春说为张华警官点赞，百忙之中特意来解答问题。
0: 谢
2: 谢
0: 您
2: 啊，好嘞，再见。好嘞，这个就不是悬案了，没有什么争议哈，就是这样的。

0: 年的这个违章还悬着呢，那既然事已至此，你没有复议的可能，就赶紧处理了吧。
1: 对，
0: 下次就别再，就是找有停车位的地方再去。
1: 嗯、是、啊，您看哈，您这是不入位停车四次，结果都被拍了，巧了，寸了。
0: 嗯。
1: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就是违章很少，就或者几乎是没有。
0: 嗯。
1: 你看有位朋友红运当头，他说我从来不违停，都是找这个停车位或者说停车场。
0: 嗯。
1: 啊、嗯，还有位朋友，这是879-4305，他说寸了呗，该罚。
0: 对呀、啊，哎，一生相随说，他说想不违停来廊坊大厂，他说这儿呢，只要是路边都会设有停车位，就是正规的那种，就是他开发这个停车位道路资源开发的比较好，是吗？
1: 嗯、行走在路上，他说我两年了，一个违章也没有啊、嗯。
0: 哦，除了就是违停，其他的也没有，是吗？
1: 对，还有
0: 真的给你点赞了。
1: 宅心仁厚，他说我是2017年拿的这个驾照，到现在也9年时间了哈，一分也没扣过，只有一次啊、不小心啊、就是有一个不按车道行驶，首违免罚，哎、
0: 哦，
1: 还享受了一下这个首违免罚。
0: 嘿，好吧，有朋友说嘴违停了还嘴硬，倒不是刘先生，他可能就是一个想弄清楚这个事儿嘛，是吧？啊，就是骑警拍的，这个没问题，身份没问题，另外就是违。停了就是违规了，这个也没有什么说法哈、
1: 嗯。
0: 好吧，朋友们，还有一些朋友在发这个镜子，您看有位朋友叫旅游车队，他说小镜子可能是反光那个摄像头的，就是怕被抓拍。
1: 嗯哼，
0: 好，那大家继续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镜子这个关键词，您看看到底这个车后边车牌照两边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的。
2: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赢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爱笑的小子，他说我10多年了哈，一次违章都没有。哎，真的吗，朋友们？千万不能自夸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哎，朋友们，得实事求是。真的，比如说10多年了、20多年了，就是很少违章，或者说一次违章都没有，任何违章都算啊，违停啊，啊，包括这个是压线呀、然后不礼让行人啊，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享受过那种首违免罚的，也算是一次违章。
0: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违章还跟你里程数有关系，你如果是10年驾龄了，我又不怎么开车，那肯定几率会小，就正常开车上路的 没有违章的，我们真的给您点个赞。这有的时候就在性格，也在咱们的怎么说一种自律。你看有位朋友叫用户八。

0: 36、38、74，我从来也不乱停车，即使停在停车场我都得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怕别人出不来，我怕别人碰我的车。这么多年不论开大车小车，从来没有半夜起来给别人挪过车。没有半夜计较说赶紧挪车。
1: 哎，为您点赞啊。对，
0: 还有一位朋友滔滔不绝说，我早上出门看见小区门口停的车玻璃上有罚单，我凑上去看了一眼，昨天晚上8点开的，几点开都可以啊，人家24小时开。您的意思就是晚上也有开的是吗？
1: 对，
0: 那你
1: 除非是什么呢？除非这个路段他是说夜间允许停车的。
0: 对，所以这个啊，这不是个啥理由，人家加班加点的是吧，然后在路上，那说不定好多人家夜班回家你就挡住了人家的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韬光养晦说，报路况吧，路前区上吕村西门红绿灯倒计时读秒器无故停用了，那里是国道234，而且大车很多，建议恢复倒计时读秒。哦，他无故，可能是他们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是吗？那我们也跟路权大队再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啊，有倒计时看来还是有必要的，免得有一些大车刹不住，就跟咱们那位求助的朱先生一样，刚刚回访朱先生依然没有得到李县交警大队的回复。这效率怎么这样啊，态度不好吧，效率也不好。
1: 马上24小时过去了啊。王某独行，他说，二位主播时间到了，该走一波车贴了吧。
0: 是吧是吧，
1: 车贴车贴走起来朋友们。
0: 好，
1: 其实你看我们自从今年3月份是吧，开始送车贴以来，好多朋友都得到了我们的车贴，但是从比例上来讲的话，还有很多的朋友哈，绝大多数还没有得到。朋友们想得到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您就走一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您就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当然如果说您能够多输几个字啊，多说几句话，多阐述一下你想要车贴的理由原因是什么，那可能几率会更大一些。
0: 就是要有高质量的参与，肯定哈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青睐。我们也希望小满这天更多的朋友得到车贴啊，能让您小小的高兴一下。我们听首歌吧，这是姜岩毛不易的《人间小满》。

0: 哎，这是现场版的一首《人间小满》，也看到好多的朋友都还不太满足，有的朋友说比我早来的比我晚来的都得到车贴了，怎么就我没有？燕渡寒潭说了，车贴我都没信心了。哎，我觉得燕渡寒潭这名字特别熟啊，你也没得到吗？充分证明了咱们的公正性哈。还一位朋友也是，他署名就叫帮个忙呗，他说我每天发车贴，每天都不中，我建议您改个名字，要不然的话咱们的系统还认为我们自己发的这条信息呢，所以可能您就不中，好不好？您能不能来改个名字，别跟咱们这互动帖叫一个名字了，好不好？
1: 咱们主打一个差异化。
0: 对，好吧，朋友们，没车贴的继续发车贴的关键词哈，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了。先生张先生有什么事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您说。
2: 哎，
0: 好，您说。
2: 那个什么，我这个是2019年的一个事儿，玉华交管大队给我做了个处罚，就是涉嫌开套牌车。
0: 嗯，你开没开、
2: 因为当时我没有开，这辆车在停车场停着了，是我朋友的车。他第一天前天晚上咱们在一块吃的饭，在我家附近嘛，就是说他说第二天让我把车给他送到公司。
0: 啊。
2: 然后第二天上午交警在拖车，停车场正在拖车，然后正好我也去了。交警说这个车跟我什么关系，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交警说了。
0: 嗯。
2: 说这个是朋友的车，然后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问我身份证号。
0: 嗯。
2: 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说了，说了又隔了几天。不是他出了个单子嘛？我说怎么开我这儿？他说有啥事你可以去复议去，不怎么着。
0: 嗯。
2: 后来我就去玉华交警队了，该做口供笔录什么也全都做了，又说了。
0: 嗯。
2: 他说行，下边给处理这个事儿，然后一直拖着，然后后边我又找过交管局哪儿的，玉华交管队管着我解决，但是也解决不了。
0: 嗯，我问您个细节，张先生。
3: 张先生，您说的细节不够充分
0: 啊。对，你上没上那个车？你打开车门了吗？开车了吗？
2: 没有，他们正在拖车，我也没有上车。
0: 你发现你去的时候已经在拖车了，那你是去问这个事儿了吗？说怎么拖我朋友这个车，要不怎么知道你跟他有关联呢？
2: 对，那因为我一看这个车他们正在拖，我就问交警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拖？交警跟我说，这个车有人举报涉嫌套牌。
0: 那回头证明你跟朋友了解了吗？是套牌了吗？
2: 你看我那个朋友说了，他也认了，然后。我们交警也把我朋友电话说让他过去，但我那朋友应该一直担心没有去。
0: 嗯，
3: 您听我说，张先生，就是交警拖这个车的时候，那个车上挂的那个牌照是套的别人的牌吗？
2: 是，
3: 你的朋友也承认了。
2: 对。
3: 但是呢，就是问到你的这个相关信息了，你的身份证号信息了。
2: 对，当时我那个朋友他没在，不是就我自己在吗？
3: 然后交警问你什么，你答什么，结果呢，这个单子开在你名下了。
2: 对，
0: 确认那个车就是套牌，他肯定有真实牌照，是你朋友的名下是吗？
2: 对，
3: 那个车是在你朋友名下吗？是吗？
0: 咱这个确认一下。
2: 不是，他套别人的牌。
3: 我知道，车本身是在你朋友的名下吗？
2: 不是，
0: 也不是。那怎么证明是他的，不是你的，或怎么？
3: 那这车是谁的？咱们说。
2: 我就现在想就是。直接点，咱就简单点，我就
3: 不能简单。张先生，你听我说，这车是不是你的？
2: 不是。
3: 谁的呀？
2: 是我朋友的一个车。
0: 是这个
3: 另外一个朋友的。
0: 另一个朋友。
2: 不是，是我直接的这个朋友的，是他的车。
3: 哎，对，所以刚才我们问嘛，是不是在他的名下？车是在他的名下，但是牌照不是他的牌照，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3: 啊，你那个朋友也承认了，哎，我套牌了。但是呢，交警一问一答，在现场的时候询问相关信息，后来发现，这个套牌行为记在你名下了。
0: 确认是。
2: 对。
0: 你的驾照上现在是个什么名目？是涉嫌开套牌车吗？还是？
2: 我的，他是驾照现在是逾期未检验，他有一个违章处理不了。因为我跟玉华交管队沟通过，我说你看这么些年了，你说还不行你就处罚我，他也不处罚。
3: 不，还有细节，咱们要倒回去啊，还要倒回去，2019年的事儿，7年前的事儿了。还有一点，那当时会不会有可能，比如说通过路上的一些这个视频啊、监控啊这样的一个系统，曾经抓拍到你开过这辆车？
0: 嗯，
2: 这个事儿啊，我到玉华交管队说过，我说你看您都有监控、执法记录仪什么的，我说你们可以调。他说，哎，是不是你前一天开的？我说你们去调去就行了，对吧？当时这个监控也非常发达了。
0: 嗯。
2: 他也应该，我不知道他调没调，他说一直他没有给我回复，他说行，咱们知道这个事了。
0: 也就是说，既不处罚，也没有做出处罚，也没取消，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但是一直。

0: 我这个违章线一直吊着，搞得我现在前面剪不了。
1: 那我再问一下，你是本的问题，那涉及到你朋友开套牌车，有没有也处罚他呀？因为他是那个行为人。
0: 朋友，我那个朋友跟我承认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教练队应该让他去，他一直没有去。
1: 你看，
0: 后来教练队说你把他拽过来，我说你看你们是警察，我是老百姓，我没有权利去拽。
1: 他跟你承认了这些证据，你有吗？
0: 你去抓他去
1: 啊！这些证据你有吗？他承认的。
0: 没有，当时我说了，后来我再联系他，他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解决吧，怎么着的。后来我当时也没录音啥的，也没。
1: 那车呢？车现在在哪儿？那辆车？
0: 车现在他在玉华教练队。
1: 还扣着呢，也不要了，他也不要车了。
0: 对。
2: 您的意思，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车一直在玉华教练大队吗？
1: 这个、不太寻常。
0: 对。
1: 那是个辆什么车？几年的什么车呀？
0: 奔驰车。
1: 奔驰。
2: 您那个朋友是石家庄人吗？
0: 是。
2: 2019年的时候，那个车几年了？
0: 2019年的时候，那个车应该都10年了吧？2010年左右的时候，好像
1: 10年的。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应该是车
2: 不是。你看你那个朋友，他套了个牌，然后是虽然说张冠李戴啊，咱们打引号的说张冠李戴记在你的名下了，然后他就不管不顾了，这车我也不要了，放着吧，爱咋地咋地。
1: 这个还有他有他的原车牌吗？还是他不符合上牌的规定了，他套了一个？还是他有原来他有自己的车牌啊？
0: 他没有自己的车，他应该是套上别人的车牌。
1: 他就没有上牌吗？您的意思是？
0: 我不知道他，我上没上牌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车，你看公司以前我见他开过，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对吧？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好吧，现在你们还是一个单位吗？还能联络上吗？
0: 不是，联络不上了，现在也不在一块儿，
1: 也联络不上了。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的朋友的啊，我们就过去。
2: 还有一点，还有一个细节啊，那个所谓的哈、去拖车的时候，那个停车场是在你家的楼下停车场，还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在我家。
2: 你家的是
0: 附近吧？你看，咱们当时在一个饭店吃饭，是在我家附近。
2: 不，你听不，那不重要。就是拖车的那个时候，是在你家小区之外呢，还是在饭店门口的那个停车场啊？
0: 在饭店门口。
2: 那怎么巧了？正好让你撞上了。
1: 就朋友让你去帮着开。
0: 他家近嘛？他跟我家近。他当时吃完饭喝完酒了嘛？他打车走的。然后他说第二天，咱们俩还不是一个公司。咱是老乡，然后他公司他都在海桥天桥，他在 A 队，我在 E 队了。没事偶尔歇会儿。他说：“正好明天你帮我捎公司吧。”不是行，我就是帮他开。
1: 知道了。
0: 第二天帮他开。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又是老乡，又在什么？就现在就失联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失联的吗？还是说怎么回事？
0: 应该是因为这个事，还有可能也有别的事儿。我具体我也不太，因为一直后来联系不上了。没有他其他的。
2: 你这样，你还记得当年就是所谓的哈涉嫌套牌的那个车牌号吗？
0: 记得。
1: 你说一下。
0: 38，那字母我忘了。
1: 那你
2: 就
1: 要记得。
2: 那你的身份证号你肯定能记得。
1: 对，你一会儿你这样吧，你把你身份证号留下，不是记在你驾驶证上了吗？咱们看看张华警官有没有时间给你再看一下。另外，你的意思就是哪怕处罚你也行，赶紧把这事儿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对，我
1: 就别悬而未结了。
0: 为什么他不处罚我？因为我也计划叫他去了好多次了，每年都基本上都去，他也不处罚。我说你们要是确定我违了法怎么，你正常处罚我呗，他也不处罚。他说俺们现在正在
1: 搁置了，等于是啊。
0: 对。
1: 好嘞。
0: 我现在一本检也检不了，处罚怎么也不进行了，就是一直撂着这个事儿。
2: 您从2019年到现在来讲的话，您这本换过吗？或者检过吗？
0: 检不了，一直有这个违章处理不了。
2: 那您这些年一直没开车吗？
1: 啊，那你这不就漏检了吗？
2: 您这几年一直没开过车吗？
0: 但偶尔开一下，警察逮住还是接着给我开罚单，
1: 你
0: 扣三分吧。
1: 咱别这样了，您还开车呀？这样，我们赶紧问问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好吧？哎呦呵，这家伙，
2: 很随性。
1: 对，挺随性的。这，嗨，好吧，这样你别放电话啊，你让我们厂编辑接一下，把驾驶证、姓名留下来。
2: 悬案
1: 又
2: 是
1: 一
2: 桩
1: 悬案，
2: 而且是个谜案，这，我觉得好像太不符合常理了，这个情况，真如他所言吗？我觉得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这事儿啊，还得问一下，问一下咱们的张华警官也好，或者说问一下咱们的玉华大队也好，
1: 对，
2: 看看是不是如他所言，还是说有其他的？咱们这位先生会不会？遗漏了某些细节情节，甚至哈有没有这种哈避重就轻的这种可能？
1: 我们是不太明白。如果说你去那儿看到了，哎，这个车被拖，你问问情况就会给你记上。他肯定也问是你的车吗？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随意
2: 啊，
1: 是不是？
2: 对啊，
1: 不太可能。
2: 嗯，
1: 拥抱九九二说的不合逻辑。
2: 嗯，是。
1: 还有的小冰冰说了，这辆车不简单。
2: 嗯，
1: 还有伊克罗斯汀说跟他很近，现在又联系不上。
2: 嗯哼，
1: 还有空气说叫无中生有，有意的有。
2: 嗯，
1: 对，这一有事儿了，友谊就没了，就走了。那大家听听，这是个几个意思，帮着破破案吧。我们一会儿让张华警官帮着再联络一下。你说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调查到实际车主是谁？
2: 嗯，
1: 他真的就汽车不要了吗？就放到这儿了吗？嗯，还是怎么回事？
2: 其实按照相关的法规来讲的话，公安机关在查封或者扣押场所或者设施或者财物的时候，一般来讲期限不得超过30日。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一般这是情况，等甭说是30日了，30个月都超过了。你想2019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那这个车一直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首先啊，这是一家之言。
1: 嗯，
2: 所以说呢，还得问一下，问一下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看是不是中间比如说曾经要求他或者他那个朋友到场处理，
1: 嗯，
2: 还是说中间有其他的就是数次的这个交锋，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2: 导致了这个事情一直拖到现在。
1: 所以好多朋友都在判断说不会有走私或盗抢嫌疑吧，还有朋友说会是抵押车吗？还有行走在路上就是他自己的车吧？还有朋友说这是什么朋友啊，酒肉朋友不可交。但这咱们现在也不好论断，但假设是被朋友背了锅了，朋友们还真得要细心点哈。就是你开不管给谁开车，对这个车的车况他有没有保险啊什么的，这还得做一下必要的了解。
2: 对，是的啊，这个事儿呢咱们继续追踪啊。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153公里处，在青县服务区附近站是有事故了，所以目前青县站以及沧州北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衡水湖站以及桃城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也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嗯，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阴转雷阵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阴转中雨，15到26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
1: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多云转中雨，17到24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雾转雷阵雨，18到25度。
2: 衡水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
1: 邢台阴转雷阵雨，18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
2: 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中雨，14到24度。
2: 郑州阴，18到24度。
1: 济南多云，18到26度。
2: 十点，石家庄 PM 二点五指数17 ，PM 十指数37，空气质量优。
1: 嗯，关于这个事儿怎么看？大家继续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位朋友说，是不是朋友曾经有过其他的事儿，所以不敢去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呢？
2: 嗯，
1: 那不敢的话，我觉得咱们交警大队如果调查清楚了，他也会有下一步的举动啊。
2: 对，
1: 为什么这事就像他说的真的就搁置了吗？
2: 如果说是张冠李戴了，确确实实经过查这个相关的视频或者图片或者其他的一些轨迹记录确认，哦，这个车虽然是你朋友的一辆无牌车，他套了个牌，
1: 嗯，
2: 但是呢跟你无关，你也不曾有这么一个违法驾驶行为，
1: 嗯，
2: 那首先肯定应该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安在他名下的这个违法记录先给撤了，
1: 嗯，对，
2: 不至于说影响他的这个车驾管业务，
1: 嗯，不可能就是说没有关联或者只有一些关联，没证明是人家的车，人家开的车不会轻易的会录入到他的驾驶证上，这个我们觉得有点不可理解。还有位朋友叫个啥呢，他说要是他朋友的车他早报警了，只有一种可能是自己的车。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还得从源头去查，一个是通过他的驾驶证的违章看看有没有关联的那辆车的车牌照，那辆车到底是归谁所有，你即使原来没有上牌有大家号吧，是吧，这辆车在车管系统里头曾经是谁的也能追到啊，是吧，现任的车主是谁。 或者当然还有各种可能，他就没有正规交易，给了点钱买过来了自己开，这都有可能。
2: 阳光八零后他说，真相其实只有一个，对，事实只有一个，那肯定中间好，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一方的说法。
1: 好吧，这是关于车牌的事儿，还有车贴的事儿。很多的朋友都在说，都盼着要车贴，车贴是抢手货，我也没有，双峰你也没有啊。还爱我中华说，大家帮来帮大家，家中汽车要美妆，帮忙车贴哪里领？联系维罗来帮忙，好吧？想着装饰一番是吧？这个车贴还好，咱们贴在后视。后挡风玻璃上不影响，不影响咱们的这个观察，而且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告诉大家我来路上给大家帮忙。但是如果其他的就不行了，比如说那小镜子，好多朋友也都在发关键词，你继续可以发镜子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哈，也帮我们的记者来点个赞。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一个走私的套牌车是他自己一直在用，然后出了什么事儿？
1: 哦，你看这是一个知情人，还真巧了，有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认识这俩人的，还原了一下事情真相。就是所谓他那个朋友真的也犯事儿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专门做走私车的。但是呢，就是咱们反映人当时买了那个人的奔驰车套牌走私，自己在用出的事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好吧，你看，这是知情人给我们说的一个情况，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不合逻辑。
0: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一桩悬案了。所以说，从19年到现在，
1: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车肯定不是正常车，正常车谁去套牌冒那么大的风险呢？对，一个是这个套牌，再一个不是正常车，那是这位朋友真的是替朋友要去开这个车吗？如果是的话，那怎么会被记到自己的驾驶证？你没有开车门，你都没有开这个车。这个有点，
0: 我觉得不会那么随意的，是吧？
1: 不太会，不会，不会。
0: 你问我一句话，我就你谁让你多管闲事呢，是吧？你朋友的车让他来，然后我问你身份证号，问你电话，然后就把这个单子开在你的名下。
1: 这么重，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违法，是吧？他不可能的。你现在都讲究证据嘛，是吧？你拍个违章还得有高清摄像头，谁，违的法谁来处理？更何况是涉及到套牌的。什么走私车的，那就更要慎重了。所以一回头我们也再问问，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比较难，也是疑难杂症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又不能排除这位朋友的嫌疑，所以说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也交给张华警官了，恐怕还得有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个还得需要一些时间，甚至是一些时日，
1: 对，
0: 去相对比较客观的准确的还原一下这个事情。
1: 还有位朋友誓言说，我是车天绝缘体，今天要不要让你导导电呀？朋友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呢哈，没有车贴的都会有缘，不会绝缘哈，您就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就行了。
0: 缘妙不可言。
1: 对呀，就心心所念的一定会得到的哈。再说一下，咱们在即时新闻搜索帮个忙呗留言，或者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直接发大家帮，新朋友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咱们全天都可以来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位朋友反映说，刚刚是从省会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的这个路口过，这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半挂车和一辆私家车相撞，撞得还挺严重。
0: 哎呦，
1: 他说可以尽快处理一下吗？我估计双方肯定已经报警了，大家走到这儿的话特别注意来避让一下哈。最新的进展或者说撞成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事儿，大家可以给我们再来回应一下吧。线上田先生也是违停的事儿。田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是在哪儿啊？这是
2: 在那个塔南路小学，知道吗？
1: 塔南路啊。
2: 对，
1: 不是塔南，是塔南，是吧？
0: 塔南。
2: 对，塔南。
1: 塔南路和哪条街呀？附近
2: 清源街往西。
1: 清源街往西。哦，我知道了。您说怎么，这是怎么了？是被拍了？
2: 对，我那是晚上，他这个违停啊，拍的我大部分都是晚上9点、10点、11点、12点，凌晨一点的时候。
0: 您这车停在哪儿了？
1: 对。
2: 啊？
0: 您这车停在哪儿了？是不是停在机动车道上了？
2: 没有，就停到路边了。因为我们小区那，两边这个马路边啊，都是车，都在停。
0: 您所谓的路边是指自行车道上，还是机动车道上，还是马路牙子上、便道上？
2: 自行车道吧。
1: 哦，自行车道
0: 没有停车位，
2: 对，没有停车位。
1: 这是被贴了多少个违停啊？
2: 十几个。
1: 不是，就是咱贴了之后就还又后来还在那儿停。
2: 因为这个车是我们公司的，然后一直是我开着，因为我公司啊也没有跟我说。
1: 哦，
2: 我也
1: 不
2: 知道。
1: 那你没看到那个就贴的单子没见到过吗？
2: 没有单子，
1: 就是被拍的，只是被抓拍的是吗？没有单子。
2: 对。
1: 那您的疑义是什么呢？这没有停车位是吧？
2: 对，没有停车位。然后就是我的疑义就是什么，他这个半夜拍违章合理吗？
1: 什么事都可以拍呀，您说的什么事儿？这个咱这不是咱的一个理由。
2: 你关键是你晚上都睡觉了，你怎么去挪车？就没有办法去挪这个车呀，关键。
1: 再说了，能挪吗？你不是公司车吗？假设有违法的一些提示，会发到您手机上吗？绑定您的了吗？
2: 没有
1: 啊，对呀。
0: 您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管车的部门或者负责人，他们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短信提醒。

0: 吗？
1: 他们接到过，接到过，跟我说过一次是在别处。
2: 那可能也许这个就没跟你说。还有，我想问一下，那公司的车如果有违停了，这个谁来处理啊？就谁来交这个买这个单啊？
1: 我来处理。
0: 谁停的谁买单？
1: 对，谁开的是谁处理？
2: 对，我指的是，当然了，实际这个单位的车也不会给你报销这个吧？肯定得您自己担是吗？
1: 对对。
2: 哎，就只是这儿离您家近吗？还是？
1: 对，离我家近，那就是小区门口。
2: 嘿，您这个代价用着公司的车，我想问问，这您这就是成了您自己的一个，也算是办业务，也成了代步车了吗？
1: 对对。
2: 那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0: 咱们小区内部的停车位也很紧张吗？有车库吗？
1: 有车库，但是车库的这个停车位特别贵，600多一个月。
0: 啊，也没租，也没买。
1: 对。
0: 啊，然后就停路边了，就是这样的话省点是吧？
1: 也不是说省点，因为我每天晚上回去的晚，早上5-6点就走了，我说就是方便。
0: 啊，对，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车库是吧，要是租一个车位来讲的话，不就不存在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了吗？
2: 对，您能是个安心觉。他这个
1: 因为太贵，咱承担不起啊，一个月600多，一年6000多。
2: 那
0: 这个公司也不给报吗？
1: 这个不给报。
2: 那你干嘛非得开着他这个车呢？又这么难，咱骑电动车不行吗？要那样的话。
0: 远，
2: 那你看，咱都想兼得是吧？这个不太，你看您又早出晚归的，一看活也挺多，单位也挺忙的，是吧？但是你要觉得，我还是觉得支付不起这些，咱们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好，那问题来了啊，那您向这个交警大队或者交管局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 我反映过
0: 啊，怎么说？
1: 咱们交管所叫我去那个司法局行政复议，然后我去司法局了以后，他说叫我在那个手机上复议。然后我在手机上复议，有好多信息我填不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填。
2: 公司车嘛，对，好多。再说了，这个复议能不能成功啊？复议只是个权利而已。咱们就想问您，违停的事实是？
1: 后来我没有复议
2: 啊。
0: 好，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
2: 对
0: 你的主张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说，他能不能最简单的去复议？
0: 不。
2: 这个
0: 你是说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直通的一个复议的一个途径是吧？
1: 对对。
0: 但是话一说回来，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这话挑明了。就算是有这条路可走的话，能不能复议成功，这个是概率是很低的。
2: 你就是你复议干嘛？折腾半天干什么？因为你就是违法了。是吧？我觉得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1: 要是违停了，我违停了，肯定是错了。
2: 对，就是错了。
1: 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个，你半夜拍这点违章，你要说我白天或者是9点以前
2: 啊，
1: 我在路边停了，违停了，你拍了我。
0: 田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有没有给你转一些照片啊？比如说违停的那个照片什么的，你有拿到过吗？
1: 没有，
2: 去问公司吧，公司肯定是有人。
0: 你见过吗？
2: 对，
1: 我见过，我已经处理了。
2: 难怪让你去司法局复议，就这几个
0: 也处理了。你所有的这些你已经处理了是吧？
1: 对对。
2: 所以才让你去司法局去。但是你说这个都是制式的一个复核的程序，你不可能说有更简单的相关的信息需要填。如果你不会，建议您直接到司法局，让工作人员指导您，是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这些了，以后咱想想别的办法，就别在这儿停了，咱们造附近啊，然后正规停车位多走几步，好不好？这个就真的帮不上您了啊！好，再见。
1: 好。
2: 怎么今天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事儿的？
0: 就是主动迎着枪口上。
2: 对，还觉得我挺有理的。你为啥24小时拍？你为啥盯着我拍？拍的你对不对？你是不是该拍？
0: 就是包括刚才那桩悬案是吧？我就是看到你们这个交警大队拖车了，我上前问了一句，结果记在我的名下。真如他所言吗？
2: 就觉得一个看热闹的被当成了一个主犯似的，那怎么可能这样？还有宅心仁厚说，你看你被拍了10几次，还不愿意交一次100，这就1000多。他交了倒是，但是他想复合。他说，那你还不如租个车位呢。对，你要想1天100，这样算起来是不是？要不你如果想兼得，又想快，有代步工具，又不想花钱， 那这个真的很难，要么就多走一会儿，要么多花点时间，要么多花点钱。有位朋友亏电了，他的车咱们帮个忙，蓝先生是在正鼎小商品市场附近华安西路和承德北街交叉口银灰色的广汽埃安，电话是173-1746-0112 173-1746-0112，正鼎的听友咱们去帮个忙吧。线上李先生，我看一下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啊？我们是正鼎那个衡山小区的那个，吃不上水。
2: 哎，什么时候开始停？是停水还是水压低呀？
3: 水，那个自来水公司说是水压正常，但是我们是六楼嘛，吃一点水没有。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今天是应该是第三天。
2: 哦，
0: 咱们是个新小区还是个老小区啊？
3: 老的。
0: 多少年了？
3: 多少年了？我具体多少年？九几年的吧。
2: 哦，有加压的水加压的装置吗？咱们在地下室啊或哪里？
3: 那个不清楚。
2: 但原来都没事儿是吗？原来水压没事儿吗？
3: 啊，以前没事儿。你去年是前年呀、啊？那不是有过一次吗？那以后是弄了那个管道啊，好点了。现在又吃不上水了。
0: 啊，咱们小区有物业吗？
3: 这算啥呢？没。他们收那个电费啥的都是往那个恒泰那边交，但是他们没，我们这边没物业费。
2: 哦，
0: 您说恒泰是这个恒泰公司是个物业公司是吗？
3: 哦，对，
2: 那估计他只是代您是代收，但是他不收物业费，可能您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也没办法带咱们去催促是吧，这个事情。那社区呢？居委会
3: 有个那个社区吧，不是社区的有个电话，
2: 他们怎么说？
3: 他说那个昨天是那个，说是水压没问题，只能说是那个管路有问题啊。
0: 是不是管道有些老化？
2: 啊、
0: 怕加压的话，再把这个管子给这个顶破了是吗？
3: 这个不清楚，他说只能说是自来水公司说的是水压没问题。
2: 没水压没问题，这边但实际上吃不上水。这样吧，你把能给的，你给把那衡山社区啊、自来水公司给我们留一下，好不好？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来不及，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3: 好嘞，
2: 差点编辑接一下。
0: 嗯，
2: 听朋友们，还有2分钟啊，咱们就要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了，还可以走最后一波。
0: 是啊，您就发送车贴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帖子下面。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有位朋友他说哈，如果说半夜里有人骑车，结果撞上了一辆违停的车，他说违停的车有责任吗？需要赔偿骑车人的相关损失吗？所以他给出了一个结论，说半夜拍违停是合理的，很合理。
2: 其实你挡了多少人的道啊，是吧？还有位朋友说了，我觉得不是交警拍的，是不是有人抓拍正提成？就是你觉得随手拍吗？那也不是啊，可能是啊，真的这个地方遭到举报多次了，咱们交警着重的来去管理约束一下。
0: 是的，
2: 你想都贴了十几次了，说明这真的不是偶然的现象了，是吧？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哪些朋友哈获得我们的车贴。第一位朋友一块砖啊，
2: 哪都可以搬，
0: 哪里搬是吧？好，欢迎欢迎。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好运连连，人旺财旺，运气旺啊，
2: 你这回真旺。
0: 还有第三位，我们来看一下海海，他说16年的老听众了，
2: 哦，
0: 哇，希望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啊，能够持续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妍妍终于得到车贴了吧？他说比我早的有，比我晚的也得到了哈，偏偏我没有，谁说的？
2: 有了，
0: 公平公正啊。用户12554159，他说想要个车贴，弘扬咱们大家帮的精神。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
2: 当然很多老朋友贾丽等等也都开始说了，车贴他们也都没有呢，你看。所以朋友们机会均等，咱们这是24小时的一个互动帖，您在节目之后可以继续留言，那遗留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继续追踪吧。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是非常好的，目前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都没有出现拥堵的点位。来关注几个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的路段，像在红旗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汇丰路这个路口处会稍微有点拥挤，这个路段呢也是涉及到了施工围挡，个别的地方会出现一个急飞混行的现象，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建华大街，主要是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这个段呢也是有这个施工，所以北行方向的车辆排队距离会稍微有一点长，不过通过观测两个等时以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另外还有胜利大街在玉华路这个区域北行方向上遇红灯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

0: 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的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3号的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出了一个图片式的脑筋急转弯哈，您觉得这个回弹的图片啊，这到底是3根还是4根？考眼力考脑力的时候到了哈，我相信99%的人啊，不对，应该说99.99%的人应该都看不明白，看着很简单啊，实则很眼花。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啊，想参与评论区抽奖的朋友，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看到这个回弹的图片之后啊，就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了啊。您觉得这是几根呢？评论在哪里？评论就评论在回弹的链接里哈，它有一个计时的链接，您点开之后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啊，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1: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了哈。一个图片式的脑筋急转弯，你看到的到底是三根还是四根？那它实际是三根还是四根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在哪儿呢？啊，发在同样啊，是在这个回弹的链接里面，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来评论了。哎呀，因为每天很多朋友啊都在互动交流啊，一起来畅聊啊人车生活啊。我们虽然是汽车节目，但是我们不止于聊车啊，也聊车生活。如月说了，打卡打卡，祥子好。C 这个朋友说了，992牌车在威西，是想要是吗？也要说一下，咱们这个吸尘器，车载吸尘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维德吉利啊 4S 店提供的。微笑面对未来说，来了来了，来报道了。天涯海角风说，主持人中午好啊，我来打卡了，中午好各位。传奇说，主持人好啊，大家好。小胖子说，我感觉是三根啊。日暮途远说，来了来了，祥子老师，这是好了吗？没好啊，今天替天班啊，我这嗓子还没好呢，所以说各位，这现在一生病啊，真是得半个月啊差不多才能好。爱吃糖果说，我感觉是一根。小胖子说，中间那两根应该合成一根了吧。这个121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两根吧，只有两根有两面，两面的才能算一根。106这位朋友说有三根，白三也说有三根，乐乐说是三根，海宇星辰说打卡，白三说666，你是觉得这个图片666是吗？所以各位考脑力考眼力的时候到了啊，这个题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想答对也不好说啊，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或者说也许您说的就是标准答案。小胖子说，刚才我朋友说去参加小鹏的新车发布会了，还管饭，还有烤串、小龙虾、凉拌牛肉，管够没吃上。你也是小鹏车主吗？还是你们是车友？小鹏新车是小鹏的那个 GX 那个新的产品是吗？陈向红说，发什么再说一下，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在回弹的链接里面去互动就行了，问题呢也随着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也会有回弹，到底是三根还是四根还是两根还是一根呢？来吧，很多朋友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能会去考虑什么，哎呀，现在车辆的价格比较便宜啊，入手一台新的车型吧啊，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啊，是买一个新能源车还是买一个燃油车？目前从上个月的整体的销量来看啊，确实新能源车的占比啊会大一些，已经到了60%以上了。所以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选择新能源车还是选择燃油车呢？你是会选择买一台新的车还是想买一台二手车先过渡一下呢？反正不管买什么样的产品吧，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简单的来说一说哈，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分享到我们的即时平台当中。您可能买了新能源车了，您也许还在开着自己的燃油车，可以来说一说，您买了新能源车之后，您觉得新能源车，或者说您这辆车对于您来讲，就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或者说你最喜欢它的一个点就可以。如果您开的现在是燃油车，甭管是换了几台了，亦或者说这还是10年前自己的这台车，你觉得它对于你来讲最重要、最打动你的一点，从始至终依旧如此的那一点是什么？可以来交流一下。就如果作为新能源车打动我的啊，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呀？它有哨兵模式。
对，油车基本上都没有，我们说原厂的哈。大部分的新能源车主现在都用上了哨兵模式，那太舒服了，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依赖上了啊，谁用谁知道香。平时我们一下楼啊，或者说停在哪个位置啊，车被划了一下，车被磕了一下啊，等等等等，你压根儿找不到人，你也不知道谁干的，相当于吃哑巴亏，自己去修车去了。但是现在有了哨兵模式，不管他是恶意给你碰撞的啊，还是怎么样，你都有迹可循了。甚至他搞破坏的时候，他那个面部表情，从新能源车的角度来讲，他都能拍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哎，这就是一个证据，就留下了。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就各位，你们车辆有哨兵模式吗？你们会使用哨兵模式吗？因为我们说到家了，上楼了啊，或者到了目的地了啊，出去玩去了，把车放在这块儿，哎，开启哨兵模式，它是会多多少少费一点电的，但是无所谓，你有家充，哎，也不怕这点费电。电车第二个优点可能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辅助驾驶，当然这个我们要分两面去看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解放一下自己紧绷的一个神经啊，但是有一个点，新手不要用啊。如果您是老司机啊，可以去使用，但是也要合理的去使用，在安全的前提下去使用。啊，千万不要学网上有的什么，哎呀，我开车打盹儿。啊，开启辅助驾驶吧，我自己在车上睡觉，然后他自己开。大哥，我怕你睡不醒啊。啊，包括什么边吃火锅啊，边唱 KTV 啊，边唱歌啊，边开车让车自己开。这你对自己也不尊敬啊。所以啊，合理的运用哈。还有一个就是电车的一个优点，就是同价位。啊，确实马力会甩油车几条街。以前我们说买一台10万的车啊，可能就是啊宝来啊、朗逸啊、轩逸啊，也就是这样了。动力那不用说啊，还是只能说能用能开就完了，别说动力强，一点也不强。啊，可能你买个高尔夫啊，带个涡轮的啊，买个思域啊，带个涡轮的啊，它可能动力能强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10万块钱的电车。你在路上看吧，啊，跑的啊，头头的呀，太吓人了。所以在路上啊，还是谨慎驾驶啊，别觉得我终于从10万的油车换成了10万的电车，我终于洋巴起来了啊！我要当红绿灯战神啊！别闹啊！敬畏马力，敬畏道路。那我们要来说一说油车啊，油车的优点是有什么呀？保值率，哈哈保值率，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开久了啊，我这车卖的多啊，买的还便宜，买的便宜卖的多啊。新能源车呢是买的贵卖的便宜，赔的多啊。不管是哪个价位的啊，反正自己去算一算吧。还有呢，油车试错的成本相对会低一些啊，因为油车的更新换代是比较慢的啊，6-7年才一换代。新能源车呢，基本上换代快的可能半年就一换代了。你如果说要开6-7年，那已经它可能换了10几代了。但是油车啊，你现在今年买它最新款的车型，你能一直新的哪年呢？你能新到2032年，甚至2033年。所以啊，不管是新能源车啊，还是燃油车啊，都有各自的好。但是怎么去选择，要看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啊。如果每年公里数特别大，家里加充也比较方便，已经有一台油车，再增购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可以去考虑一下新能源的产品。啊，毕竟从整体的一个使用成本来讲，它会更低。但是使用成本一定要结合你自身情况啊。如果一年就是3-5千公里，跟使用成本对您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跑3-5万公里，使用成本它会大大的降低。
小胖子说，我的还是燃油车啊，发布会可以带家属啊，至于辅助驾驶的话，我就开一个定速巡航，其他的我还真的是信不过啊。我开油车的时候巡航我都不用。幸运星说，好运来，礼品到，问车吧，真周到，中个奖吧。你的楼上楼下也是这么想的哈，都希望能中个奖。清亮说三根，用户运河外滩说买油车绝不买电车，啊，这是您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吗？沉睡森林说哨兵模式能预防弹弓吗？那你要说人坏到一定极点，那确实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是吧？但我们还是不要做这个坏人哈。书法这位朋友说，我的留言怎么不显示头像呀？应该不会呀，你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头像哈。各位想参与互动的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评论任何的问题啊，或者说想表达的心情都有可能抽到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各位想参与互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看陈向红说了说，我已经看晕了啊，一会儿三根一会儿四根啊。各位想看几根的，想看自己脑子够不够使的，我相信目前你看完这个图片之后啊，99.99%的人脑子肯定是不够使啊。首先我就不够使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看看到底是三根还是四根，你们怎么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想看的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无非就是三或者四，就是俩数，无非就是三或者四，但是它到底是几啊，50%的概率啊，它就俩数，这数字大家肯定都会啊，是个人都会，但是这题你是个人不一定能答对，哎，压上了。各位发动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这个图片，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可以发到啊我们这个回弹的链接里面啊，我们也会从这个评论区来进行抽取啊。当然了，我们抽取不一定就是从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去抽取啊，您有一些用车的小窍门啊，平时开车的一些小窍门啊，包括一些常识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来交流互动的哈。我们会从所有的评论当中，哪怕您发送的数字儿，我们也许会抽到您。嘻嘻哈哈乐呵呵说，我听了祥子的建议哈，刚提了星愿还热乎着呢，我要吸尘器。你要吸尘器，你没找 4S 店要一个吗？我们的吸尘器就是由石家庄兴化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哈。首先要恭喜你喜提爱车啊，你提的这个车正好是上个月啊这个国内所有汽车的销量冠军啊。来吧，关注一下刚才说到了空气，说了我换了新能源之后呀，对我最实用的就是 HUD 的这个歌词啊，就直接投到您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了，是吧？对孩子来说呢，就是上车就可以看动画片了啊，移动的 K 歌小屋和动画小屋，是吧？所以每个人对于车辆的使用以及喜欢的点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扣子说，不知道是不是电车偏重，加速快了之后感觉刹车不如油车刹不住，是因为你开得太快了。还有一个原因，确实它是会更重一些的。我们说正常的，我们说像帕萨特迈腾这个个头大小的车，它的重量应该是在1.6吨的样子，但是这么个头大小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在多少？在2吨多，相当于重了多少？重了有500公斤，500公斤换算成斤就是1000斤，也就是你迈腾得是满载的状态下，1000斤，我们成年人也就正常，我们说150斤吧，就是男女咱们这个平均一下哈，150斤。啊，我这150斤可能说的都是多的。1000除150是多少？6-7个成年人坐在车里，当然首先已经是超载了哈。我就说这个重量堆到这个迈腾里面，才和空载的这么迈腾这么大小的新能源车、纯电车重量是一样的。你再算上2吨多的新能源车，再拉4个大人。行李箱等等都放在一起，它得多重啊？所以啊，它确实是不好刹。红子说了，油车买的是车，新能源买的不是车，是电子产品，只是一个附加属性。啊，所以每个人对于车辆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哈，认知也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朋友说一边三根，一边四根。发送到计时的平台当中哈，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我来关注一下咱们计时平台的朋友们的留言。一会儿专说第一眼是三根，现在越看越觉得是四根。 脱俗也说了，说左边看是四根，右边看是三根，很简单哈、啊，就跟看字母 M 的道理是一样的。看字母 M， 它不就是 M 吗？我也看不成 N 呢。47这位朋友说，感觉是三根。大山说不是三根就是四根。行，你还会不是就是了是吧？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2: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猜，这到底是几根啊？金龙说了什么？
1: 四根，
0: 他觉得是四根。幸福这位朋友说是一头是三根，一头是四根。九哥说这个答案是不是贴合一个成语啊？不三不四，不上不下是吧？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特斯拉 FSD 感觉还挺爽的，挺前沿。你选了吗？特斯拉 FSD 还挺贵的，64,000。一般正常就用 AP 就够了。来吧，继续关注这个。顺兴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吉利的星越和名爵 MG4 帮忙选一个呗，家庭代步，偶尔高速，谢谢。这样的车你别偶尔高速了，咱尽量就别高速了哈。个头还是比较小哈。安全系数咱们就二环里三环里开一开就行了啊，上高速谨慎啊，毕竟车太小了。如果是我啊，我会选择星越啊，因为星越是一个后驱车。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l out of the air。 有的朋友说发送什么看几根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不仅能看猜到底是几根啊，还可以点开链接啊，看到我们评论区的互动。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2: someday。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0: 有的朋友说轻轻的蒙上您的眼，说到3+4七根儿。这个烟斗老哥说了，说这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直视看着是三根儿，侧着看它就是四根儿。砥砺前行也说啊，这好像是四根儿。用户087说左看四根儿，右看三根儿，到底怎么看才是最准确的呢？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4: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在北京方向1539公里处深州站附近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这个事故点的后方目前是有差不多500米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目前主要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啊。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想抽奖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可以输入您想表达的任何事情，我们会从评论区进行抽奖。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不有朋友说这个星越呀、名爵 MG 四啊这样的车型上高速，偶尔上高速该怎么考量啊 ？YK 六说了，说剁椒鱼头就别上高速了，车太小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变形啊，摔成一团铁。Now!话糙理不糙哈，确实是如此。各位在高速公路上基本上看不到像，50 mini 啊这个，小熊猫啊类似这样的小车，确实，上了高速之后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哈。就这样的车真的就是在城区当中代步买菜就行了。但是你说的这个车啊，是那种两门的特别小的那种小车哈。和刚才说到的 MG4 和星越还是不太一样，星越跟飞度呀这个 Polo 啊差不多大小的产品，但还是那句话啊，就这样的产品就尽量就别上高速了。你像开 Polo 的开飞度的也很少有人开这种车上高速，对不对？出行在路上还是安全第一位啊。这位朋友说到，老师您好，小鹏 GX 价格出来了，这个价格对于这个车来说性价比怎么样？原本想换一辆 MPV， 现在看这个车的价格挺心动的，能不能给分析一下？家里就一个孩子啊，想着我们一家三口每年出去大概也就两次，在车上躺着休息能舒服一些，希望路上的成本低一些。你说希望路上的成本低一些，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任何新能源车在路上的成本都是比较低的啊，不光是小鹏 GX， 小鹏你要考量的是什么？我们买新能源车，我有一个点，就是买新不买旧啊，买多不买少。新旧怎么来定？就是它有26款的车，我肯定不买25款的车；它有27款的车，我肯定不买25款的车。因为新能源的迭代的速度本身就很快，就跟手机一样，对吧？你买了17出了，你肯定不会去选择一个15，对不对？你也不会去选择一个16，啊，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你肯定是要买新的。同样还有一个点，就是叫买多不买少，你得看它整体市场的一个占有度和量。小鹏，你身边有人买吗？我们先不说它小鹏 GX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价格怎么样，对吧？26万多的一个价格，26、27万的一个价格，最低配的车型啊，这样的 SUV 就可以买得到了。但在这个价位当中，有没有其他卖的特别好的新能源车？有，特斯拉 Model Y， 小米U7啊，问界 M7 啊，这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产品。小鹏 GX 我们不能说它不优秀，它也很优秀，但是从品牌的影响力上来讲一般，对吧？你身边现在有人买小鹏 P7 吗？有人买小鹏 G6 吗？有人去讨论小鹏汽车吗？肯定有，但实话讲是少的，对吧？这个价讨论的更多的是什么？极客、小米、特斯拉、问界啊，对吧？鸿蒙智行，我们说这些产品会更主流一些。所以我们不能单拿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就看它的配置是不是比这个价位其他的车型配置高，没用。花20多万奔着30万去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品牌，把品牌放在前面，甚至是第一的位置。品牌影响力非常重要。那小鹏很好啊，小鹏很好。大概能听懂吧？来吧，聊车之余啊，每天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蚂蚁溯源正品保证的 CBB 的明星场馆的隔离。一支37毫升的容量哈，天天用啊，咱们都能扛上小半年啊。平时要卖到54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咱们特惠活动，37毫升正装两支。只要299块钱，而且咱们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299块钱
就可以打95折了，最终到手只要284.05元。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很多朋友还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您想参与互动、想留言、想抽奖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您可以回复任何的文字啊、数字啊都是可以的啊，也问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发问啊，我们会从评论区当中选取我们的幸运听众。

来吧，帮助一下石先生，车辆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藁城区秋头镇化工园区，亏电了，车牌号是 GAD01656 啊，一台新能源车，纯电车，电话是156-12-12-3602 156-12-12-3602。这位朋友亚是莲欧，这位朋友说，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四根儿？打马虎，具象化了是吧？多长时间到啊？马上到，还有几个路口啊？快到了吗？还有三四个路口，实则可能刚起床是吧？你看亚莲欧说了，还买小鹏呢，快看不到了。对，就是各位哈，买新能源车，一个是买新不买旧，一个是买多不买少哈。就是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那种二手车啊，就是你不是让你买二手车，你就看一看二手市场的表现。就是这个新能源车，我们都知道，保值率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去买那种什么呀，保值率特别好的。新的新能源会更好。

0: 对吧？所以各位啊，一定要买大牌。咱们想一想啊，咱们买米面油酱醋茶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去超市看一看大牌，然后我们再去看什么优惠啊、折扣啊等等一系列的，对吧？你如果但凡你看到了一个你不认识的牌子，哪怕它足够便宜，你也不会买它。那买大件更是如此，买小件的时候咱们都会精挑细选，买大件的时候一定要对得起自己花的每一分钱，因为你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有一句话有的朋友讲叫什么，就是我们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有的时候你的钱可能会被大风刮走。想参与互动的朋友啊，直接发动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149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来个拖车吧，什么意思？没太听懂啊。白三说，听话听音啊。傲气熊云说，很隐晦啊。什么很隐晦啊，听不懂啊。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啊，祥子老师中午好。许言武说，我想他应该是七根吧，左边三根，左边四根，右边三根，加起来七根。我没有问一共几根啊。好了，半点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银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有的朋友说从哪里评论？你可以在您发送的这个位置评论，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在底部就可以评论了啊。我们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火热。启程说，小鹏已经起死回生了啊，势头强劲了，加油加油哈！希望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奋勇向前啊。

0: 一公里也就不到一毛钱，你现在开个油车一公里怎么也得五七八毛啊，对吧？但是从你自身的角度，如果现在还没有车啊，第一台车也想开个十年八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然后每年的公里数在10000公里以内，那不用想，肯定是燃油车哈。所以到底买新能源还是买燃油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买什么样的车，应该根据你的情况再去挑选什么样的产品。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自己的车啊，葡萄说到了14款的捷达，手动挡高配，目前跑了32万公里，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对，这个里程数是偏大了啊，30多万公里，还有就是年限也比较长，14年的，这个车应该是上不了万了啊，应该在7000-8000块钱，嗯，
0: 哦，7000-8000块钱。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正常的里程呢，像10万公里的车呢，能卖多少钱？
1: 正常里程的话，我估计得卖个10000出头啊，
0: 10000出头，那也差不了多少钱，是吧？差个3000-2000，3000-4000。
1: 对啊，10000差3000-4000，差一个车了，是吧？
0: 哦，也是
1: 一个车、
0: 啊，只不过是从整体的一个价格角度来讲，感觉可能差的不多，但是从它的使用角度，
1: 车必须得好啊，要车不好的话，它这么大的里程数。可能会就是报废价了
0: 啊，
1: 报
0: 废
1: 就2000-3000块钱。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车差价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1: 对，
0: 嗯。这位朋友说到了自己的车是2018年的白色的起亚 K3 自动挡车，原版原漆，最顶配，目前实表行驶了7万多公里，能卖多少钱？
1: 是自动挡的是吧 ？K3
0: 对，自动挡最顶配，原版原漆，2018年，7万公里。
1: 2018年的 K3 的话，现在应该在25000左右，嗯。
0: 25000左右，
1: 对，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参与，从哪里评论区可以留言？您在您现在发送的这个地方发送汽车啊，会有一个回弹的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这是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古城这位朋友说到了2014年的现代瑞纳，手动挡1.4，黑色，嗯，黑色的瑞纳，有小刮小蹭，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老师能值多少钱？
1: 这个就是10000左右
0: 啊，10000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哦，啊，这样的小车，黑色的车多吗？在市场当中
1: 不多，瑞纳还是黑色的不多啊。
0: 啊，一般是什么颜色的呀？
1: 白色的多一些啊，白色的、银色的啊。
0: 啊，白色的、银色的。
1: 黑色的瑞纳还真是见的少。
0: 好。云霄说祥子这语速一听就是康复了，满血复活了啊。对，我上完这一个小时估计又咳咳了啊。但是展现给大家的一定是最好的状态。人比心凉说到了2021年6月上牌的探岳 X， 哦，运动版的那个溜背的探岳330，红色，哎呀，跑了9万公里，有补漆没试过，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对，红色的
0: 探岳 X， 红色，
1: 红色的，但是跑了9万多公里，里程是偏大的。2021年的话，现在也就在，哎呀，上不上五的，应该在5万左右。
0: 啊，探岳都这么便宜了吗？这车当时不得20多万？
1: 探岳到不了
0: 啊。啊，不是途岳，是探岳。途岳是便宜的那个吧？
1: 探岳现在新车不才13左右啊？
0: 啊，对，是那个。哦，对
1: 对，
0: 啊，这么便宜了。
1: 2021年的5年了。
0: 哦。
1: 红色9万公里，要车好的话也肯定是过不了6，按理说应该在5到5万5。
0: 哦，哎，那途观呢？21年的途观呢？这种9万公里的车。
1: 途观肯定是贵点，21年的途观的话，现在应该正常的行情应该在8左右。
0: 哦，但他俩不是一个级别吗？
1: 但是探岳的话保有量小，
0: 哦，
1: 这个途观 L 现在途观 L 了吧，保值。
0: 哦，好，那就还是这量大的，在新车市场量大的，在二手车市场它也就值钱，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可以，就是传统的我们说保有量大的保值率会高啊。
0: 哦，
1: 假如小众的一些车型，因为它出售的周期会长，
0: 嗯，
1: 再加上比较小众，车况不好的话，然后肯定会影响保值率。
0: 嗯，哦，好。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说我有一台2015年的日产逍客，红色的，左前翼子板有喷漆，目前跑了10万公里， 大概还能卖多少？

0: 15年的逍客的话，现在行情应该正常的话，应该在两万大几，27000-28000。
1: 2万大几，27000-28000。
0: 对。
1: 来吧，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亚青说了说，奔驰的 GLC200，2018年2月份的车，一手车，70000公里，没有事故，没有喷漆，黑色的车能卖多少钱？
0: GLC200的话，18年，时间也是久了一点啊，应该在13左右。
1: 13左右的价格。
0: 对。
1: 向小这位朋友说，女生开推荐个车型吧，需求就是平时上下班，偶尔高速，整体费用10万以内。哎呀，我建议您啊，先自己可以在什么懂车帝啊、汽车之家先自己罗列罗列，找一找，你想买个新能源车还是想买一个燃油车？因为您这个需求啊，我知道您肯定是小白，不太懂，但是您这个需求其实跟没说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平时上下班代步用，偶尔高速，就是您的个性的需求有没有？就您注重的点啊，外观一定要漂亮啊，内饰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啊，或者说我希望开几年之后它还能值点钱呀、啊，就等等，你也得说一下具体的需求，因为您说这个需求其实就是10万块钱买个车推荐一下，没法说太多了，10万块钱能给你推荐出50款车。没法买，对不对？兔子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特斯拉的 Model Y 25年6月份的车，10000公里，白色的大轮啊，选的大轮，长续航四驱，没有选 FSD 啊，能卖多少钱啊？那就是30那款。
0: 对，现在市场价的话，应该能卖到24左右。
1: 24左右。
0: 对，
1: 嗯，它这个颜色会有受影响吗？什么白黑蓝红之类的？银什么的，
0: 白黑的多吧？
1: 啊，白黑会多一些。
0: 对
1: 啊，那即便红色，它我记得它选装应该是要花12000块钱，就是可能我选了这12000块钱，最后我可能还没白色或者是黑色卖的多，是吗？
0: 对，白的黑的会多一些，但是它这个年限比较近啊，颜色的影响的话应该是不太大。
1: 嗯
0: 啊，要是5-6年以后肯定会受影响。
1: 嗯。嗯，好，咱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各位想参与互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评论区啊也有很多都是老司机，有很多用车达人在分享每天自己的驾驶的经验和技巧啊，以及用车的一些理念，我们都可以发送到评论区当中，我们一起在即时客户端的平台当中一起交流互动。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 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哈。其实它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的一个答案，纯就是娱乐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一个答案。烟斗老哥这位朋友说到，说这个呀，你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了，直视看着是三根，侧着看着是四根，对，没错，它确实是这样哈，它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符合现实物理规则的这种三维的一个结构。就是因为当你盯着这个开口看的时候，大脑会告诉你是四根，那当你盯着这个顶面看的时候，大脑又会告诉你这是三根，所以说它这个是信息互相矛盾的。在现实的世界里，这样的物体它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啊，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车载吸尘器啊给到这位解释的相对清楚一点的烟斗老哥哈，手机尾号8966。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对接。每天我们都会给各位来送出我们的精美的好礼哈，各位可以每天都来到我们的温车吧来进行打卡，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点开回弹的链接，一起交流互动了。来关注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王松说到了2018年的速腾，灰色的，目前跑了14万公里，自动挡，有天窗，原版原漆，180这个版本，哎呦，那 1.2T 的，想问一下老师能卖多少钱？
0: 红色的是吧？
1: 灰色的180版本，2018年14万公里，
0: 里程也不算小啊，应该在4万左右啊，
1: 4万左右。
0: 对，
1: 聂立汤也说到了，我有一辆丰田的卡罗拉，2019年的，请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跑了有4万公里，
0: 也是1.2的吗？
1: 没说。
0: 对，19年1.2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4万5左右。
1: 那如果是双擎呢？
0: 双擎的话可能稍微贵点，也过不了5啊，应该4万大几。
1: 好，你看，梁就说了，说我是下线到市里啊，每天上下班，推荐一下电车还是油车，翔哥，每天50公里，5万左右的预算，50公里，你要这么一乘365，一年就是18000公里左右哈，18000公里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你怎么去，选择5万块钱？如果买新车的话，其实买不到什么太优质的产品。你说买一个新能源，基本上对于你50公里的话，我怕你开不了几年啊，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便宜了，而且您这个里程确实也太大了。正常5万块钱买新能源的车，基本上每天可能就5公里、10公里，您这50公里确实有点多了啊。质量可能就没有太多能给你保证的了。我个人的建议哈，这个价位当中5万多块钱裸车现在可以买到轩逸了，轩逸办完之后应该是6万多块钱最低配的车哈，自动挡的车，油费也不会太多，每年18000公里油费应该也就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也就是顶天了。再不行，刚才我们说到了，正好评估了2019年的卡罗拉啊，对吧？1.2T 的可能是4万多块钱，但是双擎的话也是过不了5，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买一个2020年或者2019年的这种5、6年车龄的、6、7年车龄的卡罗拉双擎啊，用着会相对省钱一些啊。来吧，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齐说到了，想问一下第一批 S400 奔驰 S400 商务啊 W223 啊换代的那个版本，3.0T 的发动机，当时还没有混动，原版无事故，带车衣，目前跑了7万5，过了4次户，现在还能卖多少钱？21年的车，
0: 21年的 S400，21年的时间它跑了7万公里了是吧？过户次数还是受影响的啊。我觉得正常的话应该21年到现在也是5年的车了啊，应该在26、27啊。
1: 好。这位朋友说，林肯飞行家保值率和市场保有量怎么样？60万的预算啊，买新车 X5 和飞行家优缺点对比一下 ，X5 明年是不是要大换代？现在值不值得入手？我就直接跟你说吧，飞行家只能说它是一个好车，但是不建议你去选择，赔的会比较多啊。 就差50-60万买，一年可能赔个大几万块钱啊。这个林肯飞行家你买了之后一年得赔10几万啊，最少。开个3年之后你就发现这两个都最后卖完全都不是一个价钱的东西了。所以要买哈，这个价位当中目前的优质产品一定是 X5 哈，明年是要换代哈，或者你可以等一等 GLE 年底就国产了哈，价格也是60多万的一个价格，而且还加长了。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可以达到4.9星的这样一个水平。来关注两个受流量稍微有点大的路段，一个是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走的方向，在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如果是走高架桥三层的话，会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还有一个压车点呢，目前是体现在了医大医院的门口，在东港路翟营大街这个路口处，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排队的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了这两个横向路段上的压车点之外呢，其他的路段上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包括二环路目前双向都是很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各位朋友要格外的留意了，全省的天气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的西部、邢台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所以这几天出门之前一定要先关注情况。而且根据目前的了解，明天的白天、明天夜间一直到后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会下雨的，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带把伞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来到了5月21号星期四，省内的邢台，另外包括北京和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第一时间，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听一下 Miko 发来的消息，在哪儿呢？
2: 北方好，北方好。
0: 嗯，
2: 西向东，西向东。
0: 嗯，
2: 刚过了那个徐大街，刚过徐大街，一个大哥骑着自行车。
0: 北三环西向东，刚过了体育大街的位置，一个大哥骑着自行车，这车来车往的，大哥，你换个地儿吧，哪怕你到咱们的这个环城绿道上你去骑呢，一定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各位，如果在北三环上西向东的方向，您碰到这骑自行车的大哥的话，咱们进行一个避让啊，双方都要保证安全。感谢 Miko 反映的消息啊，在路上还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确实，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咱得精神饱满。今天正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24节气，为什么有大暑有小暑，有大雪有小雪，有大寒有小寒，为什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其实通常意义上来说，这个小满当中的满啊，指的是夏熟作物的籽粒，比如说小麦啊，开始灌浆和饱满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长成，所以叫做小满。有朋友说，那怎么不能有大满了？大满的时候你就该收割了，就到芒种了。所以你看，咱们的24节气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和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现在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24节气呢，在不同的地区也在不断的被赋予新的含义。在我国南方有一些农谚啊，它比如说叫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啥意思？就是说小满在南方当地呢，是适宜水稻插秧的时节。说这个时候啊，如果田里呢蓄不满水的话，容易造成田坎干裂。这个小满的满就被南方一些地区的朋友用来形容说雨水要充沛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其实我们也不求圆满无缺，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今天是5月21号，还是谐音叫什么呀？叫我爱你。你说这520、521连过，最近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今天是个挺重要的日子啊！如果你昨天觉得自己啊对爱人的这个表示没有表示好的话，你今天还有一次弥补的机会。朋友们，我们给了大家一个机会，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聊天帖，我们给您留了一个直击灵魂但是其实非常简单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帖，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其实你刷刷刷刷就可以回答正确。那如果说

0: 你回答正确的话，你可以翻一翻其他朋友的留言，感受一下他们留言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犹豫。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不让大家白留啊，从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我们将会抽取两位朋友，为您和您的爱人送上有爱的小满天的爱意雪糕。雪糕返场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帖，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神秘但是简单的问题了。来试试看吧，为你和你的爱人赢得今天的小满雪糕。各位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留言帖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继续刷新和咱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那些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刚才我们说5月20号、5月21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都是很甜蜜的日子。就在5月20号，昨天当天，咱们河北各地婚姻登记处就迎来了结婚登记的高峰。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年轻人就是在昨天登记领证的呢？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钟，咱们河北全省一共有11765对新人登记结婚，同比去年有小幅的上涨，在这儿我们恭喜各位了。结婚之后圆圆满满的过日子啊，过日子的时候可能要一块买房子。有没有承德定州的朋友啊？河北承德定州先后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承德从6月20号起放开租房还有偿还商贷提取频次的限制，实行了按月提取、线上办理、免审批，资金即刻到账。那定州也推出了说物业费每年也可以提2000块钱，还新增加了父母子女代际互助购房提取政策，的有效期会持续到2027年，来减轻大家的住房负担。来，我们随时帮一帮在路上的各位朋友。石先生刚才反馈说，自己的车呢在石家庄藁城区的丘头镇化工园区亏电了，车牌号 GAD01656，GAD01656，电话号码15612123602，15612123602，看看有没有在藁城区丘头镇化工园区附近的朋友帮咱对个火吧。再来关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就正式开幕了。我们河北也组团参展，这一次河北一共有104家企业、1600多件产品亮相，而且呢有6位非遗传承人会现场展示。这次我们的主题啊也很给劲儿，叫文华燕赵，智启未来。现场我们会运用 AI 啊、裸眼 3D 啊等等一些技术，设置7大展区，全面的展现河北的文化底蕴和数字文旅融合的新成果。明天是周五，马上要迎来周末了。如果说周末您还没找着好去处的话，哎，有一个好地方可以提供给大家。第2届河北艺术高校毕业作品联展将于明天至6月1号，在石家庄的桥西乐泰广场免费对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呢，汇集了河北师大、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美术学院、河北工艺美院4所高校50多件优秀毕业作品，那都是充满了艺术的作品呢。还将会举办分享会、艺术市集等等一些互动的活动，让艺术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来了各位朋友，今天是5月20号啊，21号了啊，连续2天都是充满了甜蜜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说来考一考大家。但这个问题吧其实挺简单，虽然直击灵魂，它真的很简单。 朋友们，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看到我们给大家留下的这个问题了。来，我往前翻一翻哈。对于这个问题呢，朋友们，我看看大家留言积极不积极呀。我们说了啊，说你这次如果你看这个问题的话，你留言，你记得看一下我们的格式啊，你记得看一下我们的格式。相约992留的是926啊，还有这位这个7459留的是604，一生相随留的是942，不对，我说朋友们怎么会出现四这个数字呢？咱今天问的问题，朋友们都对吗？啊，都是这个问题吗？强烈建议各位，你重新啊点击链接你进去，因为今天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问的是今天5月21号，爱人的生日，你能脱口而出吗？你要留的是942的话，他哪里有9月42日这样的日子呢？大家刷新一下页面啊，刷新一下页面，进入到我们最新的留言帖当中。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小胖子说端午节是怎么个意思？说咱家爱人是端午节的生日吗？雨后也说了，说打卡打卡来啦，好啊，打卡打卡。您看一看今天我们给您留下的这个很简单的问题，虽然直击灵魂，但其实真的很简单，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爱人的生日还是铭记于心的吧啊。然后呢，您就以比如说5月21号是爱人的生日，那您就留0521。如果说11月21号是爱人的生日，那您就留1121，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这个事儿，我劝你最好不要犹豫啊！你最好不要犹豫。嘻嘻哈哈呵呵，说留的是1028。哎，我就说这个万千世界是真的很巧，如果这是您爱人的生日的话，您在网上看看您楼上的这位朋友雨后彩虹，他的爱人的生日是1029，巧不巧吧？你就说。海雨星辰留的是0210啊，您家爱人的生日是在春天过的。突然间在各种这个留言当中乱入了一个问题，小胖子说了，说哎，玉玲是少数民族不？才一天不出现就想他了。是，玉玲是傣族啊，傣族少数民族的小伙子。来个车贴的说了，说24节气应该是长江以北平原上的节气吧，才能对得上啊，南方和东北也不适合呀。东北秋天收麦子，看小学语文课本书上是这样写的，秋天到了，麦子熟了。确实最开始的时候，在24节气出现的时候，主要覆盖的是黄河流域，但是啊，我们中国的这种民俗其实它流传得很快啊，流传得很快，各地都有可能会根据这个民俗再去发掘自己本地的文化。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留言区里边啊，这个我往前翻翻，往前翻翻。心仪留的是0721，哟，夏天过生日，火热火热，浪漫浪漫的。王不流行说正月初四，这是一个好日子，连过年带过生日的。但是我强烈建议您去看一下咱的留言格式。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格式啊，你留言格式关乎到最后各位是否能够获得小满天和爱人共享的雪糕哦。还看到4126这位朋友说0615，这是您爱人的生日哈，夏天度过。 各位朋友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帖留言区。哎，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很直击灵魂，但我想各位都应该是手拿把掐的一个问题，您爱人的生日是什么日子呢？以这种四位数的格式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我们为您和爱人共同准备的爱意雪糕，所以赶紧试试看吧。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王哥说的，说怎么留言呢？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此刻您留言的这个地方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帖了。其中我们给您留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我看您已经答上来了啊，说咱爱人的生日是几月几号，你就速速的把你的这个生日留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如果您是点击链接进来的，在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您点一下进入到 APP 当中，就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区留言了，留完之后立等可取，您刷新一下评论区就能够看到了。其他的把爱人的生日留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包括趣多多呀、西北狼啊，还有往前翻翻啊，小丽呀等等朋友，赶紧把这个生日的数字转移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链接了。到时候今天我们选取的留言的朋友将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朋友当中产生。来，我往前

翻一翻，我看看啊。小胖子说，我为什么问玉玲是什么民族呢？因为想听一下傣族的婚礼是什么样的。这样吧，让他明天好好准备一下，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哎，但是听说少数民族的婚礼还是说很浪漫且很壮观的。有看到朱芳留言了自己爱人的生日1122，哇，这个日子真是很好记耶。703说0819，厨卫说0106，他写的是1117。看来各位对于爱人的生日还是都记得很清楚的啊。我看到5039说，我爱人的生日0716，孩子的生日0928，和孔子同一天生日。说孩子呢下午要参加省级比赛，孩子很喜欢听992，现在正在听，希望992呢可以祝他考试顺利，成功夺冠。那是必须的呀，这位朋友。哎，我刚刚看说孩子有一首喜欢听的歌叫《满江红》，但是一时之间啊，我在库里还没找着《满江红》。但是没关系，孩子，首先咱们从语言上必须要全力的支持你在考试当中夺取最好的成绩。那同时，祝福你的明天、后天，你未来的一生都非常的灿烂。这首《明天你好》先送给你啊。

这首《明天你好》送给刚才我们这一位正在努力准备考试的同学，祝福你能够考得很好，祝福你能够顺遂自己的心愿，美好的一切都和你环环相扣。当然今天确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日子啊，0521五月的21号，充满甜蜜的日子。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之后，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留言帖当中，也看到了各位爱人的生日。这个时候我发现大家确实手拿把掐，我往前翻一翻，4804说爱人的生日1011，8243说爱人的生日0125，正月的生日7883，哎，爱人的生日应该是在秋天0919，张玉留的是我看差了，我说张玉你怎么留了两回呢？不是不是啊，主要是这两位朋友他们的爱人的生日啊好接近，0534爱人的生日是3月3号0303，而张玉爱人的生日是0306，就差3天，好接近。静心爱人的生日是0102，风雨同舟，哎，这名字起的就非常好。这位先生他的爱人的生日是0628，7883的生日爱人的生日是0919。老莫啊，不吃鱼了今天啊。爱人的生日是0128，小心翼翼爱人的生日是0422。正是爱人的生日让每一天都充满了美好的意义，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呢在生日的时候会和爱人一起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聚个餐，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可能我们就一起去旅个行，旅游。如果一起旅游的话，我建议大家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最合适的景点。

0: 现在就可以解锁新疆了，朋友们。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八轮台隍庙，还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就能够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而且呢，全程放心，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会送给您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的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锁名额，618真是手慢无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进入今天节目的留言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把您爱人生日以四位数字的格式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那今天我们将会选取其中的两位留言者，为您和您的爱人解锁小满天的爱意雪糕。回复欢迎光临，赶紧来留言吧。
1: 12:30，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9.2，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it now.
1: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各位中午好，我是您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正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幸运992节目。那今天呢，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节目今天的留言互动帖当中啊。我们留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今天5月21号吗？哎，你爱人的生日是几月几号？你是不是能够脱口而出？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速速把这个日子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那我们今天也会从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出两位朋友，为您和您的爱人送上小满天的爱意雪糕。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河向东流说，我是514，我媳妇儿528，儿子520，那儿子感情昨天才刚过了生日啊。那媳妇儿这不就在一周之后了吗？咱家的生日真是挺集中，在五月的中下旬全部都集中过完了。那五月的中下旬对于您家一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甜蜜的一天了啊，非常甜蜜的这半月了。刚才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来看一下啊，这个罗说了，说找一下身份证。那您速速的吧，这是大事儿，把您的身份证上的姓名，还有大概是在哪里丢的，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尽可能的越详细越好，赶紧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咱赶紧帮您一起来找一找。大河向东流也可以把您爱人的这个生日啊日期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回复欢迎光临，进入之后打开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直接就可以留言了。万一你中了雪糕呢？再来往前翻一翻啊，自由如风回复了欢迎光临，好嘞。王某这位朋友是吗？王某人这位朋友写0905，好，我发现您对爱人的生日还是非常之笃定的。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回复欢迎光临，并且把0905速速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因为今天我们选出的两位幸运的朋友呢，解锁今天的爱意雪糕将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来产生。大雷说了，说我和我爱人的生日啊就差一天儿，都是过我爱人的生日啊。他说我是7月27号，爱人的生日是7月29号，而且呢我们俩人的身份证号就差两个数字。嘿，我就说每天都有朋友在我的眼前来演绎什么叫做天作之合呀啊。我来翻一翻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啊，百邦说了，说我爱人的生日呢是2月1号0201，在5月9号的下午，他送给了我人生当中一份大礼，我们的女儿，他很辛苦，我很感谢他。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的爸爸其实特别能够对于妻子怀孕过程当中感受到的这个辛苦能够感同身受，因为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相信这一份爱的结晶也会让咱们的小家越过越好的。哎，我再往前来翻一翻，董青年这位朋友啊，董青年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老婆的生日是明天0406，哦，我知道了，咱家过的是农历生日，是不是？今天是农历的4月初5，明天正是4月初6。那我们在这儿提前先叫嫂子合不合适啊？先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啦！他说还不知道买什么礼物，这个事儿吧，明天过生日，你今天还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我本来是想表扬你，但是你这一下子让我都没词儿了都。各位朋友，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速速帮忙来一块想一下。董青年说他的爱人明天生日，他甚至还不知道买什么礼物，买什么好呢？ 手掰肠这位朋友留的是0627啊，0627老袁说0921。来，我再往前翻一翻，2881这位朋友说921014。这一下子，我连您爱人哪一年出生的都已经 get 到了啊，还是非常年轻的爱人嘛。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留言帖当中，给大家留了一个啊直击灵魂的问题啊！我发现各位回答的都还非常笃定的，爱人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然后把您爱人的生日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今天我们将会选出两位朋友为您和您的爱人解锁本年度小满节气的爱意雪糕。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就正式的实施了。那么其中就明确，对于信息造假行为是零容忍的。再来关注近日网传的所谓的醉驾松绑、轻微醉驾不入刑等，都是不实消息。律师也明确说，酒驾醉驾认定标准全国统一，处罚严格，对于情节轻微的醉驾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但是免于刑事处罚不等于不处罚，行政处罚仍然会执行。同时也提醒大家，醉酒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同样要担责，切勿心存侥幸。五月份以来，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调价的行情。这一轮调价涉及长安起源、广汽埃安、蔚来、比亚迪、大众、丰田等等近20款车。

车型。此轮多款新能源车型集中涨价，核心的原因源于上游的供应链成本持续走高，各类车用核心原材料、车规芯片的价格持续上涨，叠加电池原材料等价格同步上涨，直接推高了整车的生产制造成本。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公布了盒马水仙误当百合配送导致顾客中毒事件的处罚结果，责令整改，警告罚款198元，没收违法所得19.8元。那经查呢，确实是分拣员的操作失误误装了商品，那事后盒马也致歉并且整改，目前呢与消费者就赔偿问题仍然在协商当中。针对之前媒体反映的泡药杨梅的事件，福建漳州在昨天发布了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日前，江苏镇江一名顾客由于用到 AI 豆包来预订餐厅，可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却发现没有座位，店员反而表示说：“你用豆包预订的餐厅，你应该去找豆包啊。”用户由于电话比较难以打通啊，误将 AI 模拟的预约信息当真，结果到店之后确实无法就餐。商家表示说 AI 预约并不是有效订单，豆包客服也说明不支持实际订做。那这样的事情也暴露出来了大家比较熟知的 AI 幻觉的问题，所以也提醒大家谨慎使用 AI 代预约，避免消费纠纷。我们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在昨天举办，本届音乐节呢定于7月17号至19号开启演出，其中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等一些实力歌手都会登台献唱，开票的时间预计在本月底。昨天音乐综艺节目歌手2026发文宣布主持人为何炅，互动主持人为沈梦辰，同时也宣布那英作为特邀串讲人的身份加入歌手2026。那从明天，也就是5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7:30，歌手2026将会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开唱。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首轮，李诗峰逆转对手晋级了16强。2026温网女单正赛名单公布了，王欣瑜、郑钦文、张帅直接入围，6月29号到7月12号将会开启草地大满贯的对决。昨天凌晨，英超第37轮，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了英超的冠军，时隔22年再次捧起了英超冠军的奖杯。那至此，虽然赛季末还有好几轮比赛依然在进行当中，但是本赛季5大联赛都已经结束了冠军的争夺。好嘞，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帖了。给您留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但其实非常好回答，尤其是根据大家今天留言的这个笃定性以及迅速的程度，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您可以直接把您的答案，也就是爱人的生日，留在我们今天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将会选出2位朋友为您和您的爱人来解锁今天的浪漫雪糕。来，我再往前翻一翻啊，往前翻一翻。朝花夕拾说了，说怎么留言呢？点开 APP， 是的，在浏览器打开，到了下载页。哦，那您之前是不是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那您到了下载页之后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用您的手机号码直接注册，然后就可以留言啦。刚才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就是这个媳妇儿明天生日，但是呢还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小胖子说了，说爱商城啊，啥都有啊。一生相随也说992爱商城，包治百病。看什么包？

漫漫的日子。朱芳非常的慷慨，说了说我的生日0909，媳妇儿的生日1122，大女儿的生日1022，二女儿的生日1112，儿子的生日0718。咱家基本上从七月开始进入到过生日的月份，七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就集中在这几个月了，是一个非常浪漫甜蜜的下半年。0293自己爱人的生日是9月5号，哎，其实秋天过生日我感觉还挺好，挺浪漫的。66.77说0506加0419，不是，你得审题啊，朋友。我今天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您爱人的生日是哪一天？你这也不明确标注一下这两个生日都是谁的生日，你这一加它容易有歧义呀。我建议你最好重新发一下。好好爱自己，说我另一半的生日是0828，汇报完毕。好好好，66.77来了啊，说爸爸生日妈妈生日0906，爸爸生日0117，媳妇儿生日0506，儿子生日0129，闺女生日0806，我的生日0419。哎，这属于已经进入到了人生下一个档次的朋友了。就刚才我们问的是爱人的生日，那您自己的生日肯定也记得。那问题又来了，父母的生日。兄弟姐妹的生日你记得吗？反正我记得啊，我是真的记得。而且在我从小到大，我以为每一个家庭对于自己父母，对于自己兄弟姐妹的生日都记得很清楚，但我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啊。最重要的是家庭当中的这一股温情，是记挂对方的这一颗心，是不是？哎呀，所以我感谢，特别感谢像66.77以及朱芳给我们发来的这些消息，家里边的很多家庭成员的生日他们都记得很清楚，真的是对家庭成员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用心啦。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留言帖。北方一匹狼也说了，说媳妇儿过阴历生日6月初8，那还有2个月就是媳妇儿生日了，你可以提前考虑考虑是媳妇儿喜欢什么。哎，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从女性的角度呢，我建议各位朋友，要么你就日常非常爱观察，你观察媳妇儿最近缺什么你就给她买什么，正好买在她的心巴上。如果你平常呢缺乏一种观察生活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就强烈的建议你跟他商量一下再买礼物。因为就我的这个感受和身边朋友交流过之后啊，我就发现如果你盲目的揣测媳妇儿的爱好的话，你很容易花了钱但是媳妇儿不满意，你买不到她的心坎上啊。如果你平常的时候比较不善于观察生活，那你就没有必要强行制造惊喜了，你最好商量商量他缺什么你买什么，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建议啊。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那这样吧，我们设定一个最终的留言时间，在12:50之前所有的留言都是有效的，那在12:50之后我们就要选取今天将会为哪些朋友，哪两位朋友解锁您和您爱人的爱意雪糕喽。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幸运992，欢迎各位回来。午间好，我是小贝。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俄罗斯也将会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三菱七家汽车大厂给出的2026财年的业绩预测，合计净利润仅为3.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00多亿元，比2023年历史巅峰倒跌了48%。日本汽车产业正在遭遇着数十年来罕见的盈利挑战。好嘞，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刷新了大家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之后啊，我们。

要在12:50之前，所有的留言当中选出两位朋友，为您和您的爱人解锁今天的爱意雪糕。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留言帖是在今天中午的11:45，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帖完毕了。这也意味着在当中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调整。而各位肯定很好奇，说你凭借什么来进行选这两位朋友呢？来，你点开今天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之后，你一直把页面拽到最底下，把页面拽到最底下，也就是星云992生活超有趣这张配图的下面，我们在开帖的11:45就已经以小字部分明确了今天的抽奖规则。各位朋友，以前是不是从来没关注过我们的小字部分呢？啊，今天我们节目的抽奖规则是中午的12:00一直到主持人宣布的抽奖截止之前，所有留言的四位数当中，我们将会选择最大数字和最小数字，为以上两位留言的朋友送上小满天的有爱雪糕。怎么样啊，我的朋友们，是不是规则你就说明确不明确吧？拉到页面的最下面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抽奖规则了。刚才我好好的在大家的留言里，我可劲儿翻了翻。好了，我已经找到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啊，用户2678739，他爱人的生日是12月18号1218，是所有的四位数字当中最大的数字啊。那另外，静心这位朋友，他的爱人的生日是1月2号。在所有留言的四位数字当中是最小的数字，恭喜两位朋友啊！您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来的呢？您还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把您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发给我们，一定是有效的能收获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们的编辑将会在24小时之内为您和爱人解锁今天的小满爱意雪糕。恭喜啦，这两位朋友。那今天通过大家的留言，我们也能够完全的感受出来，大家对于爱人的生日还是完全记在心里的。而且你看，我们还有朋友啊，网上翻翻，心仪说的说，父母、哥哥、原生家庭每个人的生日都记得，小家庭的生日也都记得，这事儿啊，必须的。还有朋友说了，说给爱人买什么礼物，傲气雄鹰说买什么媳妇儿都觉得花钱，心疼大于喜悦，所以直接把钱上交给媳妇儿更高兴。车贴这位朋友说，说到生日我很愧疚，今年36岁，不知道父母的生日，知道年月不知道生日，爸妈说呢，原来家里啊不好过，村里老百姓哪有时间记这些呀、啊？那您就得跟父母好好聊一聊了，好好聊一聊，把父母的生日记在心间嘛。没关系，可能我们的这个孝心都在一日一日真正的行动里了，虽然不在口头上，但我相信你对父母的爱，父母都是能感觉到的。那如果说你需要选择一些礼物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爱商城520福利，商城折扣直降，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吗，说包治百病啊，这回你就可以好好的选一下了，因为有一款包现在还挺合适的，扣齿包最近真的是卖爆了，持续补仓了好几次，但是大家的购买热情依然非常的高涨，主要是价格很香，而且它的这个轻奢质感让你拿到手里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包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啊形式，这回福利直接拉满，全场扣齿包包低至599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而且单笔消费满52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9折的优惠，朋友们，这一次你真的不能错过了，好运随手抱回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是爱是恨或者是好了，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感谢各位的守候和陪伴，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对全省36个自然保护区、144个县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顺利完成河北有史以来覆盖范围最广、调查类群最多、调查技术最全面的本地调查。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关于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的公示，经学校申报、市级审核、省级评审等程序，形成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包括3+2、3+3、3+4贯通培养项目。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公告，5月20号至6月15号，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APP 或登录支付宝十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活动当日呢，一次性首额发放，其中10元红包发放10000张，20元红包发放20000张，50元红包发放0.6万张。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度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亦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3号的白天，坝上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大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今天呢，咱不聊去哪玩啊，咱们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旅游到底应该怎么玩。各位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觉得旅游到底应该怎么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一个资深的文旅规划师，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过去做旅游规划，先看当地啊有什么资源，游客呢跟着景点走，现在呢我会思考游客想看见什么，体验什么，那这句话也是道出了旅游业发展的逻辑的大转变。把目光放到咱们省内，比如说石家庄，在石家庄呢，品质呢不再局限于风景有多美了，而且呢更在于它提供的情绪价值和沉浸的一个场景了。你看之前从正定古城的战鼓雷鸣啊，到工业遗存里的文艺新生，那一场关于情感共鸣的文旅实践正在石家庄这座活力之城悄然上演了。你看正定古城今年清明假期的时候呢，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的互动活动那真的是火爆出圈了。关键是什么呢？免费啊。我记着当时呢有一位带着孩子来游玩的游客，他说呢，他说我站在广场上啊，把这个战鼓敲响，那一刻感觉自己不是在旅游，而是在和1000年前的将士们并肩作战。这父子俩敲的那是满头大汗，眼里全是兴奋的光啊。哎，你发现没有，你看从原来的看客到现在的主角，这就是石家庄对品质旅游的一个理解。每当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你像荣国府这边也有一些沉浸式的一些演绎，比如说一梦入红楼的夜游开启啊，很多游客呢就可以跟着金陵十二钗擦肩而过，就在这种光影交错间呢可以共赴一些幻境。我据我了解呢啊，那边呢现在也是和邀请游客可以融入到剧情当中，坐上主桌啊参与互动，让一些高冷的古典文化现在变得非常的鲜活了。你看刚才说这两种是吧，当咱们因为敲响战鼓你感到解压，又因为说邂逅了黛玉感到惊喜的时候，你看这个流量就不再是冰冷的数据了，而是心底的一个难忘的记忆。你再放眼全国，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景区啊，真的是开始增加了很多的 NPC， 包括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演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些游客真的是在这里不虚此行，让他们一起玩起来。所以说你看现在多卷，其实卷到底呢，最后受益的还是各位的一些游客。比如说刚才咱提到的城市更新中的石家庄的工业遗存是吧，由棉一棉二厂区改造的知音1953是吧，你看那个锯齿形的那个红砖的厂房，包括巨大的一些框架的一些结构啊完整的保留，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店铺啊进去之后也是跟这个街区融合到一起了啊，实现了一个新旧的一个碰撞。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算是老人吧，他说呢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在这个棉纺厂工作啊，然后呢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哎，指一指这个老机器，他就会想一到当时的一些故事。你看这里呢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怀旧地，也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是吧潮流的一个打卡地了。类似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啊，像石家庄的工业遗址公园，石美级的城市微度假中心啊，石家庄呢也是把这个工业遗存转化为了文化资产了，让很多的一些市民来游客在消费的同时呢也可以触摸到城市的温度与厚度。所以你看这个旅游到底应该怎么玩，
各位心里有数了吗？如果说咱们走出城市的话呢，你像石家庄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山水画卷呢，同样也是在追求品质，比如说太行深处的百里水乡，是吧？这个民宿呢也是一水二建。如果说你住到那儿的话呢，清晨是吧，推开窗啊、然后看着远处的青山如黛，你就觉得哟，这种感觉还挺棒的。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景区真的是围绕亲子家庭啊，也是建了很多的一些无动力的乐园，包括萌宠的牧场，还有一些手工作坊。就是你会发现咱们现在在那里不是匆忙的去那儿只拍个景只住那么一晚了，而是啊成了愿意停下来住下来，不再是下车拍照上车就走的那种人了。各行各业呢都在啊更新迭代，目的呢就是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更多的一些消费者前来这里消费打卡。那石家庄呢在这一点做的确实是非常好。其实呢石家庄呢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细微之处的一个用心，比如说凭机票免费游藏式岩，是吧，包括正定的那边的免费的停车，还有很多地方的免费的摆渡车。这个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啊石家庄是从这个流量思维向流

量思维的一个转变啊，一个是流量，就流走的一个量，一个是流下来的这么一个量。你会想到当这个绿水青山间不仅啊有这个好风景啊，更有好生活和真情感了。所以说你看，关于诗与远方的探索真的有了一个回响，很多朋友呢都是觉得哟，我不必走得太远就能感受到河北的诗与远方了。现在很多人的一些旅游的理念也是在渐渐的变化，是吧？不止看风景了哈，更想有一些情绪的价值，有一些故事的一些体验，包括有一些温度的感受。大家追求的品质更高了，是吧？所以说呢，也是啊，反向的让一些旅游从业者、旅游的一些景区景点也是开始啊，着重的往这方面去发展了。相信呢，未来的一些时光呢，各位出去玩的时候会更加的觉得眼前一亮。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觉得旅游到底应该怎么玩才会比较开心呢？欢迎大家语音文字图片留言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吴小晴她说，大梦你好，刚才资讯里说支付宝是可以领红包吗？对，从5月20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所有的在石家庄的人员都可以在的支付宝的 APP 或者是啊登录支付宝的石爱民的小程序，就可以领取石家庄的夜经济的惠民红包了，10块钱、20块钱、50块钱的三档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领那么一下子啊。但是这个数量有限呢，所以说早领早得啊，10块、20、50。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啊开车的一些朋友。那这个点呢，极易啊容易犯困，所以说各位提醒大家打起精神来。如果说特别困了，找一个地方稍微休息那么一下子，听听这首歌曲啊，给自己加加劲儿。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2: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张女士说呢，石家庄东三环与湘江道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54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智慧市府想问一下，石家庄和平路高架桥让不让走蓝牌货车呀？跟各位说一下，所有的货车24小时是禁止通行石家庄市区二环以内的高架桥的。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细的一个消息了。
1: 山边的眼眸会不会找不到我，永远站在。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觉得旅游到底应该怎么玩才会比较开心呢？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主播，我现在的旅游观就一条，孩子开心我就开心。以前呢追景点一天呢跑仨地儿，累得跟狗似的。现在呢我就找那种能让孩子撒欢的地方，有亲子乐园，有萌宠，有手工体验，他能玩一天我能歇一天，这就是我心中的完美旅游。

叫做漫游，到一个地方呢，先租个民宿住上三五天，不赶景点，不打卡，早上逛菜市场，下午在河边喝茶，晚上跟当地人聊天。上次呢，在正定住了一周啊，连房东家的大黄狗都认识我们了。我觉得呢，这才是旅游啊，活成当地人。对，有的时候呢，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就是旅游的目的呢，不光是为了看景，是吧？更好的呢，也是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一些历史。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享受你的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到一个地方啊，你看景可能得看，但是美食也一定得吃啊，一些当地的一些建筑也一定得去看一看。我记得之前我特别早的时候去到福建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住到当地人的一些民宿了，或者说在他们租的那些家里面，跟当地人去聊天啊，早上去吃他们的早餐，然后呢晚上去跟他们一起去跳个广场舞，甚至是溜溜弯，骑着单车或者是骑着一个小电摩啊，就这样去在城市里逛。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都是新鲜的，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可能就是漫游旅游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意义吧，觉得真的是啊，有情感，有故事，有温度。当然了，有人说呢，我其实呢不想自己去，我就想跟着团出去，那可以选择我们992严选旅游季啊，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呢就找银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的高餐标，地道新疆美食管够，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福利啊，送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一拍呢都是绝美大片。而且再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另外呢，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新疆两个字吧。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郭富城的动起来，送给各位。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更会生活了，更会享受生活了，对吧？那有人就说了，哎呀，那我带着孩子去，那我在那太愁了，那有什么呀？那有小火车可以坐呀，很多孩子都抢着坐呢，一坐就好几圈。据我了解，好像一个人是15块钱，不算便宜啊。如果说这个步行街呢是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那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它点亮的就是石家庄夜间文旅的文化气质。你看啊，从五一以来呢，这里真的是成了夜游的一个热门了，它有很多场的一些互动节目，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历史剧啊，形成了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了。如果说晚上去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啊，伴随着民族风情的音乐的开启呢，一些演员也是边走边舞，很多市民游客呢也可以随时的加入，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舞台没有边界了啊，你就是演出的一部分。这边呢也是增加了现在比较潮流的一些穿古装的 NPC， 比如猜谜了、对弈了、合影了，还有刚才提到的很多大型的实景。

你看刚才提到了这个步行街，也提到了龙泉古镇，那还有一个夜经济的一个直观的一面，那就是夜市的一个烟火。石家庄说到夜市，大家首先会想到哪一个呢？你会直闯无边疆，是不是太多了？但如果说马上让你涌现在脑子里的，会不会是正定的小商品夜市呢？就是这个号称啊全亚洲最大的一个夜市。当时他还没火的时候呢，就去过啊。那个时候呢，摊位还没有算那么多。那现在真的整个停车场全部都是摊位了，满满当当的。当然了，人也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都是慕名前来的，尤其是一些京津冀啊的一些京津的一些游客啊，都会到这里想尝一尝正定的烧麦，因为他们是开车过来的嘛，比较近啊。为什么那么近呢？因为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嘛。你像一些烧麦了，一些罩饼啊，当然了，还有一些东北的锅包肉、武汉的热干面、长沙的臭豆腐，还有温州的一些瘦肉丸等等等等啊。真的，如果说有人是住在这个小商品夜市附近的话呢，我觉得你减肥都很难很难，真的是替你发愁。如果说想减肥的话呢，不能住在这边啊，确实是挺有难度的。哈哈，你看，从火车头步行街的潮流引力场，到这个龙泉古镇的文化的沉浸感，再到正定夜市的烟火升腾，你会发现石家庄的夜啊，正在从一时的热闹走向长效的繁荣，也成为了城市消费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了。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做出了很多贡献吧。今天呢，主要说的是石家庄的一些夜经济啊。随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的跟大家说一说其他城市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夜经济。各位也可以推荐一下自己的一个夜市，包括夜晚城市都有什么玩的，好让我提前做一做攻略。王金峰啊，他说：“大茂，志伟今晚上上班吗？”微微翘起嘴角。你是说岳志伟是吗？今天晚上不是啊，今天晚上还是我。但是呢，今天晚上呢依然是旅游的特别节目啊，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的团期的一些旅游，就是北疆的伊犁的草原游啊。各位如果说想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晚上继续收听一下，7点到8点，今天是旅游特别节目。旅游，各位觉得怎么玩才会更加有意思呢？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旅游怎么玩？我的答案是追着光走。我会专门挑日出日落的时间段去蹲点，为了拍一张好照片，一个机位呢能等2个小时。别人问我那个地方好玩吗？我说不知道，但我拍到了此生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看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啊。那看来就是这个花盛开的时候，你应该也没少拍照片吧？不光追着光走，也追着花儿走，是吧？也追着景走，对吧？傻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远离歌唱，快乐安康。大南他说呢，我的旅游攻略只有一个字，就是吃。我可以为了一个烧饼开2个小时车，为了碗面条我排队1个小时。景点可以不去，但是夜市必须得逛。你这个跟我的朋友特别的像啊，哈哈。他上次去正定啊，别人拍城门楼子，他就拍这个烧麦、笼屉、蒸笼这些啊。真的，他就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我一定得夸一夸他。总有一天你会驰骋无边疆，默默遥望你在很远很。各位旅游。

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玩才有意思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关注一条寻物启事，赵先生的身份证丢了啊！在今天上午10点多呢，在石家庄天山南大街骑电车的时候丢了一个身份证，应该是丢到自行车道上了。那身份证的姓名叫做赵建瑞，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96992，或者是拨打赵先生的电话156-1418-3746，156-1418-3746。吴小晴想问一下，暑假了打算带孩子去苍岩山玩一玩，现在苍岩山的门票多少钱呢？看很多视频啊，苍岩山挺好玩的，各位有知道的话呢也帮忙给留言互动一下啊，一会儿呢看看大家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送给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抓紧时间呢，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刚才那个蔡元山呢是65块钱一个人啊，可以去，确实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啊，那也是拍过很多电视剧的一些地方，最著名的就是《卧虎藏龙》了啊，在那个桥楼店上啊，各位也可以去实景的感受一下那个视角。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进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显示评论成功呢即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工作日的早上8点和18点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与开奖号码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520的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邀请亲朋好友成为好运搭子，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和自己数字顺序相反的三位数，如自己写的 ABC， 那邀请好运搭子来填写 CBA， 如果中奖，那这个奖金共享。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可以去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99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两款产品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 CPB 场馆隔离啊，37毫升的一共2管，现在只要299元，现在299不是打9.5折吗，到手只需要284.05元。另外第二款产品呢，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有30多款的爆款样式，各位都可以去选择，非常百搭。现在呢就是打完折之后啊，价格也是更加的优惠，只要599元起啊，都是可以直接把三位数的国际轻奢大牌拿到家的。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呢，更超值。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特级厨师他说呢，我的原则是能省则省，该花得花，门票能免费就免费，但夜市的烤串必须吃到撑，上次赶上子龙出征免费活动，这个战鼓敲爽了，省下的门票钱也全部成吃了烧卖了，觉得这就叫钱花在刀刃上。哈哈，对，这个刀刃呢就是你的胃。胃你还好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20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呢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3号的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呢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3号的白天，坝上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5和0。那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

0: 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又到了下午运动打卡的时间了，欢迎各位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动起来。很多人运动啊，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为了个好身体，有好身体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更长寿。一提到长寿啊，很多人都把这个长寿，是不是能够活得长，归结于基因的好坏。有些人就说，你看他人家有长寿基因，人家什么抽烟喝酒不运动啊，人照样能活到99。就是看到有一些人长寿啊，就会觉得人家基因好。但是近日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这个研究呢，也是打破了这种宿命论，就是哪怕呢你已经80岁了，只要你愿意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健康风险，仍然可以这个把预期寿命延长近7年。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的，从来都不是写在基因里边的出厂设定，而是日复一日的健康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那日前，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院中心的研究团队呢，在《自然衰老》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这个结论很明确，是在长寿这件事上啊，后天的健康生活远超基因的影响。这个研究团队呢，是追踪了海南省有15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综合评估了11项就是可以改变风险的因素。就包括了像教育程度、情绪状态、吸烟、喝酒、运动、饮食、睡眠等等，你像是体重、血糖、血压、血脂啊这些指标。结果让很多就是相信那个基因决定一切的人啊是大跌眼镜。那这个研究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拥有良好生活方式的人，他的死亡风险直降40.7%，而单纯携带这个长寿基因的人呢，他的死亡风险仅仅降低了13%。说白了就是在长寿这件事上啊，后天你怎么生活比先天的基因要重要。更关键的是啊，哪怕天生没有长寿基因，只要是在80岁的时候管好上述的那些就是指标啊，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预期寿命就能延长5.3年左右。如果说你本身就携带长寿基因，这个甚至可以延长6.9年。那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就算基因再好，那点先天优势也可能会被慢慢的消耗殆尽。你看研究人员指出了，像慢性炎症、代谢紊乱啊，就跟生锈一样，它是不断的磨损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就会一点点的吞噬掉那个基因优势。所以说无论有没有好基因啊， 及时改变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晚。那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怎么算健康呢？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要从饮食上注意，饮食可以说是长寿药嘛，要多吃一些豆类啊，就是因为豆类它是富含赖氨酸的，还有一些就是优质的植物蛋白，它可以有效地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有强健骨骼。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全谷物，因为全谷物保留了更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它可以有效地降低肥胖啊、糖尿病、心血管还有癌症的风险。建议每天至少一餐啊，用全谷物代替那种精米精面。还有每天啊，吃一把坚果，因为坚果当中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有助于抗炎呢，还有控血压。每天这个一把是多少呢？10克左右就可以了。有的要多吃，有的就要少吃，少吃一些红肉。你看，在2023年的时候啊，有一项研究显示了，在这个红肉呢，它会增加你的心血管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哎，可以吃一些白肉啊。然后少吃一些加工的肉食，像什么这个午餐肉是吧，火腿肠是吧，因为加工的这个肉食啊，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列为了一类致癌物，其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可以转化为一些致癌的这个一些亚硝胺。另外一个呢，就是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啊，这个高糖的饮料呢和45种疾病风险是相关的，你包括像肥胖啊、痛风、糖尿病啊、心血管和多种癌症。这是从吃上我们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哎，有3种运动啊，这是缺一不可的。哪3种呢？第一个是力量训练，就是守住你的肌肉，尤其是岁数大了之后啊，就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力量训练，增强你的肌肉之后和骨密度之后啊，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肌少症和骨质疏松啊，降低你跌倒的风险。这力量训练呢，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你像是弹力带啊、哑铃啊，比如说还有你就靠墙静蹲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都是力量训练。还有一个要做有氧运动来增强你的心肺。增强心肺功能，改善代谢，也可以控制体重。你像是慢跑啊、健步走啊、游泳啊、跳舞啊，哎，像这个咱们这个退休的大姐们是吧，都喜欢跳跳广场舞，这也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练习呢，就是运动呢，就是平衡练习。哎，这个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跌倒的。你看，你可以选择太极拳、单腿站立、踮脚尖走路等等。这都是算是平衡练习。所以说啊，这个长寿它从来不是抽奖中奖，基因给你的只是一个起跑线。你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啊，你迈开腿的这个步数，还有这个是不是早点睡，是不是有一个积极健康的一个心态，这才能够真正的影响你的健康走多远。所以说哪怕现在已经80岁了是吧，我们改变仍然来得及，身体会记住你的每一个好的决定，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悄悄地回报你。今天想问问大家，您平常都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可以在微信平台也好，还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来一起聊一聊。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王程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你看王程程说油价明天下调吗？跟大家说一下啊，油价是今天晚上24点，也可以理解为明天的0点。国内成品油呢将会用来价格调整，根据预测啊，可能是小幅上涨，但是涨的应该不会很多。那最终的调价结果，我们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发布为准。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没油了，赶紧去加油啊！明天可能一箱油涨个那么2-3块钱，差不多吧。然后刚才不是说健康的饮食要少吃一些红肉吗？简简单单问了，说这个红肉是啥肉啊？最好的、最简单的理解方式，也是最粗暴的理解方式，你看这个肉，你买回去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你像我们经常吃的猪肉啊、牛肉、羊肉啊，这些呢就是典型的红肉，对，它是红色的。啊，你像什么是白肉呢？白肉是比较好一些的啊，对于一些减脂的朋友来说，你像鸡肉、鸭肉是吧？啊，包括鱼肉啊，这个你切开它之后，你发现它是白色的，这就是白肉。啊，红肉还有一些，你像是我们不经常吃的啊，兔肉啊、马肉啊，这也都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就是红肉哺乳动物啊，红肉比较多。看完了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聊新闻。接下来要说的是男足，说的是中国男足，但是是好事儿。北京时间5月20号啊，2026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澳大利亚队。那凭借着帅维浩和谢晋的进球，最终呢，我们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这也是我们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 U17 亚洲杯决赛。所以说，这批09年年龄段的小球员们用场上的表现征服的对手，也是征服了万千的中国球迷，没有让熬夜看球的球迷们失望。其实中国国少队啊，3-1逆转取胜沙特之后呢，信心是进一步得到提升，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说去年呼和浩特四国赛上，中国队曾经以5-2击败过澳大利亚队，但是征战 U17 亚洲杯的这支澳大利亚队，跟那支队伍，去年的那支队伍可以说是两支队伍，因为不仅是主教练已经更换了，然后这个队员们呢也是换了一大半。所以说去年那场5-2啊，对国少来说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 但是因为有过交锋，而且有过大胜，所以说国少呢在心理方面多少是占据了一些优势的。更为重要的呢，其实还是此次 U17 亚洲杯之前，东南亚 U17 锦标赛啊，四月的中上旬在印尼举行的嘛。当时中国队教练组曾经派出了专人，就是现场去，可以说是侦察敌情吧。除了印尼队之外啊，最后闯入决赛的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也都看了，而且同时留了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录像。而且在当时的半决赛当中呢，澳大利亚 U17 就曾以1-2输给过越南队，但是在本届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完胜越南队。换言之，就是中国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在赛程上，因为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啊，跟澳大利亚相比呢，是比他们早一天，也就是说有多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也让中国队呢准备的时间更充足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战胜了强敌。那在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23号迎来和日本队的决赛。半决赛也好，四分之一决赛也好，我们连克强敌，不管是国少队还是中国球迷啊，就是此刻呢。

觉得已经是没什么可担忧的了。面对日本队，我们就是拼嘛。如果真的拼胜了、拼赢了啊，那真的皆大欢喜。输了啊，我们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回本了。过去几年呢，其实我们每每遭遇到日本队，就不论是哪个级别的国字号队伍，成年队就更别说了，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很多球迷的想法就是少输就当赢了。那尤其是上届世预赛十八强赛当中，我们成年队是0-7输给了日本，这个阴影啊实在是太过深刻了。但是看着这支09年龄段的队伍在本届 U17 亚洲杯上一路走来，你看以2-0击败了卡塔尔队为转折点，国少队呢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赢回了球迷们的信心，更是把中国球迷的这个希望给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难能可贵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中国国少队再碰日本队，让大家对于这个决赛是有了更多的期待的。这一次我们真的没准儿会赢下日本。其实你看，从2014年在缅甸 U19 亚青赛上，以韦世豪、高准翼为代表的中国队呢，是以2-1力克日本之后，我们中国男足各级别的国字号队伍在正式的洲际大赛当中，已经是有12年没有战胜过日本队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小伙子们，我觉得有希望创造一个历史，就是再次赢日本。不过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决赛呢，眼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放平心态，正常的去踢，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和训练水平就已经可以了。那本届的 U17 亚洲杯决赛啊，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1点开踢。这很多球迷又得熬夜了。那中国 U17 男足啊，这个和这届日本队的唯一一次交手是在本届杯赛的小组赛阶段，我们当时呢是1-2不敌对手。而决赛开始前的这个5月21号，就是今天，2026卡塔尔 U17 世界杯将会举行抽签仪式。那我们的中国 U17 的男足大概会以第4档的身份来参与抽签，到时候小组赛肯定会面对一些强敌，但是那都是后话了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23号和日本队的这场球准备好，希望能够创造奇迹。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18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中雨，15到26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中雨，17到24度，南风3到5级。沧州雾转雷阵雨，18到25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邢台阴转雷阵雨，18到24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中雨，14到24度。郑州阴，18到24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今天是5月21号了啊，那我们的爱商城520的福利，就是这个打折的一个福利呢，今天依然继续。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9折优惠，而且还有这个幸运抽奖。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参加这个幸运抽奖的机会。有什么样的奖品呢？像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着大家来抽。什么时候截止呢？抓紧这最后2天啊，因为5月22号截止了。

0: 所以说这个虽然520过了啊，但咱们的商城的福利啊，给大家多两天的时间。如果说想要囤货啊，尤其是一些化妆品啊、美妆产品啊，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是蚂蚁溯源的啊正品保障的 CPB 明星长管隔离，它是自带那种转油微光黑科技的，就是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是变成那种高级的水光感了，而且润色效果也是一绝，就是懒人可以直接当这个溯源霜用。它呢一支是37毫升的容量，你比如说你天天用的话也能用个小半年，那平时买啊这个价格都得5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优惠活动，37毫升正装两支到手只需要多少呢？299块钱。而且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商城的专属福利嘛，就这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单笔消费满299就可以打95折，如果打完折的话最终到手是284.05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合适的啊。如果说脸上的暗沉啊，还有这个气色比较黄或者轻微泛红毛孔粗大，轻轻涂上一层就能够修饰，而且自带那种高级的自然柔光感。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这款 CPB 长管隔离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另外昨天啊给大家推荐了这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很多朋友真的是这难得的啊，这个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买了好多。确实因为这个 Coach 包真的最近是卖爆了，持续补仓了好几次，就是大家的购买热情是非常高涨，主要是价格非常香。我觉得趁着现在福利还在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打折的一个优惠嘛，赶紧入手一个您的心仪的款式。首先这个 Coach 啊这个牌子不算顶奢，但是也算个轻奢，而且这个质感非常不错，他家的这个包的款式啊也都是很漂亮。我们这次啊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呢，足足有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像是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那种菜篮子包，还有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巧小巧的那种马鞍包，各种各样的版式样式非常的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您是日常通勤也好啊，逛街约会也好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那我们这次的福利直接是拉满啊，就是全场Coach的包低至599，那这轻奢大牌却是只要亲民的价格，而且还可以享受这个我们现在爱商城的单笔消费满520元直降9折的优惠嘛。咱就拿599的款式来说，折完之后呢到手只需要539，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而且还可以这个因为满了520元嘛，额外的参加一次抽奖的机会。所以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我们商城这次优惠力度空前，真的是买的多省的多。同样需要购买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

0: 体育显眼包。
1: 网球比赛为啥选手要频繁换球？是球有保质期吗？
2: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网球比赛频繁换球的秘密。为啥网球选手打一会儿就要换球？难道球也有保质期？还真有这么回事。网球在比赛过程中会因为不断的击打和摩擦，导致球的表面磨损，弹性降低，磨损后的网球飞行轨迹会不稳定，影响选手的判断和击球效果。而且网球在场上还会沾上灰尘和汗水，进一步影响球的质量。所以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选手会要求换球。新的网球弹性好，飞行稳定，能让比赛更加精彩。下次看网球比赛，要是看到选手换球，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浪费，人家这是在追求高质量比赛呢。
3: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也好，还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大家的留言互动。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运动打卡。你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张玉啊打卡第27天，然后这个清亮啊阳光体育打卡健身气功第21天，然后海雨星辰也说打卡，然后清亮还说了，说吃4条腿的呀不如吃2条腿的，2条腿的呢不如没腿的，少点加工工序。哎，这是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一些。确实2条腿的都是白肉嘛，吃白肉啊比吃红肉对我们来说身体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减肥的朋友啊，或者高血脂啊这种啊，这个吃白肉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然后说到了健康生活，我觉得清亮啊真的是很健康的。他说睡了个午觉，然后早上呢是打的8段锦，晚上练易筋经，然后少食多

身体绝对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的。然后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也说了，说每天晨骑20公里，今天打卡第33天了，非常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坚持运动，坚持打卡。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网球。现在法网如火如荼，我们现在今天要说的呢，不是法网，是大家都比较关注。

能够放下身段去打一打这个 WTA 250的一些赛事，就是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怎么说呢，郑钦文人家是职业选手啊，比赛他是有团队安排的，但是啊，这个低级别的一些赛事人家也考虑要参加了。昨天的时候呢，将会在6月15号开战的诺丁汉 WTA 250草地赛呢，官宣了正赛名单啊，郑钦文也是压线入围，以世界排名第53位的排名拿到了正赛席位，哎，也是即将开启他9围的250赛的征程。上一次郑钦文征战这个 WTA 250啊，这个还是在2024年的巴勒莫站。他呢也是成功的卫冕了冠军，拿下生涯第2座250的奖杯。此后呢，他把重心就转向了顶级赛事啊，几乎是缺席了所有的低级别的一些巡回赛，就是专注冲击大满贯和更高级别的赛事。那这一次选择250的赛事呢，应该是针对性的进行草地的练兵。这个诺丁汉是温网前最关键的一个算是草地的热身赛之一，它也是属于英国传统的草地赛事。你像场地的节奏啊，还有弹跳啊，和温网都是高度相似的。说到温网，其实郑钦文草地赛场啊一直是他的短板，过往的温网战绩呢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今年主动下沉赛程，用这个250赛找手感磨节奏，也是为温网蓄力，可以说也是非常具有策略性的。我们也是期待着吧，郑钦文在草地赛能够有所突破。好了，说完了郑钦文，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世界杯的转播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这个前半个月吧闹的是沸沸扬扬，很多中国球迷说，哎呀，我们要看不上了怎么办啊。你看6月11号世界杯就要开赛了，还有20多天的时间。按照往年的惯例啊，这个世界杯转播权在世界杯开幕之前的半年左右就会谈好，但是今年呢，这个转播权国际足联报价3亿美元，可以说狮子大开口，但是我们呢只愿意出6000到8000万美元，所以说双方这个报价差距非常大，所以导致一直没谈拢。那刚刚呢也是谈拢了，这个事儿大家也知道了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央视总台也是发文啊，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费用已经谈妥了，价格是6000万美元，是国际足联初始报价的2折。这个折扣真的比我们爱商城的折扣还狠啊！然后央视总台呢也是特别感谢全国网友的支持，哎，说一定要用更扎实的工作来回报大家。你看一开始要3亿美元，我们的报价当时是8000万美元，哎，国际足联说表示说啊不能接受，于是大家慢慢谈，慢慢谈的结果就是他接受了6000万美元的报价签约了。你说这何必呢，这个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个咱们老百姓们啊，这个球迷们也都是对央视的这个强硬谈判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显然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央视也是特别感谢了全国网友的支持。其实这些年呢，中国体育这个市场上啊是比较被动的，你看各大顶级的体育 IP 对中国采取的这个策略都是年年涨价，反正他们觉得就对吧，不管涨多少中国都会买的。这倒也不怪国际足联狮子大开口，像什么 NBA 的版权啊，欧冠的版权，英超的版权，在价格啊，这个中国上一直是一路猛涨。那这次啊，央视硬刚国际足联也是成功大砍价，这不仅是省了这几个亿的版权费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这个泡沫和高溢价和这个价格歧视。哎，我们也是拿下了定价的话语权。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为什么这次能谈下来呢，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很多都是从凌晨3点开赛，然后早上5-6点结束，哎，有的呢也是上午上班的时间，就是在咱们中国没有比这个时间段更少的观众了。

再加上咱们中国队也没有参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些是吧草根足球，像苏超啊，像咱们河北的五超联赛啊，啊举行的也是热火朝天，所以说也是带走了一部分球迷的心。你看球迷们确实需要看球，但真的不一定非得要看世界杯，是吧，苏超啊五超啊同样好看。反正怎么说呢，反正也是拿下了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啊，我们也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杯了。我觉得啊，真的我们的国足什么时候踢进了世界杯，我觉得到时候你国际足联再跟我们狮子大开口，那个时候我多少钱的转播费，可能作为我们球迷来说，我们多少钱都愿意掏。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觉得国际足联啊也是心思比较深的啊，他们因为这个2030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的价格也是跟这次一样一起谈妥的，价格也同样不高。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足联也想了一下，看一下中国队现有的阵容，2030年能踢进世界杯的概率也不大。等到我们2034年，如果说中国队真的踢进世界杯的话，啊，那个时候的价格啊，估计国际足联会要的很高了。但是，即便是他要的高，我们真的进了世界杯了，我觉得这个钱我们掏的也舒服啊，是不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根据机构的预测呢，可能是小幅上涨，涨得不会特别的多。如果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啊，这个今天下了班可以去加满油。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的事儿，你的微笑说了，说没有我们的国足，我不看世界杯。那真的是20多年没看过世界杯了哈。然后一路长虹说，今年的世界杯啊，我必熬夜。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今年的世界杯熬夜，你可以早点睡，你8点钟睡是吧？晚上8、9点钟你就睡了，争取睡着，然后你凌晨3、4点你再起来，那个时候再看。因为如果说你一直熬着，熬到3点多4点，这是刚踢啊，可能就困了。确实，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是有史以来对我们最不友好的一次。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依然是整个全世界体育界的一个最大的 IP， 该看还是看一看，看看现在世界足球发展到什么样，看看我们中国足球的差距。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会桥西区图书馆发布信息说，闭馆期间为方便大家归还借阅图书，无需等待开馆。

0: 可就近前往桥西区城市书房办理换书。
1: 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生成绩将在今晚6点公布，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考试成绩。
0: 从明天开始到6月1号，第二届河北艺术高校毕业作品联展将在石家庄桥西乐台广场拉开帷幕，所有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超0.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高温度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0到28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7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0度。
1: 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23号的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的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1: 23号白天，坝上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周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5和0。
0: 河北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992特报团同步直播。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4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我们的抖音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工作日下午4:00-5:00，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别忘了给我们的最新发的短视频作品的点点赞啊，点完赞之后你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
1: 就点完赞之后去那个帮个忙吧帖子下面留言的时候说一下，今天你的中奖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
0: 对，有位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上留言，他说新亮你又白头发了，还说两侧的发际线往后移了。你觉得你今天有机会中奖吗？这位朋友暖阳照大地，你觉得你今天中奖的概率有多高？
1: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一般不是都上来先一顿夸吗？就是可着劲儿夸，就夸的自己都不相信了。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像只有说好听的话才能得车贴一样。我们尽量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中。所以我们的车贴呢会持续的送下去。那么如果得奖的朋友可以先稳一稳，那先让给那些没有得过奖的。那没有得到车贴的朋友也可以叙述一下，对吧？多长时间的参与，然后有发过多少回了，那么增加一下这些朋友们的中奖率。
0: 对啊。想获得我们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呢，就去我们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怎么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呢？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你发特报团这个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进入到

0: 的朋友印象都非常深刻，他是买二手车遇到了大问题。
1: 对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最近也有买二手车的计划或者打算的话，您可以提前看看我们的短视频啊，从短视频当中也可以有一些自我的学习和提升，就是教你怎么避坑，尤其是在二手车领域，我们该如何啊避免这些纠纷和不必要的麻烦。
0: 嗯，看完之后就知道这朋友他买车，他是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他后来的产生。
1: 对，而且他那个车呢也有过调表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提示大家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现在有很多这种第三方的检测，在买车之前也可以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让自己心里面更踏实一些。
0: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昨天节目的线索遗留，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周先生啊，他呢是跟天鹅道家家政公司有过合同，那这个合同签的呢是天鹅道家为他来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但是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是到底是对方提供的家政人员不合格，还是周先生可能跟对方沟通欠妥，总之呢一直没有合适的保姆上门来提供家政。
1: 他其实有大概六七位保姆啊，上了以后都有的可能人家干了一两天就不干了，有的呢可能被这个周先生就辞退了，因为觉得也不合适，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啊。总而言之，到现在家政公司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给周先生提供或者介绍新的家政服务人员上门服务了。
0: 哎，我们想补充一个细节啊，昨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周先生说他们家的这个平米数房子比较大，300平，但是呢也没有说天天都要打扫300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昨天也连线到了天鹅道家的相关负责人，负责人说，哎，昨天还在对吧介绍不同的人员呢，只是有的人根本连岗都没有试，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进一步的服务。
1: 没错啊，我们昨天呢也跟连线的天鹅道家的工作人员孙先生沟通了啊，说看线下呢能不能主动跟客户啊周先生再沟通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推进或者进展啊，要么呢是看看协商一下这个服务费能不能退，或者是按什么比例退啊，或者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新人能给周先生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问一问周先生，看看24小时过去了啊，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昨天咱们连完线之后，这孙先生后来又跟您联系了吗？天鹅道家的人又跟您取得联系了吗？
2: 哦，今天上午是天鹅道家这个长沙总部的一位女士跟我联系了。首先呢，她是第一给我道歉，说这个表示他们服务没到位，因为他们的具体的这个人才储备以后要改进。这个第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希望妥善处理。然后他们拿出的意见是按服务期的比例扣除这个全年的服务费的比例，所以这个6800扣除基本上就是2个多月一点，会退费呢4000多块钱嘛。
0: 哦，他是答应退费了是吧？
2: 对对，他说他需要申报7到9个工作日，然后退回到账上。
0: 你是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2: 3月12日吧。
0: 哦，也就是说合同履行大概有到现在为止2个月，他把这2个月的费用扣除，剩余的费用退还给你是吧？
2: 对对。
1: 你也同意了，接受了这个方案了是吧？
2: 啊，对，这个咱们原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2个多月来确实他们没有人才，只是在匹配，并且从网上在寻找。他们也没具体的人员啊，其实他也只是电话沟通一下，他也没见过具体谁上门，他只是电话沟通，然后就请他过来，所以就造成他也不认识保姆，这个我也不认识。
0: 哦，
2: 这个保姆的水平也不知道，人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
0: 就是天鹅道家他们跟这个家政人员可能关系也是比较松散的是吧？不是说就是天鹅道家培训出来的，然后跟他们就比如说非常的相互了解擅长，都不是。所以介绍到家里头去的也有很多人可能他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匹配的是吧？
2: 对对，应该是因为再多说一句，主持人，在3-4年前跟他用过一年，当时他的服务人员都是好像上门的时候都是培训过的，这个服务期都服务了一年，这次的可能是 这个时代在进步吧，可能是人员储备也没有，
0: 也可能是因为就这。

0: 两年它的发展，比如说这个摊子摊得比较大，可能确实是人员有一些跟不上啊，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当然这是我们猜测。嗯，我们今天就不再连天鹅到家了，因为关于他们给的这个方案您也是满意和接受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下一步想怎么办呀，周先生？
2: 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您后面还考虑找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吗？通过什么平台或者是自己找啊？
0: 嗯，
1: 下一步就找这些小一点的吧。这个、可能是这个一个小家政平台，它这个都是认识的或者熟悉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合同，
0: 嗯，
1: 必须得先面试完了，试用了再签合同，否则你像天鹅到家这种要你先签合同，否则连人员的面儿可能是什么都不让干，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技能。
0: 嗯，
1: 这个当然他也提到了，说上门以后说我偷偷的让人家做一个菜呀、啊、或者说说这是违规的。
0: 嗯，
1: 他本身他可能答应来了，但是来完以后他一做菜他可能做的菜这个一炒都给炒糊了，所以就别来了。
0: 你真碰到过这样的家政人员吗？
1: 真碰到了。
0: 哦，其实啊，我觉得倒不过分，你说来了是吧，你做一个菜试试，又不是说私下先签合同就越过家政公司，但你们还不属于这种。我倒觉得这不过分，至少我得看看你什么水平，因为合同已经签在前头了是吧，就这些。
1: 对，
0: 哎呀，就天鹅到家这边吧，虽然说就没有什么特别违规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嘛，对吧，这样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客户啊，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1: 对对，确实是改进一下，让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让上岗的人员都清楚。
0: 嗯，
1: 你否则不到实地不看，或者说不试用一天或者说半天，他马上就先上门前要签合同。
0: 嗯，
1: 签完不合适，可能对方也不合适，我这也不合适。
0: 对，
1: 这将来可能有广大的听众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通过正好咱们这个平台发布呢，就是上门的时候必须这个合同要看好，否则遇到麻烦每次不能都找咱们92大家帮忙。
0: 谢谢周先生啊，这个投诉的话也让我们可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家政服务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谢谢您的信任，好，再见。
2: 好，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哎，再见周先生。
0: 嗯，
2: 你看啊，有人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还问周先生呢。他说受累帮我问一下周先生啊，他说这位老师傅能不能开一个月10000啊？他说如果能开到10000的话，他说我去，他说我家政服务很在行，他说我能一天打扫2层啊，他说实在不行3层也行。
0: 那你做饭怎么样？还有2顿饭呢，啊，这个也得考核。我们
2: 给人烧糊了。
0: 我们问过周先生，他说这个价位，如果你真的干得好，给到6000是没问题的。
2: 对，我在想啊，就是比如我的这个厨艺水平，周先生能不能满意？因为我不至于把饭做糊，但是我能做一些饭，就是我能
0: 炒一些菜。你能做熟是吗？
2: 我能做熟。
0: 你只能对自己提做熟的要求，你去给人上门提供这个餐饮服务，你说我能把饭做熟
2: 啊，
0: 那稀罕你啊。
2: 就是我的这个厨艺水平也完全达不到这个家政服务员的标准。
0: 2000你干嘛就打扫？
2: 那我肯定不干。
0: 那还是的呀，就你这个做熟的水平你还想要多少钱？
2: 昨天有好多人帮这个周先生出主意啊，说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钱啊。还有人说，他说但凡让我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啊，他说我也不会炒糊。
0: 啊，
2: 那你是不是只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不糊？
0: 我觉得试菜不能试这么简单的吧，就是大家都会的是吧？
2: 啊，就必须得那种厨师水平的啊，就是有没有做饭特别好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家政服务它整体的一个市场价格行情是什么样的啊？谁如果比较在行，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一诺千金说放心吧，周先生，我们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一般都是上门的那些人
2: 啊。
0: 有的时候吧。他这个比如说你确实是生活需要，你比如说一些失能老人，对吧，就是孩子刚刚出生的宝宝又没有说老人可以帮衬，比如说不在身边，你的确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有的时候就他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需要家政人员的。
2: 没错啊，还有人说，他说人家有钱房子又大，他说人家不傻啊，至少从沟通上来看老爷子没有任何问题。
0: 是这一点我们也想澄清一下，因为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是吧，介绍了那么多人是 不是为什么都没有留下，你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目前来看不是，就是周先生他提的这些问题很其实是很客观的。
2: 对，
0: 就是天鹅到家这个公司也好，他这个连锁机构也好，他目前呢应该是全国可能都有线下的门店。
2: 嗯，
0: 也就是说他的发展其实挺快的。
2: 嗯，
0: 但是他储备的家政人员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强连接，就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雇佣关系，直接导致了他手下能有多少派得出去的拿得出手的家政人员。
2: 是啊，而且我们昨天在连线天鹅到家的工作人员孙先生的时候，人家也没有指摘说主家是吧、
0: 哦、
2: 特别刁难这些家政服务人员、
0: 哦、
2: 并没有提到这些大家

0: 特别好，并不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尾大不掉也是一个问题。
1: 对，还有好多人啊，在帮个忙，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问到，说我经常听节目，天天听广播啊，他说别人都拿到车贴了，他说我怎么拿不到车贴呢？是这样，你去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你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到微信公众号上，就是你留言的这个平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去上面呢打卡留言啊，发车贴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
0: 嗯，他原来我不会操作，是你在这个公众号上是抽不出来你的，你得去帮个忙呗的帖子上，那个帖子怎么去，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这样操作就对了。
1: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走进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光头强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呢还当过厨师呢啊，只会做好吃的，嘿嘿，
1: 好幸福啊！
0: 对，
1: 就在家做嘛，
0: 嗯，
1: 是不是厨师？嗯，
0: 不愿意在家做了就。
1: 我觉得应该喜欢吧，因为做厨师是不是一种就是个人的主观选、主动选择？就因为喜欢做饭，所以当厨师。
0: 你一般在家也不主持节目吧？对吧？
1: 你这个话，
0: 你们家庭聚会不让你表演才艺吧？
1: 哦，这倒也
0: 是，
1: 是
0: 吧？嗯。你如果让人让你主持个节目的话、你其实还挺不开心的。
1: 他可以等同嘛？因为主持节目的同时，你主持完了，你落不下什么，你就气虚了。但是你做厨师，你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吃了呀，就有好吃的在这一桌子摆在眼前了。
0: 对啊，咱们厨师朋友啊，电波前的这个厨师听众可以说一说，平时在家做饭吗？
1: 喜欢做饭吗？是吧？
0: 还是说好多厨师可能在家就不自己做了，或者是特别重要的场合，比如过年过节，一年只有那么三五次，大场合人家才这个露一手。
1: 嗯，
0: 平时可能就不做了。
1: 但是厨师这种职业吧，就是他平时洒洒水就够你觉得就是吃好几天好吃，就那个，我是这么觉得的。
0: 那肯定人家专业的嘛，
1: 随便一出手，
0: 对，
1: 是吧？就专业了。
0: 有人说，他说我哥呢干了一辈子大厨，在家人家基本上不做饭的。
1: 哦，果然是这样啊，
0: 因为
1: 家里头是不是也不需要吃，就是那么讲究的，对吧？
0: 或者是觉得就是把工作带回到家里面了。就是感觉在家也上班呢。
1: 那要是有这种感觉挺痛苦的，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在家说话，这可以做到，但是我不可能说在家天天不吃饭。
0: 对，
1: 哦，
0: 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帮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或者发打卡发车贴也可以。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是有一位周女士打来电话，问问她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周女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嗯，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就是我5月2号。在那个邢台，奥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是一汽奥迪这边购买一辆全新的奥迪 A6， 然后就是交车当天那个销售吧，他说他们这儿都是遵循先进先出，不让选车，然后他从库里边开出来一辆洗完之后给我们看了一下外观没有磕碰的地方，然后就开始那个办理车的贷款呀，就是办理其他手续吧，就是截止到下午，就是所有手续都办完。包括那个交车仪式都完成之后，我要开车回家了，人家那个销售告诉我说这个车你开不走，我给你挂牌子的是另外一辆车。我说为啥呢？然后人家说就是车架号尾号差一位数弄错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我们共同看好的车，就是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给我更换了呢？然后他说他当场给我道歉了。当时我也是就是觉得他一个销售卖一辆车挣个钱不容易，我没有要求这个损失，要是我追究责任的话肯定是他来付的，我没有要求就是说必须要我们共同看好的那辆车。然后那个第二

0: 天上午他又让我跑了一趟过来，把那个车开回家之后行驶了3个小时，然后仪表盘出现发动机启动系统故障。然后当时我不是去山西了嘛，回来之后就是7号需要贴膜，过来之后他就检测，就是一开始他说是那个点火开关的问题，他把那个点火开关那块打开了，然后测了2个小时，他说不是，然后他就把那个副驾驶脚踏下边还有侧边的扣板拆到后备箱，最后他把后座跟那个后座左边那个扣板拆下之后，人家那个售后那边给我的回复是出厂装备质量问题，就是说他出厂的时候呢把那个扣板把那根线挂出去了，就是导致那根线断了之后出现的故障。然后我现在就非常生气的是啥呀，就是为啥我们当时共同就包括交车仪式之前共同确认的我要的是那辆车，你为啥不经过我同意就给我更换了另外一辆有质量问题的车，现在那车出现问题了，你也知道是厂家出厂装置的问题，他现在不给我解决，从7号放那儿，我就是315啊345啊所有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人出面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他厂家的电话也打了，我现在我真的有点崩溃，非常生气。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呀，周女士？
0: 嗯，他这个我感觉他这是欺诈销售，我要求退一赔三。
1: 就是你给厂家包括给4S店说的诉求都是退一赔三是吗？
0: 嗯，不是，刚开始我没这么要求，我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说你给我换一辆一模一样的新车，我买的是新车，你不要，我不要拆成这样的车，他们不同意。然后后来我跟那个市场监管那边写了一个投诉信，就是说他们欺诈销售，然后那个市场监管那边还没有给我回复，我要求是退一赔三。
1: 就是你一开始给4S店提的是说想换一辆新的。
0: 对，他不给我换。他也承认是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把车辆给我更换了，他也承认是出厂装备问题，就是出厂这个问题安全隐患就存在，他就是不给我换。
1: 您能不能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当时那个车是怎么给您换了一辆的呀，就是你当时看的是另外一辆，然后上牌的是另外的一辆。
0: 人家那个销售说他那个手里边那天需要交3辆车，就是我看上的这辆车跟他办手续的那辆车尾号一个是174一个274，他弄错了，他说他看错了。
1: 所谓的尾号是车架号的尾号不一样吗？
0: 车架号，对，车架号。
1: 你后来核对了吗？就是你提的那个所谓的有装配故障的是你上牌的拿着这个车辆合格证上面的这个车架号的那辆车吗？
0: 是，但是我之前就是交车的时候还是我之前看上的那辆车，可以说就是他没经过我同意给我换了一辆，还是有问题。
1: 就是其实你当时是不知道的，这个车架号是不一样的。
0: 我不知道，因为刚开始他不让选车，开出来那辆车我们共同确认好了，包括交车仪式的时候我这儿都有视频，都是我看上的那辆。
2: 哎，就是你也没法选，他当时把那个车开出来了，然后你看了看没毛病，你也就决定要这辆车了是吧？
0: 哦，对，然后他拿另外一辆车的手续给我挂的牌，交接完之后我要开车回家了，他告诉我这车不是。
2: 嗯，现在的问题是你上牌那个手续弄错了，还是说他让你看的这辆车开回来不是这辆车？
0: 就是当时发现之后他没让我把错的那辆开回家，然后第二天我又过去开了一辆就是不是我看上的那辆，就是这辆车现在出问题了，我感觉他就是故意把有质量问题的车给我的。
1: 就是你开回来那辆车跟你那个手续是匹配的没问题是吧？
0: 对，因为他弄错了，他不能把那辆车交给我了，导致我当天就没有开回家。
1: 只不过是当时你在店里面看的时候他开错了，开的不是说给你上牌并且给你手续的那辆车，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哦，就是当时他不是给我看了吗，下午他那个就是挂牌的时候不是需要做那个 PDI 检测吗，我当时也在旁边看过，都是我们共同确认好的这辆车，就是交车仪式的时候还是那辆。

0: 不行吧？你是办了贷款了吧？拿那个手续？
1: 哦，对。
0: 你是拿那个车架号办的贷款对吧？
2: 哦。
1: 就是我现在是被迫要的这辆有质量问题的车。
2: 因为你所有的手续、后续的这些问题全办完了。是吧，按照他给你错的那个手续那一套办的，所以这个车也只能开这个。
0: 你也提不了你看中那辆了。
1: 哦，但是当时这车没问题，我也没有为难他，没有说啥，我第二天过来开回家，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没有说你必须给我换成我看上的那辆。但是现在这车出问题了，我感觉他就是故意给我换的。
2: 你看，那我倒觉得，咱也不这么想啊，周女士，因为他当时说给你换另外一台，你不也没多少意见吗？那当时可能觉得这车跟车差不了多少。只是恰恰好你
0: 出问题了，
2: 哎，出问题了，所以心里头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往回倒想这个事儿，是吧？你就为什么刚刚好弄错了？弄错了之后就这车就砸我手里头了。
0: 而且有时候越想越觉得对方可能是故意的，是吧？
2: 越想越生气。
1: 他就是说他已经违背我刚开始我跟他共同买车我的意愿，我看上的就是这辆车，他没有包括交车仪式之前都是那辆，他没有把那辆车交到我手里。
2: 现在说这些吧，就咱只能说回头想，是吧？有哪些让自己特别不舒服的地方？但说到底，就是你的购车合同、车架号，还有这个上牌的等等，所有的协议手续跟你的车都是一致的，这个没问题，对吧？也就是说，他交车、卖车、上牌、手续这一套都是，都是对的。只是呢，现在
1: 刚开始没对。当天那天我没拿牌子，拿了之后我那个车就把牌子挂上去了。
2: 现在、
1: 就是那个、
2: 我想说的问题在于就是这台车阴差阳错到你手上，只是这台车好巧不巧坏在了你手上。
1: 哦，对，
2: 它要不坏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它现在坏了，是吧？
1: 它现在它给出的答复就是那个出厂装备质量问题，就是它出厂的时候那个失误把那个线挂出去了。他要是刚开始就跟我说换了一个点火开关，我也能接受，我没有说啥，包括他拆到我后备箱我也没有说啥。但是他现在把全车里边的线路都给我打开了，我就接受不了了。我买的是新车，他给我拆三样。
2: 你这车是买了几天之后出的问题啊？
1: 就开了3个小时，300公里，开到山西。
0: 就是刚一提车一开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1: 哦，就是我3号，我本来3号上午要去山西的，但是他那车弄错了，没让我开回家。我3号中午从这儿开车，之后直接往山西去。去到山西之后，我不是开一个另外一辆商务车，不是去玩了嘛？然后那车就是4号放置了一天没动。等我5号回家的时候，一打车，那故障灯就亮了。
0: 在邢台买的奥迪 A6 是吧？
1: 对。
0: 三店叫什么名字呀？
1: 奥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龙岗大街这边。
0: 但是目前你诉求是退一赔三，4S店呢就不接受，是吧？
1: 对，我刚开始，我现在退一赔三，我没有跟他们说，他们现在我来到店里没有人接待我，没有人跟我沟通这件事，是我诉到那个12315那边。我跟他刚开始说，我说我啥都不要，我买了新车，你换一个一样配置新车交到我手里就是，我没有别的诉求，我也不占你那点便宜，我买新车你交我新车就行。他们不同意，然后人家那售后经理，我为啥这么生气呢？人家售后经理，我7号放到这里，人家晾了我7天，然后13号人家给我打电话，非要让我过来。我说那您说一下那个解决方案，我听一下吧。然后人家那个售后经理说，行，就是说这个线呢，我们给你接好，不要你工时费。我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话呢？你出厂的时候装备质量问题，还有什么那个？
2: 不要工时费。这不是不要工时费，这是不要脸呐，质量问题呀、
1: 啊！说的，我当时我就气哭了，我气得我浑身发抖，我朋友就跟我一起过来了。我说你们知道是出厂装备质量问题，我说你有啥脸给我提工时费？我说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了。我说那行吧，那我过去找你，我就过来店里找他了。当时他也报警了。
2: 哎呀，我也是，我也要长叹一口气啊、哦！听周女士叙述这个心里头是难受，
1: 我昨天我在医院待了一天，我现在因为这件事
2: 不至于，不至于，周女士不至于，不至于，咱买个车啊，不能买病寿啊，不能这样。我们看看这个事情，
1: 我现在感觉是我不知道去找谁来帮我解决这件事儿。知道吧？
2: 首先啊，周女士，你听我说两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都遇到过。我跟你分析啊，其实最大的问题。

0: 呀，是心里头的问题。你要说这个车，我们待会儿肯定要问，对吧？你三个小时卖出去你就坏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质量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搞明白，然后再说接下来怎么办。甚至是他这个经理是不是说话真的这么过分？你本身就是一个卖出去三个小时就出质量问题的车啊，理应免费维修，这是最基本的。至于退换车这一点的话，我们都先不表，对吧？这法律规定你是要免费维修的，他居然恬不知耻的说我不要你的什么什么工时费。
1: 工时费，
0: 这个确实是过分了啊！啊，先不生气，不生气，好吧？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
2: 好嘞，你把相关的联络电话然后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好吧？你手里面有的所有的这个 4S 店的管理人员的电话都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好吗？
1: 行，
2: 我把您电话连出去啊。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电话，
0: 先平静一下，哎，对，安抚一下情绪啊。
2: 把他手里面所有的联系方式啊，我们都先预留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18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呢是阴转中雨，15到26度，东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
0: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的是多云转中雨，17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雾转雷阵雨，18到25度。
2: 衡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
0: 邢台阴转雷阵雨，18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
2: 再来关注天津的是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转中雨，14到24度。
2: 郑州呢是阴，18到24度。
0: 济南多云，18到26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1， PM10 的指数是30，空气质量呢是优。
0: 都来说说吧，是吧？看完刚才这个车主，哎，周女士她给我们的叙述之后，对吧？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周女士她情绪有一点激动啊，都能听出来她哭了，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
2: 那你看有位朋友啊，网名叫往事随风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先搞清楚为什么会弄错车架号吧。他说没那么寸啊。他说只能说是 4S 店故意的。你看他一直坚持认为说是 4S 店故意的。
0: 就是这个朋友，刚才这位听众，他也认为就是故意的把这个坏车卖给这位听众了，是吧？
2: 对啊，还有人提到了说，他说连一下 4S 店吧，听听 4S 店怎么说，是吧？我们如果光听周女士说的话，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回复确实是有点过分的。你本身就是分内的事儿，什么叫不收工时费呀？难不成你还想收人家工时费吗？就这车开出去三个小时坏路上了，人家要修你还得收人家工时费，
0: 没有天理了啊！牛他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世间始终你好，他要查一下 4S 店当天售出同型号的车是不是3辆，发票监控都要查，感觉销售一定在骗人。
2: 还有人说他查这个出厂的编码规则，他说编码差一位数字同时在一个 4S 店的概率有多大，他说如果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可以推定啊 4S 店是故意行为。你看好多人
0: 小概率事件这句话怎么理解？
2: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同相似的啊，相似的这个车架号，他的意思是不会被排到一个 4S 店，在同一家 4S 店。
0: 小概率事件就是他排到了呀，
2: 对，
0: 排到了一家呀。
2: 他排到了。
0: 他小概率事件是要这么理解的吧？
2: 对
0: 吧？他确实这2辆车都在这家店，确实是那天都在卖。确实是就是一不留神拿错了。你除非是这种情况，我们才觉得说销售人员应该里面没有什么猫腻，对吧？
2: 还有人说，他说提档不会错。他现在手续跟他提的车应该是一辆，这
0: 都对着呢，
2: 这个没问题
0: 啊，只是跟他要买的那辆车没对上。
2: 对，就是跟他看的、买的、想买的那个车不是一个车。然后 4S 店的销售人员给他的说法是说他们弄错了。一开始呢，周女士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在意，是吧？也挺大度的，觉得说，也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就提了一辆。
0: 你都是新车，能差多少？谁知道这开出去三小时坏了？
2: 结果这开出去三个小时坏了，一坏啊，周女士感觉反过味儿来了，她越想越严重，是吧？你一开始为什么给我推荐错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件啊？她可能就觉得这里面会有其他的问题了。
0: 爆米花他说，主持人啊，这个女车主一开始就错了，弄错车了就不要，坚决不要。呀，这个事儿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当时不会有那么坚决的。对吧？对方说你看我，
2: 因为你都是新车
0: 啊。对呀，我不小心把手续给

0: 嗯，递错了。你说你我不，我就偏偏要我看中那辆。你说那辆车它有什么特点吗？可能两辆车之间，你看外表看不出来。
1: 对，因为汽车这种东西吧，它是标品，标品就是它只要是同一生产线出来的，同一个型号、同一个配置、同一个颜色的，它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甚至你可以说它没有区别。
0: 它又不是定制的，
1: 对
0: 吧？
1: 它是一个标品，就是标准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人很少会去。我特定的指哪一辆，我就要这一辆，非这一辆不可。大部分消费者没有这么坚定。
0: 毛儿乖，他说一个新买车的顾客还是个女孩子，他不欺负女孩子欺负谁？妥妥他就是故意的，欺负女孩子不懂是吗？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位周女士别哭，他说你找到特报团就算是找到娘家人了。
0: 大家也不用这么就是一时就是感性特别上头，我们重点来分析，对吧？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今后我们大家看客们就听的这些粉丝们，我们如何来避免啊？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行业这个商家真的是不规范的话，他也应该得到惩罚。
1: 没错啊，我们半点之后吧，尝试来联系一下商家啊，看看商家是怎么面对、怎么应对这件事儿的。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有朋友在帮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感觉商家不太可能故意的把这个故障车卖出去吧，你卖出去以后，人家客户也得发现这个车有故障，回来还得找你啊。
0: 他是不是想我们先这个小人之心啊，是不是赌一把？反正你钱也交了，手续也办了，牌也上了，要退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 我们这是应该是周女士还在线。周女士，
8: 在呢。
1: 你后来这个车出了故障之后，你有联系过他们的销售人员吗？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有故障的车然后卖给我？
8: 联系过。
1: 他怎么说的呀？
8: 他说他就是说他当天手里有三个客户，那个大家号后边是一个是174，一个是274，他说他没看太清，弄错了，
1: 把一看成二了。
8: 嗯，
1: 还是说自己看错了是吧？
8: 哦，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也给你道歉了，我关键当时你给我道歉，我也没有为难你，那个车没出问题，现在出问题了，我感觉你就是故意的。
0: 他当时就是卖了这三台车，都是这同型号的车是吗？同品牌同型号。
8: 我不知道，是他描述的，我不知道。
0: 那两辆车也是你这个 A 六是吗？
8: 那我也不知道，他说他手里有三个。
1: 就是车架号其他都一样，就是174和274这个区别。
8: 前面我没对比，反正后边我看了是一个174一个274。
0: 你看啊，A6 也好，A4 也好，A5 也好，就是无论他如果说车的型号不一样，拿错的话，那这个事情很容易发现。所以这一点可以锁定他到底说这个话啊，里面有多少水分，可信度有多高啊，这个问题。但是你不知道是吧？
1: 我们来给这个销售人员郭先生打打电话。他把这个车架号都给你看了是吗？
8: 没有，当时选车的时候没有，就是。

0: 哦，我看了。
1: 就是他没有说假话。
0: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这么给我描述的。
1: 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也不相信。
0: 哦，我也不
2: 看什么了呀？看什么了呀？
0: 就是我看了我原来那辆车那个尾号是174。
2: 哦，你原来那个车尾号是嗯。
0: 哦，包括我之前交车仪式的时候，我孩子接那个车那个膜。
1: 哎，你好，郭先生是吧？
3: 你找谁？
1: 是咱们销售郭先生吗？
3: 销售？
1: 对，奥迪的销售。
3: 不是，你打错了，我这是二手车，我这不是新车啊。
2: 嗯，你是邢台奥行吗？
3: 是
2: 奥行奥迪对吧？
3: 对。
2: 你不做销售啊？
3: 我是二手车这边的，我是销售，但是二手车销售，不是新车销售。
2: 哦，周女士，你的车是郭先生卖给你的吗？
0: 是，我不是留了两个电话吗？我不知道哪个是他的。
1: 你听声音是这个卖给你车的郭先生吗？对方？
0: 不是，这个不是。
2: 哦，
1: 那您给我们电话留错了。
0: 我留着两个电话，当时跟那个导播留了俩。
2: 好，那这样啊，打扰你啊，郭先生，因为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啊，周女士在你们店里头买一台车，我们需要找的是销售，那我们挂掉电话再联系一下，好吧？
3: 行，那您再找一下，您可能是留错电话了吧？
2: 嗯，应该是。你这边也是同样的公司是吧？只是这边是二手车业务。
3: 我这是二手车业务，对。
2: 好的，好，那打扰你啊，我们先收线，再见。嗯，
1: 我们导播来尝试给另外一个电话打打。
2: 嗯，
1: 看看那个是不是卖给周女士车的郭先生。
2: 嗯
0: 嗯，
2: 也就是说你那个大驾号最开始看的是174，你买到手的是274是吧？
0: 嗯，就前面我们对比，他说前面都一样，我没对比。
2: 啊，不重要，就是174这个车是他开出来让你看的，274这个车是目前在你名下的，真正的就是你的车。
0: 哦，
2: 这两台车，
0: 就是，
2: 它的内饰和外观都是一样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0: 哦，
2: 是吗？
0: 对对。
2: 哦，
1: 嗯。哎喂，你好。
4: 哎，你好，
1: 郭先生是吗？
4: 啊，你好。
1: 哎，郭先生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特报团一档消费维权节目。您的一个客户啊，周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她说呢，您卖给她一辆奥迪 A6， 结果呢，卖给她的车不是最开始让她看的那个车，车架号不一样，您还记得吗？
4: 我记得，你看，我得跟您说一下啊，这个的话，其实给客户当时都接受了，因为当时那一天的话，他是5月2号来办的手续，当时因为我一个人交了仨车，当时也特别特别忙，人也特别特别多，然后办完手续以后，等他走的时候，客户发现了这个车的话，那个备用钥匙不能用，结果一看，哎，那车的话，他这个号给错了，就差一位数，因为后边不是7位数嘛，对吧？一共差了一位数字，然后赶紧给客户道歉，然后协调，然后又赠送了一些礼品。客户说约好明天过来再提车，是这个。他当时开走的车的话，还是这个车，正常这个车，这个车手续是没问题的。
2: 嗯，手续和车都对得上是吧？
4: 对，是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人太多了，然后那天5月2号不是五一活动嘛，因为我自己也交了仨手续，交了仨车，所以说因为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失误的话也给客户道过歉了，
2: 嗯，
4: 也客户也原谅了，包括的话咱们也赠送了一些礼品。
2: 你是
4: 客户都接受了。
2: 你是发现备用钥匙有错之后才知道你把车给错人了是吗？
4: 对，是的，是客户发现的，其实我也没发现，客户当时走的时候一看那个备用钥匙打不开车，然后结果一看，哎，这车给错了，然后客户给我说了，我赶紧核查一下，我看这个车架号差了一位数字，然后就赶紧给客户对吧说这事儿。
2: 这个时候所有的手续啊都已经办妥了是吗？就不能再改了是吗？
4: 对，是的，已经办妥了。
2: 另外两台车跟他这个是同型号的是吗？
4: 的这俩车架号的话，一个是我想想啊，看一眼啊，
2: 是174和274的问题是吗？
4: 对对，是的，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一个是3014174，一个是3014274。啊，当时新一轮匹配的时候是匹配的是3014274，但是拿的时候也拿成了3014174。
2: 哦，匹配是你给匹配的是吗？
4: 对，我们计划员匹配的。
2: 也就是说，如果备用钥匙没有错的话，其实可能从始至终周女士都发现不了。
4: 对，是的，这个他其实如果他发现不错的话，这个我们也没当时也可能也发现不了了，是这个问题。
2: 嗯，
4: 所以说就错下去了。但是当时他给发现了，发现以后这个钥匙打不开。
2: 嗯，
4: 然后跟我说了，我拿这个钥匙一看那个车的车架号。结果是我的过失问题，然后当时我赶紧给客户道歉，道完歉以后的话，我说这不好意思姐，确实咱们今天对吧，这是我的失误，因为今天人也太多了，他也理解啊。
2: 嗯，
4: 当时的话。

0: 是赠送了咱们一些奥迪的一些精品的附件，然后客户的话当时也接受了，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来了以后的话，然后拿到这个新的这个车，对吧？就是咱们开票这个车，然后让客户重新又验，这个咱们都有视频为证的啊。
1: 就是第二
0: 然后
1: 天
0: 验完
1: 去了，又把这个车他要买走这台车又验了一遍。
0: 对，是的，3号的时候又验了一遍，然后包括这个膜啦，对吧？这个日期啦，还有所有的功能讲解都给他讲解完以后，啊，客户当时也挺高兴的，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
1: 我
0: 是，
1: 再问你一句哈，就是验车
0: 啊，
1: 整
0: 您
1: 个
0: 说，
1: 这个流程啊，这个包括验车单呀，这方面都有签字吗？都正规吗？
0: 啊，都签字了，对，
1: 都有是吗？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是，看他这个车出大问题了，在他看来，所以心里头很不舒服。这个你应该也知情是吧？
0: 之前我们这一直不是也是给他积极配合协调嘛，是这个问题。然后你看，这个是3号以后对吧？他不是3号过来嘛？3号过来以后，当时洗完车以后，带客户验车，验完车又接膜，接完膜以后把功能讲解完以后，客户是走了。然后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啊？是在这个6号，6号客户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这个车上有个故障码，啊，然后的话他说前天就出现了，啊，他当时给我说这事儿了，然后我。发过来以后，我一看，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嘛，所以说我刚才说可能是一个故障问题，一个偶发的故障。到时候你正好来的时候，对吧？咱们检查一下，是这个啊。然后当时客户就七号不是约的是做装饰嘛，7号来了以后，然后让咱们售后的师傅检查的话是一个静态性的故障，啊，静
1: 静
0: 态故
1: 态
0: 障这
1: 性
0: 客户
1: 的
0: 当
1: 故
0: 时
1: 障，
0: 就，
1: 静态性的故
0: 对，
1: 障怎
0: 当时
1: 么来理解
0: 静态的故障的话就是一个故障码啊，他说的话是当时用电脑是消不了的，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测那个故障的话，那个日期的话，也给客户说的是一样的，是在他3号开走的车是5号早上8点多报
1: 出
0: 的故
1: 现
0: 障码，
1: 的，
0: 当时行驶了大概是360不到370公里，因为客户开走以后的话，他直接是开到山西了，啊，这个都对得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当时给客户对吧也说呗，说这事儿呗，客户当时也接受了，意思是话行拆吧，那没办法，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对吧？当时协商的话就是可能发现的问题是在这个点火开关这个问题。结果当时咱们售后的师傅啊，然后检查嘛，对吧？检查完以后一看，当时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对吧？咱们就进一步往下得确认呀，对吧？所以说，然后又检查到 A 柱这个位置，A 柱也不是也没有问题，又检查到这个后备箱盖板的问题，盖板下面检查以后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的话得给客户继续沟通吧，因为咱们每做一项检查都得给客户沟通，然后给客户说得需要检查座椅下面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客户对吧情绪激动了。说意思的话，这个你查了半天了，对吧？这个故障你现在还没给我查出来，是这个。到这个时候，客户给爆发了。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的话，对吧？就是给客户说呗，安抚呗。我们售后经理当时也出面了，售后经理说，意思是，对吧？咱们先别说别的，下面解决的问题了，对吧？咱们先看一下什么故障，什么问题，啊，然后给客户沟通以后，然后客户给同意了。同意的话以后，咱们就接下来往下，往那个 C 柱的这个盖板下边。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是啥问题啊？是一根线，一个细线啊，它可能是对吧？它这个是，它发生这个线路断了，是这个，所以会引发的一个故障码。
1: 这个时候查出来问题，是不是下一步就要说怎么来维修了？
0: 对，是的，因为检查出来问题了，对吧？咱们就给客户协商沟通呗。当时是咱们售后的服务总监。要给客户协商沟通的，对吧？既然发现问题了，咱们肯定是对吧？有问题咱们解决嘛，对吧？所以说需要给客户沟通，咱们把这个故障跟这个问题处理掉，然后的话谈一
1: 小
0: 些
1: 波，
0: 对
1: 我
0: 吧？
1: 问你
0: 这
1: 啊，
0: 个
1: 就是它到底是一
0: 啊，
1: 个
0: 您
1: 什
0: 说，
1: 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故障如何来描述？画的什么零部件？应该怎么办？
0: 它不是个零部件啊，它是一根线，它就是在一个 C 柱的一个下面的一根线。
1: 什么
0: 那个
1: 线
0: 线的话，因为我们售后的师傅啊是怀疑，因为他这个具体的话，因为这是厂家生产的，对吧？他这个线的话，应该是当时装配的时候那个卡扣，您知道那个卡子吧？那个卡子的话，当时卡的时候可能是把那个线给带出来了，带出来啊，当时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 PDI 检测的话都没有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然后的话，包括他这个断的这个故障码报的时候，也是给客户反馈的这个时间日期，这个都能对上了。可能是客户的话开走以后，对吧？应该行驶了大概就是300不到370公里嘛，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可能是包括路上的一个颠簸啦或者什么的情况，可能把这个线路对吧？当时因为正好卡上了，它可能给颠断了，所以说的话会报这个故障码是这个。
1: 修的话是把这个线换掉啊，还是说这个卡扣的问题，还是怎么办？ 你了解
0: 吗？说把这个线，把这个线了，具体怎么修啊？咱们还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是销售，得需要咱们售后师傅，对吧？得具体问一下他们，是看是接上还是把这根线，就这根细线换掉，是这个。
1: 嗯，说得很清楚了啊。来，我问一问周女士啊。这个销售人员啊，他说的这些话，有你觉得不是实话的地方吗？或者说，避重就轻的地方有吗？他有在客观描述整个事件的过程吗？
2: 有一部分是他没说的。
1: 比如说
2: 那个车，他说我接受了，我是被迫接受的。我刚开始我不想要那个，因为我之前选好了。你现在说我当时同意了，我不同意能怎么样了？就
1: 周女士。周女士，是这样的啊，你看，我刚才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按照郭先生他的这番叙述的话，就是你第二天去的时候，你对于你马上要接手的这台车进行过验车，按照流程手续验过车，对吗？
2: 就是那个到那儿之后，他就让我上车，给我讲了一下功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验车，讲了一下这个车使用功能。
1: 其他方面内饰啊、外观啊看了看，对吗？
2: 车外观就扫了一眼是黑色的，然后上车就开始讲功能了。讲功能讲了有十几分钟吧。
1: 也就是他重点在放在讲功能上，并没有告诉你这台车啊、外观呀、内饰啊，你要绕两圈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毛病啊，就这些话没有明白说出来是吧？
2: 没有，就只是讲功能了。怎么使用。
1: 但当时这个前提是其实你接受了这台车，所以才会给你讲功能，对吧？
2: 因为当时已经挂牌了，我不接受没办法了。就像现在那人家那个售后让我最生气的，人家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说，你即便现在是知道是出厂装备质量问题，
1: 周女士，
2: 车在你名下就是你的。
1: 周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件事情呢分两方面来看，你听我给你分析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郭先生他刚才对于这番的描述，没有夸大其词。避重就轻，他是客观的在来描述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认可的话，我们可以排除他故意销售一台知情的故障车辆给你。
2: 我不认可。
1: 你觉得他就是偷偷摸摸瞒着你要把这台有问题车卖给你是吗？
2: 对。为什么那个我看好的车你这么大个店，
1: 那我来问你啊，就是你有这种认知是因为它坏了你有这种认知，还是说从你当时买车的那一刻你就觉得不正常且有证据，是哪种情况？
2: 当时我有点感觉他是故意给我换的，但是我没朝这方面就是多想。
1: 所以我们目前来推断，因为车出问题了啊，这个郭先生他的描述从前到后也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您只是心里头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有情绪啊，这个我们能理解也能感受得到。所以你认为你怀疑他就是故意把这台有问题的车隐瞒的实实隐瞒的就密不透风，所以卖给了你。
2: 对，为啥我们共同确认好，包括 PDI 检测的时候我也在旁边，为啥共同确认好的车交完车之后你再告诉我这个车被换了？
1: 因为你也认可了呀，他就是手忙脚乱，那天可能客户比较多，你不是也认可这件事吗？
2: 那但是当时车没坏呀，但是坏了之后你反过来想。
1: 所以你得的结论是因为车坏了所以他故意卖给我坏车，如果这个车没坏他就没有故意卖给你一台坏车，是吧？你这个推断的话呢是情绪的推断，它不是基于逻辑的推断。所以你刚才这番话呢，我们情绪上可以认可你，但从逻辑上来讲的话有一些讲不通。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我刚才跟你讲这件事情分两方面，第一，到底销售人员有没有主观故意隐瞒一台有问题的车卖给你？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存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台车的的确确可以敲定的坐实的是它有质量问题。那么如果第一个问题对方没有刻意故意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它出现了啊，短短销售三天也好，三个小时也好，它出现质量问题，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负责，咱们怎么办的问题，我讲清楚了吗？
2: 清楚。
1: 你能接受吗？
2: 我现在那个，就是我车出现问题之后，我也是让他们积极给我解决，我也没有要求你给我退款呀或者干啥呀，我说你给我换一个一模一样的新车，我没有过分的要求退一赔三啥的，我都没说。 但是他那边人家售后经理说了，只给我不要工时费修好，其他的没有，所以我才生气。
1: 所以我们现在是情绪大于这个事情的事实了，对吧？当然这不怪你啊。你所有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对方的售后经理在这件事情上啊，说出了一些让人很难以接受，甚至可以定义成厚颜无耻的话。当然我这是听你的单方叙述，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连那位经理。小郭啊。
0: 你好啊，我听着了。
1: 哎，你从始至终把这个问题叙述得非常的详尽。那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联系到售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也可以跟公司啊，包括你们销售售后经理把这个问题提一嘴，因为这件事情的确给周女士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她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哭着来的啊。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很能理解和同情她。所以你先把这个事情呢，
0: 一直在积极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我们给这个对吧，给我周姐对吧，造成这个麻烦，其实我们也很难受。
1: 所以
0: 那天我给我姐姐说，咱俩聊天聊了得快三小时吧，对吧？其实我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各方面都给她说了一遍。
1: 小郭啊，就是你聊3小时，三十个小时，因为有些情况哈，就是不在其位，没有办法谋其政或者是谋其利。这也是可能没有办法的地方，但是有人是可以的，或者这个事情你也跟相应的售前售后交代一声，或者还知会给领导们一声吧，看看这件事情明天怎么来应对一下，或者是线下也可以持续和周女士保持联络，好吗？我们992特报团会一直跟进下去的，好吧？
0: 对，其实这个您这个正好您那个平台对吧，您也打过来了，我也给解说一声对吧，这个确实不存在比方说咱们故意欺诈了，我故意把这个车交付这个问题，你想想这个车最后发现的问题其实还是咱们自己发现的，我都没有发现啊。如果当时对吧姓杰的话，其实我要是当时没有发现，我把这个车开走了，这个错的车开走，那对我们公司损失就更大了。你想是不是套了呀？因为确实当时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当时他发现以后，
1: 时间不多了啊，小郭，我能理解你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像刚才说到的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类，情绪大于逻辑，但是呢，情绪也好理解，只是接下来的确有问题，售后怎么办啊？这方面你们的态度很重要，我先说到这儿，好吧？
3: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事儿的最终进展。一段广告之后走进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摘点导航，我们先来了解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唐山辖区内的甄子镇站、沁安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秦皇岛辖区内的所有站口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清苑站、望都站、定州站、定州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大家运输车辆上道。那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现在也是由于车流量大，丰南站的上道口现在有车辆缓慢通行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需要多加耐心。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后呢，天会越来越热，降水也会逐渐增多。眼下呢，一轮降水过程就即将展开。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呢将会覆盖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那其中，我省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而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这一带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就陆续转晴了。不过预计一直到月底呢，我省的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同时要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受阴雨天气影响，这天儿倒是不算热，明天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及以下，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周末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不少地方是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附近，午后的热意会逐渐增加。早晚气温目前来看普遍还不太高，所以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啊，出门还是记得要加上一件外套。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是5月21日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
1: 此外呢，油价调整的最新通知，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折合到零售价格，全国平均92号汽油一升上涨0.06元，也就是6分钱。95号汽油呢和0号柴油上涨的幅度也都是6分钱。如果加满一箱92号汽油50升的汽车油箱加满来计算，将会多花3块钱。所以说下班路上如果恰巧油箱没有油，路过加油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把油箱加满。
0: 但是今天呢，这个油价上涨哈，涨得并不是特别多，不用刻意去加油。如果捎带脚您顺道的话呢，可以去加个油。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呢，这个涨价的时间节点是今天晚上的24点钟。
1: 稍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到即时新闻互动端，我们的9.2下晚高峰下班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由爱生城提供的鱼鳞金翼锁，擦玻璃不留水痕，特别好用。
4: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各位好，下班路上我们来陪伴大家，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先来到我们的会客厅，也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们先看一波啊。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节目刚刚开始呢就来打卡报道了，想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还有遇见，还有笑看浮华苍生，是吗？是的，清亮老莫，小梅，家有贤妻，对方正在输入，还有柠檬范儿等等等等，包括一生相随。一生相随说，我先打卡然后我再下班。
1: 今天呢是小满节气，这个节气呢像是一种人生态度，不像是大暑大寒那样的极致，也不像立春立秋那样的充满转折，带着小德盈满的从容，告诉我们不必追求十全十美，恰到好处的满足便是生活当中的真谛。
0: 的确是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希望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一旦达到顶点，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哈，这种哲学来讲，不希望呢达到顶点，因为什么？你要是达到了顶点之后呢，月满马上就该缺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小满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您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
1: 今天的工作还满意吗？下班路上的路况还好吗？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留言帖上的第一道互动题目也给大家发出来了，这是生活当中的小提示啊。以下的四个选项，哪种隔夜的食物尽量就不能吃了？ A 隔夜的凉拌菜， B 隔夜的馒头， C 隔夜的米饭， D 隔夜的面条。这四种隔夜的食物，哪种食物隔夜之后就不能吃了？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一组银铃巾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0: 我觉得吧，这个小满胜万全。的确啊，其实在寻常的烟火里呢，只要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你就会发现呢，点滴的进步都是欢喜，每天呢都会带给自己一些满意和满足。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一起来谈一谈今天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是家庭或者说与朋友相处的一些小满足。
1: 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在生活当中最近天越来越热了，家里如果是剩菜剩饭什么剩的这个食物隔夜了之后就尽量不要吃呢？ A 隔夜的凉拌菜， B 隔夜馒头， C 隔夜的米饭， D 隔夜的面条，这四种食物你都吃过吗？
0: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啊，大家呢展开了讨论。像这位他觉得是隔夜凉拌菜，他是在微信互动平台。还有呢像张先生他说，我觉得这个凉菜啊，因为凉菜呢我们吃的时候它不能加热的，对吧？你凉菜里边就是那些拌的调料啊，你比如醋啊，其实盐啊，这些也没有完全的杀菌的作用，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凉菜。然后这位呢他选的是面条啊，但是我发现哈，就是隔夜凉菜不能吃，选这个答案的多。
1: 没错，正确的选项就是 A， 隔夜的凉拌菜尽量就不建议使用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存放的凉拌菜当中啊，细菌呢可能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长期摄入是有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像凉拌菜里面经常有的豆制品啊、肉类啊等等，作为凉菜派的配料时也容易变质，风险也会叠加。那大家经常的什么隔夜的面条腾一下可以继续吃，或者是隔夜的米饭、隔夜的面条都会吃，但是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也会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这些馒头、米饭、面条什么的咱尽量也吃新鲜的，实在不行咱放到冰箱里好好保存一下。
0: 对，如果说啊，你比如说馒头啊、面条啊这些它还 有一定的温度，比如特别烫的那种，咱不往冰箱里放，可是呢大约在两小时之内您一定要呢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它没有变质的情况。再有呢就是提醒您拿出来再吃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蒸锅上哈把它给热透，这样的话呢我们吃起来才放心。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春夏交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呢吃坏肚子，咱们一定要小心。尤其是这个凉拌菜的确是不能吃这个隔夜的。再有也提醒大家，你比如说现在家里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常识，就是白菜。白菜啊，一般我们要是你比如中午吃完了之后，晚上呢就尽量的就不要再吃了，更何况是隔一天之后，就是隔夜的。尽管是热菜，我们要需要把它热透，但是呢白菜也尽量不要再吃隔夜的了。
1: 此外生活的一个小常识也提醒大家，洗衣机洗完之后啊及时把那个盖打开。四个原因您挑一个，哪个是正确选项？ A 方便拿取， B 防止滋生霉菌细菌异味， C 为了省电， D 为了保护洗衣机的电机。这 ABCD 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选项，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还真是，平常啊洗完衣服之后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把门呢打开。但是提醒您，您别完全大敞着门啊，你要是完全大敞着门的话，那谁从那儿过万一啪把这个门给弄坏了呢？您就半开着就可以，谁从而过呢不碍事儿，也不会呢损坏冰箱的门。但是您知道为什么要打开这个盖儿或者说是门，这个原因是什么吗？ ABCD 相对应的大家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稍后的时间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大家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提醒大家，降雨降温将至了，河北未来三天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1: 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上涨，上涨的幅度不高啊，每升涨6分钱。大家如果下班路上顺道可以去加油，如果呢你跑好长一段再绕个远去，那个费的油还不如你省的油钱的。
0: 还有就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好戏又要登台了。张北草原音乐节定档，定于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
1: 利好出行，中方延长对于俄罗斯的免签政策至2027年年底。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科技突破，国产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启动临床试验。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宣布有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0: 今天9:29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将关注的是 AI 词源套餐普及，日常使用堪比缴纳话费流量。
1: 河北移动推出算力套餐，助力大众普惠使用 AI 相关软件。
0: 再来关注呢，这两天大家比较这个关注的一个热点，食品安全重拳整治，炮药杨梅涉案人员被刑拘。
1: 凡人善举暖人心，救人护士获赠新车毅然选择捐赠。
0: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 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6: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5: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6: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尽管由啾啾二晚高峰的两位老朋友鲁军和佳音相伴，但是也不希望大家啊这个堵车。尽管堵车时光呢可能听着节目也有趣啊，但是呢咱们还是畅行的到家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石家庄有一个堵点，就是和平路。目前您要是走和平路东行方向的话呢，桥面上已经堵起来了，就是在长征街的桥面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北新街的桥面，这一节目前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此外呢，环路和南二环一个两难的选择，到底选南二环西向东还是环路西向东呢？目前环路率先堵的距离更长一些，南二环呢只是箭头街的这个下坡的老堵点，这块有点缓慢通行，过了箭头街再往东就能够一路畅通了。
0: 然后呢，环路东行方向就是老堵点了，市局弯道这个位置哈，前方是头道建设大街，后方呢就是一直到市局弯道，就是这个点位的这个位置，就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的这个点位。那这一块呢，大家过来了之后尽量走辅路，过了这一段之后呢，您回到清源桥上，然后呢再上主路。
1: 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在微信平台参与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您需要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怎么来找到互动留言帖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下班打卡互动帖了。在上面留言，无论您答对了答错了，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稍后呢都有可能参与抽奖，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另外还有一个抽奖，就是现金奖励，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九九二即时好运的抽奖环节。每天的工作日早8点和晚高峰的18点有两次开奖时间，只要您猜对三位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基础奖金500元。在今天18点中呢是500元的奖金，多人猜中多人一起平分，没有人猜中的话呢，奖金将会自动累积到下一次，最高奖金累积为5000元。现在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到好运帖，回复三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了。
0: 所以呢，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呢，我们的第二季继续开奖哈。所以说，在第一季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然后，这跟我们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在这儿呢发评论，其实路径是一样的。如果说您没有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这个发送的关键词是好运，这俩字儿您记好了，就发好运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链接就是我们992的即时好运的好运帖。当然您要参与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的话呢，您发送的关键词是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您就会收到一个我们打卡留言帖的一个回弹界面，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

0: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大的会客室了。像郭晓的斋，他说我来了来了，什么题我先看一下啊，然后直接说凉菜，这是我们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呢您答对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道题了。第二道题知道答案吗？您抓紧时间看一下，把相对应的我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答案的字母 ABCD 您发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
1: 嗯，这位留言说准备呢一会儿从行堂要回市区的新华路西二环准备加走，希望您一会儿下班回家路上能够一路畅通，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一路给您传递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包括有听众朋友关心的这个油价上涨的事儿。今晚24点先跟您说一句啊，油价每升上涨6分钱，涨得不多，您要看一下。如果路过加油站，咱就顺道加油就行了。如果专门跑一趟，还不够路上费的油呢。
0: 梦想成真在微信平台还问呢，这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啊？来得及呢，您下班啊，然后呢慢悠悠的都可以到了加油站，您加上油都来得及。是今天晚上24点钟才调整呢。既然说到这个油价了，那咱们就先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记者呢从今天的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消息当中了解到，5月2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即将开启，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半夜12点的时候，本轮成品油呢调价周期内是涨多跌少，所以说呢，从今天半夜24点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也就是刚刚过它那个底线。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每升均上调6分钱。如果说您的车是加92号汽油的，是50升的话呢，您将多花3块钱。
1: 嗯，关注了油价调整的消息之后，再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提示信息。根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未来3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咱们河北省又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主要降水的时段是从今天的晚上持续到明天的上午。大家明天早高峰要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的，一定要提前关注雨情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明天下午开始呢，这一波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
0: 我们来看一下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西部、保定东部、宣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看来呢我省下雨的地儿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出行首先要选择好您的交通出行工具，下雨的话呢，咱就尽量的就别骑电车啊、自行车，这样的会淋着雨。咱们可以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
1: 我省的承德市和定州市两市宣布公积金有新政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承德市从6月20号起全面放开承德市公积金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的限制，可以按月进行提取。另外呢，即日起，我省的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公积金，以及父母子女可以一次性的提取购房当日的账户余额。
0: 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5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一天啊，河北各地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结婚登记的高峰。截至20日的17时，全省共有11765对新人登记结婚，同比去年小幅上涨。
1: 您还记得您的结婚登记日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意义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您是哪年什么日子结的婚。再来关注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5月20号昨天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定于7月17日到19号开始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将会登台献唱，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
0: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呢，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动力。
0: 继续为大家来梳理资讯。5月18日，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 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了解呢，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呢可以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还有脑卒中的偏瘫，以及呢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的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

0: 前已经有全国11家的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呢将会逐步拓展范围。
1: 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天最新公布第三批足球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共涉及处罚65人，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静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相关因素，相应的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相关处罚。
0: 今天的就叫晚高峰热搜点击，我们先来说一说呢这个磁源套餐全面上线。近日三大运营商呢相继推出 AI 磁源套餐，官方定名的磁源及 AI 信息处理最小单位，一个磁源约对应1到2个汉字。
1: 套餐资费的门槛极低，个人用户每月9.9元就可以享受千万磁源的额度，企业端呢也有多档的大容量套餐可供选择。用户订购了磁源套餐之后，无需下载多款的 AI 软件，依托统一的接口就能够使用多款主流的 AI 大模型服务。
0: 业内表示啊，通信业务从语音、短信再到流量不断迭代，如今磁源正成为数字生活的新刚需。未来 AI 使用消费或将整合进手机账单，像充值话费、购买流量包一样特别的普及，轻松满足大众的办公、创作、日常的智能交互等等各类 AI 使用需求。
1: 同时呢，昨天咱们河北移动也上线了 Token 算力套餐，面向学生、自媒体人提供普惠 AI 开发服务。套餐绑定 5GA 网络，分按次和按量的套餐计费，可以通过营业厅或者是移动 APP 端来进行办理。前者月费是40元，包含1.8万次的请求；后者是15元，包含600万 tokens， 支持多模型切换与安全防护功能。
0: 近日啊，福建漳州爆出部分收购点违规用药水浸泡杨梅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20号，当地发布通报，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行政立案12起，两起刑事案件共刑拘5人，所有问题货品全部销毁。当地同步开启了45天专项整治，全流程严管杨梅产销，严守群众的饮食安全。
1: 近日，江苏泰州晋江的护士王芳在街头顶车救人的事迹广为流传。事发当晚，王芳等多位热心市民合力破窗，紧急施救在路上昏迷的司机，凭借其专业的急救知识成功挽回了生命。众人见义勇为的故事也被全网点赞。
0: 好，那我们资讯呢先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又到了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大家在路上出行注意安全，有及时的路况随时发微信或给我们发互动帖。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的992晚高峰啊，下班打卡留言帖呢，我们也是随时欢迎大家，不仅是参与我们的这个趣味答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提供路况。像轩轩啊，他在石家庄的复兴大街，说复兴大街北向南，在学院路的隧道里，左边第二车道目前有个坑，挺大的。哎，这个是路面塌陷的坑啊，还是什么原因啊？谁从这儿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如果车上你有乘客的话，能不能帮我们拍个照片或视频？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致是什么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场外编辑卢鹏呢也会抓紧时间跟我们的12345市政热线来反映。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南三环说快车道上有个老奶奶骑着小电车在三环上逆行，具体南三环的哪一段啊？大家如果在三环上看到，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还有大吴传递的语音信息。
4: 92报个路况啊，
1: 请讲。
4: 那个刚我在南三环上由东向西行驶，国达赤崖城背后这一段，发现内侧车道有一个老人骑着电动三轮
1: 这就是刚才那位说的那个文字里边南三环上老奶奶在南三环卓达太阳城东向西的方向，大家在南三环这些路段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我们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对，他说到的是进石家庄的方向，也就是东行方向，大家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明天石家庄阵雨转晴，17到25度；
1: 承德小雨转阴，14到18度；
0: 张家口阴转多云，13到23度，有东南风4到5级。
1: 全 皇岛雷阵雨13到17度，东风3到5级。
0: 唐山大雨转多云，15到1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大雨转多云，18到21度。
0: 保定中雨转晴，15到24度。
1: 沧州中雨转多云，17到22度。
0: 衡水小雨转晴，18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小雨转晴，17到25度。
0: 邯郸小雨转晴，17到25度。
1: 首都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
0: 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
1: 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0到25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1， PM10 的指数呢是38，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信息。这位严泽发了两段语音，先来听第一段。
5: 这个今天刚滑半天呢，给我做一个，就是看过了那个合肥，就是红旗大街金河东路，
1: 红旗
5: 这个违章啊，违章停车，确实是咱是周边吧，也没有停车场，那怎么能给合肥解决一下这个？
1: 你没有找到停车场，不能您在路上停车复议的这个理由。您这样，您这个语音啊不太清楚，您在文字发一下您完整的车牌，还有具体是红旗大街哪个路啊，如果有这个违章的抓拍日期发一下，我们看一下您的复议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如果只是因为您说您没有找到车位，您就停到路上了，这确实不能成为您违停复议的理由。
0: 好，那我们从我们的互动的平台微信平台再转移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星期天啊，他说打卡打卡，希望呢每一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啊。是，而且今天是星期四了，我们也下班了，这一周的工作日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一下啊。
1: 张听众想要查询蓝牌货车的限行规定，你在微信里边发送通告两个字，可以查看到省会市区货车限行的最新通告。
0: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卡留言帖上家有贤妻，他说打卡下班了，从行堂回新华路西二环家走。哎，真是啊，就是您这个留言呢让我感觉特别的亲切，有时咱们一般一说我要回家了哈，就是家走，就这俩字儿。
1: 同时呢，我们也把上一道互动知识的题目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洗衣机呢，洗完衣服之后要把盖儿打开的原因，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二个选项，防止滋生霉菌和异味。洗完衣物之后啊，我们一定要保持洗衣机的门或盖子敞开，核心的目的就是让内部充分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的环境成为洗衣机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
0: 对，当然了，如果说您家那个洗衣机哈，它本身就有这个衣服的烘干功能，它在烘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就没有这个潮气了。但如果您就是纯就是这种全自动的洗衣机的话，一定要注意，洗完之后呢，您把衣服倒是晾出去了，但是呢，它洗衣机桶里边它还是有潮气的，所以说您千万，尤其还有个密闭门是吧？你看水都出不来，所以它闭密的效果特别的好。您把那门关得严严的，这样呢就不利于我们洗衣机它桶内的这些潮气能够散发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好好爱自己呢，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台说呢，他说我感觉啊，这衣服洗好要尽快的晾好，防止衣服长时间潮湿有异味，这也是个问题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洗完了忘了，就把事儿忘了，就一直在那密闭桶里放好长时间，等我们再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捂出那个味儿可难去呢，就你即便晒干了之后它还有那个味儿。
1: 接下来呢，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呢，这可能很多经常开车的朋友，或者说有一些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久坐一族每过多久最好起身活动一趟，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全天都在车上啊，这个没有办法活动，
0: 或者说像我们俩两小时节目，
1: 哎，就中间都不带动的啊。那要隔多久我们就不能老坐着，得起来活动活动呢？ A 选项两个小时就得活动一次， B 选项40到60分钟， C 半天， D 一直不动。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更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个活动时间？
0: 好，那知道答案的抓紧时间哈，发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接下来呢，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的张华警官了啊。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交通意见和建议，或者车驾管的问题，您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话，您都可以呢把问题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呢，现在我们有个新的路径，你也可以发到呢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比如说嘱咐的话，我们都会把这个问题释放出来。如果您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啊等等，你也可以提示一下，说这个信息您不要释放了，您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也非常的方便，我们看到了之后呢都会咨询张华警官。
1: 华华来打卡了，说下班打卡，他呢是骑车下班，要从盛庄到向荣湾小区，说骑行17公里走起。在您骑行的路上也有我们的广播一路有爱相伴啊。
0: 对，也当然了，如果您要是不是类似于公路车啊山地车啊，那个骑行速度很快的是吧，17公里的话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也就到家了啊。
1: 你这把这回家的时间都算出来了。
0: 17公里嘛，差不多一般的这个骑行组怎么着也得骑行个有
1: 速度稍微快一些
0: 20公里吧。
1: 那您一会儿您回家试试看啊，看佳音估算的这个时间准不准，如果是按点就到家了，跟我们也第一时间说一声。
0: 对对对，咱们下班打个卡，到家也打个卡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
3: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6: 你好。
1: 首先呢，有一个车号是 GA652EH， 他说呢一辆车停到了变道上，一侧压着盲道了。哦，这是他举报了一个车，但是这个车呢他说违停，您看一下这个车有违停的相关的记录没有？
0: 刚刚我把那个照片给您发过去了，因为这个是昨天我们听友在咱们的节目的那环节结束了之后他发来的照片，他想举报这个车。
6: 是哪儿啊？
1: 这个车是不是他经常在某个路段是有违停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我们这位听友哈，他不仅是个热心肠，同时呢他比较正义，他觉得你想这个压着盲道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的盲人朋友在这块来行走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被磕到、碰到，甚至于摔倒。所以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平常觉得有一个大的空地儿，我们就可以把车随意的停到那儿哈。咱先不说违规不违规，首先呢，您考虑到，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道路交通的这个理论知识的时候，就学到过，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盲道啊等等，很多地方您是不能压的。所以他就想第一举报，第二呢就想问问张华警官，像他这种一侧的这个轮胎，
6: 那肯定不行，不允许。
1: 能够认定他的违停事实是吧？
6: 能。
1: 哦，然后还需要他再补充一下具体的时间和位置吗？
6: 这我感觉这好像是某个景区附近。
1: 看着，
0: 因为他那个行道树比较规整是吧，而且呢那路上没有什么车。
6: 我感觉像是那某个景区附近，会不会是胡同和岔河那一带啊？
0: 那像类似景区这样的车流量不大，也不能这么停吧？
6: 盲道是绝对不允许压的。
0: 不管在什么地方，
6: 对，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盲道是都是不允许这压站的啊。
1: 同时，咱们交管部门的随手拍对于违停的这个举报功能，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新上线呢？
6: 现在我们不单单是咱们石家庄，其他地市也都在。普遍的反应跟公安部交管局反映这个事儿，
1: 还需要在有充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和通知之后，咱们再完善了这个举报平台之后再重新上线。
6: 对，因为目前那个这公安部交管局那边还没有开放这一项功能，因为它这一项功能里边的要求的叠加信息比较多，而咱们一般的群众举报不会有那么就咱们的这个。叫什么相机可以定位那个相机，
1: 对，水印相机似的，
6: 水印相机，但是它里边拍出来的叠加的信息也不符合这个要求。
1: 包括这个时间位置等等这个信息，
6: 时间地点车号，这个包括违停时长， 等等这些的，他现在不具备，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对对，是这样的。
1: 好嘞。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如果就是举报的这些证据、照片，他。

0: 北二环的哪儿？
1: 北二环向文苑街来转，然后是那个打家庄桥方向。
2: 那个北二环里边叫文苑街，北二环外面就是党家庄街，这应该是一个路口，但是它是在桥，它是分了两个岔，应该是北二环东向西和西向东，在这个路口都有一个交口，
1: 嗯、
0: 啊，
2: 是吧？
0: 对对对，
2: 啊、
1: 他说的是就是往这个党家庄桥，党家庄桥这个方向，那就应该是从西向东过来。
0: 嗯，应该是从西，他往左转嘛，往北嘛、
1: 嗯。对，往北走，应该是也过这个桥的这个地方。
0: 在东家一个待转。
1: 对，他说这块呢，目前就是待转区特别短，他可能是这桥底下那个面积啊，受这个局限。然后他说，要是特别短的话，咱能不能增加它的宽度，就变成两个车道，这样就可以提升它的效率了。
0: 我想想啊，我想他二十一次过街是二次过街，一次过街。
1: 嗯。
0: 行，我给反映给玉华同志，看看能不能这个空间应该够，应该
1: 可以满足哈。好嘞，嗯。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昨天反映的说，富强大街怀中路南北向的绿灯时长好像给调短了。他的感觉是从5月14号最近一周的时间，他这个南北向以前啊在高峰时段都不堵，但是现在呢每天早高峰，他说在这要等两个等时才能过去。这块这个配时比是不是有所调整？能不能再调回到原来的这个时长？富强大街怀中路南北向的绿灯时长有点短了。他说以前早高峰从来没堵过，但是最近一周开始，从14号之后开始早高峰这块，他每次路过这儿都得要等两个等时。但是昨天我们说早高峰的时候，在一个路口等两个等时应该不算是堵车，会不会他这要提前的考虑一下东西向的放行？富强大街怀中路。嗯，
0: 什么公园那个地方？
2: 对，
1: 嗯，
0: 东西方向。
2: 嗯，说南北向的绿灯时间短，会不会是现在这个东西向需求量要优先满足一下，把南北向的绿灯时长给调短了，导致他南北向说感觉早高峰的时候是只限早高峰、嗯，说早高峰的时候堵。
1: 他指的是
0: 这个地方确实是怀中路上的压力大一些。
1: 哦，
0: 我不敢说它是流量大，
2: 嗯，
0: 但是呢，怀中路相对于富强大街来说窄。
2: 嗯，
0: 而且它周边的这个小区啊什么的比较多，比较集中。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压力是比大于富强大街的。富强大街宽。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段，富强大街它属于怀底的那个商业区，它居民楼不少。
1: 嗯，
0: 它是这样的。那个我一会儿跟玉华同志反映一下吧，让他们实地看一眼，看看是能不能再调一下。
1: 嗯，反正他指的就是富强大街上的这个绿灯感觉短了。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反映的是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秦岭大街上，说秦岭大街的玉华路到湘江道路段，目前说路边停车位，有好多的僵尸车长期在这块停着，导致很多车违停。哦，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着停车位把僵尸车停着，但是很多车呢就没有正规的停车位停了。他说现在啊就成了非机动车道部分左右然后停两辆车，然后非机动车道呢就窄了。哦，看来这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这个车位呢有，但是呢很多可想停的停不进去，被这些僵尸车长期占用。然后对，秦岭大街的从玉华路一直到湘江道这之间，那也就是说其实两个红绿灯之间吧，因为玉华路再往南就是湘江道了。
0: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
1: 嗯，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让您帮他查一下，就您说
0: 啊，没什么呀。
2: 啊，说接下来是想查车辆有没有过户 GED-712GEDJ712，对，白色的大众凌渡，说有没有过户？您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状态。
0: 空号了。
2: 已经空号了。那你这已经顺利的完成了过户。
0: 嗯，对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友的交通出行建议，他说，建议取消自行车随机动车左转。
2: 嗯，
1: 哎，这个其实。我就说呀，现在很多路口都执行了这个机动车和自行车，然后一些大的路口啊，可以随机左转的这种。
2: 但是没有画那个这个机动就非。

0: 非机动车也能左转那个车道线的这个路口，能这样跟着机动车一块儿？
1: 那不行，你得有这个明显的标志的。
2: 标志和信号灯配合。
1: 啊、对、哦，没错啊。然后他说，两点都和右转的机动车相互交叉，而且呢，只是试点几个路口。现在人们默认每个路口都可以这样左转，不呀？你比如说，每次我骑车的时候，我都要再仔细的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就是自行车随机动车左转这个好在哪儿呢？因为你要一般没有这样的这个路口，没有这个举措的这个路口，你要是想左转的话，你很麻烦，因为你跟着这个方向绿灯了之后，你就得往前走，往前走呢，你就停哪儿都不合适。原来咱就有一些就是路口呢，它会有这么一个线提醒你想左转的停到这儿，但是那个路口不是很大的时候，你会影响到人家右转的机动车的。所以我
2: 我不知道这个同志这个要取消这个一起左转的，他的理由是什么？他没有说。
1: 他说两点嘛，一点呢就是他说会和右转的机动车相互交叉，不、哦，可不就是右转，那右转的避让一下你左转的车辆不就行了吗？
2: 但第二点呢？
1: 第二点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好多人不懂，说大家呢都默认说每个路口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左转，干脆就全部取消。他这个因噎废食了啊。
2: 不，第一点，右转的机动车必须让直行或左转的非机动车，这是必须的啊。
1: 嗯。
2: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第二一点，据我们观察，一次自行车左转一次过街，这个应该是咱们是在石家庄是在全国首创的。
1: 嗯。
2: 应用率和这个遵守率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办法呢，极大的缓解了路口的通行能力。这个特别是非机动车，因为咱们的石家庄的非机动车包量比较大嘛。
1: 嗯。
2: 咱们的光电动自行车就480多万辆。
1: 嗯。
2: 还不包括人力的这个自行车。
1: 嗯。
2: 你这个量非常大的这个数字，所以说呢，保障非机动车过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不能说。只考虑咱们那400万的机动车，我还要考虑那超过500万辆的非机动车。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取消，我估计只能从咱们机动车的角度考虑，这还得考虑咱们非机动车的出行。
1: 对，第一呢，就是咱们中国是这种自行车大国；第二呢，就是，其实我们也想听听啊，就是我们骑自行车的这些朋友，您的意见是什么？反正每次我骑行的时候，你比如我们单位附近这个玉华路建设大街口，又说到这个口了，因为这块它正好也有这个自行车随机动车左转的这个标志，还有信号灯。每次从这过的时候，就以前没有直行的时候，比如我要左转到建设大街继续往南走，那你这个路口中间就会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它尽管那儿也画着线，你可以在这儿停，但你还是觉得，在那儿停着吧，很突兀。有的时候，其实你右转，就是你比如说是北向南右转的这个机动车，你在那儿，你老觉得碍人家的事儿。但是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你一次就过街就过去了，你没必要说停两次。东西向绿灯，我往前走，然后呢，到了那儿等着南北向绿灯，我再继续走。其实我觉得一次过街这个挺好的举措。
2: 对，就是主持人那个这个话题，您回忆，就以前没有这个办法的时候。特别是早晚高峰，您是不是印象里边，这整个路口里边，全是满眼都是非机动车？
1: 对，有的时候它就停的吧，还不是特别规范。你要几辆还行，一多了之后，你真的是影响人家，就是你左右方向那个右转的机动车，然后就开始从那儿按喇叭，就是你让一让，你让我转过去，是吧？与其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如现在这种政策会更好一些。
2: 对，你现在就是早晚高峰左转的时候，你就发现，滞留在路口的非机动车辆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2: 这个路口就比较干净了，
1: 对，
2: 这样行动力会是更快的。
1: 嗯，
2: 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取消。
1: 嗯，好嘞啊。
0: 还有狮子反映说，西三环的北向南翠屏山路出口这儿，每天早高峰有很多车走应急车道，三环上有部分的路段也是有应急车道的。说这块呢占应急车道的这个情况，到底这块的应急车道还有没有必要保留？如果说不保留的话，就是大家都公平合理的都能站那儿。
2: 我想想啊，
0: 西三环北向南翠屏山路的出口，早高峰的时候，占应急车道的情况比较严重。
2: 我得找一下。
0: 这是三环上有最新的一个规划方案还是？有什么情况？他 的意思呢，就是如果这块是应急车道，咱就加强抓拍；如果咱们能把这块的应急车道变成就像是西安高速机场路出口那块，他把应急车道也批出了一个社会车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那就把这个应急车道变成社会车道，那大家平常的就公平合理的，大家临近出口的位置就都能站，以免有些的这个有。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可能看着应急车道，他还在这儿站着，应急车道往前超车，对于其他遵守法规的司机来说就不公平了。
1: 他要如果说这个应急车道的话，应该指的是西三环主路，是吧？然后西三环主路到了那个翠屏山路这个下口，
0: 出口的位置，
1: 对，下口的这个地方。
2: 去年的4月2号，
1: 哦，张华警官
2: 在查，有一个听众就提了这个问题了。
0: 哦，咱们有这个记录是吧？
2: 对，那已经加了摄像头了。
0: 哦，已经有抓拍了，
2: 对，已经抓了，抓了，4月几号这是？
0: 嗯，这已经有回复了，
2: 好像是。
1: 嗯，
2: 对，去年4月2号，那个群众有个听众提到这个建议了，就是走这个应急车道这个问题。
1: 嗯，现在就是、
2: 这个、去年4月下旬就装上摄像头了。
1: 他你看我们这位听友狮子说到的这个，每天早上有好多车走应急车道，这个是肯定会被抓拍的。
2: 对，
1: 哦，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广而告之一下，第一，您走应急车道是不对的，另外呢，就是您不要心存侥幸啊，这个地方是有抓拍。
2: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平安大街和平路口，平安大街和平路，他说北向南，那就是往市区里边方向，他说每次这个信号灯直行要等200秒，
0: 有这么长的周期吗？他
1: 两百秒，他肯定就是说，他的。你比如说他
0: 绿灯，
1: 然后变红灯了之后，先过他这个方向的左转，然后再是他左右，也就是人家东西向的绿灯直行，东西向的这个左转绿灯，就这三轮过去了之后，他说反正他加起来说得等200秒。
2: 这个路口早高峰的时候，等上两个等时多一点，是正常的，因为流量大。
1: 嗯，
2: 哎，不单是你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周期，有可能一个周期消化不了，
1: 哦，
2: 他还再等一个周期。
0: 嗯，
1: 那我觉得他所谓说的是要等200秒，可能是指的就是整个刚才我说的这一轮下来，他觉得有200秒。就是你比如这个他比如
2: 差不多
1: 是吗？
2: 差不多。
1: 你比如他这个直行绿灯他没赶上，到这碰了一个红灯，正好赶上绿灯变红灯了之后，然后比如说等下一个绿灯再亮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这块这个周期是200秒。
2: 就是2分多钟。
1: 3×3=18，3分钟。
2: 3分钟。
1: 嗯。
2: 也差不多，早高峰的时候按照咱们现在的流量，咱们现在呢基本上。特别近两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1: 嗯，
2: 近两年咱们通过某一个路口的时，不会等很好几个信号灯，基本上两个半就能过去。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啊。
1: 嗯，
2: 因为咱们都是有这个测算的，而这个测算的是，权威部门测算的。
1: 嗯，
2: 咱们现在早高峰的平均时速能达到31.6公里每小时。
1: 嗯。
2: 这个速度在早在全国的早高峰里边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前三位，应该是连续几年都是在前三位的这个名次当中。
2: 今年是两次第二了。
0: 嗯
1: 嗯，
2: 这样我跟中队同志也反映一下啊，有可能啊，早高峰的时候民警在守红信号。
0: 哦，就是临时的那一次，就是周期有点长。
2: 这个对，临时的调控，某一个方向的流量。
1: 嗯。
2: 去这个消化，哪个方面压力大，它消化哪个方向。
1: 对，那有可能你觉得在这儿可能等的时间长，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块儿，其实就是您的这个方向，它这个车流的积压和东西向比要小巫见大巫，所以说呢，它要先释放一下东西向的这个流量，这个时候呢，有可能给人家的时间就长点了，您这就再稍微多等一会儿了。
2: 对，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要反映的情况，说是新石南路和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西侧有违停的车辆，他们把正规停车场的这个口都已经堵住了，停不进去，能不能加强对这个路口违停车辆的处罚？
2: 新石南
0: 中华大街，
2: 中华大街西侧，
0: 对，说是有违停的，那他说的是
2: 公交站那儿，
0: 说的是不是新石南路上啊？还是在中华？
2: 新石南路，新石南路往西走就新南。
0: 嗯，那就是估计是在中华大街西边的新石南路上。
2: 那个 公交站那个汇龙国际那儿。
0: 哦，
2: 会管那儿公交站，那儿偶尔会有一个两个两三个吧，违停，但是他堵不住停车场的入口。啊，我知道了。
0: 他说有停车场进不去，被这些违停车挡着。
2: 是不是停车场？他是后边有上那么十几个这个城投泊车。
0: 啊，就那个路边的车位是吧？
2: 啊，对，他那有公交站，他有时候有车在那公交站那儿这个停。
0: 嗯。
2: 晚高峰比较多，早高峰可能少一点。行，我跟大伟同事反映，让他们那个旁边有一个咱们那个交警执勤的岗亭，我让他们执勤的同志请往那边溜转转。
0: 另外，有朋友现在补充说，西三环翠屏山路啊这块占行人车道的情况特别严重，他感觉是不是这个抓拍没有启用，或者说这个处罚的不是力度不太够？咱们能不能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已经启用了？
2: 这样，我一会儿我再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让加大这一个区域的巡逻密度吧。
0: 或者加一个提示牌，就禁止占用应急车道的提示牌。您觉得？
1: 还有一点，就有可能是不是他们就比较了解他这个
0: 抓拍的
1: 位置，照灯的他的这个取景的位置？
0: 对，
1: 所以他有可能会
2: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他可能就是躲开这个摄像头了之后，他再占用的应急车道。
2: 对，
1: 所以说
2: 被抓拍过一回，哎，那我这次我不走这儿了，我到前面一点，我再进去。
1: 对，
2: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咱可以扩大范围哈。
2: 对，因为他摄像头不可能把整个西三环全部布满嘛。
1: 是，他毕竟他是某一个方向的。
2: 对，我跟那个。我们快速路二大队同志反映一下。
1: 嗯，好嘞。哎，那由于时间关系，张华警官，我们今天只能先服务到这儿了。
2: 哎，
1: 谢谢您。哎，好嘞，好，再见。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的话，您别着急啊。我们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张华警官都会给大家呢进行连线进行服务的。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您此时此刻下班路上行驶到哪儿了呢？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有及时的路况，随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信息互通有无，让我们一些听友呢可以绕开一些堵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啊，我省大部分地区都要下雨了。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小雨，其中呢张家口西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也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同时提醒大家，明天不仅有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3号的白天，坝上地区呢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而24号，那也就是周日那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也是有风，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限行提示，今天是

0: 5月2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各地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好，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出行路上随时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还有路上见闻，以及呢在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可以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题，把您啊所掌握的一些知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下来进行这样一个分享。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关键词打卡，就找到我们的留言帖了。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发送下班打卡来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留言帖。
1: 18点钟秦氏好运的开奖数字，我刚才出去摇动了乒乓球，已经给大家产生了幸运数字啊。第一位数字是8，第二位数字是4，第三位数字还是8。所以说按照这几天我们九九二其实好运正反都中奖的这个规则，今天呢正着是848，反着还是848。
0: 对，我刚才还想乐呢。那这样的话概率就低了哈。
1: 对，
0: 像原来是两组数字。
1: 哎，所以说今天只有一组幸运数字啊，正反都是848这一组数字。如果您中奖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在3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联系的方式您可以发送好运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查看具体的领奖方式。
0: 另外有一个路况打听一下啊，大家在这个路段嘛，年糕爸爸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他咨询的，他石家庄的中华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北二环，就进市区方向快到北二环这儿，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吗？怎么这么堵啊？这有咱92晚高峰的听友吗？知道的话帮忙回复一下。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对对
7: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谢谢皮皮，他在微信互动平台，他说应该没试过，就是车多，让咱那位听友啊耐心等待一会儿。
1: 了解了最新的交通的路况之后，我们的编辑也传来了最新的消息，今天其实好运18点钟的幸运数字848正反都是这一组数字。经过查询之后，从上午的8点01分到18点钟之间，并没有听众朋友猜对这一组数字，所以说呢，本时段的500元的奖金我们要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明天上午的8点钟的累积奖金就达到了1000元。大家现在起就可以从18点01分之后计算的所有的投票的数字，就开始进入到明天上午的抽奖环节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哈，尽管说我们8点的这个开奖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也就预示着我们有新的机会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这两个关键字，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好运帖下抓紧时间留下您的数字，可以进入到我们明天8点的抽奖池。新希望，趁新春许心愿，好运年有年，让我来为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本时段是无人中奖的这个

0: 848这个数字呢，居然没有人，两个八，多么幸运的这个数字啊，就没有人填。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500元的奖金自然的就滚动到下一轮，明天早上8点啊，奖金是1000元，大家赶紧参与。您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发送关键词好运，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
1: 另外呢，这位您反映的路况说是机场到兴乐到南城西交叉口附近两个车道没有画左转和右转的车道线，所以说这两个车道中间有交叉，容易有事故。但是您这个描述的这个路口的位置没有办法明确，有没有经常从机场往兴乐跑的？他说的走到南城西交叉口这块是具体哪个路的路口，如果能够更加文字的描述清他所说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帮助我们描述一下。
0: 哎呀，我们发现还真是有擦边的。这个190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他说，哎呀，我猜的是87吧。
1: 您中间的数不对，跟500元擦肩而过。
0: 对对对，您那个七再减去一个三就好了啊。然后有一位且慢，他就更有意思，他说我发的是939，
1: 都是这意思，
0: 排列组合差不多。
1: 但是这数不是一致的就没法中奖。
0: 还有0720说佳音鲁军车贴，这样车贴呢，因为不是我们节目发的哈，所以我们给大家发的奖品呢，是由我们啾啾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也就是鱼鳞巾，一共是10条。刚才有位听友还说呢，说我已经下班回家了，开始干家务，如果你们把这个奖品鱼鳞巾给我的话，那我干起活来是不是更有动力呢？
1: 大家得仔细听啊，还有人听成10条鱼，不是送您10条鱼啊，送您10条鱼鳞巾，那是模仿鱼鳞的造型给您做的那个擦玻璃巾。
0: 他为什么模仿鱼鳞的造型呢？大家想一想，因为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擦玻璃没有水痕，是不是跟他的这个水，他那个就鱼鳞的那个纹路有关系呢？
1: 这是仿生学，用到科学用到这个抹布上了啊。
0: 还有我们这位听友说，我猜的是522，我的生日。没事没事，明天还有机会呢，而且明天8点，如果您中的话是1000块钱的奖金。
1: 奖金更多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听友帮我们的回复吧。刚才有听友说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说快到北二环那儿怎么那么堵啊，然后我们的这位听友说呢，他说我从那儿路过，那里堵车的原因确实是有事故，他说我看到有一个拖车啊正在拖一个黑色的车呢，在他的不远处还有一辆小的汽车，我没有看清，但是确定是因为事故造成这块的拥堵。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大约呢是在10分钟之前，在我们刚才听友说到的这个位置，中华大街进市区方向头到北二环这个拥堵呢是有事故，那也就是说随着事故的清澈了之后，这个地方已经恢复畅行了，大家呢不用着急，因为它不是说因为这儿车辆特别大造成的拥堵。
1: 另外呢，喜欢赶集的朋友，有听众朋友给大家发出了邀请，当过兵的人就说明天在南左大集过大庙会呢，说有休息的可以过去玩，说今天晚上还有大型的晚会，这晚上能唱戏吗？唱大戏什么的啊？有南左的吗？跟我们来说今天晚上这个演出是什么晚会，然后明天那个庙会有什么好玩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好，我们这位张宁还说呢，说这个榆林军长什么样啊，我想看看。那还不好办呀，您直接进我们舅舅爱商城啊。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是吧，特别想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半个小时吧，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舅舅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互动留言，有可能啊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榆林军。您进入我们舅舅爱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发3个阿拉伯数字666啊，这样的话直接回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您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这个榆林亲，您看一下这个原价呢是29.9元，一共是10条，而且那个颜色也都是特别的干净啊，所以说您车上放一条，家里呢比如厨房放一条等等啊，您比如这个餐桌啊，这个餐厅您放一条都可以。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每天都会给大家发这个奖品。
1: 另外呢，刚才的生活小提示，久坐一族最少隔多长时间最好起身活动一趟，对于身体的健康更有利，正确的频率是40到60分钟，建议就起身活动活动，这跟上课的这个安排的时间差不多啊。如果您长时间的保持着坐姿，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以及骨骼和肌肉系统损伤的风险，科学研究和健康机构普遍建议，为了减少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每隔40到60分钟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是最佳健康的。
0: 嗯，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啊！我们的这个不仅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榆林金，最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可以在参与趣味答题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小窍门。然后您用我们的榆林金啊，这个小窍门就是擦玻璃特别好使，这不是我们说的，是小梅说的。她说榆林金啊，真的特别好，擦玻璃一点都不留印儿、不留痕迹。
1: 嗯，大家呢，如果在爱生城想要买什么商品呢，也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生城首页之后，上方的搜索栏就可以搜索关键词找寻心仪的商品。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题目又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给您互动流出了，这是关于刷牙的一道题目啊。刷牙最佳的时长是多少秒？A 30秒， B 2到3分钟， C 10秒， D 5分钟啊。这 ABCD 这个时长不同的，有秒有分钟的这个单位的，您觉得刷牙多长时间是最利于我们的牙齿健康的？反正搁我就是大概我2-3秒我就能刷一次牙，
0: 不，我觉得2-3秒就刚漱了个口，
1: 把牙刷在上面霍吧霍吧，然后牙刷拿出来漱漱口就算刷了牙了。
0: 其实啊，关于刷牙呢，说法特别的多。比如接下来这个说法啊，但是我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医生哈、啊、他的肯定，就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第一开始先别漱口。就我们一般不是先漱口然后刷牙，刷完了之后再漱口吗？
1: 说是干刷。
0: 对对，先不要漱口，先啊直接捏牙刷啊，牙刷上也不要沾水，直接就挤上牙膏这样刷，刷完了之后呢您再然后这个漱口然后清洗牙刷。所以说这刷牙的讲究您知道吗？咱先回答啊，这个 ABCD 到底是多长时间，最佳时长是什么，您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我有个违章录入错误了，当时看着您左转，您是绿灯左转的，您是提前进入到待转区，尽管那个红灯是筒灯变红了，但是绿灯左转的时候您完成了左转，说我申请了复议了，但是没有消除，这大概的时长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您这是什么时候去申请的这个撤除？如果呢没到1个月咱就等一等，如果呢您这个已经超过1个月的时间，您再发车号，我们请中华警官帮您查一下。
0: 还有一位听友已经到家了哈，说听着咱们的992晚高峰一路畅通到家了，到家了之后也别忘着啊，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声音陪伴在您的厨房啊，整个飘荡啊，余音绕梁。

0: 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彭龙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这是看到夕阳西下的美景了吗？
1: 两天西边天还挺漂亮。
0: 看到西边的晚霞了啊！大家现在如果您是下班往西边走，看西边这个傍晚，然后夕阳西下的这个晚霞好看不好看？如果好看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王云呢，看到是特别不和谐的一幕啊，也影响大家交通出行安全的一幕。他说：“张华警官啊，今天早上在石家庄的建华大街和平路口东边桥下掉头的缺口，又有逆行，而且是连跨三条车道的。如果说您有行车记录仪的话，也方便您能不能截一段视频，然后我们转给张华警官，这样的话呢可能更一目了然一些哈。我们转给张华警官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表达的会更清晰一些。当然如果呢其他的听友从这儿过，方便也看到了这次这样的情形，您车上正好有这个乘客，然后没啊，它比如不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开车安全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拍一段这个视频，这样的话呢我们转给交管部门。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倡议大家，就是不管啊您开车通勤还是公交出行还是步行赶路，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新鲜事儿、暖心事儿，或者是值得警惕的行为，你比如说啊超速的呀、加塞儿的呀、开车看手机的呀、不按规定让行的呀，还有就是一些路况隐患，是吧，路上可能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隐患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时间，也就是每天下午5点到7点，您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我们两个看到了之后呢，都会把相应的视频啊、照片啊，然后留存下来之后，转映给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我们俩每次哈，这个都特别特别的认真。
0: 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传了一张图片，说在光华路翟英北大街路口往南100米，路边停的车一开门撞倒了一位老奶奶，说呼吁大家文明停车，而且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确认安全之后再打开车门，否则的话呢，这个老奶奶好像在现场有所受伤了，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避让一下受伤的人员。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1: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

0: 好，棒棒的啾啾二听友范儿啊，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他在石家庄的北三环，说目前北三环东向西在复兴大街这儿出现堵车了。哎，这个路段啊，已经好久没有听友跟我们说反映晚高峰路段这儿堵了。今天这块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有交通事故吗？如果选择北三环建设区方向的话，如果您走到复兴大街沪东的这个位置，大家多一些耐心。如果谁知道啊这块的拥堵的原因的话，也帮我们来补充一下。
1: 还有这位张听众反映说，复兴大街的辅路和徐安路交口，他觉得通行时间比较短。您觉得是哪个方向，东西向还是南北向的转弯的这个车道？具体哪个方向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您建议需要调整？大家出行如果有好的交通意见和建议的话，最好详细说清，把您的这个行车方向，还有具体的哪个行驶的这个路段和车道上的这个时长，还有目前的这个时长，都可以现场来跟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确实是有需要调整的空间，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的。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还说呢，说哎，佳音，你咋知道我得到那鱼鳞筋之后是怎么分配的呢？我现在啊，就是厨房、车上分别两条。餐桌还有一条，
1: 嘿，
0: 咱俩默契呗，是吧？
1: 您这个十条也没够放啊，这用不了，你就分着，我们也都使一使。
0: 这不是，咱听众已经垫上了，说你还剩五条，你这样吧，你得五条给我得了。另外呢，大家哈，这个除了这个互相可以呢提供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之外哈，如果听众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希望大家来帮忙解答一下，因为呢，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是互相可以看到别人的问题的。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帮忙在底下回复一下啊。因为我们俩有时候上节目忙不过来，我们两个平台相互倒着看，还得给大家看路况啊等等，也谢谢大家的热心。
1: 另外张听众反映的是胜利大街苍峰路口南向北地面标线和上面的标志牌不一致，但是我问了他一下，这怎么不一致？牌上是什么车道，地面标线是什么车道？
0: 对，错哪儿了？
1: 开车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回啊。这事儿就拜托一下大家，如果呢您是经常走这个路段，知道这块怎么不一致，然后呢您已经不开车，已经到家了，可以帮我们来补充一下，这胜利大街苍峰路南向北标线和标牌有什么不一致的情况？
0: 好嘞，刚才呢，因为王云啊，就特别想跟赵华警官来反映建华大街和平路这块呢，在这个东边桥下掉头的逆行的跨三车道的这种非常危险的行为。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方便到家了之后能不能给我们截一下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我们另外一位听友，哎，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他说建华大街和平路口上桥口，哎，今天早上的逆行上桥的车，哎，我这视频当中有，谢谢您啊，我马上下载一下您的这个视频。特别感谢我们微信互动平台的这位热心听友。
1: 还有呢，刚才说到了每天上岸的时间多长时间才合适，这位说我们家儿子就差不多跟鲁军一样啊，三秒钟他就刷完，就把牙膏到嘴里，我觉得还没化呢，他这牙刷就已经拿出来就开始漱口了。而正常的医生建议刷牙的时间过短是无法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的，而用力时间过长或者是过猛会损伤我们的牙釉质和牙龈，就是太长太短了都不好。科学研究和口腔医学专家普遍建议每次刷牙持续的时间最好是在2到3分钟，这样既可以全面的清洁牙齿的各个表面，包括牙齿的侧面，还有舌侧以及咬合面，同时呢也不会由于刷的时间太长导致牙齿釉面的损伤。
0: 所以说您会刷牙吗？
1: 你刷够2到3分钟有点太长了吧，我觉得这大家您这个能不能满足这个人家牙科医生建议的2到3分钟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反正我是刷不了那么长啊，刷那么长时间我早就累了，或者我嘴里边就是早想就漱漱口了。
0: 是，就是张那么长时间的嘴，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哈。但是呢，只有2到3分钟，它这个牙膏啊，还有说您的那个力度啊，才足以把你口腔当中那些细菌清除掉。所以你每次想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动力了？
1: 哎，这位小梅帮忙补充了，复兴大街徐安路啊，他认为是南北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长有点不够啊。我们也登记了大家的意见，转给辖区的交警进一步的来核实这个路口信号灯的配时比情况。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来到6:30了，目前省会市区呢，南二环和环安路这个兄弟他们两个人之间今天这个竞争十分激烈啊。这个西向东呢是南二环环安路都差不多，都是各有两个堵点。南二环呢是西向东从友谊大街到文明大街以及建通街的下坡处两个堵点。那环安路呢西向东是市区弯道过了之后到平安大街一节，还有呢环安路西向东潭固南大街的桥面一直往西边在世纪公园的桥面，这个西向东稍微有点堵车，这是南二环环安路各有两个堵点，所以说选。 哪个都差不多啊。
0: 嗯，黄河平路呢，目前啊，除了那个老堵点，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在中段，也就建设大街，一直呢到省二院的桥面上这一节东行方向有压力之外呢，现在多了一个堵点，也就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现在我们发现，在桥上，知音1953和保利天骏的这个桥面上这块呢，出现了车辆大的情况。但是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多一些耐心，毕竟呢这一节路段并不是特别的长，只要您一过了这个建河桥了之后，再继续往西走，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其实走和平路快速路啊，西行方向往往是特别的顺畅的，一路就到了路权了。所以呢，我们选择和平路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西向东，东向西目前各有一个堵点。
1: 嗯，另外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向彰化警官反映过，有听众说了和平路向化大街东面它有个掉头口，东向西掉头车，它向上西向东的上桥口，它是需要逆行一段的。这个时候我今天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视频了，你这视频特别好啊，我转给了编辑，然后呢也会向辖区交警进一步核实这块掉头路口和这块具体掉头车道的这个划分有没有调整的这个情况。
0: 对，因为呢刚才是王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哈，因为他现在还没给我们回这个视频呢，结果 L 这位听友呢已经先啊把这个视频给我们发过来了，谢谢这位听友。再有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开车还是公交出行啊，步行赶路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说到的这些然后危险的行为，还有呢一些路况的交通的一些隐患的话，大家看到了包括您新鲜事啊暖心事啊，都可以将视频啊图片呀、还有文字相应的文字语音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及时的进行一个传递。
1: 此外呢，光华路宅阴大街刚才说是有司机开门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一位老奶奶，现在的伤员还在不在现场？如果您还在现场的话，也帮助我们在现场拍一些视频，我们也把这个视频呢做成我们的短视频提供给更多的司机师傅，提醒大家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门安全。
0: 好嘞，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心里有点打鼓，但是我想在咱们这个啾啾爱商城啊，我逛了逛，我想买这个 Coach 女包，可以买吗？这么说吧，这个马杰，也就是我们的隔壁热心的小嫂子，她已经买了，据说好像还买了不止一个呢。这样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的啾啾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给大家呢来介绍我们的好物。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说到我们啾啾爱商城最近卖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女包，很多朋友觉得哇，真的是很划算。确实啊，你去奥特莱斯，你去哪儿看，那怎么也得是1000块钱往上，而且我们这个599的这个还是最大款的那个，就是你放个，我感觉放个那个就是半截的那种电风扇进去都没有问题。
1: 谁包里放电风扇？放个电脑好不好？
4: 不好意思，或者你放一个电动车头盔也是可以的，朋友们。非常大的那种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们也是问了爱商城的工作人员，是支持咱们国家的香港中检啊，所以说请大家对质量是放心的。那么重点来说说这个包啊，这个包最近就是我买你买大家买谁都在买，觉得真的是补货了好几次，但是热情非常的高涨，主要是价格太香了。它不是只有一款包，您可以具体来爱商城看一看，将近是30款的爆款样式，比如说水桶包啊、菜篮子呀、托特包啊、马鞍包，反正就是如果你是男士你听不懂，如果你是女士你一看你会说哇，这不就是满大街都在背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包型，你就是把它再卖出去都是非常值钱的。因为它这个包啊，它是这样的，你就是买那特别小众的那种款式，特别新款，颜色也贼拉的那个冷门哦，你卖二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买，你知道吧？你去买那个大众化的，颜色大家都见过的，你就是卖它也好卖啊，各种各样，版式齐全，风格多样。不管你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你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休闲出游，每一款都是非常难看的，都是你看过的，不会过时的。我们全场的这个包包啊，最低是599块钱起。亲民的价格，然后呢更给力的是能够享受爱商城现在有活动，就是说单笔消费你满520块钱直接享受9折的优惠。比如说举个例子，最便宜这个599超级无敌大能放头盔的那个 Coach 包啊，参与完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呢单笔消费满520能参与额外的一次抽奖的活动，万一你再抽了两盒燕窝是不是，所以说是惊喜非常的给到大家实惠，原价可能要到几千块钱，今天只要599起。另外呢今天九九爱商城呢给您推荐的是 CPB， 这个是时尚的小鬼妮儿都特别熟悉的啊，明星场馆隔离，它呢就是转油为光啊，你看这个时候你一抹，哎呀，脸上一层油，感觉都能炒菜了。那它就让你觉得啊，特别的有光泽啊，早上涂完 半下午出油，反而变成高级的水光感。所以说呢，一支37毫升大容量，用上一个，我觉得用上个半年是没有问题的，天天用能扛上小半年，平时得卖到540块钱以上。今天呢，我们是37毫升一支，两支正装只要299，还能享受爱商城的福利，比如说299打95折，最终到手是284.05分啊！不，不到五分，284块，对，就是284.5分，我算对了啊，就是这个价钱。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嘞，谢谢马姐，辛苦了，再见。
4: 拜拜。
1: 爱商城的这个特价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明天呢就要下线了，所以说呢，还有这个今天、明天这个一天多一点的这个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商城享受520的特价优惠，包括呢满299立享9.5折和单笔消费满520元解锁9折的特权，同时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再有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明天呢还有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订购的话呢，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另外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想去旅游的话，因为现在呢大家心里开始种草了，因为又到旅游的这个好季节了，您抓紧时间啊，去旅游一定要找我们的瀛台翠。现在呢，我们瀛台翠啊给大家呢推出了618旅享狂欢，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服务超到位。我们全程呢选的是舒适好酒店，那拉提呢特意安排的是特色民宿，也就是推窗就是大草原。而去新疆呢，很多人担心的就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什么呀，是出行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一排就仨座，宽敞，还带 USB， 长途一点都不累，并且呢随车给大家备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还有干果零食，细节是超贴心的。包括呢陪伴大家的有我们的专业领队，还有呢金牌的导游，双服务，玩的是既省心又放心。另外在618我们这个狂欢季的时候啊，给大家送的是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昨天呢，我们的有位听友还发微信说呢，说去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去的这个新疆，说特别的美，他说大家一定要去一次，而且不仅去一次，去了之后您还想再去。那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北疆啊，伊犁草原的高端定制游之外，另外新疆南疆的环线，还有我们的甘青大环线，包括西藏的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如果说你有喜欢的线路，或者您喜欢我们这一趟的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的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如果说这个电话您没记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这个关键词，发新疆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名额，618手慢无。
1: 再有高考考生的家长请您注意，孩子的高考分数咱们家长帮不上忙，但是呢怎么属于真帮忙呢？帮助孩子认真的做未来的学业和职业规划。预期老师团队特别提醒，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的就业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够立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空间。鹰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助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样的人才，大学考什么样的知识，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在官方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助力两个字，可以一对一的进行详细咨询。

0: 九九二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快乐相随，有爱相。

0: 草绿色的，看着特别养眼的，很舒心的这么一个颜色，一个大大的方巾。然后一位漂亮的女士手里拿着牙刷，然后左手呢举着这个刷牙杯，我还说这是干嘛呀，后来看到她又补充了一个文字信息，她说这个呀就是我给我爸买的刷牙围兜，图案呢是小熊猫的啊，它围上超可爱，但是呢它刷牙时间很多，很多吗？那还很糊弄啊，很长就不糊弄了吧？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很多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它频次很高，但是呢每次刷牙的时间很短，很糊弄？
1: 以前见过给小孩围这个
0: 围兜的，
1: 围兜的啊，这个现在上岁数了，老人也围个围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所有参加互动的听众里呢，打卡帖上幸运听众已经抽选出来了，网名叫做山家的朋友，大山的山，上好家的家，山家。手机号码是138，尾号是2509。咱们怎么来确认领奖呢？您返回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把您的手机电话号码发全。我刚才不是只念了您手机号码的开头和结尾吗？中间还是有四位数字需要您补上。只要您发送对了正确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注册的手机号，我们就对上了口令，就把这个领奖链接发给您，您自选下单，到我们的爱生城下单，显示金额0元，就可以获得原价29.9元的鱼鳞巾一组，共10条，给您包邮到下。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等您5分钟，大家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倒计时。另外至于说哎发作了发作了，是他刷牙时间很短很糊弄啊，这我们就理解了啊，
1: 贴心的闺女啊，
0: 是，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贴心的儿子哈，就不好说啊，反正这孩子真不错呀。你看我们的语气是不是像家里的老人一样啊。然后再说一个时间长的吧，华华他说我已经到家了啊，用时1个小时，佳音说的真难啊。哦，您可是刚才那个说开始骑上自行车，然后17公里往家骑的那个是吧？
1: 嗯，
0: 哎，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只要能锻炼身体，速度不是第一位的，而且呢，能锻炼身体，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趁天气好，还没有夏天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运动起来啊！运动会使我们快乐，燃烧卡路里。

0: 哎呀，人家说眼大无神啊，我觉得我眼睛不是特别大，但是微信互动平台我。你看到了吗？我没看到他回那个完整的电话呢。
1: 嗯，这跟眼睛大小没关，他是真没回。
0: 真没回是吧？不是，我担心啊，就眼大无神，我这眼小聚光怎么也没看着啊。
1: 那你是大的，我就是那个眼睛小的呗。
0: 不是，我就是我没看着，所以我觉得是
1: 没回，确认了、啊。
0: 确实没回是吧？
1: 由于刚刚呢，我们在打卡互动帖上抽出了这位山家网名的听众，138尾号是2509，我们等了您5分钟，依然没有回复您的确认的领奖的电话，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朋友，大家发一波爱商城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给送给您的这一组鱼鳞金的奖品了。大家如果想要获奖的，然后呢，现在您发完这个爱商城之后啊，您注意一会儿查收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给您回复的信息。
0: 对，
1: 如果您中奖了，我们会在您的评论后面再给您回复一个评论，告诉您5分钟的时间内需要到微信上发送完整的联系电话才可以。现在这一波呢，大家想要抽奖的话，赶快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就可以有机会中奖了。
0: 您确定啊？不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一定是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也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打卡留言帖。您抓紧时间发送三个字爱商城，发完了之后您别就关了啊，您得看看着点，我们给您回复了信息。如果说您是幸运听众的话，您记得赶紧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手机号给我们发完整就行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产生呢啊，我们稍后产生。我真是眼大无神的，其实眼睛不大啊。然后华华说了，说那个我刚才写错了，我说的是佳音说的真准，我真的用时一个小时已经到家了。是我看错了，您发的是准，但我看成了难。
1: 嗨，这个骑车回家挺辛苦，骑了一个小时。这位说呢，刷牙刷2分钟真的挺煎熬的。他说我用的是电动牙刷，上面有2分钟的时间显示，我一般呢是设置成2分钟，但是感觉刷牙刷2分钟时间好漫长啊。
0: 嗯，
1: 所以2分钟估计很少有人能达到的。
0: 嗯，
1: 大家刷牙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觉得30秒都算是能忍了。
0: 跟他差不多，我记得是在咱们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听友，我都找不着了啊。然后呢，他说到是什么呀，他说我一般中间呀可能还得再休息会儿，他说张嘴张累了，我
1: 刷会儿牙还得歇会儿。
0: 对对对啊，他说30秒左右吧我就休息了哈，我得张会儿嘴太累了，发会儿呆。
1: 嗯，另外呢，抽奖这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两步。第一步，您得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去发爱商城三个字，然后抽中了您，您再返回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再发送您完整的联系电话啊。现在呢，您在微信里面发爱商城这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大家呢都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爱商城，我们稍后呢马上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告知您在微信上确认领奖就可以了。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0: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河北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计量工作，积极推进计量能力建设，强化计量监管执法，全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近日，涡源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对全县在用加油机开展全覆盖检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要求，对加油机的油腔进行检测，重点检查查设备外观是否完好，自锁功能是否有效，计量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多次测量结果是否一致等项目，确保每台加油机设备计量误差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正负0.3%。经过检验合格的加油机逐一进行独立档案，并在关键部位打上铅封，在显著位置粘贴合格标志。现场执法人员还开展了计量法规宣传，向过往的群众讲解如何判断加油机计量是否异常，如果遇到问题如何进行投诉维权等维权常识，督促经营者加强日常的管理，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共治格局。
0: 为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的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廊坊市广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辖区 区集贸市场、商超、加油站等重点场所，以农副产品、水产品、肉制品、果蔬等经营主体为重点检查对象，用标准砝码逐一检测电子计价秤，查看呢电子计价秤较龄和读数是否正确，另外呢是否存在作弊的功能或者是改装的痕迹，是否存在破坏计量准确度等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的台账不规范、标识缺失等等问题，现场责令立即整改。
1: 近日，我省保定市市场监管局白沟新城分局紧扣计量惠民生、诚信互消费的主线，组织开展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广场、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发放宣传册、普法手册，设立咨询台，向广大群众普及计量法规和法律知识、民生计量器具的使用常识，解答电子秤、血压计还有眼睛验光设备的相关疑问，在超市推出手机变砝码惠民体验，演示操作步骤，指导消费者用手机快速的核验电子秤的准确度，讲解防作弊技巧、常见的作弊手段以及维权方法。此外，执法人员还携带标准砝码，对辖区内的超市生鲜秤、电子计价秤等计量设备进行检定，严查超期未检、私自改装作弊等违规行为，督促经营者落实计量主体责任，规范计量行为。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刚才这一轮的抽奖环节抽出的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网名叫做信在风中飘，手机号是139，尾号是7810的朋友，怎么来核对您的领奖信息呢？您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发一下，我们核对了手机号码无误之后就给您发送领奖链接了。
0: 我们在电波当中再呼唤一下啊，这位听友，您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打卡留言帖上留言了，而且呢您中奖了，您的用户名呢叫信在风中。

0: 李哥，今天是不是又有雨啊？我看天气好像又有雨。我发现只要我一起车，就下雨。
1: 你是起雨的。
2: 天气预报也显示，从今天半夜啊，今天半夜开始，然后持续到明天上午，都会有一次全省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
1: 是，明天呢，预报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阵雨啊，但是它是一个概率，不知道能不能下下来啊。但是您加上这个一洗车一加持，是吧？又平常特别准。
2: 而且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解了啊，为什么大家感觉洗车就下雨，是有心理学的这个几个知识来解答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疑问的啊。有三个心理学的常识，首先呢就是。我们经常呢是长时间的不洗车，然后呢等到这个车脏了之后再去洗，但是晴天一旦多了之后，它降雨的概率就大了。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总觉得我洗完车千万别下雨，千万别下雨，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然后呢等你一洗完车之后，哎，突然就下雨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洗完车下雨之后啊，它给你的这个心理上造成了非常强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印象。你洗完车不下雨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洗车一下雨你就心疼了洗车的那个钱了。
1: 是，往往你比如说痛苦的事儿，你老记着是吧？
2: 哎，中奖的事儿，这位朋友估计也会记着啊。丁听众，您的确认信息我们也收到了，不用您发这个领奖的这个地址，我们一会儿给您发个链接，具体的这个链接的方式，一会儿在微信里面告诉您怎么使。点一下链接，有个二维码，识别领取优惠券，您自己在我们的二生城里下单，下单之后呢，显示金额是0元，给您包邮到家。
1: 对对对，哎，这是我们一位天津的听友是吧？好嘞，也谢谢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刚才有位听友还说呢，我看到一饭店。那字儿念什么呀？第一个字儿啊，蹦啊，那个字念蹦啊，蹦肉。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因为它蹦是这个坛子的这个意思嘛，瓮的意思哈。所以说，我觉得就应该是这个坛子，或者说这个瓮里边它腌的这个肉吧啊，叫什么？蹦肉饭店还叫什么呀？好了，说到吃了，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结束了，我们俩也该下班回家吃饭了。祝愿大家晚餐好胃口，
2: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再会。

0: 畅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小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应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15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27度。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3号的白天，霸城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型尾号50，河北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门。

0: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2: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九九二及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九九二及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呢是周四，是我们的严选旅游季的特别节目。各位想出去玩吗？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吗？好好的收听这期节目。再来一瓶，他说：“哎呦，还真是才华横溢的大猫啊！”没错，是我。阳光，他说：“月色是真的谈恋爱了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他生病了。烈火虫，他说：“茂哥，你又来了，你这要抢班夺权吗？”这次为什么把我安排过来了，是因为呢相对来说我比较了解旅游方面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这些资讯啊，所以说把我安排过来了。那今天呢不光有我，还有我们的金牌的领队曾东涛曾老师也在线上。曾老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们河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听到你这个激情洋溢的一个声音了啊，非常感谢你啊，再次跟我们做这个连线。因为最近呢，确实也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很多人觉得是人少景美，关键不排队的这么一个时期了，很多人都想出去狂欢，而且又赶上这个马上618了嘛，很多人呢都非常期待。我们想问一问啊，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哪里呢？
1: 哎，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新疆，而且是北疆啊，这个也是我上一周才从这边回来啊，所以说的话这会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新疆北疆最美的一个时间了。
0: 嗯，
1: 所以就像我回来了，我觉得我的人回来了啊，我的心还留在新疆那片草原上，就是因为这会儿的新疆确实非常的美。因为的话像我们朋友的话说到新疆，我们都知道哈，新疆非常的大，它是我国陆地面积的1/6，所以如果大家是第一回去新疆的话哈，都会犹豫啊，我们到底是去北疆看自然风光，还是我们去那个南疆看人文风情。所以说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去北疆看伊犁的草原游啊。因为的话这个季节也是北疆的夏天最漂亮的时候，咱们的草原绿了，湖水蓝了，薰衣草花也开了，而雪山又没有化，所以是最美的季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疆伊犁这个草原游，就把这个伊犁最精华的地方串联一起，让大家一次玩个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大家一定要记好，因为后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行程和我们的专属福利哦。
0: 嗯，您刚才提到了新疆呢，最美的夏天有草原，有湖泊，包括花海、峡谷，还有雪山，就这一趟都能看完吗？
1: 是的，哎，这个也就是我们线路一直打造的，就是我们去到新疆一趟很远，
0: 嗯，
1: 我们让大家去到一趟，但是要尽可能多。当然喽，实际上新疆的话，去一次是绝对不够的哈，我个人感觉要去无数次，
0: 嗯，
1: 但是去一次，我们要尽量多看一点。所以我们这个的话，6、7月份这个北疆伊犁的线路哈，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线路。
0: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说大话的，说一趟全看完，都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那些景观。那具体这些。条线路具体就会去到哪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这次就要去到的一些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景色，尤其是6、7月份的这个北疆伊犁的景色怎么样，我们要去到哪里啊，我们给大家详细聊一聊我们这次要去到的地方啊。那我们先说一说我们第一个去到北疆的这个赛里木湖，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大家应该都非常知道，尤其现在撒贝宁老师的那句名言啊，没到过赛里木湖咱就白活了，所以为了不白活，咱们一定要去赛里木湖打个卡。而且这个6、7月份的时候，这个赛里木湖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湖水最蓝，像宝石一样的。然后这个6、7月份呢，这湖边的野花也开了，因为当地的夏天也到了，但是远处的雪山又没有化，所以倒映在这个湖面上，美得特别的纯净。而且我们的电台高端电视团，我们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深度的环湖游，所以大家不换区间车，就坐我们自己的车啊，走走停停，想停咱就停，想看风景咱就看风景，我们在湖边慢慢的走，慢慢的拍，让大家把赛里木湖全部装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哎，这个就是我们线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呦，听完之后就觉得太美了。各位啊，有去过新疆的吗？听到这个美丽的景色，是不是又唤起了你想再次出发的一个心情呢？如果说各位没有去过的话呢，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啊抛过来，因为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留言啊。当然了，不要光欢迎我啊，咱们也好好的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很多朋友都是在欢迎我的，夸得我脸都红了。哎，刚才我听你说到这个新疆的美，真的我就是特别的向往。你看啊，咱们河北出发过去，其实还是挺远的，出发方便吗？这个交通怎么安排呀？
1: 哎，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也是我们这条线路我们一直在打磨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很远，离我们河北的话坐飞机也要4个多小时，所以我们这条

0: 而陷入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双飞啊，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大家就从河北，我们直飞乌鲁木齐，然后一路向西，从乌鲁木齐玩到伊犁，我们不走重复路。而且的话，我们这些就是我们跟我们电台高端定制团经常玩的都知道，我们出去的话，我们的交通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哎，这个大巴车比普通的大巴车可是舒服很多，因为它一排只有3个座位。所以的话，它的座位间距非常的宽阔，比普通的大巴车宽阔很多。最关键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每一个座位上都带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1: 哟，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咱们一路上可以随时拍照，随时发朋友圈，不用担心没有电。而且的话，这个座椅也可以调到135度的平躺。咱们长途行车，因为毕竟新疆还是比较它的景点比较大，它的中间的距离也比较宽，所以长途坐车的话，这个舒适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的大巴车让大家长途行走啊，都一点都不觉得累。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会从乌鲁木齐直飞回到河北，省时又省力。而且我们的随车还配备了有很多的小细节，像矿泉水、酸奶、水果、湿纸巾、干果、小零食，这些细节都给大家拉满。所以说想去北疆看一看的朋友，就要记住我们的热线哦，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北疆也可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提前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
1: 您回复啊，应该是新疆两个字啊，这边应该是新疆。各位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微信平台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回复新疆、北疆，您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人说啊，大茂不去，那我也不去，你别这样啊，你别到时候你不去是因为我，那我可怎么办啊？哎，我想问问啊，就刚才您提到了很多的美景，哎，我想一下，好像刚刚上映那个《飞驰人生》是不是也是在新疆取的景啊？
0: 哎，对的，这个也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景色，特别是我们的男生特别喜欢啊，因为的话，这个就是独山子大峡谷啊，这个亿万年形成的地质奇观，被称为新疆最美的地球伤疤。像我的偶像沈腾，他的《飞驰人生》啊，里面一些飙车的那些景啊，都在这里面取的景啊，因为他这个景观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出片，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去打卡一下这个我们中国新疆的地质奇观独山子大峡谷。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值得去的，就像刚才我们还给大家说到了这个赛里木湖，然后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那拉提草原啊，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都不说它是什么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了哈，关键是这里的景色哈，我觉得是新疆的代表景色啊。特别是我们这个6-7月份去，它这个草原又是绿的最好的时候，而且草原非常的厚实，所以像地毯一样的，又有星星点点的这些野花，然后又有当地的牛羊成群，远处又有的雪山连绵，随手一拍哈，都是人生大片儿。而且关键是我们电台高端定制团，我觉得这些特别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在那拉提，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一个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啊，让大家可以在草原上、天幕下吹着风、看着雪山、喝着茶，旁边还

0: 哎呀，没想到咱们就直接赠送了这些了下午茶了，是吗？
1: 嗯，对的，嗯。
0: 哎呀，那说到这个吃了，那我们这一趟吃住条件怎么样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咱们每次出去吃住玩都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哎，这个吃住方面哈，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虽然的话，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因为它地大物博嘛，所以它每一个景点的话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的话，这方面我们都安排得很好。像住宿方面哈，大家跟我们电台团经常走的都知道，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甄选的舒适酒店，都是四钻酒店，而且我们这次线路的话还会升级一晚豪华的五钻酒店，而且还说到我们会在那拉提安排一晚的草原民宿酒店，让大家就能住在这个景区里面。实际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因为的话不管是四钻五钻酒店都没有住在景区里那种感觉来得更加的透彻，因为大家可以住在那拉提草原里面，大家推开窗就能看到草原，早上起来也能呼吸到最新鲜的那拉提的空气哈，让大家玩累了能睡个好觉。因为住宿也是出门玩特别重要的一点，咱们睡得好第二天才能玩得好，所以住宿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然后说到吃啊，吃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出去嘛，不光是吃，要满足我们对当地美食的一个向往。实际上，吃美食也是体验当地人文风情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给大家都安排了些非常地道的新疆美食，像大家非常了解的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拌面啊，这些我们通通会给大家安排上。而且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啊，这也是我觉得每一次团圆最高兴、最嗨的一次聚会。
0: 嗯，
1: 因为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吃烤肉，一边看着维吾尔族舞蹈，而且当地的这些古丽们、这些姑娘们还会拉着我们的手一起去跳当地的麦西莱普啊，这种氛围的话，是在河北的任何一家餐厅都体验不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哦，400-888-7998，400-888-7998，抓紧来电吧。
0: 嗯呀，听完您说这，你看吃得好，住得也好，可能这一趟您怎么着得胖个几斤才能回来吧？整个这一趟的感觉特别好，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再配上咱们送的下午茶，那真的是啊，就是给你补的就不行不行的。突然又想到一个，刚才您说到那个深度环湖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在想，你看吃完饭之后咱们步行环湖是不是也行？那挺长的吧？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这是深度打磨的一条线路，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哈。这就是因为普通的团队去到赛里木湖啊，肯定就换了区间车，然后进去的话在湖边停一个小时，打个卡拍个照啊就走啊，这让大家的话对赛里木湖上会有一定的遗憾，因为赛里木湖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团就专门有一个深度的环湖游，我们不换区间车，而且在赛里木湖给大家停够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看、尽情的拍照、尽情的感受，这样大家的话自由度更高，体验也会更加的舒服。
0: 嗯，就跟各位总结一下，就是你到了赛里木湖跟着我们，那就是 VIP 啊 ，VIP 中 P， 那绝对是一个体验非常棒的一次旅行了。哎呀，我就非常期待了。你看6月份的新疆，据我了解，那边还是非常漂亮的。那天气怎么样？我们穿一些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呢？
1: 像6月份去新疆的话，实际上是新疆这个温度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因为总的来说新疆的话温度要稍低一点点，但是6月份的话它的白天的温度就是20到30度，比咱们河北凉快太多，但是呢大家的那些漂亮的五颜六色的裙子又随便可以穿得出来，而且大家一定要带上，因为拍照的话非常出片。但是呢新疆跟我们内地的气候不一样的是，它的早晚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要带一件长袖、一件薄外套。像我们去到伊犁草原呐、赛里木湖啊，都风都是比较大，独山子大峡谷也是早晚特别的凉，所以大家如果怕冷的话，可以备一件冲锋衣或者是一件薄羽绒就够了，里面就穿上我们的夏装，就是那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从最里面的夏装穿到外面的春装、秋装，哎，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因为新疆这边的话，它是天空非常的蓝，所以它的紫外线就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爱美的啊，姐姐妹妹们，太阳镜、遮阳帽、 防晒霜一定得带，而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双管齐下。而且，但是说到我们这些穿衣服也好，这些防晒霜也好，

0: 家都不用担心啊，因为在出发前我们会给我们的每一位团员发这个详细的行李清单，
1: 嗯，
0: 所以大家跟着这个清单收拾就行了，不用操心。
1: 嗯，各位看到了吗？不用操心，非常省心，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我再想问一问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带着老人小孩去，会不会很累呀？
0: 哎，这个是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条线路实际上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家庭出游，专门为我们的叔叔阿姨和我们的小朋友准备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像我们的线路是双飞安排，所以减少了一些转机的一些疲倦，而且我们的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车也减少了我们路途上的一些大巴车的一些疲倦。大家的话，叔叔阿姨也好，小朋友也好，都坐得非常舒服，因为他的座椅的话，真的就像飞机上的头等舱一样的，非常的舒适，135度可以躺平，所以大家的话不用担心。而且我们的行程设计哈，我们的行程的节奏是非常舒缓的，一点儿也不会赶路哈，也不会走马观花。每一个景点我们都给大家留足了时间，像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在草原上奔跑，看看牛羊，还可以骑骑马，然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在花海的下午茶里面坐着休息，喝喝茶啊，看看周围的美景，各得其乐。而且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六七月份去的话，它的游客相对比较少，它的体验感的话会比暑期好上太多太多了。
1: 嗯，各位听完之后怎么样啊？是不是非常的详细啊？可以放心的带着自己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一起去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年龄比较大的长辈或者很小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去咨询客服，电话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好了，我们的曾老师说的也很多了，你稍微歇息一下，我们一会儿放个音乐，一会儿我们继续聊，好吗？
0: 嗯，好的。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各位听完这个新疆的介绍之后，有没有心动的啊？想去新疆玩的呢？你们去的时候啊，就跟客服说，那个能不能安排大茂跟我一起去啊？不然我不付钱。要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吧。独宠小梅她说，大茂你还真是啊，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的，啥都会，啥都懂，连旅游都懂，确实厉害。所以下午的九九二乐行天下你是根本就没听过是吧？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那大茂啊，这两天你看520、521了啊，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电视剧《魔幻手机》，当时的傻妞迷倒了多少少年啊，我现在就把手机设置成了傻妞模式，来电铃声的就是华人牌2060款手机，然后傻妞为您服务啊，这几个这一句话是吧，然后请您输入开机密码，密码输入正确。也是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啊，但这句话我是真的不记得了，还是您看的认真啊。你说他也不拍个续集是吗？但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距离2060年好像也没有那么远了。日子过得很快啊，也就跟这时间一样，你看一会儿就马上就要到半点报时了。好了，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包括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新疆的旅程了。

0: 3点10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阵雨转晴，17度到15度；承德小雨转阴，14度到18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3度到23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13度到17度，东风3到5级；唐山大雨转多云，15度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大雨转多云，18度到21度；保定中雨转晴，15度到24度；沧州中雨转多云，17度到22度；衡水小雨转晴，18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北京中雨转小雨，17度到22度；天津中雨转阴，19度到22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度到25度；济南雷阵雨，20度到25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31，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是我们的992严选旅游季的特别节目，所以说今天不讲段子，咱们聊旅游。希望大家能够习惯啊，这个旅游也是能让自己心情好的，是吧？没有去过新疆，或者说你曾经去过新疆，好久没去了，这时候听听介绍，是不是仿佛你又回到了当时旅游的那个年代，对吧？好了，一会儿继续给大家唠一唠。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咱们不讲段子，咱们聊旅游。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解锁暑期清凉啊！这六月一到，咱们河北也开始热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新疆伊犁草啊是绿了，赛里木湖呢也是蓝了，薰衣草呢也开了，正是适合大家去旅游的时候。想去玩，就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新疆呀，北疆伊犁啊，可以准确的说，各位有去过吗？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觉？这时候的新疆呢，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下半时段呢，节目继续，我们再次邀请到曾东涛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曾老师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0: 你刚才说了很多，有没有喝点水啊？嗯，
1: 必须喝了。嗯，因为的话我自己也才从新疆回来，所以趁着这个节目时间，真的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大美新疆。
0: 嗯，
1: 这太漂亮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就是从那边回来之后，你的因为你去了很多次了，就这一次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嗯
1: 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大家去新疆。实际上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去，它都给我一种新的一种感动啊，新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真的觉得哈，新疆值得您大家去，而且值得去无数次。因为每次去，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又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又和不同的人一起去，所以这会给我们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每一次都是新的，都是非常让我们难忘的。所以这个像我们这一次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线路，实际上也是我们最新打磨出来的一条线路，也是非常好的一条线路。所以今天大家的话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热线40888-7998，听我们好好给您聊一聊这条线路。
0: 嗯，这条线路一个人是多少钱呢？
1: 哎，这个的话就要说说我们现在有的团期，因为的话我们这条线路6、7月份啊是最合适的一个季节，所以很多的团期已经售罄了，现在很多都是紧急加推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6月份的团期是6月12号、20号、28号，然后7月份的我们也是有7月份、7月3号、7月10号啊，这个价钱是由4799元起，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因为大家的话可以，因为都知道新疆很远，实际上大家查一下机票都知道，我们河北的话往返一趟新疆，它的机票实际上就已经3000多了哈，就已经，但是我们的团费才4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还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吃住行以及我们一些特别的安排，像下午茶、深度的环湖游啊，这些项目我们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价格是非常的优惠了。大家如果心动了，就赶紧行动起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888-7998。
0: 嗯，有人听完这个价格之后啊，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机票的价格，可能都3000多块钱了，几乎涵盖了整个这一趟的行程的这么一个价格了。有人就觉得，哎呀，那你里边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啊？不会到那儿让我们再花别的钱吧？有这样的吗？
1: 哎，这个是大家很多的一种顾虑，确实是因为的话，现在大家这些很多平台上面很多的一些什么特价，然后满天飞，但是那些很多的话，它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隐形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坑，它不包含机票。哎，它不包含机票，所以它才能做到那么优惠的价钱。而我们是一价全含，我们是包含了河北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而且行程里面的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小交通都是包含在里面的，一价全含，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我们现在咨询还有618的专属福利，像刚才赠送的娜拉提下午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深度体验项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的话一定抓紧记住我们的热线40888-7998，来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
0: 嗯，就是我想再问一个更细一点的啊。
1: 嗯，
0: 你看刚才说到这个人均大概是4000多块钱，然后呢包括机票就3000多了，咱们还得去一些景点，门票包小交通吃住什么，一价全含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这个钱是怎么给我们省出来的？银台税这么厉害吗？
1: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跟团游的优惠。因为的话我们跟团游可以拿到大家的话就是您私人出去玩，哎，没有的一些团队价，以及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手的，我们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的直插的和新疆本地的地接社来联系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能拿到最低的优惠价，所以我们才能给到大家这个这么优惠的一个价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有任何的陷阱，特别是如果是我们跟电台也合作了有4年了吧，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跟我们走过都知道，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团不论在住宿方面、在吃方面，还有在线路的这些深化优化方面，我们都是最好的。所以大家的话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我还是那句话，那您跟我们走一趟，您就一切都知道了。
0: 嗯，确实啊，你听得再多不如跟我们一起走一趟。而且跟各位说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吃得好住得好，就是你即便咱就说啊，你不去看一些景点，光吃光住，这个价格也就回来了，非常划算啊，
1: 票价了。
0: 对，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888-7998，或者是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单了。我再想问一下，除了北疆伊犁之外，还有其他的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吗？
1: 啊，那必须有的。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条线路哈，都是在这个下。

0: 天非常适合出游的，比如我们还有新疆南疆的一些环线，还有甘青的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洲际高端定制游，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出游的线路，而且也都在火热的报名中。所以不管大家您是想现在出去玩，还是准备想咨询了以后再出去玩，是想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还是带着我们家里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客服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大家的喜好还有大家的计划，为您推荐非常合适的行程和团期。然后的话，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优惠活动，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1: 如果说各位啊，比如说近期我们不行，时间确实调不开，你可以先进群里先等等看有没有别的机会。另外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六月十

0: 的话，4008887998，赶紧拨打吧，锁定您的名额。
1: 嗯，我们也回复几个听众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叫做海阔天空，他想问一下，新疆那边海拔高吗？晒不晒？
0: 哎，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一个顾虑。实际上，新疆总的来说海拔并不高啊。虽然说我们会有些像帕米尔高原比较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但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不像西藏，我们是去过是经过，不会在这些海拔高的地方多过多的停留。所以海拔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基本上没有。尤其北疆这边的话，都还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地带，所以的话高原反应啊，大家不用担心。但是晒的话，这是绝对晒哈、因为的话它的空气质量非常好，它的话又是那种蓝天白云，所以这种蓝天白云空气没有污染，那空气里面就都是紫外线、所以晒是绝对的，这一点我就给大家说过了哈。到新疆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这个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一定要注意防晒，重要的事情我说三次哈。所以大家的话，我们的特别是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去到了那里，太阳镜啊、遮阳帽啊、防晒霜啊都必须要带，而且的话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要双管齐下，这样子才能让我们又看到了美景，又体验了新疆的美景，然后最后回来的话我们的皮肤还不会被晒黑。
1: 这个攻略非常的详细啊，各位可以啊、提前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个工作。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请您帮忙给解答一下。这位朋友找一下啊，叫做陈大力，他想问一下、到那儿能看到哪些动物？
0: 哦，动物，这个就是应该说是去新疆的话，我们能看到什么啊？
1: 牦牛，
0: 我能，牦牛是绝对看到，然后很多的牛和羊，还有马。哎，这个就像我上一个团才去到，基本上我们是每天我们走在那个路上啊，都会遇到，而且我们的大巴车还要先让他过。啊，必须先让当地的这些土生的动物们他们先过，因为他们牛羊他们正是一个放牧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季了，他们当地的牧民要把他们的牛羊赶到夏季牧场去，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在迁徙的过程中，相当于跟我们一样，他也在赶路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牛羊还有马在跟我们一样在路上赶路，而且的话还像有赛里木湖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当地的野生天鹅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优雅啊，这天鹅真的是给人一种天生自带优雅感啊。这次我们团期也是去到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跟天鹅合个影。天鹅基本上以我的印象中，他们一般来说哈，早上9点过就开始出来了啊，一直会待一天，所以大家的话去一定要记得跟我们的天鹅合个影哦。
1: 啊，是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是吗？
0: 是的，绝对有。
1: 另外就是我看到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啊，都会有时候看到，比如说大巴车在路上正行驶着呢，突然就前面就有这个羊群或者是什么什么牛群之类的啊，就挡这个路了。
0: 新疆特有的。
1: 就是这个就会经常会发生吗？
0: 是的，哎，因为的话，这些像特别是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去到这些薰衣草基地啊、六星街啊这些伊犁这些地方，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些路上，我们都会走它当地的一个道路，它不是高速路，所以这条道路不光是让给我们游客来看美景的，也是当地人民他生活的一条道路，所以当地的牧民他就会赶着他的羊群、他的牛群还有他的马群，然后从他的白天的牧场或者赶回他晚上要休息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跟我们一起走在这条道路上。
1: 我再来看看各位的一个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我想在那儿驰骋，那应该说的是骑马吧，这个应该能实现吧、那在那儿就
0: 是
1: 骑马了吧、
0: 对的，像是到了我们的草原，那拉提草原还有我们的下午茶、这些地方因为草原嘛，草原就是很平一望无垠的，就会很多的马，大家如果喜欢骑马的话那就非常的多，而且像在我们这一次团期去哈，我们还看到很多新疆的汗血宝马啊，非常好的马，大家如果当然了前提是您要会骑马哈、这个骑马的话因为还是需要一点技术，如果不会骑马那咱们就在马上面拍拍照片就可以了，我们下午茶里都让大家在骏马上面拍照，但是您要是会骑咱就可以去溜一圈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曾老师你的这个骑马技术怎么样啊？
0: 我就在马上拍照的技术可以，骑马稍微差一点点
1: 就可以，前面有咱们的当地人帮牵着马可以溜达那么几圈是吧？
0: 对的，哎，因为的话，就是因为骑马毕竟需要专业技术，就是如果要驰骋起来，就要当地人他跟着你一起，哎。

0: 他不能让你一个人骑，但是如果溜达一圈，哎，您没问题，就是慢慢的走，他把马牵的，您坐在马上慢慢走，这没问题。骑马的话，就必须当地的那些专业的马，应该说是什么马术师，他跟着我们一起骑才可以，您单独不太可以，为了您的安全考虑。
1: 嗯，我相信很多一些，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姐姐啊，可能去到那儿之后都想，比如说来一个换装，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穿着拍照，这边方便提供的吗？
0: 哎，这些都是有的哈。当时我们像是去那个纳拉提草原的话，它都有当地的服装啊，让大家可以您想换都可以换到您的这些应该说是什么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衣服，你想换的这个衣服来吃饭，或者换的这个衣服来跟马合影，都是 OK 的，我们都有提供这些的，所以大家的话不用担心。当然前提是我的个人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漂亮裙子多带一点去，不要带了那儿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
1: 对，一定要穿一些鲜艳的，不要说那种传统
0: 的
1: 比如白色了黑色了这种的不好，穿着各种花的那种是吧，拍照才漂亮对吧，
0: 一定要就是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要高一点点的，哎，特别的出片儿。所以像平时我们穿不出来的那些大红大黄大蓝大绿啊，去这个新疆拍照是特别的合适。
1: 嗯，特别的合适。各位听得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已经到了晚上的7:50了，距离节目也就几分钟了。最后曾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这条线路吧。
0: 哎，我再给我们河北的朋友说一下，我们这条线路是到哪里去？我们到北疆伊犁看新疆的夏天，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纳拉提草原的绿，然后薰衣草花海的紫，这些的话都是新疆最美的景色，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壮阔震撼，天山天石的纯净如仙境。而且6-7月正是人少景美价格又优惠，正是去北疆最好的时候，而且我们992严选的旅游季，再加上我们618的旅享狂欢，所以去旅游就找银牌翠，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我在新疆等大家哦。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曾老师的详细介绍，各位去旅游就找银牌翠吧。那我们先挂线了，拜拜，
0: 拜拜。

0: 我看到微信平台啊，很多人呢也是在留数字呢。您要回复那个好运两个字啊，到好运帖里回复就行了。这个呢是我们的好运啊，992即时好运。跟各位也说一说吧，今天晚上18点的开奖的号码是848，很遗憾啊，本时段呢没有人中奖，奖金呢会滚动到下一轮，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奖金是1000块钱，各位抓紧时间参与了啊，520专场好运翻倍。各位可以查看啊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是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就可以了。每天的8点和18点我们都会开奖，各位可以写出你的三位数，如果说与开奖号码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了。520专场的好运搭子共享奖金，邀请亲朋好友呢成为好运搭子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和自己数字顺序相反的三位数，如果自己写的 ABC 那邀请好运搭子来填写 CBA， 如果中奖奖金共享，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块钱，不要犹豫啊！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了。静心，我们的热心听友来了，他说刚才那个歌里是不是唱的是《美丽的那拉提》啊？在草原上，在草地上肆意的奔跑，对，就是那里。哎，真的就想无忧无虑的在一个大草原上各种跑，各种跑，跑啊跑，跑啊跑，越跑越远，越跑越远。但是记得要回家吃饭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各位。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小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因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交通信息啊，2026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将会于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在赛事期间对相关道路实施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赛事的具体路线和交通管制时间如下：鹿泉区爆肚寨游客中心至山前大道、北斗西路、海山北大街以上路段管控时间预计为8:50到9:30；翠柏大街、翠屏大街、卧龙路以上路段管控时间预计为8:50到10:00；山前大道、东郊大桥折返、山前大道、环抱北路、古家峪、西湖深、白鹿泉支线、环抱南路、山前大道、爆肚寨游客中心终点以上路段管控的时间预定为8:50到12:00。比赛期间呢，赛道路段分时段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机动车含公交车绕行其他路段，公交车临时改线通行呢，会由公交公司另行发布。当然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啊会一路陪伴着大家。另外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往呢啊，我们的节目其实听完了之后，很多家长啊，我发现会在我们节目以外的时段留言来进行咨询。

0: 询，可能以往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就被冲跑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为大家特别整理了一个992教育时间栏目的问题留言帖，您有任何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在上面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上学或者是升学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然后呢在下方留言评论您留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专家老师来为大家在节目当中解答，或者是直接在节目后台给您回复。说到提问啊，稍后呢我们就要走入到我们每周四特别的这个板块爱问教育时间了，所以您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攒了一周了，都欢迎大家啊留言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我们稍后直播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都可以。那还有一部分高中的家长啊还想咨询我们这个高报的问题，那我们下周二继续跟您分享，但是如果您想现在就咨询的话呢，您可以啊这个来发送助力两个字，因为很多家长都这样，天天听直播，信息刷了一大堆，可真要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呢，又怕一个疏忽耽误一生，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不盲目追热门，匹配合适专业，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啊都是高报师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助力了解详情，更多的内容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翻越。
5: 妈，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9: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啊，您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留言啊，我们随时都能够看到，欢迎大家提问啊，我们呢会请专业老师回答。今天为大家请到的

0: 依旧是非常专业的啊，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冯老师呢也是大学的这个在职的老师啊，所以呢对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呢平时研究的非常多啊，也非常的专业。我们的升学时间已经临近了啊，这个基本上留给大家时间不多了。如果您家孩子今年有幼升小、小升初，或者说啊在未来一两年之内您可能面临这些问题，那真的建议您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能够避免很大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啊。因为我们往年也遇到过，就是家长临到最后提交材料了才发现啊，我这个没准备，或者说我这个错过了，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啊，就升学方面就少了一些的机会。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解答。我们先来解答一下这个上周朋友们遗留的问题啊。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他说老师，我们今年小升初，现在迁户口的话还来得及吗？
1: 其实石家庄市教育局在这个这几年的政策里面对于户口的迁入的时间并没有一个要求。像去年的话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七月份买房，七月份才把户口迁进去。对，所以这个也是正常入学了，所以这个的目前来说没有听到风声说是对户口的迁入时间是有要求的。当然有一些就是这个网上的一些传言啊，说什么必须要迁入一年，但是目前来说官方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提示的。
0: 对，就是因为最近呢啊，我们也看到就是相关部门呢发布了一个这个算是升学前的这么一个预告吧啊，就是会在哪方面我们做出更好的一个改善等等啊，就没有感觉这方面的政策收紧，反而他一直关心的这种长幼随学啊，这个对，这政策当中呢反而提出了说，哎，我们会这个逐步的来进行一个推进。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今年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政策发布之后，看看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但是户口这块目前没有限制特别严重啊。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有任何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长安区我跟孩子户口房产都在这儿，爸爸的户口在外地，这种情况下爸爸需要办居住证吗？我们不办居住证的话可以上片内的学校吗？
1: 主要是看他的他不是说那个房产也是在这儿吗？对吧？如果房产是妈妈名下的房产，然后户口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这个房产上，那他就符合一大家一小的这个政策。那这样子的话，反正上片内肯定是按照往年的政策来说是100%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他这个爸爸的户口他不办居住证也没关系，但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建议他去办居住证，是因为你办了居住证以后，你可以首先提前去看一下自己的材料齐不齐。第二个的话，你在石家庄有合法的居住证明了以后，他可能这个过审呐、

0: 朋友们在这个线下咨询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呢啊，他在买房子，因为孩子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他特别关注一点，就是现在一些学校的，尤其是这种热门的头部学校啊，他都会建一些分校。然后呢他就担忧，他说你说我是这个在本部啊花钱这个买房子，还是说呢我在这个分校买房子。他说本部吧有两点，一个呢是他这个是就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口碑很好，比较稳定，但是这块的新房要不然就是太贵，一般都在市区，要是买这个老破小呢，他就没有这种改善居住的这么一个条件了，就是完全只能是作为学位房来买。而但是买这个新房，就是新建集团校的这种新房呢，他又担心这个教育质量的问题。那关于这方面啊，我想问一下冯老师，就是现在这种名头五花八门啊，集团校啊，合作校，甚至还有帮扶校啊，这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说，就是看这个学校跟就是各学校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名字，就是如果它的名字是本部一样的名字，就比如说41中育德，它的官方的名字上就印着41中，或者是40中本部和40中红针，它的官方的名字上就印着这个多少中，81中跃金啊，81中光华也都是。然后这种学校的话一般都是跟本部是同一个这个管理层啊，校长啊书记啊都是同一个，他可能各个学校之间有这个分管校长。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情况下书记和校长他们都会，总书记和总校长他们都会考虑的比较多，所以他这个各个学校之间，各个校区之间的教育会均衡一些。对，但是是那种就比如说合作校呀，就是新华区的，新华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四大头的一个学校，它的所有的现在就去年建的那个合作校，它都是七大头的，所以名头上来说是不加这个四大头的这个学校的名字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它到底跟本部的关系近不近，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预估的。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一把手的整体的管理啊，离不离心，这个咱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就是找这种最近的啊。如果说最近的找不了的话，尽量是找这个比较建的比较新的，如果说去找这种半路加入的，那可能确实是人家这个学校，比如说16中，他就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在。你加入一个42中校长，他可能对他的改变肯定是有，但是可能见效没有那么快。
0: 但是如果像这种集团校，它完全就是本部啊，在一个地方重新新建了，
1: 对，
0: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要分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管理层，
1: 是
0: 带着自己一批这个就是学校本部的优秀团队里面的老教师，然后分过去，当然肯定会有新的师生比，包括本部啊，其实每年他也会新进一些教师，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各个学校尤其是这种集团校哈，都在招聘啊，就是放出了一些编制，那这个呢我们的家长其实关于这种集团校紧密连接的啊，您大可以放心。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那云德怎么样，云德这个学校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接触过啊，所以在这边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啊。那我后续呢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回复给您。还有一位这个朋友问到，他说孩子户口和妈妈户口落到房子这儿了，爸爸户口呢是石家庄行唐县的，这样还需要办理居住证吗？
1: 他说落在房子上，没有说那个房子是谁的名字，对吧？
0: 对
1: 啊。如果说那个房子是爸爸的名字，我是建议办一个居住证，并且要准备好这个结婚证。对，如果是妈妈的名字的话，就是这个房子是妈妈名下的话，其实就符合一大家一小了。这个的话反正是100%可以，按以往的政策是100%可以入学的。但是爸爸这边的话就是建议你要不办居住证的话，户口本啥的你就准备齐全了。
0: 对，所以啊，我们建议所有的家长朋友，您刚刚听到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主要的往年的政策还是一大加一小。什么一大加一小呢？就是你这个户口啊，然后在这个房产证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然后呢，如果啊你实在是不想办居住证啊，那一大加一小您保证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啊咨询到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0: 说房产啊，我落户的这个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比如我想要在这块上学。
1: 房产的话它跟居住证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居住证的话它是必须要求6月30号之前拿证嘛、嗯、但是房产的话其实目前来说教育局对它没有一个这个死规定，只要咱们在7月20号左右能办妥、
0: 嗯、
1: 就是咱们的房子落完户啊，就是所有的手续咱们拿到了房产证、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户口也迁进去了、
0: 嗯、
1: 啊，这样子的话就按照往年的政策来说是可以房户一致去入学的。
0: 嗯，
1: 嗯，只要在我们去年的系统是7月23号开放的嘛、
0: 嗯嗯、
1: 初中是7月23，然后小学的话应该是7月15左右、
0: 嗯、
1: 啊，就是只要在这个系统开放之前咱办妥，然后这个正常来说系统开放的时候能交上材料就可以了。
0: 嗯，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家长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另一方的居住证地址在另一套房子那儿啊，这个需要更改地址吗？就是居住证上面的房产地址这个有变化。
1: 就是如果那个就是他我们要上传居住证的时候、
0: 嗯、
1: 是要也要上传居住证上面的那个地址的合法的居住证明、
0: 嗯、
1: 比如说它是租房、
0: 嗯、
1: 那我们就要有租房合同有这个地址、
0: 嗯、
1: 如果我们是自己的房子那就要有这个房产证。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地址所在，就是这个地址所在的那个叫房子到底现在还是不是你们在用着、
0: 嗯、
1: 如果是的话这个其实区别就就没啥啊。
0: 所以这个啊家长您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提交材料的时候以上我们说的这些信息啊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啊。当然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的家长特别关注一点啊，就是那个我是不是每年只要在提交材料前啊把这个房子户口搞定了就可以。
1: 反正现在是这样子的，
0: 但
1: 是
0: 有点悬。
1: 对，你26年它怎么变化咱不知道、嗯、但25年24年是可以的。
0: 对、
1: 嗯、
0: 就是阳光招生政策落地的第一年有多夸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有个朋友打电话说雅琪我能找你借钱吗，我说哎呀我穷得叮当响然后他说真的我必须，就是因为他一下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子啊人家说中介说你不买后边排着队的再买。
1: 对
0: 啊，就是我先问的你只要交钱这房就是你的，你不买不是说你再考虑2天吧什么的、
1: 嗯、
0: 啊后边一大堆人在排队等待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目前来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截止时间。
1: 嗯，
0: 但是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6月30号之前尽量把所有的这些都办稳妥、
1: 嗯、
0: 因为一旦进入到7月份你会发现啊政策发布然后这个系统开放然后这个摇号啊公办摇号民办摇号一天接着一天时间非常紧张，你到时候可能都分不出来那么多的心思再去办理其他的证件了、
1: 嗯、
0: 而且稍微有一点点延迟可能都会耽误我们孩子上学，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长安区呢有房子，但是我们户口啊在栾城区，肯定是在片区调剂吧，不会把我们调回栾城吧。
1: 嗯，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咱们所谓的正常的那个住宅。
0: 嗯，
1: 如果你是咱们所谓的这种有房产证的这个住宅的话，那你在长安区是可以保证有一个学位的、
0: 嗯、
1: 啊。但是估计就是如果是比较火的片区关注度比较高的片区、
0: 嗯、
1: 23中啊81中啊那基本上应该是上不了。对、
0: 嗯、
1: 那可能就往附近的比如说这个96啊这个22啊这一类的学校去调了。
0: 嗯嗯，哎、嗯、说到22啊我发现有些学校真的是、
1: 嗯、
0: 就是它的口碑是在逐渐回暖的，我不知道发现冯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
1: 嗯，
0: 因为22现在他们换了这个新校长之后呢、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因为踏实肯干的作风整个学校焕然一新，然后他这个口碑在家长当中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这些势头向好的学校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嗯，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家长啊，您比如说有升学择校的问题，尤其是孩子即将幼升小升初特别的困惑迷茫啊、
1: 嗯、
0: 都可以留言。一个是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 我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不是特别积极啊，就是光听啊，您可以留言的。然后呢，如果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啊，您可以帮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那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在车上啊，您不方便看手机，那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啊。无论您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随着科技的进步，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会请专家老师啊，每天在这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有问题趁着我们稍后放广告的时间赶紧发送过来吧。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来帮大家答疑解惑。那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有问题您可以留言，因为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也能为您解答啊。马上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7: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6: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7: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8: 提问回答，
9: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刚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服了，因为我们探讨了一些这个可能不能播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会发现，升学的时候真的家长特别的焦虑啊，五花八门的信息，我们在这些信息当中特别容易迷茫。所以我们呢，就是为大家啊，是依据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来为您解读。就家长朋友们，您不要在我们这个后台帮我们直播间问，哎，这个学校是不是比那个学校好？这种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两个学校它也没有办法横向比较，而且我们说了就带着我们个人主观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思考，我觉得这样不是客观公正的。我们只是给您提供一些建议啊。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这个是白纸黑字啊，每年公示出来的，可是非常的复杂。反正我这个每年就看，因为就是经常了解嘛，你像我365天大概有300多天都是干这个的啊，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研究。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如冯老师专业，就是很多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真的家长可能您平时就是只有升学的时候才关注一下，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每家每户其实都有特殊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请专家老师来为大家解答吧。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那有问题呢，大家一个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啊，我们为您解答。另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视频号当中搜索我们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他说往年啊23圣和防护一致的满额吗？有没有这个随迁子女补位的呀？啊，他是想问，就是我调剂能调到这里边吗？
1: 圣和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原来很多的这种学校，它可能本来就是一个私立，它是私转公，所以它本来就没有片区这么一说。他当时在建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因为他是23中教育集团的嘛，他就是为了跟23中离得近啊，所以他又不可能把23中的片区去给他吃掉，对吧？然后他自己那个附近又有什么21中啊89中啊，人家本来就有

0: 也不是今年，就是2025年呀、2026年呀，圣河的片区会慢慢扩大，
1: 嗯，
0: 所以它可能补位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少。
1: 哦，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所以供这位家长朋友参考。
0: 对，所以我就是这种可能有一些关注度的学校，我们不要太期待着他去就是这个就等着他补位、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私立的摇号啊什么的，万一他补位不上、对吧？啊，
1: 哎，说到这个摇号啊、很多家长其实现在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就是一下掏那么多钱，就是买一个这个学位房、学区房，可能很多家长还是这个难以承受的啊。
0: 嗯，
1: 说到这儿，我们另外就是，如果不想买房子，还想让孩子上一个不错的学校，可以走什么呢？你就可以走这种啊，公办摇号、民办摇号。但是很多家长对这个特别迷茫啊。我们今天节目拿出来一定的时间，咱们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啊。我一边问冯老师，您一边解答。
0: 好，
1: 就是现在呢。我们家的这个学区我不满意啊、我能有几次摇号的机会？
0: 如果是这个石家庄市五区的孩子，咱们不算高新啊、就石家庄其他就主城四区，
1: 那主城四区吧，
0: 对，它是有这个两次，一个是公办的48中、一个是私立的啊，私立的就是我们可以摇，我们可以报，很多学校，有很多学校供咱们选择，但是报的时候只能报一所学校、所以我们把这个民办的摇号我们就给他算一次
1: 统称啊，就是其实民办的这个学校呢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但是呢你民办的这所有学校里边你只能挑一个，
0: 对
1: 啊，公办的你就是48你可以摇一下，这学校就是有点远在栾城，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建设也是二中教育集团直属的、你放心，他们这里边校长都是从二中出来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教育质量是可以保障的，那我们一个是可以摇48，另外可以摇一个民办的。
0: 对，
1: 高新区比较特殊，它特殊在哪儿呢？
0: 它是在48中和民办之间，它还可以摇47中或一中东。所以它相当于是多一次摇号的机会。
1: 那这个47和一中东，我们是也只能选一个，是吗？
0: 其实，在系统里面是两所都可以选。
1: 嗯，
0: 也可以第一志愿报一中东，第二志愿报47。但是
1: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它都算是一中东教育集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就是把想上的那个学校放到第一志愿，因为它是一志愿报不够，它采取二志愿路。那人家每年一志愿都报的比较够，对，所以相当于是这个二志愿没有什么用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家长，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高新区有这个三次的机会啊。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咨询我们说，哎，老师，那你看我们家是这种鹿泉的，或者是栾城的，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摇这些学校呢？
0: 鹿泉的话，或者是栾城的话，其实每一个就是他们这些公立他就摇不了了，因为公立的话就只有市五区和高新可以，市五区啊，然后47中的话只有高新可以去摇，然后这些像什么新三区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县区啊，就可以去摇一下私立的学校，然后有一些私立的学校是只针对县区的户口或者是居住证开放的，比如说卓越，他就只录这个鹿泉区报名的孩子，凤凰外国语也是只录鹿泉区报名的孩子，对，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你们本地的这种还不错的参与摇号的私立这些学校的话，一般情况下既然教育局能让他开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大波这个私转公还有私立学校，就是相当于是砍招生计划的这么一个时期，既然能让他这个教育局能让他活下去，教育局严选了，那基本上现在留下的学校口碑就县里边的都还可以，目前这几年
1: 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比如说您对于哪个学校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啊，我们可以告诉您比如说这个报名的一些方式。有的家长说，哎，我就是想进这个43，我能摇号进去吗？我是必须得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摇号？
0: 43的话，它是石家庄不管是市区还是县区，你只要有户口或者是石家庄的居住证，你就可以去报。但是43中的话，一般县里面的孩子参与的比较少，因为43中的话它是没有办法住宿的，对啊，所以你一般情况县里边的孩子他想来市里边去报一个私立的摇号的话，他一般都会选润德或者是精英，然后43中的话，就是你不需要，大概在3年前吧，他还有这个。

0: 外语生的招生，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需要有考试的，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啊。现在就是他的摇号全部都是私立啊，一年是40000多的学费啊，就是纯凭运气。摇上了就上，摇不上就没有办法啊。
1: 对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其实如果要是想让孩子上43的话，也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摇号。那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家长问到，他说我们想跨区报名啊，这个需要办理什么证件吗？
0: 跨区的话，前几年他的这个我们报名的时候是纸质啊，去学校门口审核材料，那个时候系统没有联网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跨区是需要开一个跨区的证明的。但是这两年自从阳光招生以后就不需要了。对，但是有的这个家长还是会比较担心这个事儿，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你们的那个小学的班主任啊，这个事儿是归小学的班主任向学校汇报，然后去开的啊，这样跨区这个证明。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啊中考的家长朋友们，您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中考一出分之后，我们不是要报学校吗？啊，很多学校呢会给你承诺，我给孩子安排到什么什么样的班型啊。这个班型其实有的时候也非常重要。有的孩子呢会选择我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是因为我能进入到这个学校最好的班型，然后老师的关注度也高。这样三年下来，很多孩子其实你只要多关注他，他就有往上的那股劲儿。但有些孩子呢，就是我是更自律一些啊，不管有没有人管我，我自己心里有我自己的节奏，那你选择凤尾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小学初中的家长，您不用担心这些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均衡分班，它都是摇号的。您给孩子报完名之后啊，大概会在报完名之后某一天，就临开学的时候，你收到一条短信，您家的孩子啊，就是被摇到了哪一个班，然后呢，班主任是谁？所以这个呢，您不用关心班级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都是均衡分班的。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无房无户的也能给调剂吗？藁城的给调剂吗？就是在石家庄市区，
0: 你看你藁城你办不了居住证啊，主要是
1: 对，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户口。
0: 对啊，那你在石家庄市区就没有办法上学。因为政策上是不允许的，你就算报了，他到时候也会给你打回这个户籍地。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像我们新三区的朋友，因为确实很多，你像鹿泉啊、栾城啊、藁城的，你要让孩子在那上学有点远啊，但是我们比如说平时工作什么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石家庄市主城区，想让孩子就在自己身边上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0: 目前反正24年、25年，26年咱们不敢说啊，因为他现在肯定是教育局，他肯定是有一定考量，看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松动一些。但是24年、25年的话，确实是新三区的新三区加矿区啊，这四个区。如果说想来这四个区的户口，然后想来市区上学的话，你只能是买房啊，是住宅性质的房子。
1: 对
0: 啊，然后其实如果说在市区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啊，或者是有这个公积金的话，现在的房价，如果你要买一个老破小的话，其实还可以啊。对，所以就是有很多家长，他可能一开始了解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太贵了。但是
1: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那个说法啊，就说，为什么本部他这生源质量更高？就是因为你比如说这种集团分校吧，他这个新建的楼盘，他还有一点就是带着这种模改善居住的这么一个性质啊。但是肯砸这个几十万上百万，在这个本部买老破小，那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这样的家长更重视教育。我觉得有点道理啊，但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绝对，所以我们家长呢，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其实学校啊，我觉得老师和老师教的之间，你说差距有特别大吗？也不一定，因为一个学校它总会有教的特别好的老师和教的一般的老师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学生的生源质量和氛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学校的孩子，我都是努着劲儿的，我想努力学啊，我就是专心学习，和那种在一个学校里边 孩子们大部分都觉得，哎，凑凑活吧，或者我对学习我都已经放弃了，这种氛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所以，这个家长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学校的氛围怎么样。我想问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有家长问到，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老师，28中西是28中还是18中？
0: 28中西。西，
1: 嗯，
0: 28中西，我不知道他说的28中西是哪个学校，因为28中他现在是有盛景，
1: 嗯，
0: 然后有南有北，
1: 嗯，
0: 然后西的话应该是那个新校，
1: 嗯，
0: 如果他说的是新校的话，那就人家就是个新校，
1: 嗯，
0: 如果你是说的是28中的分校的话，那就因为28中现在今年的话，他会有一个新校区，
1: 哦，
0: 对，然后所以。这个西，他你如果说的是原来在18中那个位置的那个28中西的话，它是集团校，它跟16中是一样的
1: 啊，
0: 不是，它是它跟16中的性质一样的，16中的就还就是42中的集团校嘛，
1: 嗯
0: 啊
1: 嗯，
0: 两个的生源呀什么的，就是学籍都是分开的啊，
1: 嗯嗯嗯嗯，明白了，
0: 现在好多
1: 就跟那个2中西差不多吧。
0: 但是其实2中西对，虽然说他对外宣传是2中西，但是他在这个录取的时候，他的名字还是5中嘛。
1: 哦，
0: 对，
1: 嗯，这样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您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0: 嗯，
1: 或者是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感谢大家今天的点赞关注啊，但是这个大家有问题可能还是留言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了。您其实可以留言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另外啊，就是很多家长反馈呢，说哎，我平时可能突然想到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在节目时间我就联系不上你们了。没问题啊，雅洁专门现在开了一个帖子，平时收集大家问题，只要你有教育方面的问题，随时随地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上学或者是升学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有的家长说哎，上学只能问这个升学的问题吗？问心理问题也行啊，也可以。你像明天我们讲中考，然后等到这个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又讲心理的问题，周一也是心理的问题，周二是这个高考的问题，反正就是孩子，你只要在这个 K12 升学的阶段啊，我们这节目总有一期会对你有用，所以有问题你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升学或上学留言就可以啊，我们都会整理出来啊，请专家老师来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的问题特别好的话，我们可能专门开一期节目，邀请这方面的专家老师啊，来给您专门做一期解读。所以更多的升学择校的问题，欢迎大家发送过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9: 提问回答，
2: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耀学老师。冯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有朋友说28中新校区啊，就是28中新兴校区二环边上那个，

0: 您一说新兴，那我们就知道了啊。您要说东南西北，还有时候真的分不太清啊。那这个学校怎么样呢，冯老师？
1: 二十八中的话，其实它一直的热度都比较高，但是新兴的话，其实看你说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因为新兴的话，去年高中也拿到了这个民办的办学资质，也开始招生了，所以二十八中的高中，它的关注度肯定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你要是说他的初中，那关注度其实还可以，但是你要高中的话，其实关注度一般。现在，
0: 有两所学校啊，二十八和二十三，高中的关注度都不高。
1: 对，
0: 笨笨五问到，他说一中东校区初中的招生片区或者摇号片区，能给介绍一下吗？
1: 一中东的话，它没有所谓的片儿区这么一说，
0: 它就是摇号进，
1: 对，它就是摇号进，然后它就是高新区的，整个高新区你都可以去参加摇号，没有说什么你在这个片儿区你的摇中的几率就大，没有这个，
0: 对，而且呢，就是家长啊，您不用在高新区买房子，您只要户口或您办的那个暂住证是在高新区的，这个就可以参加摇号啊，
1: 是，
0: 不要说哎我在高新区买个房子吧。那不用啊，这个你有户口和这个暂住证就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老开玩笑说，哎呀，高新区这个暂住证含金量高啊，因为它可以比咱们市内其他几个区就多摇一个这个一中东啊，或者是这个47。

0: 个房子，
1: 嗯，
0: 居住证的话它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走绿色通道的，你可能三四天就能拿证。
1: 嗯，
0: 对，当然如果说这个您所在的那个派出所边儿区的派出所他说走不了绿色通道，其实你不办也没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到时候在这个系统里面更新自己的，就是上传自己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的户籍页它是完整的啊，因为你户口本在外地的话，你可能不太好去检查，所以你现在就提前检查一下户籍页这个咱们这个爸爸的户口页或者还有这个户主页，它都是比较完整的啊，这么一个状态能看清啊，别是有什么。这个有字啊那个有字啊就行了啊。
1: 对对对啊，上一次呢冯老师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们户口本因为正常人家很少用这个东西啊，别等到你到时候七月份提交材料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完了，哎，我纸上的字儿呢，一看全粘到那个塑料薄膜上边了啊，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问到，他说路权的啊，在新华区买房了，孩子现在呢也在这个新华区上小学，户口还是在路权啊，这个能给调剂到哪儿呢？他是按户口调剂到路权呢，还是按新华区的这个房子调剂到新华区呢？
0: 他只要在新华区买房了，
1: 嗯。
0: 当然这个房，所谓的房一定是有住宅性质的，有这个房产证的这么一个房，咱不能说是这个什么村政房啊这一类的啊，或者是公寓，这是不行的。如果说是有房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是你可以按你房产所在的那个片区去报名，比如说片区是28中的，你就可以先在28中片区报名，然后他就会给你就近去调剂，因为28中它的热度会比较高一些，就是所以关注度比较高的话，你大概率进28中的几率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啊，那就是28中附近去调剂，这种不会给你再弄回路权去，只要咱们的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微信当中还有位朋友补充了一句，他说：“那我们买那种回迁房可以吗？”这个啊，只要是在片内，就是他能够下房本，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说的只是村政房和这个商住的公寓啊。
0: 现在回迁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证。就是他可能会办，但是他们现在回迁办证的话，他都是排着队办。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咱们现在城市更新的速度真的很快，然后有一些朋友他就面临着，哎，我原来的家被拆了，但是我们新就是可能政府给新建这个回迁房什么，他还没建好，那我们现在怎么上学呢？
0: 如果咱们在市区是有户无房的，有户口没有房子，那政府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人性化原则，就是你可以暂时在你的这个租房所在地啊去上传你的租房合同啊什么，你可以在，因为你也办不了居住证嘛，对吧，咱们就可以在租房所在地去这个上报。如果说你租房所在地的那个片区它是有所谓的学区的，就是学区空余啊，学位空余，可能就能把你安排进去。但是你也别说，咱也别说投机取巧，或者是咱去81中租个房子，说我想搬一搬，那到81中这个不太可能。对
1: 对啊，这个要是这种重点热门的学区啊，经常有家长问我们说，哎，你看我们在这边租个房子，我们能调剂进去吗？啊。要是有这种好事的话，谁会买房子呀？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40中现在周边呢有一个房地产，应该是上周吧啊，开盘了，嚯，那排的那个队啊，就是一堆人拿小马扎，好几点就排队，然后可能很快就卖完了。为什么它有优势呢？一个是它是应该是玉华路小学和40中的初中的片区，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户型小，我们不用拿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个房子。而且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在市中心，这样的房子将来我哪怕不是自己住，我租出去啊，或者是卖啊，都有优势啊，所以这个房子它就比较热门啊，这个家长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到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长安区房子是孩子父母名字，孩子和妈妈户口在房子所在地派出所，孩子爸爸户口在外地，我们给爸爸办居住证的话，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被调剂了？
0: 这也跟居住证没关系。
1: 其实孩子

0: 妈妈户口在房子这儿就没问题了。
1: 那他说是在派出所，难道是集体户口吗？应该不是吧。就是咱要，
0: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说的，比如说你是某某某个房产，然后你是什么这个尖通街派出所，这个这种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就是去派出所办的业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他就以为户口在派出所。这一类的话，就是咱们只要符合防护一致就行，一大家一小就行。这个父母就是爸爸，他办居住证和不办居住证，他只会影响的是你这个系统里面的审核速度，不会影响说咱孩子能不能上这个学校。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个有朋友说有户无房，户口在长安区，租房子在桥西，那是按租房协议就近入学吗？
1: 租房协议的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桥西去报。如果说小七他就是你报的这个地方，他这报的这个片区，他有多余的学位啊什么，能把你安排进去，他就应收尽收了。但是如果说今年很不巧，所有的桥西区的位置都没有了，你可能还是会被打回长安区，但是几率会比较小，大概率是有户无房，可以按你实际的居住地去给你安排就近入学。
0: 对，所以啊，您看这个，其实尤其是房子户口的问题啊，100%没问题，那就是防护一致。
1: 对
0: 啊，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哎呀，那五花八门的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些离异家庭啊，
1: 对
0: 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房产可能是共有房产呀、或者是隔代房产入学，这些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复杂了。所以我们家长啊，你有问题呢，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但是啊，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如果您平时有问题的话，可以发送升学或者上学两个字啊，在我们直播帖下方留言就可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小区呢属于长安区啊，但是户口呢在裕华区，又是这个防护不一致。我们实际居住在长安区，是不是可以按照您说的按实际居住地址划片？
1: 不行，那个的话他要求的是有户无房，你这个算有房。对，因为去年的政策上他就是为了拆迁的这一批人，他们是有户，但是房子没有下来，他可以按实际居住地去弄。但是您家这个算是有户有房，只不过不在一起，那你就开始，那你就要想，那我到底是怎么操作？我是把户口迁到房子这儿，还是怎么着？这个是得做一些操作的。
0: 这个朋友问的问题，你看他说孩子户口跟着奶奶在高新区，孩子是独生子女，我们父母在外地，能按奶奶的房产入学吗？这隔代房产入学，他不是说孙子辈儿的，
1: 他说的是父母辈儿的。
0: 对啊，就是首先爸爸得是独生子女，如果想用爷爷奶奶的房子入学的话，爸爸得是独生子女啊。而且你还有一点你不符合，就是爸爸妈妈孩子户口都得在这儿。
1: 对，你爸爸妈妈户口不在这儿，你也不符合隔辈房产的这个政策。
0: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哎，我们网上报名的时候这个房本还没有下来，我现在只有购房合同，能审核通过吗？或者需要补充什么材料呢？
1: 如果是经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可以的。
0: 还有朋友问呢，小学在长安区上的，户口后来迁到了桥西区，初中能回桥西划片吗？需要什么手续？
1: 你户口在哪儿你就在哪儿报就行了。就像我们说的，原来它是线下审核材料的时候，它是需要跨区的这个迁入迁出证明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学籍迁入迁出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全部都是线上统一办理，那这个跨区证明就不用了啊。当然如果说到时候万一啊，有某些片区的审核员他可能比较这个消息比较消息可能没有那么及时更新的话，他想要他说啊给你打回去说要这个跨区证明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小学班主任开就可以了。
0: 这个其实也不难啊。
1: 对，
0: 我们看到还有的朋友问到，他说孩子的户口呢在景兴，父母在石家庄桥西区打工，我们也在这租了房子了，办了居住证了，能在桥西上初中吗？
1: 他 那它应该是井陉县的，它应该不是矿区的，对吧？因为矿区的咱办不了居住证，是不？所以如果说你是井陉县的，然后你来桥西去办了居住证的话，那咱正常就按你办居住证的那个片去报名就行，肯定能保证你有一个学位，但是可能很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就是调剂。
0: 您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其实都是跟这个房子呀户口啊有关系，很多家长呢还是非常的迷茫，那我们其实每天节目也翻来覆去的讲啊，所以真的家长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呢，真的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可能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帮您分析一下啊。最起码有的家长听完之后，一个是心里有谱了，如果是觉得哎确实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资料，我们可以告诉您，然后您再按照这个需求来进行准备就可以。但是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特别提示您啊，每一次我们节目就一个小时，节目之外呢还有很多家长留言啊，但是可能因为我每天微信后台的我们300多万粉丝，这留言就冲的都没有了，所以呢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上学或者是升学，有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留言帖当中，我会收集起来啊，在下一周的时候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或者是直接在帖子当中回复给您啊。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的解答，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了，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啊这个中考相关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雅琪，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故事像永不褪色的明珠，镶嵌在岁月深处，时刻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姜子牙渭水垂钓便是其中之一。一位老人稳坐盘溪之畔，以直钩五饵离水三尺的奇特方式垂钓，最终被周文王赏识，拜为太师，成就一段佳话。然而当我们试图拂去历史的浮尘，冷静探究这段故事背后的真相时，却陷入重重迷雾。史记记载，周文王通过占卜得知将得霸王之福，才在渭水北岸偶遇姜子牙。六韬则描绘了两人借钓鱼论证，畅谈治国之道的场景。竹书纪年更有钓得玉皇传说。这些不同记载不仅未能拼凑出完整真相，反而让故事更加扑朔迷离。姜子牙为何偏偏选择盘溪钓鱼？周文王的占卜究竟是巧合还是谋划？二人交谈的内容又有何魅力，竟能让周文王当场拜其为师，开启周朝的崛起之路？看似荒诞的垂钓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深谋远虑？《封神姜子牙》第二集，垂钓渭水旁。
11: 关于姜子牙，中国人最熟悉的故事莫过于钓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很多史料呢都提到过这件事情，并且呢有很多文艺作品进行传播。所以到今天啊，宝鸡盘溪还有一块巨石，上面呢有两道深深的凹痕，传说呢是姜子牙当年钓鱼的时候做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故事啊，后人尊他为钓鱼业的祖师爷。这个故事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玩。说姜子牙老人家枯坐于渭水之滨，直钩五饵离水三尺，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这仿佛在搞行为艺术啊。 但是呢，就是这种奇特的行为，他居然呢在周文王那里得到了认可，然后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国太师。那这个呢，当然他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也让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到这儿呢，冷静一下，先把这个好玩啊浪漫呢、啊、先放一放。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它不合常理，疑点重重，我们呢很难用现实的逻辑对它进行理解。但是呢，垂钓渭水，这是姜子牙生平当中一个重大事件，如果对这个事件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呢怎样理解他这个人和那段历史呢？所以呢是有必要去挖掘真相。但是啊，很显然挖掘3000年之前的真相，这是一种挑战，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够是尽力而为。关于钓鱼这件事情，有很多史料提到过，比如说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六韬、史记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呢，史记是这样描述的，所以有一天啊，周文王一觉醒来，突然想起来说，我想出去打打猎。那为什么要出去打猎呢？我们今天的人理解，也许是嘴馋了，也许是想锻炼锻炼身体，或者是打发无聊时光，排解心中压力。当然这些也可能是周文王他的动机，但是古代君主出门打猎，他还有另外一项功能，就是展示雄健体魄，增强臣民信心，那么鼓励和带动习武以保卫国家。那么周文王这个猎能不能说打就打呢？既然是要鼓舞臣民，那当然就不能演砸了。首先啊，那个时代这个山林里头还有很多猛兽，这万一国军出去被狼虫虎豹给吃了，这个怎么交代啊？还有要出去打猎总得有个预期啊，浩浩荡荡的大军出去忙活一天，只打回来一只野兔两只麻雀，这个收效太小，又怎么办呢？所以呢得先做一个占卜，看看呢这个有没有吉兆，如果不吉利那就改天再说。那么提到这个占卜，当时的占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试卜，一种是归卜。周文王在前边被拘禁在幽闭的时候，他创立了文王八卦。八卦呢其实呢主要利用的就是试卜，所以呢文王他本身就是占卜的绝世高手。但是这一次占卜呢，他没有自己动手，是由别人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卜辞是这样说的：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皮，所获霸王之福。就是这次出去啊猎获的这个猎物啊，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皮，四不像。但是这个四不像你不要小看它，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那么说的这么具体形象哈、有鼻子有眼有胳膊有腿的，这显然呢是用龟卜做的。因为龟卜呢就是用龟背壳在火上灼烤，然后根据上面裂纹的形状来这个推测吉凶。那刚才说非龙非螭，非虎非皮，那这里边的螭呢，有些人也写成了另外一个字螭，这个螭呢它就跟龙啊有一定的关系了，也是一种神兽。古代啊在青铜器上或者在服装上经常使用龙纹，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地方呢使用了螭纹。这个皮就是熊的一种。如果这个出去打猎，猎获的是龙、螭、虎、皮任何一种，你说它是霸王之斧，这个呢都可以理解。但是说这个四不像是霸王之斧，至少我们现代人会感觉到莫名其妙。那古人为什么觉得这个很令人振奋呢？说它是霸王之斧呢？这个现在找不到史料加以说明。我个人的推测，这个所谓的四不像，它要如果反过来呢，就是四都像，它跟这些都有相像之处，也可以理解成它兼备龙齿虎皮的这个能力，所以它很全面，因此呢成为霸王之斧。那么既然这个占卜是吉利的，那就赶紧出发吧。所以呢周文王就领着队伍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渭水之阳。古代山南水北渭之阳，所以呢，周文王是在渭水的北岸见到了正在钓鱼的姜子牙。那么两个人见面情况如何呢？哎，那叫一个相见恨晚，高山流水遇知音啊。司马迁用了一个词来描述了当时的状态，叫鱼与大悦，就是心情非常之爽朗。这个时候周文王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自己的爷爷抬出来了。我家太公说过了，说将会有圣人来到周国，周国的振兴要靠他呀，您就是那位圣人吧。吴太公望子久矣，我家太公早就盼望着你了。周文王说的太公，他的爷爷史称古公胆符，他是一位呢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及军事家，他为周国的振兴啊做了很大的贡献，也是一位有名的贤王。周文王用这种方式来赞美姜子牙，可见对他有多么看重。所以呢，周文王说吴太公望子久矣，这样的话呢，姜子牙又多了一个称呼，叫太公望。但是呢，由于《史记》啊，司马迁写了这样一笔，所以呢，造成了后边呢，产生了一个疑问。疑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太公不是指姜子牙，而这个望呢，也不是名字，而是盼望。那么之前说的这个望，还是姜子牙的名字吗？可能压根就不是了。当然，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呢，这个太公望和周公旦啊，应该是一个意思，就是太公和周公都是身份，而那个望和旦都是名字。而我个人的意见呢，把两个想法综合一下，这个望也是名字，而周文王当时是借名发挥，说您的名字叫望啊，那么谁望呢？是我家太公在望。所以司马迁的这一笔啊，并不影响姜子牙曾经有个名字叫望这件事情。那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当然要委以重任了，所以呢就用车把这个姜子牙一起呢拉回到朝廷，然后呢拜他为师。从此呢姜子牙又有了师望、师上府等等这些称呼。史记是公认的正史，司马迁是史学大家，所以呢他对这段历史的记载肯定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呢由于语言过于简约，那很多问题没有说透，所以呢需要我们呢进行分析。那么这里头呢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周文王会成为姜子牙的选择？第二个问题呢，既然到了周国，姜子牙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周文王，而是到盘溪钓鱼呢？第三个问题，周文王想出来打猎，为什么一占卜他就是吉利的呢？第四个问题，两个人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鱼与大悦呢？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周文王会成为姜子牙的选择？我们知道姜子牙呢曾经到朝歌当了一段时间的卧底，其实在这个期间呢，他与周文王

0: 就开始有了交集。周国呢是在华夏的西部，他在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服的手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后来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继位，霸气外露，就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杀掉。尽管啊，周文王继位以后啊，他一直保持谦卑低调，但是还是被人给参了，说他这个人呢有神通，恐对王朝不利。所以突然有一天，纣王就把他抓了，拘禁在羑里。按说纣王那么残暴的人啊，这个文王很难活着出来。但是呢，纣王那个时候也有自己的算盘，因为他当时的战略重点啊是放在东夷，所以呢他需要在西部找到这么一个人忠心于他，替他来镇抚西部的诸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专心的向东用兵。这个人需要既有实力还要有威信，这一看呢还是周文王，就是文王姬昌比较合适。所以纣王就想了个主意来试探姬昌。什么主意呢？就是把他的长子伯邑考给杀了，然后做成了肉酱让姬昌吃。当然之前呢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肉，文王呢就给吃了，而且呢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所以这回纣王放心了。放心是什么呢？首先他没有神通，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儿子的肉。那么其次，就算他知道，实际上怎么样呢？也说明他彻底的服了，不敢反抗。那既然彻底的臣服了，就可以重用他了。所以呢他想用周文王来做他的帮手。但是这个抓人呢需要理由，放人呢也需要台阶，而这个台阶呢恰恰姜子牙给他送过来了。姜子牙在朝歌期间认识了三位朋友，散宜生、洪妖、南宫阔。那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姜子牙就说了，我听说啊姬昌这个人比较尊重老人，为人不错，所以说呢也可以去投奔他。于是啊这几个人啊就行动起来了，营救周文王。怎么营救呢？办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很粗暴的，就是搞了一大堆珍宝和美女送给了纣王贿赂他。而纣王这个时候正好就救坡下驴，这样就把周文王给放了。不但放了他，还授予他作为西伯，就是管控西部的这些诸侯是伯长。同时纣王在说话的时候暗示出来当时是谁说了周文王的坏话，就是崇侯。而崇侯的属地崇国呢其实当时也在偏西的位置，这是明摆着纣王是希望周崇两国啊自己打起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少了向东用兵的后顾之忧了。周文王是个仁德之人啊，并且呢跟纣王是世仇，有杀父之仇也有杀子之恨，所以他呢他是姜子牙作为合作伙伴的最佳选择。但是呢现在他当了西伯，这个情况就变复杂了。所以姜子牙要尽快的跟周国建立军事联盟，要推动这个进展。
1: 姜子牙深知若周文王彻底为纣王所用，局势将朝着不可控的危险方向发展。可若想促成东西势力结盟，第一步还必须得与周文王建立联系。但问题在于，周文王刚刚被纣王释放，还被委以重任，他对纣王究竟是真心臣服还是隐忍待发？他又是否愿意与东方势力结盟，共同对抗殷商？在这迷雾重重的局势下，姜子牙该如何打开与周文王合作的局面呢？
0: 第二个问题，姜子牙到了周国为什么不直接找周文王，而是到盘溪钓鱼呢？姜子牙在朝歌营救周文王的时候，这两个人未必见过面，但是呢作为周文王，谁救了自己总该心里有数吧。并且呢这个时候散宜生、洪妖、南宫阔都成了周王的大臣了，所以他们呢会不停地在周文王面前说姜子牙的好话，推荐姜子牙。实际上那么周文王和姜子牙之间至少已经开始有了神交。这期间啊周文王肯定也是递过了很多次的橄榄。

0: 烂枝，希望姜子牙也能加盟。但是我们知道，姜子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是东方力量。所以呢，对姜子牙来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东西两股力量能够联合。但是呢，这种军事联盟是军机大事，姜子牙不能一个人做主，所以呢，他就要先回一趟东海之滨，跟自己的君主或者是长老商量怎么办。商量好了，这样姜子牙才来到了周国。但是军事联盟这种谈判它是有讲究的，首先是个姿态问题。姜子牙几千里地以外赶过来，不论他带没带人，如果直接到你的朝廷上谈判，他作为一方军师的代表，这是在打客场，他就难免呢受到主场的压制。第二个呢，这种军机大事他是要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呢得要选一个僻静的地方秘密洽谈。在今天流传下来的很多古话当中，每画到这个场景一般都只画三个人，那就是姜子牙以及周文王父子。第三个问题，周文王说出去打猎，为什么占卜是吉利的呢？姜子牙来到了周国，那么他原来的老朋友散宜生、洪腰、南宫阔这些人可能就先知道，知道以后呢，他们肯定是要报告给周文王，而周文王当然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面，想要建立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国君要出去打猎不是想走就走，要经过占卜。而呢，周文王心里也清楚，一旦这个联盟形成，姜子牙的地位呢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也想帮他造点事。怎么样造事最方便呢？当然通过占卜造事是最方便的。占卜如果说今天不吉利，那咱就明天，如果是明天不吉利，那就后天，反正总之几天之内呢，他肯定会赶上有那么一天是吉利的，所以这个不用费劲儿。就算是通过占卜出现这个图形比较怪，很难解释，但是只要有散医生这些人在，那么他们都可以直接和间接的施加影响，把他的解释啊变得比较有力。只要这个出现的图形不是特别过分，比如说昨天这个图形出来说是大凶，今天又出了相同的图形，你又解释成大吉，这个不合适。但是呢，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都可以说成是霸王之福了。第四个问题，两个人到底说了什么能够让周文王予以大悦呢？对这个问题呢，史记是一笔带过的，但是另外一部典籍六韬却讲得比较详细。这个六韬啊，相传是姜子牙所著，虽然亲著的可能不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呢就否定其中的某些记载有参考价值。六韬上是这样讲的，姜子牙坐在长满茅草的岸边钓鱼，行礼之后，周文王就问了，说先生您这是喜欢钓鱼吗？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啊，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一边钓鱼一边谈呢？这古圣先贤啊，非常喜欢借物咏志，借题发挥。姜子牙呢也恰好是想从钓鱼引出他的话题，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君子啊重视实现抱负，而普通人呢那以喜好为乐。我啊不是喜欢钓鱼，我只是觉得呢这两件事儿它的道理是相似的。那么我们知道姜子牙和周文王他们共同的抱负是什么呢？推翻纣王。姜子牙说钓鱼跟这个抱负它道理相通，周文王当然就来了兴趣啊，所以就问为什么呢。当然这些问题姜子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所以他的回答也很溜。他说这个钓鱼呢就仿佛是用俸禄感情官位来招募人才，而要想完成推翻纣王这样的事业，当然人才是不可缺的了。所以呢一说到这儿，周文王的胃口就被进一步的吊起来了。他说哎呦，这个事情我很想听听。但是姜子牙呢接下来并没有非常简单直白的讲这个事情，而是打了一大堆比方。他说这个 水的源流深，水流就不息，水流不息，鱼虾就能生存。这个树的根基深，枝叶就茂盛，枝叶茂盛，这个果实就能结成。这两个道理谁不懂啊？都懂。所以呢，它不是重点，只是铺垫。接下来姜子牙又推进一步，他说情投意合才能亲密合作，而亲密合作呢才能把事情干成。这两个人在这见面干嘛呀？当然是想合作了，但是怎样才能合作好呢？哎，姜子牙又说了，他说言语应对，那在别人呢往往是掩饰真情的，但是只有说真情实话才有利于合作。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姜子牙接下来想说实话，但是呢在说实话之前，他还不忘打一剂预防针。他说如果我一会儿说了真情实话，开诚布公，毫不隐晦，您不会反感吧？而周文王呢是乘兴而来，满怀诚意的谈合作，所以他说是仁德之人谁不想听真话呀，所以我怎么会反感呢？那到这儿怎么样？铺平垫稳了。所以呢姜子牙讲到了核心问题，他说啊，你看这个钓鱼啊，有鱼线和鱼饵，这个鱼线细微，鱼饵可见，这个小鱼就会上钩，而这个鱼线适中，鱼饵飘香，这个半大不小的鱼它会上钩，而鱼线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上钩。这个鱼啊，因为它贪吃香饵，所以呢它就会被鱼线给牵连，人因为想得到君主的俸禄，他就会被君主所指使。一般来说啊，对于古圣先贤的这些论述，我们往往呢会站到很高的高度上，然后以普遍道理去进行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姜子牙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所以他说的话呢那是可以当作务虚，也可以当作务实，那既可以认为是谈玄论道，又可以呢落到实处。那么这个地方姜子牙为什么这样说呢？结合前面那句如果我说了真话您不会反感吧，实际上他这一段话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联合，您准备开多大的价码，您是把我们看成是大鱼还是小鱼啊？其实周文王想干大事儿，当然不会在利益上斤斤计较了，但是姜子牙也明白对方能开什么价码，这跟自己呢有多大价值有关，所以呢他不等周文王开口，他就接着往下说了。那么这段话呢很长，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这段话的结尾之处呢，他给周文王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画面，叫各归其次而树连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的人才都来了，但是他们之间怎么样，并不互相争夺互相排斥，而是谁在树根，谁在树干，谁在树梢，都各自门清，各安其位，所以枝叶繁茂，同归一根。这个说简单点就是天下归心。当然姜子牙这样一描述，周文王肯定动心啊。但是周文王他既然能够创立文王八卦，他也是一个久经历练，见多识广，智慧通达之人，他不会轻易被人忽悠的。所以呢他必须追问说，那么制定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天下归心呢？接下来姜子牙就开始了他那段高论，这段高论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的引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姜子牙渭水垂钓与周文王，究竟是机缘巧合的君臣际遇，还是经过筹谋的政治棋局？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二集《垂钓渭水旁》。
9: 周文王他既然能够创立文王八卦，他也是一个久经历练、见多识广、智慧通达之人，他不会轻易被人忽悠的。所以呢，他必须追问说，那么制定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天下归心？接下来姜子牙就开始了他那段高论，这一段高论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的引用，那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善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姜子牙这段话讲的是共赢，这个共赢啊，虽然已经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共识了，但是在3000年前它是非常先进的，至少同时代的纣王没有这个智慧。当然了，姜子牙说的这个共赢，你的理解其实也是可大可小。共赢大一点说，那就是天下苍生；小一点说呢，就是周齐两地；具体一点说，那就是老姬家和老吕家。所以呢，作为这个军事联盟的谈判，这样的问题那当然要说清楚，要达成共识啊。但是怎样才能达到共赢呢？因为共赢毕竟还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倡导啊。姜子牙接下来又谈到了仁德义道四个方面。

0: 体的细则，我们后边呢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讲到这儿，两位绝世高人算是沟通到位了，所以呢，周文王扭头一看，天不早了，赶紧回朝廷，请姜子牙做了师。这个师既是老师，同时也是掌管军事的太师。
1: 从姜子牙阐述天下共赢之道，到周文王欣然应允，这场会面堪称智慧的碰撞。姜子牙凭借卓越的谋略，成功打动了周文王，而周文王的回应不仅是对姜子牙才能的认可，更寄托了他对匡扶天下、开创伟业的殷切期望。然而，仅凭这番交谈，真的就能让周文王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吗？姜子牙又是否还有其他杀手锏，彻底征服这位睿智的君主呢？
0: 《六韬》里边的记载虽然非常精彩，但是如果说仅凭这段对话，周文王就能够予以大悦、笃信不疑，然后委以重任，这还是显得夸张了。那姜子牙聊得好，就代表周齐两地能够互相信任吗？所以呢，作为军事谈判，这里面还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关于钓鱼这件事呢，《竹书纪年》、尚书中侯、尚书大传当中都有记载，虽然呢文字上略有差别，但是大体的意思是相同的，都是在周文王问到姜子牙钓鱼有什么收获的时候，姜子牙回答说：望钓得玉璜。这个玉璜啊，就是一个实形的玉石片，这是古人的一种挂件。姜子牙把这个玉璜递给了周文王，文王拿回来，他没有看颜色，也没有看花纹，而是看了上面的一段文字：鸡受命，履左京，得和昌来提，转而落前，报在其。我们想啊，一个人钓鱼钓上了一片玉璜，这件事情已经很奇怪了，而上面呢又有一段这么应景的文字，这就显得很神秘了。所以呢，对这段文字的解释很容易走到神秘主义的方向上，于是呢就说这段话是上天说的。什么意思呢？说我安排老姬家承担平定天下的天命，我安排老吕家去辅佐他完成这个天命，这个任务呢，那何该仁德之人姬昌来承担。那么这个里头的落，它是黑马，钱是金属图章，在其这个可以理解成任务圆满完成。所以呢，这个解释就是说，将来在你完成了任务、功德圆满之际，你们要拿着刻有黑马的这个金属印章来向我报告。那怎么报告啊？那我们理解就是还是丢到这片水里嘛。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周文王予以大悦，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非常遗憾，这是迷信，现实当中不可能发生。周文王虽然创立了文王八卦，但是你要让他相信姜子牙能钓上这样一片玉璜，我估计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太写实了，跟做个梦不是一回事儿。而姜子牙呢，我们从后面内容我们就知道，他对鬼神占卜之类根本不相信，所以呢，你让他玩自己都不信的把戏，而且是在自己未来的合作伙伴，并且是一个绝世高人面前，这个恐怕也不情愿。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呢，是我个人的分析。我认为呢，前面讲过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呢，要基于现实的逻辑去理解其中的合理性。第一啊，说周文王和姜子牙在盘溪见面，然后呢谈谈道，从务虚讲到务实，最后呢把很多具体的细节谈清楚，然后请姜子牙做周国的太师，这个是钓鱼活动的一部分内容。第二，钓

0: 得玉皇，是这个钓鱼活动的另一部分内容。你说姜子牙钓鱼钓到这样一片玉皇，这个不可能。但是这个玉皇，姜子牙可以预先准备好，那个文字可以预先刻上去。你说上天说的这段话不可能，但是姜子牙身后的君主或者是长老说了这段话，也就是这段话代表了他派遣人的意思，这个就完全可能了。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一理解，这段话立即就会变成你们老姬家承担了平定天下的使命，我们老吕家表示拥护并且愿意辅佐。那么这件事儿，我们德和就是同心同德，昌来提接受吉昌的领导，钻耳落钱报在齐呢，说如果这个事情您要同意的话，您就派一个人把黑马图章送到我们齐地。这样一理解，是不是立即就变成了一篇联盟邀约啊？既然是军事联盟谈判，双方订立合约，那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方拿到了刻有文字的玉皇，另一方拿到了金属图章，这个都便于长久保存，可以作为信物。并且呢，姜子牙所代表的东方力量，由于呢常年遭受纣王的打击，所以此时呢应该是比较脆弱了。所以呢，在姿态上，他们呢愿意接受吉昌的领导，所以保持了客观和清醒。而对于周文王，首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然后得到了姜子牙这样一位大人才，当然值得高兴了。同时尤其值得高兴的是，领导权问题历来都是最敏感最容易产生分歧的，而这一次明确了在自己这一方，所以到这儿当然他会鱼与大悦。但是联盟啊是军事机密，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并且那个时代呢正是鬼神之说盛行的时代，所以当人们看到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他就容易呢用神秘主义来进行解释。尤其是后来还有传说呀小说啊这些东西的影响，当然就会改变了很多人的判断。当然传说和小说都很好玩，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只有真相才能让我们学习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实际上啊，在后来的历史当中的确呢有很多联盟的影子，比如说姜子牙在钓鱼之后把自己的女儿易姜嫁给了周武王，后来成了王后，然后呢生了一个儿子姬诵，后来继位就是周成王。这样的话呢，姬吕两家的血脉就走到了一起。史料记载说，纣王之所以被推翻，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主力呀陷在了东夷，这就说明呢抵抗力量一直很活跃。而这种状况呢，如果用联盟来进行解释是可以说通的。由于纣王他的重兵啊在东部无法抽身，所以呢就减轻了西部的压力，周文王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呢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支持周文王，所以商周之变的大戏就正式开场。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明天》。明天呢，是《呐喊》这14篇小说中啊非常特别的一篇。为什么说这篇小说很特别呢？这个是鲁迅啊第一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啊。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他就讲了一位寡妇单四嫂子给她3岁的儿子宝儿啊看病、买药、治丧、下葬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呢，鲁迅

这个单四嫂子，她去找中医葛小仙去看病，葛小仙只说了几句非常敷衍的套话，就把这个单四嫂子给打发走了。那么第三次是在看完中医以后啊，单四嫂子呢就去这个济世药店啊买药，宝儿在服药以后，她的病不但没有好，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啊，没过多久就死掉了。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宝儿死了以后啊，宝儿的死给这个单四嫂子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给她增加了很多经济负担，对吧？她现在要开始典当东西，对吧？而典当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给帮忙的人备饭。那么第五次就是宝儿啊，这个买棺材，啊，第六次是给宝儿入殓，那么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花钱，啊，是把宝儿的棺材送到义冢上去安放。那么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啊，这么不厌其烦的，是吧？把单四嫂子的这个钱款流向，啊，逐一梳理出来，是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我们都知道。这鲁迅他写文章啊，他有个习惯，就是能省则省。他写了七次啊，这种钱款流向，对吧？每次都写这么细，他一定是有特殊的用意。我们可以把这七次流向啊，可以把它归成两大类啊。那么第一大类就是单四嫂子为宝儿看病啊所花的钱啊，一共有三处：求神、看中医和抓中药，啊，这三处钱就花尽了单四嫂子所有的现钱，但是毫无效果呀。求神许愿，是吧？当然他治不了病了。就算是这个中医，啊，这何小仙，啊，他也无非是打着医生的幌子，招摇撞骗。也就是说，这个穷苦的寡妇，她为了给孩子治病，毫无保留，倾家荡产了，而她最后倾其所有所换来的全是一个无用功啊！大家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呢？明天呢是《呐喊》这14篇小说中啊非常特别的一篇，这个是鲁迅第一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但是呢鲁迅还采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察视角，通过描写啊这个单四嫂子的经济问题，表达了对旧社会女性前途命运的一种忧思。第二类就是宝儿死了以后啊，请人帮忙，是吧？买棺材还有雇挑夫所花的钱。单四嫂子典当了所有的值钱的东西，还欠了很多的外债，那么这些钱花的究竟有没有意义呢？鲁迅特意写了一句话，他说呀，单四嫂子待他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也就是说这种葬礼啊，他寄托了单四嫂子的忧思，所以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你这种寄托哀思的方法，它是建立在这种丧葬的习俗上的啊，对于死者和生者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啊，特别是让生者陷入到了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中。宝儿下葬的时候，鲁迅写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啊，说大家给这个宝儿啊就穿上这个新的衣服啊，平日喜欢的玩意儿，是吧？一个泥人儿，一个小木碗啊，什么两个玻璃瓶啊，都放在枕头旁边。这句话非常可悲啊，你想孩子活着的时候，是吧？连个像样的玩具都买不起，都不舍得买，对吧？你死了以后。

啊，鲁迅他想写三四嫂子的经济问题，好像不只是为了表现他的穷苦，啊，也不只是用来博得读者对他的同情，他写出了这种求神拜佛的迷信思想，厚葬文化，用厚葬来祭哀思的这样一种丧葬文化，啊，误人和害人。鲁迅反复强调一个问题，他说三四嫂子是个粗笨女人，对吧？她受到社会习俗的这种熏染，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看到别人怎么做，她就要怎么做。

0: 层深意呢，就是它表现了经济问题对女性的人生和命才能温饱和发展。那换句话说，钱很重要。鲁迅他对钱的问题一向是非常真实的啊，也是非常重视的。在鲁迅的笔下，你甭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都有很多关于这种收入支出甚至是消费动作的细节描写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鲁迅认为这个经济生活对每个人都太重要了啊，特别对女性来说啊更为紧迫。你看这个女性啊，她必须有经济来源，对吧？她才能生存下去，她必须有经济地位，她才能追求平等和自由啊。因为自由固然不可以用钱买到，但可以因为钱卖掉。所以明天呢，她多次写这个单氏嫂子的钱款流向啊，正是用一个生动的事实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单氏嫂子她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当丧子之痛和倾家荡产同时来袭时，他的明天是没有光明可言的啊。鲁迅在四年后的啊一篇演讲里边啊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啊。他说，对女性来讲啊，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啊以及伟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繁难啊。这一思想啊，对于我们今天的女性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

0: 烧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自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5: 书接前文，铜林铜海川在这个雍亲王府打了更了，不但打更啊，还当了更头。怎的呢？因为他当上这个更夫之后啊，雍亲王就告诉这管家何吉，你试探试探这铜林。就这么的弄俩人装扮成贼，夜探王府，让铜林一顿大嘴巴啊给呼出去了。这顿大嘴巴把俩人槽牙都打掉了。不过呢，雍亲王很是高兴，暗中看着呢。铜林这人很有正义啊，啊，很诚实个人。好，哎呦，另外这嘴巴打得好，哎，这有功夫啊。嗯，第二天给提升为更头，当了头了。那么你赶上第二天晚上值更的时候啊，这铜林突然发现又来俩人了。这两个人呢，与众不同，和前边那俩不一样，穿着夜行衣靠，手里头拿着兵来，和铜林铜海川顶了个对头碰。铜林一探脖子，还以为啊这是试探我呢。你看昨天不已经试探完了吗？可到跟前仔细拢着目光，借着月光观瞧，海川觉得不对劲儿，这是真正的贼，这两个人拿着兵刃。喂，这是什么王府？是哪个王的？铜林一想，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说这是雍亲王府，万一你跟雍亲王要是有仇的话，那不麻烦了吗？这个底呀，我不能泄。这个是王府，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儿主人呢。你是这儿的主人啊？我是这儿的王爷。你是这儿的王爷？你什么王？我是阎王。阎王？铜林一想，你碰上阎王了。说啥我也不能让你们两个在王府闹事儿。俩小子看着眼铜林，点点头，也就是个打更的。小子，你明白点事儿啊，这事儿与你没关系，我们就问问你，这是谁的王府？哎，我还就不能告诉你，这就是阎王府，我就是阎王。你们两个小子要明白事儿的，赶紧走，还则罢了，要不然我这打更的可对不起你。哟，你说的有点太狂了吧？一点不狂。我这刚要伸手，铜林一挥手，慢着，人家这院都睡觉呢，你们两个小子就想挨揍啊，到后院去，咱们到大后院。那来吧。蹭肉，两个人蹦到后院，铜林就跟过来了，把那梆子往边上一撂。我说二位，别的我不管，这院我是打更的，出来点什么事儿我有责任，知时务者为俊杰，你们两个小子别找麻烦，赶紧走，咱还则罢了，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 你一个打更的哪来这么多事儿啊？我们就问问你，这是谁的府？阎王府，我就是那阎王。你小子早死啊！这个人一幽神就到了佟林的切近了，他没拿这打更的当回事儿。他往前这么一冲身的时候啊，就用这个刀的刀把砸佟林的脑壳，咦，这就砸下来了，哇的风声啊！这佟林站在这一看，哎呦，真打呀！噗，到了。海川啪往上这么一歇身，用手一探他的寸关尺，啪就扣住了，往里头这么一个海底带月，哎，啪，这脚抬起来正踹这小肚子上，嘡就这么一脚，哎呀，把这小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咚，这人一个驴打挺就站起来了啊，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刀，瞧了瞧自己，嘿，你真是岂有此理呀！这位哥怎么想的？我学艺这么多年，我是名门之后啊，啊，名门的高徒啊，怎么就让一个打更的就这么一个照面就把我给撂到这儿了？他是万没想到，边上拿剑的那个主啊，一看呢，哎呀！大哥，遇到茬子上了啊！看起来这王府里头有高人呢，一个打更的，哎，了不得！我来来，说着话往前飘身行，用这口宝剑是扎佟林的前胸，哎，这剑可就递过去了。海川已经撂倒一个了，不过这一伸手啊，就发现了，这绝不是一般的谋贼。这是受过正宗训练的练武的，所以海川也是格外加小心。那么这两个人也加了小心了。那么这个剑往前一递，海川啪飘过来，哎，躲过第一剑，抬腿这么一脚，这一脚踢他的寸关尺，这人把剑啪往回这么一撤，拎刀的那主啊，把刀捡起来了，我来了，肉啪到了佟林的切近，这刀够奔佟林的后脑海。发现了，遇着强手了，要一对一的还打不过，所以两个人呢双战佟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有那么句话呀，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这插招换式，就这么来回这么啪啪啪啪交手，在当场有十了多个照面，佟林。没急于下手把这两个人打败，而是呢看看这两个人到底什么样的功夫，那么不交手还则罢了，这一交手佟林突然发现这两个人正门正派，那绝不是猫三狗四之徒啊。紧接着海川来了个大背迎风脚，迎风双探掌，哎，啪，前掌这一探够奔前边这小子前胸，这个人往边上一闪，海川紧接着插花一肘，再来个海底寻针，反背一个倒毛腿，这叫打四面儿。这一脚正踹那小子前胸上，啪就来一个跟头，紧接着一个扫堂腿就把那小子搂倒了，这两个人嗷的一声就起来了，知道这绝不是打更的啊，这打更的爹老更了，这实在受不了，我们哥俩绝不是对手，说了一句风紧车乎，杀飞身就上了墙了，跳到墙上站在那儿，朋友敢抱个腕吗？那意思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啊，你是干什么的？你绝不是打更的，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佟林点点头，我呀就是打更的，我叫阎王。阎王，好，你等着。飘身行走了。佟林这时候 才发现，哟，哎，哥们儿，你大

掉了，有一口刀在地上，这两个人走得急，没有拿。海川捡起来，喂，哎呀，走就走吧。这弄了口刀，看起来呀，这王府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平啊。哎，怎么办呢？好在这顿厮杀没被别人看见，这刀我就藏起来得了。佟林就把这刀放到了假山石的边上，然后拿着梆子在更道这儿转，来回支更啊，心里头很不平静，心中暗想：不行，这俩小子走了，这边上万一还有别的贼怎么办？他这一抬头就见前边有一藏书楼，这佟林就来到藏书楼的底下，是腰梁骨一绷紧，左脚面顶右脚面，旋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哎呀，扎背就由地上纵到藏书楼上，在楼上夜战八方，仔细观瞧。这一下子把这王府啊后边全看着了，你不管哪边来人，哎，你都逃不过我这眼睛。佟林在这楼上四外看，看了有半多时辰，确定无事，由楼上下来了。天亮了，回到更房，刚躺到那儿要睡觉，这晚上干了一夜值班啊，这白天得睡点儿。刚躺下，连龙一挑，大管家何吉进来了。哎呦，所有这些职工的全站起来了，这大管家来了。哎呦，大管家您来了啊，来了。海川呢？佟林在？佟林在哪个铺啊？佟林在井把头。佟林一听有人叫他，一咕身起来一看，是大管家。哎呦，管家爷，给您见礼了。哎，来来来，穿上穿上鞋啊。这个王爷叫你有事儿。王爷叫我？这些打更的一听怎么的，这佟林王爷叫他，我们来这么长时间，王爷也没叫过我们，什么意思？这佟林来第一天啊，吃得饱喝得得，吃了好几个大馒头，第二天就升为更头。你赶上这王爷又叫他，这肯定有好事儿。佟林穿戴完毕，就跟着何吉出来了，来到了王爷的内宅。哎呦，佟林这心砰砰砰直跳啊，一看这宅子这个阔呀。那么来到了王爷待的书房，屋里头没人，生着火炉子。何吉告诉你先烤会儿火吧，王爷一会儿就来了。转身何吉走了，佟林就在这屋里头开始转悠，还不敢大转悠，拿眼睛一看，这屋这个阔啊，画漏天机啊，另有一洞天，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五府兽兽，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摆尊幽瓶的狼油罐，风波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那木瓜佛手打边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鸣金鼓，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静观自得。那东里间还有养静的地方，还有一张大床，金丝界的地毯呢。你看地毯上放着都什么坛鱼，都是玉的，都脆的。哎呦，整个这宅子这个阔，这里边佟林站这儿哪见过这个，正在这看呢，外边王爷进来了。嗯，嘿哟，王爷您来了。雍亲王进来了，那脸呢一脸不高兴，手里拿了封信。佟林呢，哎呀，给王爷见礼，趴地下就要磕头，起来吧，起来起来。哎呀，佟林心中暗想，怎么了这是啊，这王爷把我叫来，满脸不高兴，我是干什么错事儿了？他心里在想这个呢。这王爷看了一眼佟林，你坐下吧。哎呦，有爷在这儿，我可不敢坐。哎，坐下，让你坐你就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看这封信，就把这封信递给佟林。佟林拿过来，雍亲王还问了一句：你认字吗？
我认字儿，我不认字儿。哦，认字好，永琪妄想认字儿就好啊。不过他拿眼睛一溜啊，哟，这佟林把这信拿到了，你看到了？那意思你这是认字吗？你看到了？佟林摇头，爷呀，哎，我呀，习惯了。哦哦，习惯了。看什么都倒看，你看看，你这不老赶吗？哎呦，雍亲王又气乐了。哦，还有倒看书信的，好，那你就倒看吧。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佟林看完之后大吃一惊啊，这封书信是谁写的呢？是雍亲王府的一个武教士。这武教士啊，姓花，叫花椒花立胜。花椒花立胜，花老英雄，年近已近六旬，在这个雍亲王府当武教士，带领一伙人保镖护院，是武功相当不错。那么你敢佟林来了，佟林来了，这王爷不是找两个人试探佟林的人品吗？让佟林一顿大嘴巴给打出去了。王爷在暗中啊观察看着呢，他看了个热闹。可是这花椒陪着王爷却看了一个技巧，说王爷呀，这个人的功夫可了不地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哦，雍亲王就点了点头。结果第二天晚上，这王爷和这花椒还有俩保镖的说，咱们上后院溜达溜达吧。哎，这有打前院往后院溜达，结果走到月亮门这儿，那有人说话。嗯，雍亲王就是一哆嗦，这时花椒就要摘肋下的佩剑。王爷一挥手，慢着，看看怎么回事。几个人就藏在暗中仔细观瞧。哦，来了两个人夜探王府。佟林还自报王爷，你倒报王爷倒行，他报出来个阎王爷。嘿，雍亲王乐了，哎，挺有意思。不过佟林跟这两个人交手的时候，雍亲王大吃一惊。哎呦，一看佟林闪斩腾挪，挨帮几靠，啪啪啪啪啪啪，那个利落把个王爷看傻了，把这两个人打跑了。佟林跳到藏书楼上，给藏书楼底下往上跳，飞上去的，扎了一膀站在楼上。王爷在底下看得清楚了，哎呦，赶上这佟林会飞呀。那么你敢，王爷他们几个偷偷的就回来了。可第二天早晨呢，这王府那教师爷花椒花立胜就写了一封辞职信。这信怎么写的呢？说王爷呀，咱府上来这佟林佟海川呢，这是一个武术家，这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万望王爷善待他。我的武功跟他比望尘莫及，所以我辞职了，感谢王爷这么多年对我的爱戴。我走之时推荐佟林为雍亲王府的教师爷。就这么的写完了走了。这信上格外还写几句，说这个佟林，王爷你注意，他是一个绝对武术大家。敢王爷拿这封信看半天，心里暗暗窃喜，自己无意当中得到一个佟林，这个雍亲王喜欢武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雍亲王，这个皇上的四儿子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个花椒毕竟是年岁大了，没那么大本领，来了这么个佟林，花椒说了，此人功夫相当了不得，乃是绿林中的人。王爷心花怒放，心中暗想，我得把这佟林留下，可是我怎么留啊？啊，万一他要不在我这儿干怎么办呢？所以雍亲王虎子脸儿就进来了，就见到了这佟林，你看怎么办吧。佟林看完这封信，说：“佟林真倒看书信吗？真的，在山上练的这种功夫，上这名何道元教的。哎呦，站起来了，
王爷，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佟连长，你身怀绝技，是吧？啊，你到我王府来打经，对吧？
0: 对呀，
1: 你到我这儿来打经，来贼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管呢？
0: 这，王爷，那我不管。哎，
1: 那这是我分内之事，包打经有打经的活，来贼了就应该是保镖护院管的事儿。

干什么呢啊？王爷，那什么意思？我不该学吗？你一个打更的怎么能飞身行上楼呢？啊，王爷您都看见，我都看见了，所以你不应该挡这些贼，就放他进来，本王这王府让他们随便偷，这随便偷，你还飞身行上了楼了啊？本王都看见了，现在你把我的保镖护院教师也给我气跑了，你说你怎么办吧？你是不是得赔我？王爷，那我给你找回来去，人家早都走远了。那王爷我怎么包您呢？你把他气走了吧？啊，这个位置由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盯上，你就是我雍亲王府的吴教士，每年我给你文银100两，外加王爷一想100两，万一人家不干怎么办呢？啊，这么大的武术家给人家100两银子，外带100两奖励，200两银子，怎么样啊？哎呦，佟林呐，那脑袋倒嗡一下子，这是个雍亲王啊。雍亲王掌握正红旗大营，那手握重权呐、啊，双膝点地，佟林跪倒，海川感恩王爷。哎呦呦呦，海川赶紧起来。这雍亲王一听佟林干了，心花怒放，把佟林拽起来了，上下看佟林，他真喜欢佟林呐、啊，在那个天桥佟林大街上擒那疯牛。雍亲王就看中了，没想到风雪在自己家的大门洞遇着佟林了，没想到佟林一身精湛的武功，哎，太喜欢了。现在雍亲王就是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海川呐、啊，你就荣升了雍亲王府的武教士。来人呐，何济、何春进来了，王爷哪边吩咐？告诉厨房准备一桌好酒席，啊，另外把这个巫先生啊给我叫来，另外伺候院那些打更的一桌酒席。佟林已经升任咱们雍亲王府的武教师，哇，这整个这院儿欢天喜地，巫师道来了。这是雍亲王府的文教师，现在是文教师乌斯道，武教师佟林、佟海川。佟林得上前见礼呀、啊。乌先生看了一眼佟林，好像在哪儿见过，也就没说旁的。你敢都坐下来喝着酒，雍亲王得问佟林，你家是什么地方的？王爷，我跟您说了，荆南霸州同州。海川，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佟林一想得跟王爷说点实话，你不能不说，就把自己小时候给人家把小牌，我还没赌博啊，被我爹呀、啊、看到了，以为我耍钱输耍不成人，结果我误伤了老父，被逼出家宅，结果就走到了南岭坡，碰到一个张驴子劫道，劫一个教书的，他把人家教书先生的腿打折了，我呢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我就出手，正跟这张驴子要打的时候，那我能打过人家吗？就来俩老道，这佟林可没漏这尚志明、何道元的性命，就说来了俩老道，这俩老道啊就把我弄到山上教我的武功。他这话刚说完，那乌斯道在边上站起来了，哎呀，他上下打量佟林，你就是15年前在荆南霸州同街坞南岭坡那个孩子啊？佟林眨着眼睛看了一眼乌斯道，我就是啊，我就是被打那教书的先生啊。王爷呀，当初您写信让我在绍兴府到北京来找您，我走到荆南霸州那儿
不受了伤吗？这腿就被个劫道的打断了。多亏这孩子，多亏两个老道把我救了。

哎呀，恩人呐，这邬先生那可是大名鼎鼎啊，那可是雍亲王的左膀右臂，拉住佟林的手，这感恩的话说了好多，眼泪都下来了。哎呀，雍亲王更是高兴，这文有吴思道，武有佟海川，这左膀右臂多硬啊。书中暗笔交代，这两个人日后雍亲王胤禛组建血滴子暗杀团，那是权杖的两个人的功劳。

0: 有钱可说没完。佟林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王爷呀，据我看呐，今天晚间咱们雍亲王府就有一场惊天大事。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心底，我是从浪一心一意。
1: 晚上十点三十分，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3: 前文书说到佟麟，荣升雍亲王府的武教士。佟麟是万没想到啊，王爷一年还给200两银子。那么王爷高兴啊，佟麟这个人品太好了，这乌思道当年，哎呦，佟麟都救过，那就说明佟麟这可真是一张白纸啊，啊，这将来本王要用上这人，把握十足的把握。所以呀，雍亲王这就多喝了几杯。他就问这佟麟：“昨天晚上你打跑那俩，他们临走之时说您等着。”还能回来吗？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哎呀，佟麟往前凑了凑，王爷呀，据我看来呀，这两个人是非回来不可。这两个人肯定得回来，因为他兵刃还在咱们王府呢。哦，而且据我来看，他们这儿回来，再回来可就不是俩了，少说也得5个。哎呦，雍亲王一听啪就站起来，来啊，何其何冲过来了，王爷，拿我的帖子，立刻到兵部，到九门提督，给我调来3000人马，把我这个

0: 宅子围上，保护好。哎呀，慢着，慢着，慢着！
1: 同仁一听都乐了，来3000人马，王爷，您听我说，用不着，我一个人就够了。
0: 哦，
1: 同仁，你能对付得了吗？
0: 能，
1: 不但能对付，王爷，我还能把他们抓住。为什么要到咱们王府来？我一定要了解清楚。
0: 雍亲王点点头，好，那今天晚上就看你同林的了。
1: 那么雍亲王对这同林也非常放心，又简单的问了几句，说同林，你这个武功跟谁学的呢？同林说，我呀，在山上的时候，我做梦梦到两个高人教我的武功。佟林到这儿没说实话，为什么？他师父告诉他了，不能把尚德明、何道远的名字流露出去，因为你佟林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等到了晚间的时候，哎呦，整个雍亲王府是戒备森严的。哎，这个府里边啊，所有能出来的基本上都出来了，不光是20多个保镖护院的带子家伙，就那伙房的伙夫都把那兵刃准备好了，如临大敌一样。另外雍亲王告诉了，把这个府里边的灯全熄掉。佟林就跟雍亲王已然说明白了，说这个要再来的话，这几个贼我估摸着他们不能在前院，还得是在后院，所以我就在后院等他们。等到半夜子时了，佟林呢就来到后院，整个这府里头是非常的紧张。雍亲王呢，雍亲王在那边上那房子里边肋下愧的宝剑，哎，在那窗户上抠了个小窟窿，闭一目睁一目往外观瞧，左边是何吉，右边是何春，后边还站着乌斯道，再就是后边几个保镖，大伙都注视着院中的佟林、佟海川，都盯着佟林呢，看佟林到底什么举动。就见佟林夹俩板凳，这两条板凳往这一放，中间有一个距离，海川啪一飘身就站到这板凳上，腰梁骨一绷紧，这招叫仙人指路打罗锅桥。就见他稳稳当当的，砰，这身子啪往下一弓，脚后跟搭到东边的板凳上，脑袋震到西边的板凳上，中间可就是悬空的。就这一招，王爷站到那窗户里边看的，哎呦，好，就给喊了声好。喊好你就喊好呗，他还带动作的，好，他不拿着宝剑呢吗？这剑在那剑匣里边，好，他往下这么一怼一杵。边上站着何吉呀，这何吉呀，这腿正好伸出去，王爷这一剑正扎在何吉的脚面骨上，好，砰！哎呀呀呀呀呀！哎呀，王爷，哎呀，我你喊好，你别往下怼呀、啊！我这脚面都肿了，嘘，别吵吵。雍亲王还告诉人家别吵吵。佟林为啥躺在这凳子上啊？你看你站着这儿啊，你观看的是三个方向，哎，左右前，后边你看不着，对吧？如果躺在这凳子上，这眼睛仰望着星空，来回这么一转，那是360度，东西南北是全看得清清楚楚。佟林躺在这儿，此时啊，天空一轮明月是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灰啊，静得出奇，只有远处传来的梆的声音以及更鼓楼上的钟声。佟林在这等着呢，心里想，这几个人肯定得来， 刚想到这儿，佟林一看西边的房坡露出两个脑袋来，这两个人呢就在那房脊坡上搭住这坡沿儿，这脑袋露出来正往院中窥视。佟林一想来了，哎，就在这时这边的房脊坡上露出三个脑袋来，这边俩，这边仨，前后五个。这其中有一个人说话，这人说话很尖，就这声音非常尖。晚上在哪儿呢？谁是那阎王？你就说这院吗？是这院，昨天我们哥俩就是这儿交手，让给打了。哎，那不在那儿呢吗？看见了，你们几个都别轻易而动啊，待我观瞧。说完这句话，嗖，砰，这个人就由打房上飘身形就下来了，那脑袋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金鸡独立往这儿一站，哎，来了个小开门，然后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来到佟林这切近，他就在这腋下拉出一把小破刀来，就围着佟林躺着凳子转，呀哈，喵，呀哈，把佟林吓一跳，心中还想着这动静啊。佟林拿着眼睛一溜，这位要白天看呢，能把你吓着。说这位长什么模样啊？长得是中等个儿，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趴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瘪瘪嘴，十五根半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当中留了半根还直撅个。特别他这笑有特点，一张嘴笑，喵，后边还带喵的。佟林也乐了，来了
2: 啊，
1: 来了，哎，你还真活着呢哈。佟林啪一探身，这就站起来了。

必定是江湖。辛苦，彼此。从你这身手，你是个练家了。昨天我们来俩哥们儿，被你战败在当场，把刀给打掉了。我们今天来呀、啊，就是想问问这个王府是谁的王府？你露出庐山真面目，你叫什么名？咱们呢，井水不犯河水，对不对？没必要大动干戈。不过你要把我们逼急喽，今天我们哥几个下来，肯定把你拍扁喽。佟林摇头，朋友，我告诉你，这个院我负责，你们就别到这儿来闹事儿来。知时务者为俊杰，你是偷啊抢啊砸呀，你上别的院去，这院你动一根草都不行，我不能让你。至于你问这是谁的王府，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要是知时务的，你赶紧走。昨天晚上那把刀被我打落在地，还在这儿呢，我还给你。呀哈，敬酒不吃吃罚酒哈，名字不告诉我们，还你叫阎王。今天我就来收拾这阎王来了。一挥手，房上那哥几个嚓嚓嚓嚓全下来了，唰把佟林是围在当场啊。佟林一看这要真打呀，好，几位，这么的，咱们别在这儿打，穿过那院里门就是大后院，咱到后院去看，行不行？在那个地方咱们交手，你看如何？人家前面休息，好，就这么地。这五个和佟林这就来到后院。这儿到后院，这哥五围上了。佟林一看这五个呀，最大年岁就30岁，穿一身武术着装，不过是晚间没看太清楚。最年轻的这个20岁，不过往这儿一站一立，都是练家子，所以佟林就知道这绝不是一般的草贼，这是真正练武术的。海川一想，我也别问你们是哪儿的了，打跑为止。哎呀，我这儿一到雍亲王府给找了不少麻烦。那么你赶上这小个贼生嘎的气的这位啊，用这刀尖点指佟林，你不露出庐山真面目是不？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是不？好嘞，那今天我们就上来。一挥手上，呼啊！这几个人就上来了。前20个照面，佟林是真手下留了情了。后20照面不是吗？这几个就热闹了，起来趴下，趴下起来，最后都不起来了。为什么呢？起来也得趴下，还不如就趴那儿吧。噼里啪啦让佟林这顿暴打，哎呦，海川真把自己的柳叶鞭丝磨伸掌功夫可使出来了啊！上蹿下跳，左右耳滑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时候那小个的一挥手，弟兄们，方巾扯呼金福溜，噌，他先上房了。这个打斗的当中啊，有一个人使一口兵刃，这兵刃叫拐，结果被佟林一个探手往下砸，叫反手砸龙啊！哎，就把这拐给打落在地。所以这几个人飞身上房跑了，这拐在地上呢。头一次这二小探府的时候来探这雍亲王府，打掉了一口刀。这今天晚上来了五个，让佟林把拐又给打掉一个，这就是五小闹府打掉单刀拐。这五个跑的时候可说了一句话，有种的你等着，走了。他这儿走了，佟林拿这个拐又把这刀掏起来了。我说我，哎，你越这么整啊，佟林可就知道后边的事儿越大。那这几个打着孩儿娘出来呀，都是练架子，背不住找他师傅去了。这几个人一走，雍亲王出来了。哎呀，海川啊，哈哈，雍亲王直拍巴掌啊，佟林呐，您这功夫可太棒了，这回我可开了眼界了。来来来，摆酒摆酒，这就把这酒摆上了，给佟林庆功。

0: 门。
1: 那你是无极门干嘛的？我是门长。那你这儿有没有副门长啊？还没有呢，那我就给你当这副门长。嘿，这雍亲王啊，喜欢佟林的，喜欢了不得，非要给这佟林当副门长，我当副门长啊。这个乌色道乌先生给当副舵主，好，他给封上官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雍亲王可就问这佟林，这五个道跑了，海川呢，这刀和拐也被打下落下来，你看这五个还能回来不？佟林点点头，爷呀，要说这五个回来呀，这事儿可就得大了。不过咱们得等了吧。第二天无事，第三天来了一个人，乃是镇天镖局何英泰何镖头。这何英泰，佟林在北京流浪的时候不到他的镖局去招聘镖师去吗？何英泰把佟林呐给轰出来了。哎，今天何英泰来了，因为何英泰大小在北京有个名啊，啊，乃是镖局的镖主，也有后台，名声也大，武功也高，走到哪儿人都很尊重他。他认识何吉何春，他来找何吉何春来了。何吉何春就把何英泰请到客厅，摆上茶，说你来干什么来了？何英泰说：“您这个府上有没有一个打更的叫阎王？更头？更头叫阎王？哦，马上何吉想起来了，现在他不是更头了，他是干什么的？他现在是我们雍亲王府的武教士，是我们保镖护院的总头。就这阎王。”啊，这何英泰也没问这阎王叫啥名，说那既然是他，我是受人之托，带了一封信，麻烦您交给您这保镖护院的教师爷。这信拿出递过去了，然后何英泰就走了，何吉就把这封信给佟林了。佟林把信打开一看，傻了，哎呦，脑袋嗡一下子，谁给他来的信呢？不是旁人呐，山东侯二侠。这个天下武林当中啊，大清朝南七北六，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在这个天下武林当中有四方侠，那就是南侠海底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东岳东土人亚刀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西侠长背飘然走于称于东海。这个东侠东岳东普伦亚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有个亲弟弟，这个人呢叫一轮明月赵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俊善。说怎么叫一轮明月赵九州？因为这侯二爷呀，长得比较出奇，长了一个猴脑袋，一根头发没有，这脑袋是锃明瓦亮，那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所以人送外号一轮明月照九州。那天上没有月亮可以，二爷往这一站，唰，把这九州能照亮。苍手白猿，这猴儿也长得跟个大猴子一样，双手过膝呀、啊。你看，说这个双手过膝的人都有福。你看刘备不双手过膝吗？哎，帝王之相，我们二爷也是双手过膝，走道都这么走。啊，练就的是螳螂拳呢、啊，还有猴拳，挺大脑袋，上边锃明瓦亮，双手过膝，小个不高，不到五尺。那在江湖上，说大名鼎鼎。侯二侠到北京城来办事儿，带了五个徒弟，哪五个徒弟？就是虚元少普、阮和、阮弼，还有一个叫张望的，人送外号坏事包，就住在

何英泰的镖局，因为二侠呀，他们家老侯家是开镖局子的，在天下有27处镖局，北京这个镖局是人家的分号。哎，说二侠到北京来干什么来了？来找人来了。找谁呢？找一个贪官，这人叫苏门达。这个苏门达呀，在山东东仓府当了3年知府，临走的时候把这地皮都刮干了。这小子进北京了，就听说这苏门达住在八王爷府，找他干什么呢？要杀掉这个张官，所以就派几个徒弟出去找这八爷府。头天晚上宣少普找，就找到雍亲王府来了，结果问这佟林，碰着佟林了，这什么府？佟林告诉他，这是阎王府。你是谁？我是阎王。结果把薛少普给打了，把这刀给打掉了。薛少普回来就没敢把这事儿跟师傅说，太丢人了，这么大二爷的徒弟啊，让个打惊的给揍了。所以第二天晚上就把阮和、阮弼还有坏着包张望这三个人轿子一起来到雍亲王府。到这儿5个全挨打了，还把那拐打落在地。这小哥5个回来见到二侠，师傅，我们全挨揍了。二侠是山东人啊，得啊，嚯嚯嚯嚯，稀里巴巴，好家伙，你们几个被谁打了？师傅，我们几个被一个，哎，自己给自己大嘴巴。你说呀，怎么了？让谁给揍了？我们几个让一个打更的给打了。阿弟，这二爷可急了。二爷使什么兵刃呢？使一对绝。这绝呀，1尺2寸长，一头细一头粗，1尺2啊，这叫绝。如果要是安个把呢，那就叫杵。如果上边抠上槽呢，那就叫锥。他使这叫绝，他把其中这一绝给抠通了，安了个大烟袋锅啊，他把这只呢起了个名叫逮，所以他左手拿逮，右手拿绝，小名加一起叫绝逮呀。二爷一听几个徒弟被个打惊的给打了，那气得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呢。啊，得一晃晃气的骂骂，好家伙，河流没在家，火流没用劲，真是气死我了。这哪个王府的？把何英泰叫过来了。何英泰过来，二爷，他们几个挨揍了，说在一个王府里头让一个打井的给揍了，这个打井的叫阎王。哪个阎王这么厉害？我想会会他。一查这地点，何英泰一看，哎呦，这不是雍亲王府吗？雍亲王是干嘛的？雍亲王是皇上的四儿子，雍亲王胤禛，掌管正红旗大营，那朝中的重臣呐。我不管他是重臣还是轻臣，他乐意什么臣他就什么臣，挨的徒弟挨的揍，你把这个人挨给俺约出来。我想见见他啊！我想见见他。就这么的，何英泰啊，奉二爷之命，侯二侠给佟林写了封信，说：“英雄好汉，我是山东侯二侠，啊，侯廷、侯振远的弟弟，侯杰、侯俊山，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明天正晌5时，安定门外地坛，正晌5时相见。”我要跟你一会，就这么的，这封信就送到佟林、佟海川的手中了。佟林一看这封信呢，那心里头不知道啥滋味了。二侠呀，他哥哥是镇东侠东昆仑呐，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师傅可告诉过自己，说这个侯二侠和这个东侠他们的武功是相当之高，那是威震山东啊。怎么的，我说那几个人都是练家

0: 原来是二侠的徒弟，我把人家徒弟给打了，二侠找我在地坛相会。哎呦，佟林拿的这封信，我是去是不去啊？我要是去，我是人家二侠对手吗？万一我要被打了，那我这别开天地令创一家这个大旗可就咔嚓断了。可要不去，不去让二侠找上门来怎么办？哎，正在这琢磨呢，雍亲王进来了。雍亲王一听，我们这王爷可不怕事儿大，哈哈一笑，佟林呐，去，一定要去，不但要去，本爵我还要陪你去。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6: 温方达一看温清温仪都要跟着袁承志他们走，真是恼上加恼，怒上加怒，一招手，弓箭手准备。再看从两廊边闯出了50多名弓箭手，张弓搭箭，对着承志男女六人是一顿狂射，但见箭如飞蝗，把六人照到箭雨之中。黄真挺身而出，把其他的人护住，舞动铁算盘和铜笔拨打凋零。师弟快撤。承志驾着温仪走在前边，崔亮、小慧和温清断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老温家，把温家五老急得直跺脚，对着两边大骂一通：饭桶废物。老四温方师跳上墙头，从背后拽出了12把飞刀，用力向六个人甩出去了。承志他们几个会武功的都能轻声变气，闪身躲过，可是他们忘了温仪不会武功啊。就听他尖叫一声啊，扑倒在地。众人一看坏了，在他的后心中了一把飞刀，鲜血染红了后衣襟。温清喊了一声妈妈，哇的一声就哭了。到了现在，承志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把温仪背在背上就跑啊，一口气儿跑进了石梁山。回头一看没人追赶，这才放心了。承志累得满头大汗，把温仪轻轻地放在路旁，从怀里拿出刀疮药来。就在这个时候，温仪把眼睛睁开了，再看他面如金钱纸，嘴唇青紫，声音微弱，一只手抓着承志，一只手抓着女儿温清，未曾说话，泪如雨下。我不行了，上药也没什么用了，在我没死之前还有几句话一定得说清楚。承志点了点头，嗯，好，伯母，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于是温仪就把他和金蛇郎君之间的那段往事简要的讲了一遍。承志听了是呆若木鸡呀，闹了半天，原来他就是金蛇郎君的夫人，温清是他们的女儿。他更没想到温清是个女孩子。就在这短暂的一刹那，承志好像突然成熟了许多许多。闹了半天，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复杂的，是幸福的，也是残酷的。从金蛇郎君和老温家这段冤怨缘，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问你一问成知。袁公子，你说我丈夫死了是真的吗？
1: 嗯，是，
0: 千真万确。于是程志把那个山洞的情况也简要的跟温仪说了一遍。温仪听了是不住的点头啊。
2: 好，谢谢，谢谢你了，孩子。我死了之后就把青青交给你了。这孩子性情有点古怪，你就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多多担待他些吧。突然他睁大了眼睛，袁公子，我再问你一件事，夏郎他有没有留给我什么信件之类的东西？
0: 哦，程志猛然想起来了，从金蛇秘籍里掉出来的那张纸条啊，那上边计划有一幅藏宝图，还写了几句话嘛。他赶紧从怀里掏出来递过去。这会儿温仪是什么也看不见了，让程志念给他听。程志念了一遍：得宝之人，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10万两。此时纵集天下珍宝，也不如半日聚首，重财宝而轻别离，愚蠢之极，悔甚恨甚。温仪听完了这段话，痛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啊，好，太好了，他始终也没有忘了我。郎君啊，郎君，我这就来了，生不能陪伴你，死后我要陪着你长眠地下。说完又看了青青一眼，就再也不动了。妈妈妈，温青趴在母亲的身上嚎啕大哭，其他的人也都跟着掉泪。程志赶紧安慰温青：青青，人死不能复生，当心身子，再说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得赶紧走啊。温青不是个糊涂人，听程志说的有理，就止住了悲声。程志大哥，那我妈的尸体怎么办呢？
3: 嗯，按你的意思呢？
2: 你没听见娘临终的时候说了吗？要去陪伴我的爹爹。我想爹和娘生的时候不能在一起，死了之后就让他们厮守在一起吧。
0: 黄真接过话茬：温姑娘，你的孝心我们都很赞成，但是此地离华山这么远，别说尸体不好运，就算能运到华山也搬不上去呀。我倒有个想法，说出来你别见怪。这黄真的年龄啊，跟金蛇郎君相仿，所以温青很尊敬他。
2: 那请老伯做主。
0: 哎，既然你是程志的朋友，老伯这个称呼实在不敢当，干脆你就叫一声大哥吧。我看这样，不如将令堂大人的尸体火化了，然后将尸骨带到华山与你爹合葬，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2: 嗯，大哥说的在理，当今之际也只有这样了。
0: 崔亮在一旁听了心里头不高兴，他觉得他太吃亏。本来嘛，论年龄他比程志还大好几岁呢，管他叫个小师叔就够亏的了，如今可倒好， 师傅让这个姑娘管他叫大哥，这姑娘更小了，这么一来我比这姑娘还小一辈儿，这可是的，以后怎么称呼啊？简短截说，他们找了一些干柴把温姨的尸体火化了，当时没有骨瓷坛呢，先用百宝囊把骨灰装起来背到身上。黄真问程志，师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先去南京看看师傅。对，太对了，师傅身边正好需要人手，我呢又得跟着小慧和崔亮把这些金子送到闯王军中。就这样，他们分道扬镳，各奔西东。按下黄真他们不提，单说程志和温清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南京是南七省头一个大城市，三国的时候叫建业，俗称石头城，元朝叫金陵，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建都，改为应天府。后来永乐皇帝做了北京，把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大明朝的陪都，户口百万，商业发达，是南七省水陆交通的枢纽，又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程志和温清从朝阳门进了城，再看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好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他们先找了个客店住下，安顿完了，程志陪文清到街上买了骨瓷坛，先把温姨的骨灰装好，用油纸封严实，放在床底下。第二天，程志就带着温清去找师傅，按照大师兄说的地址到那一打听，人家说师傅已经走了，去安庆了。程志听了这扫兴啊，闷闷不乐，回到客店他是倒头就睡。温清急了，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今天没找着，明天没找着，总有一天能找着他老人家吗？你看你这个样子叫人多堵心呐。哎，我想起来了，你身上不是有我爹爹留下的那个藏宝图吗？咱们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去找那宝藏啊。程志一听，觉得有理，赶紧把图拿出来，把房门先锁紧了，把灯点亮，两个人在灯下仔细地研究那张图。哦，终于整明白了，这个藏宝图啊就在南京的魏国公府。到了第二天，他们按照图去找这个魏国公府，可是怎么也没找着。跟本地人一打听魏国公府在什么地方，那人摇摇脑袋说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问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笑笑说，我在南京待了40年喽，还从来没听说有个魏国公府呢。温清急了，你们这人可真怪啊，魏国公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第一大将，叫徐达，连这么大人物的住处你们都不知道。那人说不是，哎，徐达呢我们知道，可是住到哪儿就不清楚了，哎，你去问旁人吧。俩人找了一天是毫无下落，只好回到店里问掌柜的。掌柜的翻着眼睛想了想，魏国公徐达谁都知道，可是他住在哪儿哈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年头太多了，都200多年了，几经变迁，天灾人祸的，恐怕连个影子都没了。温清说那不可能，再变原来的那块地皮总得有吧。掌柜的冷冷一笑， 那好啊，那你就去找那块地皮吧。温青一听就火了，什么？你敢讽刺我？随手把桌上那碗茶端起来，哗的一下就泼人家脸上了。掌柜的也不干了，怎么？你敢打人？程志赶紧过来赔礼。掌柜的，我这个兄弟呢，他有点精神不正常，您千万原谅啊，我这儿赔礼了。说着把五两银子递过去了。掌柜的见钱眼开，也就没再说什么。程志赶紧把温青拽回房子里，沉着脸说，你看你怎么这个样子？这是南京，可不比你们石梁镇，万一惹出祸来岂不麻烦吗？温青嘴一撇，哼，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这个脾气，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不愿意在一起你就走好了，省着我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给你增加负担。程志摇摇头，哎，你呀，我算拿你没办法，净耍小孩子脾气，你赶我走我就能走了，我走了你怎么办？哼，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我是个苦命人，没人关心没人疼。说着双手捂着脸就哭起来了。程志一看是又气又疼啊，只好安慰他，好了好了，你赶我走我也不能走，你妈把你交给我了，我能不管你吗？温青这才不哭了。第二天俩人接着去找魏国公府，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按照程志的意思，干脆不找了，先上安庆去找师傅，寻宝的事儿以后再说。结果温青不干，他说，你急什么？才找了两天你就不耐烦了？你也没想想，这么一个大的宝藏能轻而易举的就让人找到吗？要是好找，当年我爹不早就找着了，还等你啊？那好吧，听你的，咱们明天再找一天，不，三天。好好好，就依你，三天就三天。简短截说，两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为此程志一直是闷闷不乐。温青出了个主意，哎，大哥，咱们也别光这么折腾啊，既然来南京一回，咱们也该好好玩一玩嘛，玩够了再找也不迟啊。程志一笑，呵呵，钱呐，我身上带的钱可快花光了。哼，你没钱可不等于我没钱呢，你说吧，用多少钱？他说完回到自己的房里，拿了个口袋哗啦往床上一倒。程志一看，我的天哪，足有五六百银子啊。你打哪儿来这么多钱？我记得离开石梁镇的时候你连一两银子也没带呀。温青神秘的一笑，哼，人是死的，事儿是活的，没钱可以想办法嘛，我会大搬运，掐诀念咒，银子就来了，要多少有多少。
3: 哎，你可别开玩笑啊，这钱你到底是打哪儿弄来的？
0: 那好吧，我就告诉你，咱们来南京的第二天，我看你睡着了，我闲着没事儿到街上瞎逛，我看见前边有一座高大的宅院，我就进去了，本想着弄点吃的就算了，结果我发现，哼，那家的主人不是好东西，他是南京有名的盐商，勾结官府坑害百姓，从中谋取暴利，竟往盐里头掺沙子。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嗨，无巧不成书呗，那个盐商 正交代手下这么干的时候，让我给听到了，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拿了他家点银子用，怎么样，不可以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程志把脸一沉，哎，我劝你以后这种事儿别干，他不仁不许咱们不义。你说他不是好人，那你偷了人家的银子又怎么解释呢？
0: 哎，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国宝流通嘛，有钱大家花，有什么不对的？你少教训我。
3: 程志本想再说几句，一看他又要翻脸，只好不说了。当天晚上俩人来到街上一打听，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人家告诉他们最好玩的地方那就是秦淮河，还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走。俩人来到秦淮河，站到岸上一看，好家伙，灯火辉煌，照如白昼啊！秦淮河上飘荡着无数小船和画舫，每条船上都挂着灯笼，映到水面上，水里又多了盏灯，星光灯光交映生辉，时不时的还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声乐。两岸是数不清的摊贩，卖的都是南京城里最好吃的夜宵。俩人见了顿时精神一振，早把愁肠变作欢肠。温青雇了一条比较讲究的画舫，和船家讲好了价钱，随后上了船。船家一看，雇船的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全都是文生打扮，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书中代言，温青一直是女扮男装，一则呢在外边行走方便，再就是她早就养成这习惯了。远在离开石梁镇的第二天，她就在街上买了这套衣服。闲言少叙，二人上船之后对面坐下，船家先给他们泡好了香茶，摆上了四碟小吃，然后笑着说，二位公子想开开心吗？程志不懂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开心，我们雇船游秦淮河，这不就很开心了吗？船家一听，哦，闹了半天这是俩厨，只好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是问你们要不要请几个姑娘来陪一陪。程志这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刚想说不要，温青先发话了，哦，那太好了，哎，船家给我们找两个最漂亮的妞来。好嘞，船家答应一声，朝岸上一挥手，功夫不大，只见两个姑娘怀抱琵琶姗姗而来，轻移莲步走到俩人面前，道了个万福，笑着问，二位公子听曲儿吗？俩人抬头一看，面前的这两位姑娘都在20岁左右，打扮的是花枝招展，人样子长得一般，全靠着胭脂粉点缀，一股浓烈的香粉味儿直刺鼻孔。程志一皱眉，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您想啊，程志自幼是在深山里长大的，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得他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温青则不然，往椅子背上一靠，大咧咧地说，你们都会什么曲儿啊？唱支好听的让我们开开心。于是俩姑娘在他们对面坐下，手弹琵琶，轻舒歌喉，唱了一曲《双定情》。温青听了脸一红，偷偷看了看程志，正好程志这会儿也看温青呢，四目相对，俩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低下头。伴着两个女子的歌声，画舫在

0: 秦淮河上缓缓的游动，的确给人一种快感，比起那惊心动魄的战场，那的确有天壤之别。青青一高兴，问那俩姑娘，哎，你们带着箫没有？一个姑娘说带了，赶紧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短箫递给温青。温青接过来，这就吹上了。就在这时，有一只大画舫从后边追上来了，贴近了承制的这条小船，有三条大汉不由分说蹭蹭蹭跳上船来。承制和温青一看就是一愣。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呢？哦，我明白了，这位是有钱的客人，那个吹箫的美少年是相顾堂里的相公，哦，是花钱雇来的条子，要不怎么长得这么美呢，吹得这么好听呢？马公子是越看越爱看，两只色眯眯的眼睛紧紧盯在温青的脸上。啊，小兄弟，你不但箫吹得好，人长得更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叫爷喜欢喜欢。说着话，动手动脚就往前凑合。程志一看，这火就往上撞，他真想狠狠地过去揍这小子一顿。可是，又一想不行，还是别惹事儿的好，只好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把胳膊一伸。哎，马公子，这位是我的小兄弟，请公子放尊重些。但凡有点知识的人听了这话也就明白了，哦，人家是一起来的，不是什么相顾堂里的相公，往后退一步也就没事了。可是这位马公子不同啊，他人话听不懂，人事不会做，诚挚的话他根本就没听见，还是照旧动手动脚的。文清气坏了，脸都红了，呼的一下站起来，一拍桌子：混账东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再敢胡闹，我可不客气了。呀呀呀呀呀，小兄弟脾气还挺大的呢，他花钱顾得了你，公子爷我怎么就不能了呢？啊，也有的是钱，既能买你的身子，又能买你的命。程志怕温清惹祸，赶紧过来解围。哎，我说马公子，我们还有事儿，要先行一步了。说着让船家靠岸，拉着温清走下了花房。马公子不肯罢手，随后也追到岸上，紧走几步把温青的衣服给拉住了。哎，小兄弟，一回生两回熟嘛，本少爷哎最爱交朋友了，二位如肯赏光的话，随我到府上一叙，岂不更好吗？还没等程志说话呢，温青把身子一扭，嘻嘻笑了两声。是吗？好啊，我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尤其是像公子你这样的阔少。马公子一听，乐得好悬没趴下。哎呀，好啊，如此说来，二位就跟我走吧。来人呐，快雇辆车子，别让小兄弟累着。慢，马公子，我得先回店房去拿点东西，然后才能跟你去呢。说着一直奔水西门就下去了。马公子怕他溜了，赶紧在后边跟着。程志不知道这温青打的什么主意，可是眼下也不敢多问，也在后边跟着。说话间，温青出了水西门，走进一片大树林里。马公子带着于师爷和那几个家人也跟着进了树林。程志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温青这是要宰活人吧，他怕温青惹祸，想赶上他劝劝。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前面几声惨叫，啊，哎呦。程志追上去一看，好，马公子和他手下的那几个人脑袋全搬家了，一股血腥味直刺鼻孔。你，我说青妹，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人命关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温青满不在乎，哼，瞧你那傻样，怎么，难道这种人不该杀吗？留着他在世上也是个祸害，我这叫替天行道。哎，你说是不是？程志想了想，哎，

可也是啊，这种人嘛，你杀也就杀了。可是，我担心你这人脾气太火爆，错杀了好人。废话，我不是没杀好人吗？程志前后左右看了看，哎，闲话少说，赶紧把这死尸埋了，一旦让人发现了，那可就麻烦了。青青点了点头，两个人往林子里一看，有一片大水塘，就把这几具尸体全扔进去了，转身又把地上的血迹用沙土盖上。盖完之后，俩人都累坏了，满头大汗，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休息。等坐下一看，好家伙，原来这是一片坟地，坟头一个挨一个，还有不少的石碑，周围是一大片树林，被风一吹，树枝摇晃，发出哗哗的怪声，还真有点瘆人呐。温青紧挨着程志坐下，抱着程志的胳膊，身子往坟头上一靠，觉得非常舒服。

唐志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要说怕吗？文清感到心头发热，脸上发烧，把头枕到程志的肩上，把身子倚在程志怀里，顿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程志也感到了这一点，只是脸上有点发烧，心跳得厉害。突然，程志身子一震，轻轻推开青青，睁大了眼睛，可把温青吓坏了。刚想问他怎么回事，程志一下把他的嘴给堵上了，压低了声音说：“哎，别出声，你听，有人来了。”温青仔细一听，可不是嘛，脚步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楚，还不止一个人呢。接着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好像都站在坟那边就不动了。程志和温青出于好奇心，轻轻地把头转过去，慢慢扬起身子，隔着坟头观看。虽然天很黑，但是他们离得挺近，借着星光也能看个大概。原来来的是两伙人，面对面地站着，东边的一伙有十几个，为首的是个30岁左右的汉子，宽肩后背，威武雄壮，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还插着一把钢刀，长得黑白可就看不清楚了。西边这伙人呢，也有那么十几个，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汉子，大块头，圆脸盘，一部大胡子，腰里挎着一柄长剑。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少年，全是威风凛凛。程志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半夜三更跑坟地来干什么呢？看他们这神秘的样子，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反正待着没事，干脆听他们说说什么。温青的好奇心那比程志还厉害呢，他当然更要弄清楚了。且说东边这伙人，为首的那个人名叫闵子华，人家都管他叫闵二爷，他是仙都派的传人，在武林当中嘛，也算一号。他身后那些个都是他的徒弟和亲信。那站在他对面的这些人是刚从外地请来的朋友，为首的那个40多岁的大块头名叫万里峰，江湖上送他一个绰号叫追风剑，他是点苍派的传人。他身后站的这些个全是点苍派的门人。闵子华，也就是那位闵二爷，朝万里峰一拱手：“万大哥，你真够朋友，小弟感恩不尽，本应把你们接到家里去，可唯恐走漏风声，才在这个地方同您见面，事出无奈，万望谅解。”说完一躬扫地。万里峰一摆手：“哎，闵二爷，你太客气了，朋友嘛他就得给朋友帮忙。听说尊兄闵大爷惨遭杀害，我等无不震惊，协助二爷给尊兄报仇，这是义不容辞的嘛。”闵二爷是口打哀声，二目垂泪，声噎哽塞：“唉，是啊，家兄死得太惨了，凭我的实力实在斗不过老匹夫交公里，只好邀请各门各派的同道朋友们帮忙了。哎，请问闵二爷，你都邀了哪些个高手啊？”“哦，有清凉寺的方丈10万大师，有南海72岛的总盟主郑启云郑大侠，还有太白三英石炳光石炳文黎刚黎三爷。哎，对了，还有华山派的3位了不起的高手呢。”万里峰一听：“什么？华山派也参与这件事了？”“是啊，他们一共来了3位。

头一位是梅影子梅剑河，第二位是飞天魔女孙仲君，第三位是单刀铁拐刘培。长志在坟后边听得真切，心说，哎，怎么我们华山派也来人了呢？而且来的这三位啊，全是我二师兄归心术的徒弟。我师父当初对我说过他们的名字，只是没见过面。这么说，这位敏二爷该不是外人喽？既然他哥哥被人杀了，我也应该出力帮忙。可是又一想，慢着，他们到底为什么，谁对谁不对，我一无所知啊，万一搞错了，师父也不能答应。这样吧，我还是不公开露面，在暗中观察他们两家谁对我帮着谁。就这么办。忽听那边又响起脚步声，长志抬头一看，从外边又来了仨人，俩男一女。那俩男的都是身材魁梧，每个人手里提着一柄长剑。那女子身材苗条，婀娜多姿，长着一张俊俏的脸蛋，腰悬宝剑，身体清洁。闵子华闵二爷一看，快步迎了上去。哎呀，三位，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你们一来呀，我这颗心就算放下喽。书中代言，来的这三个人正是刚才

0: 实在离不开，才派我们三个来了，请二爷谅解。
1: 哦，三位别客气，这我就领情不过了。
2: 飞天魔女孙仲君笑了笑，
3: 哈哈，二爷放心，对付一个老糟头子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哼，也不是我说句大话，用不着别人伸手，我们师兄弟三个就包下了。
1: 说完又是一阵狂笑。程志一听，这心里不高兴，怎么回事？我们华山派居然有这么狂妄的传人吗？尤其是女孩子更不该这么放肆。想到这儿，他轻视的一笑，当然了，他绝不会笑出声来。可是温青离他这么近，看得非常清楚，心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你笑什么？难道你看她长得漂亮？于是就偷偷地掐了程志一把，把程志掐得直咧嘴。就听敏二爷说，明天邀请各位在碧宅一会，咱们的人也到齐了，就不怕那老匹夫交公礼知道了。由于朋友多，怕对方浑水摸鱼，咱们得先定个暗号，凡是到我家的，如果有人阻拦，各位把右手一扬，说一声拔刀相助，这就知道是自己人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二爷明天见。说完各自走了，树林里又恢复了平静。程志和温青站起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温青把嘴一撅，哎，我问你，刚才你两眼发直盯着那个女人笑什么？程志这才知道刚才挨掐的原因。嗨，你乱弹琴，我是笑她狂妄无知。
3: 不对，哼，你是笑她长得漂亮是不是？
2: 程志一看，好家伙，这又要耍刁蛮，只好笑着说，
0: 嗨，不是，她漂亮也没有你漂亮啊。
2: 温青这才笑了，调皮地瞪了程志一眼，
1: 哎，我说你别再调皮了啊，我问你，刚才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
3: 哼，当然听见了，听得比你清楚的多了。
1: 好，那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3: 那你听着，南京啊有个敏二爷，他哥哥呢被一个姓焦的老头杀了，敏二爷要给他哥哥报仇，又怕打不过人家，才请了各门各派的高手帮忙，明天还要把这些高手请到敏家集会。哎，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嗯，一点不错。我打算明天呢，咱们俩也去老敏家凑凑热闹，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话。哎，你说好吗？
2: 温青本来就是个爱动不爱静的，听了程志的话乐得直蹦。
3: 嘿嘿，程志大哥你真好，你都说到我心坎上了，刚才呀我就是这么想的，谁对咱们帮谁，谁错咱们就打谁，怎么样，你说是不是？
1: 嗯，对，就这么办了。哎呀，你看天都快亮了，咱们赶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2: 书说简短，俩人回到店里，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起了床梳洗已毕，用过早点，问伙计，
3: 有个敏二爷叫敏子华的住在什么地方啊？
2: 伙计说，你出了店门往北走五里地，哎，就到了，他家门前对着城隍庙，后门呢对着朝阳门，可好找了。
1: 程志赏给他一两银子，然后出了店门，一直找到城隍庙街，果然看见一座大院套，不过可不是新房子，墙上的皮都脱落了，门楼也有点倾斜了，房顶和墙头都长了草。只见大门敞开着，门前站着八个大汉，各拿刀枪，虎视眈眈，门前的

0: 青也看清楚了，有点等不及了，一拉程志的衣服，走啊，愣着干什么？程志点点头，低声告诉他，哎，我可警告你啊，到了这以后少说话多留神，千万不准胡闹。
1: 知道啦，我从来就不跟别人胡闹，胡闹只是跟你胡闹就是了。
0: 那你可千万不准捅娄子啊，我告诉你，闯了祸到时候我一人一走就不管你了。
1: 哼，不管就不管，我又不是小孩子，非找个管家管着干什么。说着话俩人来到大门前，守门的大汉一看来了两个漂亮的小伙子，好像很眼生，赶紧把铁矛一横，厉声喝问，
0: 站住，干什么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程志和温青不慌不忙的举了举右手，又说了一声拔刀相助。守门的大汉马上堆下笑脸，把铁矛一收，弯下身子，哦，欢迎欢迎，对不起，往里请吧。程志和青青相视一笑，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了。一看呐，嚯，这么多人呐，足有二三百号。这时候酒席宴已经快开始了，人家一看程志这两位这么年轻，可能是谁家的门人，就把他们安排在旁边的一席上了。功夫不大，酒席开始，闵老二闵子华举起酒杯，哦，各位同道远道而来，闵某感谢不尽，来来来，我先敬大家一杯，干干干。众人站起来是一饮而尽。闵子华接着到每张桌子去敬酒，走着走着就来到程志这一席上了。他把酒杯一举，看了程志和温青一眼，突然一皱眉，把酒杯又放下了。二位怎么这么眼生啊？请二位赐下姓名好吗？程志的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不会撒谎啊，被人家突然这么一问，他是面红过耳，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纷纷探索治世良方。法家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主张以法治国。韩非子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更是系统阐述了法家的治国理念。那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从何而来？他有着怎样特殊的身世？以他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系列节目《法说韩非子》第一集《空怀抱负》。
2: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什么是轴心时代呢？轴心时代啊，是由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啊，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代中国这些相互独立的区域都同时出现了所谓哲学的突破，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的伟大思想家，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代中国的老子、孔子等等。一个文明的轴心时代的意义在于，每当这个文明走到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总会回望自身文明的轴心时代，并且啊，从轴心时代的思想中获得思想养分，再结合现实，创造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体系。作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千百年来始终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诸子百家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主张以法治国，追求富国强兵。这个思想流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家。其中啊，韩非子向来被认为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之所以叫法家，主要是因为他们主张以法治国。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一句话评价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意思就是说，无论关系亲近还是疏远，无论地位尊贵还是卑贱，只要犯了法，都会一视同仁，根据法的规定来进行惩罚。大家都知道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其实就是典型的法家理念的体现。所以法家特别重视客观规则以及规章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可以说，法家是中华文明中真正思考如何以法治国的一个思想流派。他们对古代中国的法治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从今天开始呢，我将和大家一道共同探索韩非子的身世命运和思想特征，探讨法家学说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公元前234年，26岁的

0: 秦王嬴政，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秦始皇。这个时候，他已经继位13年了。有一天，他到书房，准备处理政务，廷尉李斯在旁边肃立伺候着，桌上呢放着几摞竹简。今天摆在案几上的竹简，不是百官呈送的奏章，而是两篇文章，一篇名叫孤愤，一篇名叫五度。司马迁对当时的情景有一个非常传神的描写，说秦王嬴政在读完两篇文章之后，拍案叫绝，高呼：“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哎呀，寡人能够见到文章作者，并且跟他做朋友，那就是死而无憾，人生的一大快事啊！在秦王嬴政那里，仿佛找到了一种知音般的感觉。这个时候，一旁的李斯不失时机地说道：“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大家都知道，先秦时期的文字啊，基本上都是写在竹简上的，而且啊，当时并没有单篇文章署名的做法，所以当李斯看到秦王嬴政这么欣赏两篇文章的作者的时候，赶紧告诉秦王，这是韩非写的文章。当得知他仰慕的知音名叫韩非的时候，血气方刚的秦王嬴政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秦应急攻韩。他立即下令发兵攻打韩国，向韩国提出要求，要请韩非子到秦国来，他要见一见韩非子。秦王嬴政要见韩非子，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他的这个要求，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他可以称得上是韩非子超级粉丝。那么问题就来了，令秦王嬴政无比欣赏的韩非究竟是何许人呢？关于韩非子的身世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经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什么叫诸公子呢？诸公子就是国君庶出的儿子。中国古代讲究宗法制，正妻所生称为嫡出，其他妾生的孩子呀称为庶出。而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大约是韩厉王、韩桓惠王、韩王安的时代。我们合理推测，韩非子应该是韩厉王庶出的儿子。总之，韩非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公子弟，妥妥的是一个王室贵族。
1: 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子身世显赫，他更是受到秦王的极力赞赏。可与秦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非子在韩国国内并没有受到信任和重用，他在韩国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处境？被认为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他，早年却师从一代大儒荀子。儒家崇尚礼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韩非子早年学儒，为什么最终成了法家思想的代表？
0: 韩非子呢，不仅身世显赫，而且还师出名门。他在年轻时代曾经跟随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与李斯为同窗，研习帝王之术。什么是帝王之术啊？通俗的理解，就是能够辅佐君主成就一番帝王大业的治国方略。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学生，但他的思想却和荀子的儒家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荀子期待用柔性教化的方式去治国，以礼治国，同时呢又注重法治，礼法并重。但荀子又主张以礼的价值来规范法治，这个是与法家的法治存在着 重要区域。

0: 韩非子认为啊，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柔性交化的效果不会好。那只有依靠强制性的法治，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说到这里呀，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说荀子是一代大儒，韩非子为什么要师从荀子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应该知道，先秦时期啊，除了儒家与墨家有师承关系的学术共同体以外啊，当时并没有后世那么明显的学派观念。荀子当时名满天下，是大儒，韩非子和李斯跟随大儒学习如何治国的道理，其实并不奇怪。那个时候并没有明确的我是法家不能跟随儒家学习的区分意识。那为什么韩非子学的是儒家，却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法家思想，又被称为集法家思想的大成的人呢？这个呀，跟荀子的思想特征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荀子的立场始终是儒家立场，他强调人的价值，主要还是依靠礼来治国，法呢，只是荀子思想的一个补充。但是，尽管这样，荀子的思想啊，已经体现出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比如啊，他强调治国需要执政者有能力、有效果，并非只是有高尚道德就可以的。而且他的性恶论观念，使得他对于人性自觉变好、变善，其实并不抱乐观态度。他主张必须要有外在的理和法来加以引导和规范，所以正是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荀子与韩非子之间存在着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说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那么李斯就是法家实践的集大成者。李斯辅佐秦王嬴政，最终一统天下呀，创建了秦朝。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郑国著行书的子产，战国时期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在秦国变法的商鞅，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在韩国执政的申不害，以及赵国思想家盛道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韩非子这部书啊，是法家的名著，系统阐述法家的治国理念。现存的韩非子这部书啊，有不少篇章是上书体，就是向国君上书阐述他的政见的文章。史记记载，韩非子曾经数次上书韩王，但是结果是未得信用，没有得到韩王的信任和重用。于是韩非子就感到孤愤啊，孤独和愤懑，郁郁不得志，成为韩非子在韩国境况的最真实基调，也是韩非子身世命运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韩非子啊，在韩国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一方面，韩非子十分关切韩国的前途命运，并且啊，自信用自己的学说可以使韩国富强。另外一方面，韩王呢始终不信任、不重用他，甚至韩非子向韩王进献的奏书啊，基本上都被权臣给挡下了，韩王都不太可能看到。同时，因为韩非子口吃，很难与人有良好的沟通，这个对于从政来说，其实是一大障碍。韩非子的孤愤情节，主要体现在他对于手握大权的这些奸臣们无比痛恨，同时他也对放任奸臣为非作歹的昏君极度失望。韩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让韩非子这么孤独和愤懑呢？这个让我们先来看看韩国的历史和现状。 韩国位列战国七雄之一，我们都知道齐楚燕韩赵魏秦嘛。但很遗憾，韩国是七国之中非常弱小的一个诸侯国，它不仅土地不如其他大国，国力更是悬殊。韩国创建之前，韩氏本来是晋国的六卿之一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就使得春秋末期的晋国一分为三，成为赵国、魏国和韩国。在公元前403年的时候，韩景子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正式取得与其他诸侯国并列的政治地位。其实韩国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啊，比如韩哀侯在公元前375年灭掉小国郑国，并且把都城从阳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禹州市，迁到郑国的国都新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这个时候的韩国还是很有实力的。韩哀侯的孙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韩昭侯，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国，以数字著称，一度使韩国的国力呢是非同小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不害辅佐韩昭侯的历史功绩，有一段话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15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亲韩者。就是说申不害使韩国富强，当时啊其他的诸侯国都没有谁敢来欺负韩国。申不害的以术治国，并非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阴谋权术来治国，而是因能受官，循民则实，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来授予职位，再根据你的实际业绩来进行考核，这就是术的最主要的内涵。它其实就是一种用人制度和考核制度。韩非子二丙篇曾经讲过一个有关韩昭侯以术治国的故事，就是说韩昭侯有一次喝酒喝醉了，喝醉之后呢就睡着了。当时典官就是负责王官方面的事务的一个侍者，担心他着凉，就给他披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之后，看到侍者这么尽心尽责，他就要犒赏典衣的侍者，典衣的就是负责衣服方面事务的侍者。那当时典官的侍者就说，这衣服是我披的呀。结果韩昭侯呢就把典衣的和典官的侍者一并给惩罚了。那么惩罚典衣的侍者理由，那就失职了嘛，该你履行职务的时候你不在旁边，对吧？那惩罚典官的侍者，韩昭侯解释说，不是不喜欢你给我披衣服这个事情，但是你的职责是典官呢，现在你却做了一件典衣的事情，这个叫越权而为，所以对越权行为要进行惩罚。可以看见以术治国的核心意识就是强调权责相称，各尽所能。
1: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各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依靠申不害变法曾富国强兵，最终却昙花一现，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在列国纷争的政治格局中，弱小的韩国始终面临生存压力，可国内政治势力之间却斗争激烈，政局不稳。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子急切希望能改变国内现状，他提出的以法治国的理论又能否为韩国欣赏和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鸿兵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法说韩非子》第一集《空怀抱负》。
0: 战国时期，各国其实都在运用法家思想来进行变法，也都取得过一定的成效，比如秦国商鞅变法，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魏国李悝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实也是一种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那么所有这些变法呢，基本上都与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 强调依法治国，奖励军功，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目的是什么？运用法治打击贵族，调动底层百姓的积极性，实现富国强兵。但是各国变法却纷纷失败了，而变法失败的最大的阻力其实是来自贵族势力的阻挠。那只有商鞅变法确定的原则始终在秦国得到推行，所以最终秦国能够强大起来，灭掉东方六国，最终一统天下，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法家以法治国的富强思想。韩国从韩昭侯之后啊，由于韩国贵族势力十分强大，申不害时期的辉煌呢也其实就是昙花一现，韩国国力也越来越衰弱。在整个列国纷争的这个政治格局之中，韩国整体上都是弱势，七国之中除了燕国之外，它基本上就是最弱的一个了。韩国本来就很弱小，加上它所处的地位又非常特殊。什么样的地位啊？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国。什么是四战之国？就是四面都可能面临敌人进攻的国家。所以韩国与强大的秦国、楚国、赵国以及魏国都接壤，北边还有燕国，东边有齐国。所以啊，在整个战国时期的这种列国格局之中，韩国因为它国力弱小，始终是一个被欺负的角色。韩国之所以始终被其他国家欺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政治理很失败。那么当时韩国的内政治理究竟有多糟糕呢？韩非子认为韩国的内政治理可谓是一团糟糕，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旧贵族的势力非常强大，使得韩国的政局啊始终是不稳定。在列国纷纷变法尽量富国强兵的时候，韩国国内政治却在新旧政治势力的权力斗争之中啊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韩国政治长期被公众公输两家贵族把持，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韩非子啊对韩国政治的混乱及贫弱危机啊感同身受，他批判韩国政治被当权重臣和他们的党羽把控，誓言治法之事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也就是说不共戴天的意思。他对韩国黑暗腐朽的政治可以说是厌恶到了极点。作为弱小韩国的王室成员，韩非子啊十分关切韩国的命运，他非常急切地希望韩国能够尽快改变被欺负的现状。那又如何才能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呢？韩非子有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他认为啊，只有以法治国才能使韩国富强，也只有富强才能改变韩国的命运。因此啊，法治与富强成为韩非子思想最为醒目的关键词。那么法治与富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韩非子有度啊，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说一个国家的强弱根本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的国家会强大，不以法治国的国家将会弱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韩非子强调的以法治国突出强调君主治国以客观统一的规则来治理国家，即使君主也不应该例外。但他同时又主张君主呢不应该完全被法约束手脚，还要讲术讲势来与贵族势力进行权力斗争。这一点与我们现代理解的法治观念存在着一定区别。也就是说啊，韩非子还讲术还讲势。什么是术呢？术用今天的话来说，不仅仅是阴谋权术，包括方法，比如 考核和监督，它的功能啊，主要就是防止坏人干坏事。那什么是市呢？市的最重要内涵两点，一点是权力，另外一个是市位。有了一个权位，就具有某种权力，这就叫市位。所以法术市啊，都是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不可或缺的因素。总结一下，关于韩非子的身世，我们进行合理的推测，他应该是韩黎王的庶出儿子，他与韩桓惠王啊，很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在韩黎王、韩桓惠王执政期间呢，始终处于一种政治边缘化的状态，所以他才感到无比孤独和愤懑，所以他流露出非常严重的悲观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非子在韩国怀着满腔怨愤写成的《孤愤五度》，没有得到韩王的欣赏，却在遥远的秦王嬴政那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韩非子的《孤愤五度》究竟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让秦王嬴政产生知音般的感觉，兴师动众发兵要韩非子入秦见面呢？我们下集再讲。
1: 据《史记》记载，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两篇文章后，拍案叫绝，高呼如果能见到韩非子并跟他做朋友，将死而无憾，仿佛找到了知音一般。这两篇文章就是韩非子所写的《孤愤》和《五度》。此时满怀政治抱负的韩非子还在韩国郁郁不得志，而秦王嬴政为了能让韩非子入秦见面，竟然要出兵攻打韩国。那么韩非子的这两篇文章为何引发了秦王嬴政如此强烈的共鸣？他的哪些理论和主张赢得了秦王嬴政的欣赏和认同呢？法说韩非子第二集，触动秦王。
0: 前面我们讲到，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的《孤愤》《五度》这样的文章的时候，看的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就下令发兵攻打韩国，声言呢要韩非子到秦国来，他想见见心中崇拜的偶像。孤愤五度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内容，以至于让秦王嬴政如此兴奋呢？此时此刻的他又有着怎样的心事和困惑，而这么认同韩非子的观点呢？我们先看《孤愤》的内容，《孤愤》全篇1600多字，是一篇控诉奸臣危害、痛骂昏君的战斗檄文。我们现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韩非子心里其实是在滴血呀。《孤愤》顾名思义，就是孤独和愤懑。韩非子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和愤懑呢？因为他关心韩国命运，却又无能为力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啊，他数次上书韩王，都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韩非子认为，是那些手握重权的奸臣，还有依附于奸臣的众多党羽，是他们败坏了良好的政治生态，让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有识之士无法施展才能为国效力。韩非子认为，造成这种恶劣政治生态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昏庸无能，因此孤愤的主旨就是想通过揭示奸臣的种种丑恶行径，来提醒君主不要再纵容自己宠幸的大臣，否则昏君是要亡国的。韩非子把他理想中的有识之士称为法术之士。

0: 法术之士就是那些懂得如何以法治国，使国家富强，同时又懂得如何打击和防范奸臣为非作歹的那些人。简单的理解，法术之士就是既懂法又懂术的政治人才。法的功能在于公正治国，术的功能在于防止奸臣产生。按道理，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中，统治者肯定会首先考虑任用那些正直又有能力的人才，但是在韩非子的笔下，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不但被当权重臣和他们的党羽挡住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而且还面临着种种迫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权重臣和他的党羽把控政局，他们可以一手遮天，可以欺上瞒下，狼狈为奸，使得真正有能力有品德的贤人和智者被排斥在政治之外。韩非子对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喊出治法之事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当涂就是当道，当道之人就是当权重臣。韩非子说，正直的有识之士与当权重臣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他认为当权重臣和他们的党羽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这个集团奉行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损公肥私，在韩非子看来，这些人都有大罪，应该受到严惩。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治生态。韩非子写这些明显是针对韩国当时的政局的。我们从韩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奸臣扎堆的现象可以看出，韩非子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有依据的。韩非子对当权重臣的痛恨还可以通过他讲的一个有关蒙狗的寓言故事体现出来。宋国有一个卖酒的商人，童叟无欺，酒的质量呢也没得说，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家的酒却卖不出去，最终酒变酸了，只能扔掉。商人呢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我的酒这么好就卖不出去呢？于是他就向邻居一位长者请教原因。长者就问他说，你家是不是养狗了？商人说，是啊，我家确实养了一条大狗，可是养狗跟酒卖不出去又有什么关系呢？长者回答，你家的猛狗太吓人了，别人本来是要到你家买酒的，结果一到门口看见你家的猛狗都不敢进来了，所以酒酸了都卖不出去了。韩非子用这个寓言得出一个结论，夫国亦有狗，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有猛狗，那谁是国家的猛狗呢？就是那些手握重权却又以权谋私的当权重臣。这些人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难道就没有人来管吗？究竟谁有责任来惩罚这些人呢？韩非子认为，君主责无旁贷，臣有大罪而主弗尽，此大失也。韩非子看到的现实是，君主不但没有惩罚这些人，反而让他们胡作非为，所以他愤怒地指责君主是有大失的，君主有大过错。也就是说啊，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堕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当权重臣和他们的党羽造成的，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来自君主的昏庸无能。
1: 韩非子在《孤愤》这篇文章中控诉了韩国奸臣当道、国君昏庸的恶劣政治生态，表达了对有识之士无法

国风里边有一句话肯定能够打动秦王嬴政：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那么这个乘呢，指四匹马拉的车，当时是用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国力。万乘就是指万乘之国，大国；千乘就是指的是中等的诸侯国。所以无论是万乘之国也好，还是千乘之国也罢，在韩非子眼里边都面临着当权重臣和党羽把控政局的危险。韩非子事实上是在告诫和提醒君主，不要太过信任身边的这些亲信和大臣们，因为一旦太过相信这些人，他们就会利用手中获得的权力来欺骗、蒙蔽甚至架空君主，谋取私利。秦王嬴政看到这里，他的脑海里很可能会浮现出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嫪毐，另一个是吕不韦。秦王嬴政刚刚亲政的时候啊，他干过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剪除嫪毐集团的权力斗争，剪除吕不韦集团的权力斗争。这两件事其实都是关乎秦王嬴政权力地位的大事。显然呢，孤愤其实是印证了秦王嬴政的政治经历，从而引发他强烈的知己的感慨。这个时候秦王嬴政虽然岁数不算大，才27岁，但他呀也可算是身经百战的老练政治家了。他对于政治领域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不仅深有体会，而且他还做到了胜券在握，他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他应该在内心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不是韩非子笔下的那个放任当权重臣和当权重臣的党羽们胡作非为的那个有大过失的君主。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韩非子非常认同、非常赞赏的明君。可以说，秦王嬴政眼中的嫪毐和吕不韦啊，就是韩非子在孤愤里边批判的那些当权重臣的现实版。所以经历艰难的权力斗争，最终稳操胜券的秦王嬴政，读到孤愤这样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文字，自然会萌发知己的感慨。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应该看到韩非子与秦王嬴政的立场啊，其实并不完全相同。韩非子写孤愤固然是为了突出批判当权重臣和他们的党羽给政治带来的巨大危害，但是他的根本的意图是为了凸显他心目中的法术之士被排挤、被打压的那份孤独和愤懑。所以他期待一个公正的、公平的、清明的政治环境。秦王嬴政未必有这样的想法，他身为一国之君，他赞赏韩非子的睿智和眼界，但他最在意的不是缓解韩非子的孤独与愤懑情绪，也不是创造一种公平与清明的政治环境，而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权力受到当权重臣和党羽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样一种区别。如果说孤愤的主题重点在于防范奸臣批判昏君，从而引起了秦王嬴政的强烈共鸣，那么他为什么又会对五度产生浓厚的兴趣呢？这个既涉及到秦国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又涉及到秦王嬴政的心理需求。

是涉及秦王嬴政的一些困惑。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秦国可以说是国富兵强，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秦国的国力啊，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客观条件。所以吕不韦当时延揽门客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一统天下做准备。所谓“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呢，也曾经向年轻的秦王嬴政建议一统天下，建立一番丰功伟绩。所以呢，论实力，秦国已经具备了灭掉东方六国的雄厚基础；论雄心，秦王嬴政更是雄才大略。那加上吕不韦与李斯的教诲，他呀在内心早已确立起了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即使是这样，他还会有一些焦虑和困惑。那他的焦虑和困惑会是什么呢？结合着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我认为啊，秦王嬴政的困惑，应该是来自未来道路选择的问题。如果秦一统天下之后，摆在他面前其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恢复周天子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另外一条是顶固革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道路。所以《韩非子·五度》啊这篇文章，应该给了秦王嬴政很好的启迪，启迪他将一条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道路贯彻于天下。我们来看《五度》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五度》堪称是雄文啊，全文将近有5000字，整篇文章纵横古今，气势磅礴，历来都被看作是最能够体现、最能够反映韩非子思想的代表作。五度，顾名思义啊，就是指5种蠹，指的是5种职业的人。这5种职业分别是什么呢？学者，以儒生为代表；言谈者，以纵横家为代表；待谏者，以墨家的墨徒为代表。宦谕者，就是那些游民啊，到处游荡的，没有固定居所的老百姓；还有就是商工之民，就是工商业者。那韩非子认为，从事上述5种职业的人，都是不利于国家富强的现实需求，都是与当时奖励耕战的富强措施相冲突。这些人都被韩非子认定为是国家的害虫。大家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惑：从事这5种职业的人，比如说学者、工商业者、能言善辩者，在我们今天看来，不都是令人羡慕的体面职业吗？怎么在韩非子那里就成了对国家有害的了呢？这个就必须结合战国末期列国征战的政治形势来进行考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国都在比拼实力，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谁的力量弱小，就时刻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这个时候啊，最务实的做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力。其实就是富国强兵。真正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2种职业：农民和战士。但是这2种职业啊，它的特点都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如果让人们自主的选择职业，可能都会倾向于选择舒适安逸的职业。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没有人愿意去从事农战的局面。因此，韩非子乃至整个先秦法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地

0: 立出一孔，限制其他非农非战的职业，以便让更多的人来从事农战。什么叫立出一孔呢？就是说，你要想获得利益，就必须通过一个国家设定的孔道或通道。这个通道其实就是耕战。韩非子奖励耕战。 限制其他职业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应对眼前困难的临时策略的色彩。韩非子判断，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比谁更有实力，谁更强大。这样，如何让一个国家富国强兵，就成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 简单地说，就是奖励耕战，重农抑商，鼓励农民啊多种粮食，士兵呢多在战场上杀敌，同时通过打击和贬低其他的行业，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来使国家富强。
1: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迅速走向强大，秦王嬴政即位时，秦国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客观条件。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中，富国强兵成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韩非子在五度中所写的“富国强兵”的主张，深深吸引了秦王嬴政，同时也让他心中一统天下的意志和决心更加坚定。
0: 那么，韩非子的富强之道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坚持的富国强兵之道相比，有何独到之处？对于韩非子的富强主张啊，秦王嬴政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啊，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奖励耕战，从而实现了秦国的富强。 但是韩非子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体现出来的那种自强与进取精神，必然会深深地打动、感染年轻的秦王嬴政，所以秦王嬴政会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五度体现了韩非子强烈的变革与创新精神，所以五度一开篇呢，就讲了一个历代圣贤，顺应时代潮流。 解决人们最为关切的民生问题而望天下的故事。韩非子呼唤时代的兴盛，新的圣人。韩非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适亦则适意，适亦则备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时代变化导致社会现实发生变化，社会现实发生变化了。 应对的措施和策略也应该随之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五度里边有一个大家熟知的寓言故事，就是守株待兔。那韩非子之所以讲这个故事，他的目的就是嘲讽那些因循守旧的古板思路。他告诫统治者。 不能固步自封，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他说：“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文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兴盛效矣。”所以，当今之世还要去赞美各种先王，也就是尧舜汤武时代曾经采用的那些治国的措施。 他必定会被时代的兴盛所耻笑。在这里，兴盛很关键。韩非子不仅呼唤兴盛，还期待兴盛能够运用他的法家思想，创建一番超越历史上伟大的三王五帝的政治功绩。所谓“超五帝，谋三王”，可以想象，当秦王嬴政。 看到韩非子呼唤兴盛的兴盛，并且期待兴盛创建超三王谋五帝的伟业的时候，他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波澜？ 他一定会激起永立时代潮头，开创一番雄伟新事业的豪情。他一定会认为他就是韩非子千呼万唤的时代新政，这是韩非子的政治理想，也是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啊。简单的来说啊，在战国末期，事关未来道路选择的问题之上，韩非子与秦王嬴政之间存在着心灵相通之处，那就是避免因循守旧，走一条变革与创新的道路。秦王嬴政独到五度呼唤顺应时代兴盛以及期待超武帝谋三王的丰功伟绩的时候，内心自然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他会把自己的政治抱负与韩非子理想中的这种兴盛结合起来，而韩非子给出的如何富国强兵的治国思路，对秦王嬴政也应该有知音共鸣的感觉。他能够喊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这样的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外露。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司马迁在历史上留下的秦英吉公韩的浪漫一笔。但是啊，话又得说回来，秦王嬴政真的会因此而发兵攻打韩国，并且只为当面见见自己崇拜的偶像，这其中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不为人所知的隐情呢？我们下集再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接到尚书房发来的廷记，胤禔略一沉吟，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鄂伦岱来到大帐时，见胤禔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一躬身说道：“
3: 十四爷，您叫我。”“
2: 嗯。”胤禔满意地端详着自己写的斗大的忍字，漫不经心地说：“
3: 老鄂，我打算派你回京一趟。”
2: 鄂伦岱请求单独带兵追杀阿拉布坦在凉州残部，没有获准，对胤禔窝着一肚皮的火。听胤禔的吩咐，黑红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盯着胤禔没有言声。胤禔笑了笑：“
3: 哼，怎么不愿意？”
2: 鄂伦岱的身子微微一躬：“
3: 是，我还是想请王爷降令，我去凉州剿贼，万一圣上有旨叫大军西进，我先给十四爷打一条路出来。”“
2: 老鄂，你对我有误会呀。”胤禔叹息了一声，眼中闪着绿油油的光：“不要以为是我不叫你立功，阻你的前程。塔宁和八爷是什么交情？用你不用他，仗没打，自己军中先乱了。”鄂伦岱想了想，冷笑了一下：“
3: 哼，他得意什么？他那两下子算掉毛灰，雅不齐也恨得牙痒痒的。总有一天叫他

0: 已是猜透了燕提的话意，半晌才说：“
1: 十四爷，这些话我不明白，也不信。”
0: 燕提似乎不生感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八哥待我原没说的，我也想在这里替他效死力，想不到竟是我瞎了眼。他不但派你来监视我，叫塔宁分我的功，叫雅布奇制肘我，背后还叫雅布奇盯着你，怕你真的倒在我的怀里。这样的心术叫人怎么不心寒呢？你不是说不信吗？拿去看看这个。”说完将一份渣子啪地甩了过来，鄂伦岱疑惑地展开看时，上头写道：“雅前渣收息，鄂伦岱受年羹尧三万斤之事以查实，此人无素知之，轻狂自大，胸无定见，当时时密侦勘察报我。汝可请十四爷调笔入塔部麾下，以便随时处置，密务不匀。”下面没有落款，但是鄂伦岱和燕四实在是太熟了，一眼就看出是燕四的亲笔手迹，当下便脸涨得通红。他咬着牙说：“十四爷，这玩意儿哪儿来的？”“前日停记的，西安府的师爷扮成兵士送来，恰好雅布奇去催粮，我的一个幕僚和这个师爷认的就破了。哼，这个师爷已经扣住，你想见见也不难，待会儿我的亲兵带你去。”鄂伦岱顿时气得浑身直抖：“
1: 奶奶个熊，老子在这儿卖命，杀得血糊似的，后头有自己人十绊子，老子宰了他。”“
0: 你不能这样，这是人证。将来我和八哥思罗这件事儿，现在我派你回京给父皇请安，先免了挨塔宁一刀再说。”鄂伦岱呼呼地喘着粗气，半晌才压下来：“
1: 哎，我就不谢十四爷了，回京还要办什么事儿，也只管吩咐。”
0: 燕提慢慢地踱着，雪亮的马刺和佩剑碰得叮当作响，他望着中军帐外一片荒寒的旷野和阵阵狂舞的黄沙，许久才说：“北京是什么局面，我真想知道。八哥来信，一封封都说万岁身子骨康泰健壮，我的门人又来信说万岁见人手颤头摇，行动要人扶着。你请安时带我看看阿玛龙体究竟如何。
1: 扎
0: 另外还要看看四爷，如今在北京能稍稍与八哥抗衡的就是四哥了，所以四哥有难处你要尽力帮，不必忙着回来，万一有事儿能顶个旗鼓相当，你就是元勋了。”鄂伦岱狞笑了一声：“
1: 哼哼，奴才理会，一定照十四爷的主意。这里

0: 十四爷，你得谨防着雅布奇呀，他养着几十个力士呢。
1: 燕蹄恶狠狠地笑了笑，哼，别说几十个，就是几百，我杀他们如同杀鸡，你只管放心去吧。正说着，远处一个胖墩墩面团似的中年人依离而来。燕蹄小声说，你去吧，雅布奇来了。雅布奇一脚跨进，恰好鄂伦带辞出来，雅布奇便笑笑说，老鄂，几日不见，气色越发好了，这是去哪儿啊？
2: 好个屁！
1: 鄂伦带朝着地上啐了一口，往外边走边说，
0: 往哪儿去用不着回你，我是你的奴才吗？
1: 鄂伦带出了帐，装作倒靴子里的沙子，侧耳听使，里头雅布奇请了安。雅布奇说，十四爷，西安府胡明奎师爷犯了什么事儿啊，叫十四爷给扣起来了。胡明奎，没听说这个人呢，我也没扣什么人呢，你说这人他是做什么的？鄂伦带听完燕蹄的话一笑，登上靴子大踏步地走了。鄂伦带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已是阳春三月，从沙尘蔽日蛮荒寒苦的西域回到京师富贵温柔之乡，烟花明媚世界，看到鸭头碧水，杨柳扶风，听到故土乡音，九脉旋管，鄂伦带真有两世为人之感。因奉有亡命，不便先回家，胡乱在驿馆歇息一宿，第二日便到礼部兵部验了官房，觐见了康熙出来，便打马至朝阳门外连亲王府来见胤祀。胤祀见了鄂伦带似乎并不意外，听鄂伦带说完西边战况，默谋着说道，哎，你见着万岁了，着实难为你了，万岁都有些什么旨意呀？鄂伦带喝着胤祀赏的参汤，
0: 主子说刚接到了十四阿哥的奏折，前头军事顺手，他心里很欢喜，原想写一首诗赐他，作怪的连一点诗思也没有，可见人老了，什么事儿只能是心里想想，要做呀就难了。我当时回话，主子这么累，好生坐养，活一百岁是稳稳当当的，您长寿就是我们做奴才的福分呐。
1: 胤祀听完之后笑了笑，
0: 果然是长进了，这个马屁拍得响，你说主子活一万岁，恐怕又要训斥你了，万岁还说了些什么呀？
1: 鄂伦带盯了一眼养得红光满面的胤祀，不知怎的再也寻不出以往那个温馨爽朗的人君形象，竟无端地生出一种厌恶之感，很想就这么着照他的脸扇将过去，打他一个满脸花。可是嘴上他却笑着说，
0: 呵呵，主上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打秦始皇算起，活过七十的皇帝只有三个，我原想做二十年太平天子，做了三十年享四十年。
1: 想着断了有50年天子的道理，谁知老天呢偏偏厚爱，不肯收我，足足的做了60年。你既回来了，前方又没有大事儿，多住些日子吧。万岁又夸14爷有出息，出去历练了一番，折子上空话也少见了。胤祀叹了一口气，哎，老人家活的是太累了，就是我这不在台面上的，站在旁边看着也替他累，既要坐养身子，又要揽权不放，要下头办实事，又存着猜疑，还要步步提防着儿子，还要听那些说不完的粉饰太平的凤迎话。我虽有孝心，也真是伺候不来呀。老十四在外打仗，四爷就催各省乐书军粮，四爷门人田文静就逼得人投河跳井的乐书，这样的混账王八，要是我早就开销了他，哼，偏偏四哥就爱这样的，什么法子呢？鄂伦盖听他长篇大论的清谈，心里不大耐烦，起身笑了笑说，说到四爷，我还带着14爷给他的信呢，还有得主的请安信，得过去打个花胡哨，粮食的事儿八爷不要拦着四爷，那个地方啊寸草不生，少了粮断断不成啊。胤祀也就站起身来，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京师虽然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善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说四哥偷偷看望了13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儿一大堆，弹开了手，换了别人那还了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观光就是了。鄂伦带前脚出去，印堂后脚匆匆进来，印四笑了笑说，老鄂刚出去，你没见他？因见印堂气色有异，忙问，出了什么事啊？
0: 别提鄂伦带这个王八蛋了。
1: 哼，印堂冷笑了一下，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胤祀，这小子变心了。胤祀惊异地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锦衣剑，背细地说了胡明奎被扣和胤祀密件泄露的事儿。胤祀看着脸色越发的苍白，呆呆地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胤堂忙问，
3: 怎么办呢？
1: 别叫鄂伦带这个250告了万岁。胤祀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哼，我根本没给胡明奎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带的信，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印堂气得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说，吴雅是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 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岱当面挑明。印四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地说：哼，一个鄂伦岱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印提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孟兆甫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他忘七十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儿，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七步一步也错不得。一席话说的印堂低头吃茶，心下安抚，半晌才说：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个杂种回老十四那儿，免得再惊生事儿。印四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冷冷地说：叫他回去，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了个帮手？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六十年庆典的礼也在我这儿，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印提办得出来，大约也难不住我印四。三月十八日是千叟宴的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琦导引，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进入紫禁城，在西华门换了盛辇时，远远见王善已经候在那儿，便叫过来说：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着，你怎么在这儿啊？王善攀着轿杠躬身说：回万岁的话，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个月了，不知可经预览呐？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事，朕留中了。康熙似笑不笑地环顾周围，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朕赐你的药用了吗？王善不禁一愣，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却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叫续断。王善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笑了笑说：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说罢命轿而入。齐老们共来了997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70岁以上的设在体修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炉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筹办。事实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的在大月台炉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近身，多年

0: 不见，白头相聚，忆童年，忆旧故，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这金翠交辉的地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数和墓志铭。正乱着，李德全行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排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圣明皇软轿依礼而来。等李德全甩过镜边，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64名满装宫女做八佾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扇，再舞再歌。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千名老人伏伏在地，由马琦、张廷玉带着一起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千名老人伏伏在地，由马琦、张廷玉带着一起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康熙扫视了一眼众人，也许因为兴奋过度，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显得很有神采，半晌才笑了笑说：“请起吧，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朕心里很欢喜。虽说国家有制度，你们该行这个礼，就老年人本心，朕还是觉得随意儿些好。朕已用过早膳，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禛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遇袭的皇阿哥，足有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当。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处，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五哥，有什么事吗？”张五哥说：“四爷，这儿是奴才照应，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口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十爷接着又说木子熙、魏东亭病死的事儿，这都是什么事儿嘛？我看不过眼去，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禛未及答话，鄂伦岱已带着连亲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过来，行年又带了一个太监捧了一个大盘子过来。行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 夺那颗紫红的鸭蛋。邢岩站定了说，四爷，万岁说你累了，不必过去占规矩，这个是赏给您的。胤禛忙说，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功夫吃。见邢岩去了，方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了笑说，好人呐，你算是有福，万岁赏的这个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儿吃，如何呀？鄂伦岱笑得咧着嘴说，你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胤禛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着说，我可不能多饮，你今儿个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20年的陈酿。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忙笑着说，理会的，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两个人边吃酒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边太和殿丹壁之乐大作，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诧异地说，定是舞出歇宴吧，还有3刻功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正说着，便见马骑3步并作2步过来，胤禛便立即起身。马骑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主子下来了，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说都怕要犯病，我跟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头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伺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稍息片刻，再请假回养心殿呐。胤禛忙命撤席，叫人抬过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拂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似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城，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见康熙近前，鄂伦岱忙跪下伏伏请安，康熙只说了句，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便一步进了中和殿。胤禛忙迎了上去，陪笑说，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容养啊，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起驾回养心殿的好。康熙点了点头，却不肯落座。他环顾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真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香光字画都贴着黄笺，堆得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儿，来到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说，这里边是什么呀？胤禛忙说， 哦，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带刚送进来，还没有来得及标黄。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鄂伦带忙躬身答道：“
3: 这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颜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呢。
0: 哦，哈哈哈哈，陨石上还有字，打开来朕瞧瞧。
2: 行年忙答应了一声，他轻轻地撕开嵌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剑，打开来未及说话，吓得倒退一步，那匣子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众人都是一惊，马奇断喝一声：“行年，你这狗才作死吗？”话犹未尽，连他自己也吓得身子一抖，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喙，软软的搭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0: 哦，
2: 康熙没有看清楚，他戴上老花眼镜凑近一瞧，他弓着的身子竟再也直不起来了。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便背过气去了。几个太监原来就吓愣了，一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着，此时惊醒过来，呼地围了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将息。马奇眼中出火，逼视着鄂伦带良久，大喝一声：“拿下！”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忙脚乱四处乱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城则叫人找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带捆得跟米粽似的。鄂伦带此时才寻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是一句话：“我冤枉，我冤枉啊！”倒是张廷玉撑得住，他叫过胤禛说：“
0: 四爷，万岁这是急痛迷心，一时谈勇，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有一瓶苏合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啊！”
2: 说完他大声地喝住众人：“
3: 不许乱，谁乱我按弑君罪治的。行年，你悄悄传太医，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传到外人耳朵里可不是小事。”
2: 一句话提醒了胤禛，他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玻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了张廷玉。这个瓶子是吴思道叫他装的，里头照方配置着苏合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暗笑他吃，不想派上了用场。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地喘息了一声：“
0: 啊！”
2: 康熙醒了过来，他的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地闭上，喃喃地说：“
0: 恒臣，你好糊涂啊，这不干鄂伦带的事儿，这种。”

是他做不出，是人就做不出来。放了他，朕罚极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气力也是没有的。鄂伦岱西行一步，含泪说：皇上圣明，你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凿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啊。康熙泪水夺眶而出，放了他吧，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6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7天头，终于由尚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刊贺，布告中外圣公为何。于是18行省督府藩业各衙门常立的请安折子雪片似的递向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刻中绝职以慰圣勤，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战武药。但从北京暗地里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的，人人的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14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想在军中又怕胤祀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密不发葬。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4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远在3000里之外的胤禔不出4天就能了如指掌。过了5月，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儿没透过来，便接到停机，王善党副印营至死不悟，着割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之衔，发往乌拉打升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犹可，接踵而来的便是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2县聚众2000竖旗放炮一案。朕原有旨意，此等人原非盗贼，因遂欠罚时不得已行之耳。前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守贼陈无显一逃，斩杀80余名裹挟之民，着割去马齐

0: 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之衔，交部议处。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方苞系布衣儒生，一介寒微，简拔振策，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程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以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接二连三的诏谕，辍降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诏，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督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得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儿，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的奏章一拥而上，但这次却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送圣，凭空的一个一个急雷在人们头顶击下，全都打懵了，谁都怕拍马屁拍到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的慌乱。胤禛从容地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起风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的老秋树下。一眼看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爵对局，杏荫和乌思道在旁观战，便夺了进去。见他进来，除了乌思道，几个人都忙起身相迎。戴铎抢前一步跪了叩头：“奴才戴铎叩见主子。”啊，胤禛看了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摆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喝了一口，淡淡地说：“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着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的精干气。因见胤禛一脸不快，他小心地答道：“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嘱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话就下来了，今儿一早进来也已经出去了。”说着递过礼单，胤禛接过来略看了一眼，便搁在一边，略一顿发作说：“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个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哭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就穷到这个地步了？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戴铎一声不敢言语，只是低头听他训斥。乌思道笑了笑：“四爷，呵呵，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胤禛长吐了一口气，颓然说：“哎，差事撤了。 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你们看看这些地报，昨儿是有明堂，今儿是石世伦、赵神桥，全都搁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了。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风离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还了得吗？胤禛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了一点，他看着戴铎说，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了你几句别见怪。哎呦，奴才怎么敢哦，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也浓

0: 很多关键技术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只是要去验证。我们老一辈经过了一辈子，看了我们这一代马上退休的也经历了，下一代年轻人现在三十几岁的看能看到聚变发电，这是我们的希望。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核聚变被列为国家科技规划，几乎与国际上核聚变研究同步。1984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一号建成运行，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之后，在中等以上规模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上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为我国核聚变研究奠定了基础。1985年，美苏提出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的研究。如今 ITER 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建造，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如今中国已成为 ITER 的关键合作伙伴与核心贡献者。从今年1月起，段旭如开始担任 ITER 理事会科技咨询委员会轮值主席，他的职责主要是为 ITER 的建设运行提供技术咨询，为 ITER 理事会做技术决策提供参谋。段旭如回忆，在 ITER 计划之初，中国却被拒之门外。
0: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加入，当时四方都连美国、日本和欧洲，中方的话过去的研究水平相对来说还是不如这四方，至少十年以上吧。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因为过去的投入比较低。我们中方主动提出来过要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实际上得不到他们的这个同意，直到2003年，美国应该当时是退出了这个组织。当时在法国，中法关系比较好嘛，所以欧洲希望中方参加这个项目。当时确实在2000年前后，我们在这个方向还是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跟80-90年代比应该来说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中方的参加的话有利于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
1: 2003年初，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谈判，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规则制定与方案协商。
0: 聚变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键技术。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个项目，不承担其中的关键部件的研发，我们很难赶超先进发达的国家在聚变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水平。一旦成功以后，这种国际合作的环境就很可能就没有了。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那如果我们不参加，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聚变的先进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全世界任何一方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彻底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越往下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过去有些关键技术在最初的阶段是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难，研究越深入才发现有些技术包括材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能力，所以需要集大家的智慧来共同攻克。
1: 2006年11月，我国与其他参与方在法国共同签署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正式启动计划实施。一年后，中国成为 ITER 组织正式成员，承担约10%的费用，同时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人才培养权益。段旭如介绍，当时中国希望承担难度比较大、挑战比较大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0: 在选择这个我们叫采购包或者关键部件研发任务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难度很大的、很费劲。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叫做

0: Peter 的第一笔，
1: 里面这一部分我们叫做等离子体，是可以虚的看不见的，然后直接面向它的那一部分最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接面向它我们叫做热负荷每平米是五兆瓦。
2: 第一壁是聚变装置中面对等离子体的一层固体结构，实际上是人造太阳的防火墙，可以直接面对心部一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是 ITER 最关键的堆芯部件，主要作用是防止杂质进入等离子体，进而污染等离子体内部环境，快速地将等离子体辐射产生的热量传输出去，并防止瞬态事件发生时所导致的其他部件损伤，进而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因此，聚变堆第一壁材料需要具备优异的传热及抗辐射特性。2004年，我国启动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壁的研发，以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为总体单位，段旭如负责该项目的总体协调工作，和技术负责人共同攻克关键难题。对于这项我国从未做过的任务，段旭如表示，难点在于协调。
1: 当时碰到了很多方面的技术的困扰，就是做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更找不到解决办法。打个比方，我两种不同金属之间的连接这个技术过去没有过，靠自身跟国内有关相关的优势单位来合作，做了很长时间这个解决不了，有时候技术人员就有情绪，所以要怎么来做相关的工作让它进一步往前推，包括加工出来以后它的成品率的问题，因为这个材料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小的模块如果失败了就是十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个损失。
2: 当时段旭如和团队手中的科研经费是有限的，而任务成果还未有头绪，怎么办呢？段旭如说，
1: 关键实际上还是要找到有些合作单位也亏本也愿意做这项事，通过做这项技术能使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这个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应该有几十上百家的类似的企业参与了相关的研发任务，他们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就像我们有一家在成都的一家企业，他承担了我们真空检漏设备的研制，挑战很大，最后做出来以后成立了我们 ITER， 不只是 ITER， 整个全球聚变界的第一项国际标准。
2: 2022年11月，我国完成了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壁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努力探索，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对此，段旭如说：“
1: 我们是有些是提前的，从时间、进度和质量的方面来考虑的话，咱们中方是完成最好的。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领受这个任务，我们的水平从跟跑实现了并跑，到我们有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值得的。因为当时也是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因为这个是很关键，就跟高手过招，自己的这个水平就会至少比自己跟自己打要提高得更快。”
2: 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为 ITER 计划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我国核聚变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建造了一批可控核聚变装置。2018年，我国第四代核聚变试验装置 EAST 实现一亿摄氏度等离子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2020年12月，在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环流二号基础上，中国环流三号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堆芯级等离子体运行能力的聚变试验平台，被誉为新一代人造太阳。人们好奇，为何在参与国际项目的同时还要升级我们自己的环流系列呢？段旭如说，
1: 二号本身从装置的规模和它的运行能力还有参数来说，比 ITER 差别比较

0: 大的。那么我们要在一个国内的装置上做出对金和异特和甚至聚变堆能参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需要更大的装置，同时也是考虑咱们国家自己发展聚变能的话也需要更大的装置，特别是运行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异特建了那么多年，我们下一步异特建成以后就是要运行，运行这个人员从哪里来，我们老一辈的基本上大家都退了，六七十年代的到异特建成以后都退休了，那我就需要年轻一代。环联三号在建成以后，实际上我也感到比较欣慰，因为我作为一位老兵嘛，看到这个装置建成以后主要是年轻人在运行，这个团队是30多岁，能把它短时间内运行起来，并且在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步，咱们中国下一步建聚变堆也差不多是一特的规模，那么对下一代的这个聚变堆的运行会有很大的这个经验积累的一个支撑。
1: 我们今天的实验效果非常不错，我们的离子温度达到了1.171度，电子温度达到了1.61度，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2: 段旭如介绍，从科学研究到商业化应用，聚变能需历经原理探索、规模实验、燃烧实验、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六个阶段。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的双异度运行，标志着我国聚变研究挺进燃烧实验阶段，已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等离子体参数及装置运行等条件。
0: 过去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现在我们更有信心，至少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改造，创造条件，2027年就可以开展实验。前期的所有的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
2: 段旭如表示，当前中国环流三号已进入能力升级阶段，计划202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聚变燃烧实验，这将是我国聚变研究从科学探索迈向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根据我国的技术和创新发展水平来推演，预计2030年左右具备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的研发设计建造能力，2035年左右将建成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对于中国核聚变的研究水平，段旭如说，
0: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部分技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批技术，那肯定是领先的，因为异特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所以有类似的部分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才导致了我们有第一个聚变领域的国际标准成功或者立项和公布。标准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主导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主导提出来的，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话语权要大得多。
2: 回顾这段征程，中国核聚变事业走过的是一条将自力更生的志气、开放合作的胸怀与接续奋斗的执着融铸一体的道路。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科学家接过火炬，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源自人造太阳的清洁能源之光已愈发清晰，它不仅照亮着中国能源自主的未来，也正为人类共同应对能源挑战、探索永续发展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场跨越数代人的梦想接力，正在将终极能源的宏伟蓝图加速绘就于现实的苍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2: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5: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効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効案不通过。
4: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効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6: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7: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8: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4: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9: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 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4: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0: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

0: 辛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辛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的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4: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

0: 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

0: 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怎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0: 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

0: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

0: 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对，那这个车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7: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8: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7: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8: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7: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9: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8: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7: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8: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5: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

0: 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我们提示大家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机动车尾号1和6，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50升油箱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多花3元左右。
0: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中消协发布6.1消费提示。
1: 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面向中西部实施，年龄放宽至33岁。
0: 福建漳州通报药炮杨梅的事件，刑拘5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
1: 992库坪本应该保持畅通的消防通道，长期被杂物侵占堵塞，居委会物业反复整治，杂物依旧清理又堆，屡禁不绝。稍后992食品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在下着小雨的清晨，大家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在我们的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帖下面来留言，来说一说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的路况，需要帮忙的事儿，还有呢想和我们分享的心情。
0: 对，一大早好多朋友来打卡了，大家先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评论区啊，看一看别的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些天气的提示，我们也看看大伙儿一大早都说了什么啊。先看一下尾号7698的朋友，早高峰打个卡，现在下了点小雨啊，不过呢不影响我坚持晨练，而且我发现下雨坚持晨练，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这个路边的荷塘里出现了小花骨朵了，凌霄花也要开了，而且这个小雨下的并不大，天气也很凉爽舒适。
1: 对，那这种小雨天气跑步，这个身上的感觉会不会很黏糊糊的不舒服？然后风一吹，是不是有点凉？
0: 穿一件稍微防雨的小雨披，
1: 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
0: 哎，
1: 不是适合所有的朋友，
0: 这得是练家子。咱说有身体基础，
1: 跑过一段了，
0: 对，平时能锻炼免疫力足够强的朋友哈。
1: 你看有人体感就感觉到有一点冷，有红印油他说了，说昨天晚上下的雨，今天好冷啊，我准备上班。你看他就是觉得很冷。
0: 今天早间对咱们省会市区下着雨呢，然后还有呢，刚才我看好多朋友，哎呦，这留言刷了好多。有位朋友说，天津武清下雨了，还有一生相随也说今天是 廊坊三河这边也下雨，看来啊，这个河北包括京津冀多地今天是个凉爽的早晨。
1: 对，想问问华华2026，您在哪里？是在石家庄吗？他说上班走起17公里骑行开始。
0: 嗯，
1: 您要在石家庄，现在骑行甭管多少公里吧，得穿雨披啊。
0: 对，路上也挺滑的。
1: 对你，
0: 慢一点啊，这个总之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1: 对。
0: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互相打个卡提醒一下。另外今天下雨的天，路上遇到了比如说信号灯的问题啊，哪里这个地面比较湿滑呀，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在早高峰打卡留言专区互相提醒，这样评论区的我们的各位车友听友们都能看到。咱们看一下下雨的天啊，总是可能开车出门的朋友会稍多一些。早高峰的路况呢稍微来得早一点，目前刚过7点，和平路跟淮安路的中段区域以及中华大街进了北二环之后，北向南区域主路上已经开始有排队了啊。
1: 挺明显的，还有在这个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快要到淮安路的位置中间这一段哈，有一段距离开始车多了，然后拐到淮安路上之后啊，在这个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建华大街之后，万达附近有一段距离车多。
0: 对，这已经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啊，这个车
1: 也就十几分钟之后吧，
0: 对，车流会快速上升的区域现在有趋势了。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天气。昨天呢咱们迎来小满节气，天气的热度啊已经是由春天的那种温暖要开始向夏天的炎热靠拢了。到下一个芒种节气期间，我省大部地区都会渐次进入到夏天的版图，个别地区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
1: 小满节气啊是又一次大幅度增温的一个节气，从1991年到2020年，河北近30年的气象资料显示，小满时节，我省呢主要城市当中，除了张家口和承德的平均气温分别为18.4度和19.4度之外，其他城市的平均气温呀，已经都达到了20度以上。
0: 不过这两天还是阴雨天比较凉爽啊。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15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5度，最低呢是19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43，属于优。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客户端当中，有朋友说衡水安平今天也下毛毛雨了。早间呢有刚才武清的朋友，包括廊坊三河的朋友啊，都跟我们说到我省多地都在下雨，您的坐标是哪里啊？可以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说一说那里的雨情路况啊。
1: 下着雨路上要格外的小心，发生交通事故呢会影响大家的出行。来看一下复兴大街，复兴大街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苍宁路之后啊，开始有长距离的排队了，有车友帮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路段南向北方向哈，在右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
0: 刚才跟我们提到骑行十七公里那位华华 啊，说到了我的位置是在这个向荣湾到上庄这个科营智创谷这一段。
1: 哦，
0: 那其实这一段的路况早晨还相对好走一些。
1: 路况是好，那下雨了没有啊？
0: 对，
1: 雨情如何呀？影响到您的骑行了吗？
0: 有天好的，咱别羡慕啊，在评论区去羡慕一下，因为您能看到刘宗良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了，我这个地方是大晴天儿，我坐标在哪儿呢？我在云南腾冲听着咱们的早高峰。
1: 哎呀，
0: 这个地方我好向往。
1: 对呀，就是这样，你
0: 美好的回忆，
1: 逛着这个早市，然后还是看着街边的这个美丽的风景，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色，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大家也都到这个我们的早高峰的客户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去观望一下，围观一下您啊。
0: 对，之前咱们严选旅行也带大家去过多次了啊，好多朋友去过之后都是赞不绝口。高黎贡山脚下的这个小城真的是非常美的这个边陲小镇。
1: 对，
0: 那这位朋友大家也想羡慕他，来我们的评论区看看啊。
1: 还有用户70后说香河现在是下着小雨呢。还有位朋友韬光养晦在给我报路况，他说零售广场街的子弟学校路口现在堵车。是啊，这个时间段是不是
0: 送学
1: 了？而且今天下雨，很多孩子平时可能自己骑着车子上学，
0: 对，
1: 今天家长要送了。
0: 那零售这边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天气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来给大家提个醒。好的，早间的7点09分了，接下来咱们一起了解身边事，关注省内的消息。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省政府新闻办5月20号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会上提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络互动声量， 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 15% 以上。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0.3% 和 10.4%， 其中京津游客占比 17.5%。 三地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三地200家的优质景区，涵盖避暑山庄、圆明园、白石山、盘山等高品质 5A 级景区和65家 4A 级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截至目前，联票累计销售 11.6 万张，不仅成为区域文旅消费的引爆点，更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协同发展的红利。一脉相连，文旅出圈，京津冀地缘相近，文化同源，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火爆，正是三地资源共享、服务互通的生动注脚。从一票游三地的消费红利，到跨省串门的便捷体验，协同发展的红利真切可感。2026年，随着联票扩面、精品线路上新及服务持续上新，三地正打通资源与体验的最后。

0: 后一公里。这不仅是区域战略的提质升级，更是将周末去哪儿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美好日常。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至十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加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即日起，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账户余额。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5月20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音乐节定于7月17号至19号开启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登台献唱，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雄安新区海陆空立体化进出口物流通道近日实现全面贯通，雄安海关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创新构建京雄跨关区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通了空中快车道。雄安海关积极与天津港、黄骅港协同联动，探索实施雄安验放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雄安验放创新模式，进口货物可在港口船边直提转关至雄安开展查验放行。雄安陆路口岸监管作业场所及货物查验、堆存、装卸功能于一体，可为陆路跨境运输提供一站式服务。沧州南大港湿地日前首次记录到彩环的踪迹，该保护区记录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1: 早间的7点13分了，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朋友们的留言吧。好多朋友都发来自己坐标了，在哪里下雨了呢？今天河北多地都下雨了。你看，原来这位朋友说张家口听友来打个卡，我刚跑完4.5公里，这边的空气清新又凉爽。
2: 但是没有下雨，对不对？保定望都县城下着雨的，这是贵夫人这位朋友说的。还有栾城下雨了啊，就是专业保洁说的。衡水安平也在下着毛毛雨儿，还有哪儿啊？无极、香河、他说雨还都不小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姓王不称王这位朋友，这个行车记录仪拍过来的一个图片，一个视频哈，确实也是小雨刷，这个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啊。
1: 来看看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评论区啊，大家也能想看的话都能看到，看看朋友们说到哪儿。左生活这位朋友又说到了，上班出发前啊，藁城这边下小雨，哗啦啦啦的。今天早高峰第一次来我们评论区打卡，上车前看到呢，有辆车啊还开着车玻璃呢，那车里进水了，赶快热心的联系了一下车主，提醒他一下啊，要不然对，这下雨天如果车窗没关好可麻烦。
2: 对，好好爱自己，他说我现在是在中华南大街南二环，这个附近哈，这边呢还是细雨蒙蒙的，但是可以不打伞，空气湿度还是挺大的，有90%吧，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
1: 淡然啊也在评论区说，我们开发区高新区这边现在也开始下雨了。
2: 那就是说省会市区全区范围内是在降雨，但是雨不大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想要出门的朋友，一个咱们带好雨伞肯定的啊，就穿上雨披，再一个如果是打算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其实要慢一点，别走高架桥的主路，可以走一下辅路通行。
1: 好好爱自己就说，听到看到评论区前面我们刚才那位朋友刘宗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到了，说我今天是晴天，因为我在云南腾冲呢，天特好。然后他就说到了，在评论区给他留言回复说，会不会是咱庄里的朋友，然后去云南腾冲那边气候比较好嘛，去旅居或者旅游，然后还习惯一直听咱们992早高峰，听咱们自己家乡的广播呢。
2: 那这样，您在这个刘先生的这个评论下面去问一下，我先替你问一下，问问他您是哪里人是吧？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起来。
1: 对，其实我也特羡慕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曾经可能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想过，我们能不能出走直播间啊，我们到这个气候宜人的地方去，然后通过网络也能把广播传回到大家的这个耳边哈，继续陪伴着朋友们。好的，那我们继续听朋友们打探的风景，您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留言专区，咱们说说这个下雨的早晨什么样的心情。好的，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先来说说油价的变化哈。微涨，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从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折算下来92号油呢是上调6分，95号油也是上涨6分，0号柴油

0: 油也是，那么油箱容量50升左右的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大约多花3块钱。
1: 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份，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经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了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0: 六一儿童节快到来了，各类儿童消费品也即将迎来选购的高峰。中消协发布六一的消费提示，近年来啊，盲盒、卡牌等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的投诉也日趋增多，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
1: 那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家长朋友，给您提个醒哈，一方面啊，要引导孩子理性的看待盲盒啊、卡牌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不要抱持着说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够回本这样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另外儿童的像游乐场所啊、课外培训等等这些领域是预付消费纠纷的高发区，所以建议家长们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优先选择比如月卡或者季卡这样的灵活方式，千万不要一次说办2-3年那样的消费啊，一次性的预存金额不要过高。另外签合同的时候仔细阅读好退费啊、转让的条款，缴费之后务必索要妥善保管正规的发票、合同等等凭证，万一发生纠纷可以及时依法维权。
1: 再来说说儿童智能手表这样等等这样的设备哈，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标配了，但是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应该依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之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的设置，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们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
0: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2026年的特岗教师计划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来实施，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以及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的师资，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落实。
1: 针对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市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
0: 近日有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的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呢，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呢是允许付费携带，而全服务的航空公司目前仍保留着这项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传统。
1: 民航业内人士坦言啊，在客流旺季或者客流密集的航线航班上，客舱行李架不一定能够放行李箱放得下。现在的行李箱形状是越来越不规则了，有的呢是带扩展层外置 USB， 有的呢是大的把手的箱子，不仅塞不进行李架，还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些呢都是航司收紧随身行李箱尺寸的现实考量。此外，联航用低价票吸引旅客，然后再通过行李、餐食等附加服务来获利，已经成为行业通行的做法。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听友们发来路上的情况。哎，北京的朋友独行者说到了，北京顺义这边杨镇大桥庄这儿下着雨呢，目前啊，然后这个有位朋友，有位朋友丽丽吧，说到的是西二环，省会的西二环现在小雨当中，西二环现在车目前车流还行哈，主路上还可以走起来啊，
1: 畅通无阻的一个路况提示是在省会的玉华路东向西行驶方向和西大街交叉路口，他说这有位老人啊在左侧车道。 逆着车流步行。
0: 哎呦，
1: 这是
0: 滨华路西大街，
1: 这个咱们台附近。
0: 对
1: 啊，是东向西方向，那他是在这儿逆行，要格外的留意啊。是一位老人家，目前呢在玉华路西大街东向西方向的左侧车道，一定要留意他。
0: 路口附近这儿因为有咱们。

0: 交警同志在执勤的话啊，我们看能不能呼一下，赶快把这个老人安全的带离这个主路的快速路啊。
1: 是。
0: 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下雨的地方呢，我们看看吧。人到中年说保定易县下大雨呢。然后下面一位朋友，您的楼下邢台临城现在也下大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即时客户段评论区朋友啊，刘先生给我们回复了啊，真的是如刚才那位朋友所说，他是自驾旅游到的云南腾冲，所以此时此刻正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听着咱们的节目。
0: 对，因为网络端收听很方便，大家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哈，就是即便车上我们说离开咱们河北京津冀区域，广播信号收不到也没关系。网络信号都可以哈，直接在即时的 APP 当中听广播，可以找到咱们九九二，全天都能收听啊。
1: 雨后彩虹唱起来了哈，石家庄到无极一路上是冷冷的冰雨，在车上胡乱的拍。
0: 哎，然后北欧童话也说了，你看他是下边唱出来，他就听出来了，他说雨是今天主打的旋律。
1: 对，
0: 那今儿节目结束前，我们那首歌给大家安排上吧，跟雨相关的好不好？
1: 咱们找找
0: 您想听什么，今天在评论区留言，虽然就一首，但是我们尽量满足最大公约数。看看点播率最高的那首歌啊，
1: 找一首好歌推荐给我们啊。
0: 不要点雨一直下，因为上周下雨的时候咱放过了。
1: 对对对。
2: FM 九九二
3: ，FM 九九二，
2: 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5: 那你呢？
4: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5: 好视力？
4: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6: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2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雨情路况吧。跟我们说到这个下雨的范围真是越来越广了。有位朋友说我是北京的，北京也在下雨当中啊。
0: 对，
1: 北京的城区面积比较大，是全城区都在下吗？还是您在什么地方啊？
0: 快，大家抓紧来咱们评论区看一看啊！赶快回早高峰，我们要看谁呢？任林松朋友啊，为什么要看您？对不起了，
1: 怎么了？
0: 他说昨天我刚洗的车，我主打一个干净，一会儿试一会儿。有没有昨天洗车的朋友
1: 啊？真的？
0: 有没有听昨天我们节目说了，昨天别洗车？你看今天早上这天儿，
1: 对，昨天我们还说了一句说今天谁哪位车友打算洗车告诉我们一声，然后说就是我们就不洗了，结果他就是这一位。而他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的
0: 心态好，
1: 特别好。他说主打干净，一会儿试一会儿，谁说不是呢？是吧？
0: 赶快和这位朋友来交个朋友啊。
1: 对，任林松啊，
0: 回复早高峰看看他的评论。
7: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件您一定深有感触又深恶痛绝的事儿、
1: 那说说吧。
0: 最近法制日报报道了一则这个消息，揭开了全国很多小区面临的一个治理难题，就是您那单元楼里啊，原本应该保持畅通的这个应急消防的通道和楼梯空间，长期被一些旧家具、鞋架子、纸箱子或者一些杂物来堵塞侵占。居委会也好，物业也好，反复的整治，上门提醒，张贴通知或者劝导宣传，可是这些杂物依旧是清了又堆，堆了又清，屡禁不绝，成为各个小区的一个顽疾。
1: 对这个问题，不仅媒体予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吐槽也很多。近年来个别地方发生的小区楼体火灾当中，杂物火上浇油之状令人揪心。值得注意的是，楼道堆积杂物问题还衍生出在楼道里圈地违建等乱象，令人十分头疼。小区楼道杂物堆积顽疾，难道就真的没治了吗？我们来听九九二视频员杨涵的观点。
8: 说起楼道堆杂物这事儿，估计很多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平时邻里邻居的不好意思撕破脸，物业上门劝人家也不听，真是像牛皮癣一样清不完治不绝。我也理解有些居民的难处，家里地方小，东西又舍不得扔，楼道就成了免费的储物间。但是这种方便的背后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你堆一个纸箱子，他放一辆自行车，关键时刻就是堵住生命最后一米。这些年我们没少看到这样的新闻，楼道杂物起火， 浓烟堵住了逃生口，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每次看到都让人痛心疾首。那为什么总是清了又堆？根源在于很多居民没有真正把安全当回事儿，总觉得倒霉事儿轮不到我。违法成本太低，清理的成本又太高，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循环，得从几个方面同时下手。第一，要让居民真正看到那些火灾现场的惨痛画面。有时候真实的案例比100句劝导都管用。可以在业主群分享警示教育片，或者邀请消防员进小区做现场演示。楼道堆物着火有多快，浓烟有多毒，让大家亲眼看看。第二，物业和居委会也要有硬手段，光靠劝不行，得有规则。比如在小区公约中明确约定，楼道不许堆杂物，对屡教不改的，可以联合消防、公安等部门进行强制清理。第三，要有柔性的解决方案。小区如果有闲置空间，能不能开辟一块专门的临时存放区，或是定期组织旧物回收置换活动，让那些扔了可惜、放着没用的东西有个好去处。守护生命通道需要每个人的自觉，也需要制度的约束。
0: 早间7:28，你看我们评论话音未落啊，我朋友的共鸣就来了啊，
1: 来了。
0: 尾号2585，我们先看即时留言的评论区吧，这样大家都能看到。说我们楼下就有邻居啊，直接把这个消防的防火门私自加了把锁给锁上了，这是太过分了。这不光是气氛的问题，建议您啊，一个是跟物业举报，再一个跟咱们119消防部门来举报，因为这是违法了已经了。
1: 对，消防通道本来就是大家逃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0: 这
1: 个绝对是不能够来堵塞它的啊。还有李小土他也来了，说我们单元呢是有人捡这个纸箱子或者纸品啊，
0: 好多
1: 堆在消防通道，味道还特别难闻，因为这纸箱有的是那种有甲醛的味道啊等等哈。但物业说了没什么用，不知道该怎么办，风险很大。
0: 对这件事大家的留言我相信特别有共鸣啊，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留言专区，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云南腾冲特向往，我们曾经好多严选的团带大家去过嘛，现在云南还没有到最佳的旅行季节，但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正合适正好的是哪儿呢？是新疆啊！现在咱们的618刚好有狂欢劲旅的这个活动，河北交通广播邀您一起解锁北疆伊犁的草原游，有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
1: 我们来说说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可以去逛一逛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还有六星街以及巴伦台黄庙。景色呢，你可以看到有草原、湖泊、花海，还有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
0: 怎么样，画面感有了吗？
1: 当然了，
0: 大家放心啊，全程服务。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的打卡，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还有新疆南疆的环线、甘羌大环线，还有西藏林芝的各种高端定制游哈。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回复新疆来锁定名额。
0: 618的活动手慢无，抓紧时间回复新疆。
2: 早晨7:30，
7: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早间的7:30了，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先和大家来看省会市区啊，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果然啊稍微的繁忙一些。在一些主干道环线高架上，现在是车流比较密集。今天北二环比平时车多的点啊，是在中段区域胜利大街附近运河桥这儿，无论西向东还是东向西，这会儿车还是都比平时要多一些，大家多留意。那更多的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以及全省高速怎么样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今天早晨呢受到省会市区有降雨的影响，明显早高峰的话呢到来的时间会比平时早一些。现在省会市区的二环线的话，需要来关注一下，在西二环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南二环东行方向的文明大街后方缓行呢是已经接近石通路的位置了，继续往东走的话呢玉祥街高架 附近呢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一个是从富强大街开始，后方缓行的到翟英大街，往西继续往西的话呢，是在这个金利街附近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呢，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东二环以及北二环的话呢，现在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西行方向率先繁忙，是在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

0: 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桥面主路两条车道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往东走的话呢，一个是在安平桥的上桥口，另外呢，在塘沽大街到翟英大街的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的桥面主路的话呢，这一段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 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现在从建设大街开始缓行，后方呢都有尾端呢已经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缓行后方也是过了体育大街接近民心河附近，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从东港路到淮安路之间呢基本上车辆是已经排满了。另外东港路西行方向过体育大街的话呢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富强大街北行方向从东港路到淮安路之间也是因为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这一段的话呢整体压力是比较大的。 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需要1到2个灯时；还有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是从百林庄到后方的联盟路桥面呢，都会有压车环行。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新凯路到和平路桥下这一段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北行方向工农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预计都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 关注完市区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都是管控了两颗EV车型上道的。邢台和邯郸辖区目前京港高速是没有管制措施的，但除了京港高速之外，其他的高速也是因降雨管控了危险品车和大型的客车上道。衡水辖区 除了黄石大广高速，现在像邢衡高速以及衡德高速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和管控两颗EV车型上道。沧州辖区现在也是有降雨的情况，全辖区管控了危险品车，廊坊辖区全辖区也是管控危险品车的通行，保定辖区呢部分路段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然后京港高速沿线一并管控了大型的客车 和旅游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像承德、张家口以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高速呢，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来说到了，说今天下雨啊，路上的一个路况，还有的朋友说一下雨就洗车，洗完车又下雨。你看我心依旧，他说的，说昨天早晨洗的车，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车打蜡，打蜡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防雨。
2: 嗨，这是个循环啊。
1: 对，挺好的。你有这样想法不错。还有朋友是打蜡就是为了防那种虫胶啊、树胶。嗯，
2: 对。然后北欧童话也说了，说明天啊接着洗车吧。前两天就是昨天那位，他刚才来到评论区看到了我们那位任林松朋友，昨天刚
1: 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嘛，心态特好啊。
2: 对，而且这北欧童话心态也不错。他给我们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回着评论，一边自己吃了一个自己树上种的小土杏美。
1: 现在杏下来了哈。
2: 当然了，特别好吃。我昨天刚买了几个，
1: 别着急啊，这个预约一下，因为之前有朋友给我们问过，因为每年六月和大家有一个爱商城的相约哈。
2: 对，
1: 尝到这个新疆轮胎的小白杏啊，来自这个3-4000公里之外的这个美味啊。今年呢，这会儿新疆的杏还没到最好的时候，再有
2: 个半个来月，到时候上了之后，我们及时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啊。哎，其实你看，刚刚我们回复新疆子去旅游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趁的时候，您到当地去吃啊。
1: 报个六月初的团啊。
2: 对，这个时候吃当地最新鲜的小白杏，还有很多的应季水果。哎呀，这么一说，去新疆简直太值了。
1: 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啊，拨打4008889898来报名啊。
2: 咱们再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我们说到这个楼道里啊，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把这个防火门锁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可不是小事情啊，这个是违法的事情，这可比那个放一点纸和垃圾可能还严重。
1: 对，也有位朋友继续回复说，小区的邻居把这个防火门锁了，原因就是想占那块地儿。
2: 嗯，什么意思？就是
1: 自家要放东西嘛，放个鞋柜啊，放个什么储物架子呀等等啊。
2: 看来这个就整个这一个通道就是都被锁到里边去了。那大家从这儿过的话就过不去啊。
1: 所以说，一旦出现应急情况，楼上楼下想从这儿通行的时候，您那门锁就打不开啊，会出现大问题的。
2: 对，所以说赶紧就是呼吁物业来介入，把它这个管理起来啊。
1: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其实也提醒一下住在这个就是高层，尤其是2-

0: 的蔬菜，
1: 哎呀，
0: 圈地根本没人管，最大的优点就是脏乱差。哎呦，你们小区，
1: 哎，我们也问问朋友，
0: 这是什么小区？
1: 对，就是类似这种情况，我相信他所描述这个啊，集中在一个小区出现，但是可能每一个分场景会在您的小区啊，个别出现过。
0: 绿化带种草、种菜的，
1: 堆积杂物的，
0: 堆积杂物，楼道地下室里占地儿的，
1: 对，或者地下这个车库里遛狗啊、养宠的，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有没有治理的比较好，或者管理比较友善的这个社区，有没有什么经验？朋友们可以不管是物业也好，居委会也好，跟我们在即时留言评论区说一说，比如做的好的小区应该是如何管理的、
0: 对，就是从不好变好了，这更重要哈。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我们也看看下雨给大家造成的一些影响。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说我昨天起的车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那位朋友有人跟你想法一样、Spring 说了我也干净了一会儿
1: 行，那能干净一会儿就可以啊。今天相信这个下雨天大家就别洗车了吧、当然路上第一位的是注意安全啊。
2: 我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40，我们接着看看路上朋友们的留言。今天是个下雨的早晨啊，省会市区呢雨并不大，所以说不会太出现影响通行安全的这种积水等情况，但地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得慢点儿。另外今天肯定下雨的时候上路的车辆也会增多哈，像一些淮安路、和平路，包括南二环、西二环等等这些繁忙路段的主路，现在又是车比较多的状态。
1: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这个雨情，说东南二环现在下大了，大家多留意。
0: 哎，有朋友就跟我们说到，你看，今朝有酒在微信上就说到，说如何来避免这个小区里堆积杂物比较多。他说有一些比较规范的新小区啊，相对管理会规范一些，物业公司啊、巡查等等都会规范。但是有些老小区就有这种问题，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看您的楼下有位朋友发来老小区的这个图片啊，他就跟我们说了，其实新小区还不如老小区干净。有些这种4-5层楼的这个小多层的这个楼房里，反而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看着没有那么宽敞亮。但是没有杂物堆积。
1: 对，看起来我就特别想借鉴一下，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就是分着班的去打扫，还是说整个的一个单元是有固定的一个清洁保洁人员在帮着维护呢？总之看起来很舒适，虽然这楼梯口好像看着挺小的、挺窄的，
0: 但是挺亮堂，
1: 很和睦。而且你看这三家人贴着这个福字对联，弄得还挺干净的啊。
0: 楼道没有任何一家，比如说我摆个鞋架或者摆一个什么纸箱在门口，都很干净啊。
1: 是，你看厉大志也说了，小区有。说一个乱的情况，主要原因说是物业费太便宜了，物业服务就不到位了。还有就是原来这个分的这个房子啊，都是一个单位的，抹不开面子。对，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放一个这个东西，我也不好意思说你，因为我们都认识，是吧？
0: 对，
1: 都是一个单位的。还有说，只要物业费提高了，服务质量可能就会到位了。
0: 那你看，我有位朋友说的挺好，在即时新闻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他说还叫炸酱面吧，这位朋友网名，就是炸酱面的，我们知道这位朋友名字啊。他说我们小区啊，其实是老小区了，上世纪大概80年代的一个小区，但是物业现在管理的挺好的，比如。

0: 说好多老人家喜欢上点年纪啊，养花种菜，这个习惯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只要你把花盆啊、容器什么的摆在楼后边整齐的这个规划好的地方，物业呢就不会说管理你，因为它不影响安全，不影响统一的这个外观的美观啊等等。也就是规划了一个统一的地方，你想养花、想种菜，摆齐了。另外，楼道里有一些比如纸箱子这种物品、快递箱、快递盒，会定期清理，并且事先通知，告诉大家几天以后我们要把大家长期不用的纸箱啊等物品，
1: 对，
0: 统一进行清理，统一帮大家联系这个废品回收的相关人员，统一管理，所以说挺有秩序的。
1: 哎，您是哪个小区？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来表扬一下这个小区。
0: 好羡慕啊。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废品堆积的一个原因就是来不及去卖，也不知道联系哪些这个收废品的这个电话，可能也不太清楚，也不能擅自进入小区来去进行这个事儿。所以呢，物业如果统一管理之后，哎，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一部分啊。
0: 对，所以说不在小区的新与旧，更在于管理的时候是不是用心哈。好的，您的小区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您想看一看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好经验的小区，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看看大家伙所居住的小区哪里有什么样的困扰，哪里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值得您去借鉴，去跟咱们的居委会物业反馈一下都可以。新生活在即时新闻上提醒了，说早上好，朋友们啊，东南二环这边雨现在开始下大了，雨势不再像刚才那种小雨天了啊，得多留意一些。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到什么呢？是我是自有明月照山河，我已经到达行堂了，感谢九九二一路陪伴啊。这下雨天挺好的，因为一下雨啊，我们工程管理人员就可以休息了，施工作业也就暂停了，大家可以回办公室坐着歇着了。
0: 对，今天工作稍微轻松点啊。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天气很神奇，就是因为社会上360行，总有这个天气和这个相关的行业互相影响或者不影响，比如晴天什么行业幸福，雨天什么行业幸福，不一样的哈。
1: 对，还有那位朋友继续在我们这个微信当中留言，发过来的很多视频啊照片都说的是下雨的情况。无论如何，大家行车距离保持更加安全的一个车距和车速。再有呢，如果路上看到有积水路段呀，或者是护栏倒伏的情况，受到降雨影响的地方了，欢迎您随时跟我们来留言。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扬帆起航这位朋友说到的一个路况。
2: 东二环环路往北走，过了环路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树，应该是昨天晚上刮风刮断了，站着最左侧车道，过来的时候不注意容易出危险啊。
0: 东二环淮安路往北走，
1: 北向南。您说的这一块是不是已经有压车路段了？就是，
0: 还不止一位朋友看到，你看米多也看到的这一段啊，就是最左的车道一棵树应该是倒伏了啊。
1: 对，我们赶紧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啊。
0: 帮助一位朋友张先生车亏电了，位置在正定新区啊，正定新区的省二院正定院区这个位置，一辆桑塔纳车，他的电话是18032821208，18032821208，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还有昔日这位朋友说，今天我哥们儿结婚，碰到了下雨天了，我是新郎的兄弟团，大红花看到了啊，恭喜你的兄弟。
0: 对，今天好日子，农历的4月初6哈。好的，接下来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张晶帮大家再梳理一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现在流量呢较15分钟之前呢又是有所增加的。首先来看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从和平路桥下现在缓行基本上已经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了，这一段的缓行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呢，继续往前走，新华路上桥以后呢，前方就会恢复畅通。在北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后方的新石北路一直持续到了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北走的话呢，压力也是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雷鸣大街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石铜路的位置。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在中段部分的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通街也会出现了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南二环呢，主要压力是集中在了玉祥街高架到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这一段。还有东二环的话呢，现在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也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桥面的位置通行速度整体会放缓一些。还有后方呢，在和平路桥附近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北二环东行方向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呢，主要是受到了有起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缓行是到了红星街桥面了。 其他的路段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东行方向安平桥上桥的车辆后方缓行已经到了胜利大街了，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富强大街桥面以及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塘沽大街都会出现长距离的压车，往西走的话，从安平桥一直到体育大街桥面基本上主路呢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还有继续往西的话，雷鸣大街下桥的车辆后方缓行也是到了胜利大街桥面。合并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东行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中华大街之间已经是排满车了，往西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现在车流密集度也是非常的大。南北走向路段里边，建设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光华路这个路口，还有前方的和平路交口的后方都是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富强大街北行方向，从环路到东港路是排满车了，还有东港路的西行方向，从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以及从环路到东港路双向的话呢，车流密集度都会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胜利大街呢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已经间断缓行到了和平路了，北行方向过中山路的话呢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土桥面开始后方持续缓行接近了北二环桥面，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两个交口的后方也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市场监管总局呢，将以更高水平来法治保障筑牢经营民营经济发展的根基，坚定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我们接着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首先来看一下王鹏给我们发来一则语音，我们听听。
4: 九九二，昌平新区二院推荐的那个，我就在大概在附近，能不能发一个电话过来？
0: 哎呦，热心的朋友马上就来。你看我们刚才在这个路况连线之前说到张先生的车亏电了啊，正定新区的这个二院正定院区一辆桑塔纳车，他的电话18032821208，这样我们编辑稍后马上啊跟您对接一下，把这个电话发给您，谢谢热心的朋友。
1: 是，还有呢，在路上很多朋友都是共情的哈，刚才有位朋友说我是兄弟团的，发了一个照片带了一个大红花
0: 结婚
1: 兄弟啊，他兄弟结婚啊，刚才超人这位朋友说了，刚才那个朋友说下雨天结婚，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在出婚车呀，今天好日子是吧，啊，挺凉快的。
0: 对，然后丽丽就是也是共情了一下，说下雨天洗车的问题
1: 啊，
0: 说上周的大雨啊其实把车冲得挺干净，所以我这周不打算洗车了，而且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肯定周五了嘛，周末大家出门多也担心会堵车，然后路上也会，你现在洗了可能还得脏，
1: 也得溅一车的泥啊，
0: 哎，对，所以说干脆就再等一等啊，今天晚高峰的时候也得多等一等再出门。
1: 是，说到自己家楼道的问题了，你看初心依旧刚刚发过来了一段视频，我说这小楼道真干净，很整洁啊，虽然是这种有一个年代感的楼房了，非常的干净整洁。他说了，这是我们公司宿舍，我们单元的楼道跟地下室的楼道的卫生呢就是大家共同维护的，26年的宿舍楼了，都是我们在管理跟打扫，除了自行车以外绝不允许楼道跟地下室摆放任何杂物，就大家达成共识了，
0: 哎，
1: 谁都不好意思再放了，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经验啊。另外现在快8点时段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与啊，今天咱们的就及时好运的520专场，因为今天是520专场的最后一天，
1: 对，
0: 我们是20号、21号、22号啊，周三、周四、周五三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额外的好运搭子福利活动。好运搭子怎么讲？参与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您这三天的时候抽奖选的那个幸运数字，举个例子，比如123，那么拉一位您的好朋友啊，跟您来一起当成这个抽奖拼的搭子，让朋友来发321，把您那数倒过来，这两个数无论待会儿摇奖哪一个数摇中啊，比如摇中了321，那么发123的 的也算中奖，两个人一起平分奖金。
1: 对呀，现在回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好运帖来留言，留言的位置一定要准确，还有呢一定要回复三个有效的阿拉伯数字，只能发一次，以您第一次发送的为准，然后您朋友这个倒过来的这个数字也正确的情况下，你们两个就都能够中奖，而且
0: 对
1: 这个时段的奖金也非常的诱人、啊、
0: 昨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曾经和大家这个聊过这个情况，就是我记得昨天早晨有位朋友问过我
1: 问了，对，
0: 说那我要发个比如525、
1: 嗯、
0: 这俩数倒过来还是525515，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个数中奖了呗。
1: 对，
0: 结果昨天早高峰话音刚落，晚高峰咱们的主持人鲁军老师啊，在这个军哥在抽奖的时候，他真的就摇出来一个这样的数，摇了个对称的848的号，昨天晚高峰，所以这个号就只能是一个人中奖了，因为他没有倒过来还是848。但是我们查了查评论区，昨天晚高峰没有听友中奖，于是奖金滚存到今天早晨1000块钱了啊、
1: 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发送啊，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到好运帖当中来留言。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54了，我们接着看一看即时新闻留言评论区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这一早晨可是共情了啊，有说说下雨的、洗车的啊，有说说小区里的问题的。然后你看啊，有位尾号9888的朋友就说了，其实说看到大家的这些小区管理这么好，我挺羡慕啊。你看我们小区就是有这个脏乱差的问题，物业管理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楼道里有这个不光是堆积杂物，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地库的，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常识大家已经非常普及了哈、啊。所以期待着加强管理。
1: 嗯，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呢就是需要物业公司和咱们的业主们都高素质的管理和爱护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样都会好起来。
0: 时光灰烬给刚才那好几位今天结婚的送亲的朋友送了祝福
1: 来听听、
0: 他说了，说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结婚下雨幸福相逢，还挺押韵
1: 的。好了、是不是突然间想说、哎呦我要下雨，结婚的时候赶上下雨多好啊，就有这个想法了、是吧。
0: 然后你看我们说下雨天朋友们的这个心情和际遇不同嘛，哎，有的朋友比如赵县梨哥，他家里肯定是种植梨园的嘛，名字就是这个、而我刚刚就被雨淋回来了，本来在梨园里面正在作业，正在给这个梨啊结果的这个梨挨个套袋呢，结果雨下大、
1: 哎呀，这个会，如果说不套上的话，会不会影响的这个梨花或者梨这个梨的这个生长啊、
0: 是不是雨不大也还行，等晴天了再作业就可以了、
1: 或者带把伞、要不您带上我们帮您打着伞我们去体验一下。
0: 好的，大家呢自己呢包括这个关于小区楼道里啊，物业如何管理，如何来清理杂物，有效的避免这个安全隐患、包括今天下雨的问题，都可以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
1: 对，目前来看大家给出的方法一个就是自我管理、咱们业主本身咱们就是严格要求，还有呢物业要帮衬着，还是要起到这个提醒啊，或者说是一个稍微的小警示的一个作用。
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最后一天了。什么最后一天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吓我一跳。
0: 商城的520专区活动，因为今天已经5月22号了嘛，咱这谐音梗都玩够了。520，5月21都过完了，今天再延最后一天啊。咱们的专场折扣就是那个满减的折上折优惠，满299.95折，满520.9折特权，今天最后一天啊。
1: 大家可以把每一笔订单装到这个购物车里，就看到自动给您打折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数字，非常诱人。而且这两天我们说销量比较好的有两个东西，我觉得今天又返场了，特别好。
0: 得有蔻驰的包，我猜。
1: 对，一定要有这蔻驰的包，一会儿跟大家介绍。我们先说这个赫莱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份的，而且是随机发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是心肌水是200毫升，再加上精华的50毫升和这个轻乳霜50毫升，都是正装的，三件套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护肤一步到位，而且品质又很高，平时价位又很贵的，现在这个套盒只需要699，已经很便宜了。 了，再加上咱们这个520的打折活动更划算，因为它实付单笔是520元，可以再打九折，到手只需要629，你可以得到绿宝瓶的一个三件套的正装，特别的合适，还可以参加幸运抽奖，
0: 对，心肌水
1: 千万别错过，
0: 精华啊，心肌水再加上轻乳霜这三件套啊，只要699，当然这个是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折扣后的原价，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还可以享受满520的九折，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明天的时候啊，就是699的原价，
1: 如果还有货的话，
0: 对，也很优惠。当然，您如果觉得说我不着急，再观察一下，也可以明天再买，无非就是没折扣而已啊，
1: 就是再贵70块钱、
0: 所以大家自己决定吧，看看是不是要拼手速抢一下，因为咱商城没有套路，就是不会玩什么呢，先涨价再折扣这种套路，所以说有折扣就是最优惠，没有明天呢就是没有优惠。当然了，原价其实也不贵啊，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个优惠囤积起来、啊。
1: 哎，对，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99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了。
0: 好的，稍后的8点整报时之后，99爱早高峰，春子和卓凡继续在这样的一个雨中的早晨来陪伴大家，一起共情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有我们新闻话题当中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和大家说说即时评论区上留言的观点。您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大家庭，看看朋友们的经验。稍后8点整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为您梳理天气的最新变化，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6: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老年人存在哪些用药误区？
8: 有些老年人是老病号，认为对自己的病情比较了解，有时不按照医嘱用药，或病情稍好就停药。但临床上很多药物是不能随便减量或突然停服的，比如有些患感染性疾病的老人服用抗生素后，病情刚刚缓解就停药，结果造成病情复发，甚至产生耐药性。还有的老人不按时服药，导致药物不能发挥最好的治疗效果。省药监局提醒，随意用药直接影响治疗效果，老年人一定要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眼下呢，一轮降水过程正在展开。从雷达回波来看，目前这雨带正在影响邢台和我省中北部的部分地区。那接下来雨带会向东北方向去移动，逐渐覆盖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的中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那其他地区多是以阵型降水为主。那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是比较强一些，大家出门的话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降雨持续的时间倒是不长，预计到了夜间就只有承德东部、唐山的东部、秦皇岛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方的降水就会陆续的暂停了。明天呢，全省会恢复晴朗状态。那受阴雨天气影响，这天倒是不算热，今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及以下，不冷不热的。那随着降雨结束，周末气温会有所回升，不少地方是能够达到30度附近，午后的热意会逐渐增加。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省内部分地区